0: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1: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3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2: 少一缕尾气烟尘，多一片雪山蓝天。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绿色出行，守护蜀地画卷。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1: 倾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越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转出绿意，脚步丈量未来。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共建天府低碳生活圈。
3: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4: 每一刻让你聆听不一样的世界。您现在收听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聆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苏可，
5: 我是天意。今天是2026年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来关注天气。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阵雨，气温22到32度。最新监测的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 AQI 指数为92，空气质量为良。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2和7。
4: 今天的聆听天下，我们将和您关注以下新闻。
5: 打公交出行如何不堵路不空跑，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背后藏着哪些破解之道。
4: 高考结束，涉高考诈骗进入高发期，公安部发布防诈指南，哪些陷阱需要警惕。
5: 商家被 AI 索赔盯上，新型造假碰瓷如何治理，用技术对抗 AI 造假，能否挡住恶意索赔。
4: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来我帮你。
3: 记录正在发生的历史，
6: 正在发生的历史，
3: 头条关注。
5: 好，今天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聚焦城市出行。想象一下，如果公交车没有固定的线路，也不用一站一站停，而是根据你的需求出现在你附近的站台，并把你点对点的送到目的地，花的呢还是普通公交的钱。这不是未来的场景，而是正在海南海口跑起来的一种新型公交服务，热交通服务，微公交。
4: 打公交出行如何不堵路不空跑，城市末梢的出行难题背后藏着哪些破解之道。海南的经验是不是能够被大家所借鉴和推广？我们首先来听记者的调查报道。
7: 我现在是在海口美兰国际机场的航站楼，以往旅客要前往周边区域，常常面临打车贵、公交少的窘境，但现在新选择出现了，打一辆微公交。只要在手机上的小程序选择站点，输入目的地，系统立即匹配了车辆，显示3分钟后在附近的站台上车，费用只要3块钱。看，我们刚刚打的车已经到了，是一辆中型的绿色巴士。海口城市东西跨度广，美兰国际机场、西海岸、观澜湖等城市外围片区散落着大量村镇和新建居民区，这些区域人口分散，客流稀疏，达不到传统公交的开班标准，对居住在这里的市民和往返机场的旅

0: 客来说，步行几公里等车，偏远区域无车可乘，短途打车成本高，是日常出行最头疼的难题。百姓的出行痛点也是公交改革的突破口。今年五月，住在这些区域的市民出行有了新选择，海口智慧微公交。通俗地说，它就像把公交车变成了网约车，没有固定线路，不用一站一停，乘客提前在小程序上下单，到指定公交站台即可上车，车辆会根据算法规划的路径将乘客点对点送达目的地。对住在周边的市民刘先生来说，这种召之即来的公交车正在成为他短途出行的首选。
1: 比较顺手，叫了随时都能来，很快就能接单啊，公交达不到的那种效果方便很多。
0: 记者在运营区域图上看到，将近2000个站点分布在全市各个区域。海口微公交运营工作人员杨磊告诉记者，这些站点还会根据实际需求不断增加。
2: 平时我们会根据各种渠道收集乘客的一些反馈建议，然后比如说这块有一个站点是郭阳村村委会，这块是收到乘客的一个反馈需求，然后我们进行一个现场实际踩点，采集完成之后我们会把站点加到系统里面去，这样的话这边村民出行需求就会得到满足。
3: 微公交的诞生是对海口市三级线网公共交通体系的延伸和补齐。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运营管理和服务质量部经理李国安说，这一套从2021年起步逐步搭建的公交架构分骨干网、接驳网还有多样化三层。
4: 三级线网建成之初，供给主要集中在骨干和接驳网，但是近年来呢，接驳网的末梢仍然存在着大量的服务空白，老街区街巷狭窄，大车进不去，外围新建片区人口密度不足，那这些痛点该如何解决？李国安指出，
5: 这些区域呢，出行的需求呈现了量小、分散，还有波动大的一些特点。如果按照原来用传统的公交模式去填补这些区域的空白呢，那就要投入放大量的一些车型啊、人员啊，还有各种这个场站的制约设施啊，就会造成我们日均运营成本的一些过高。
3: 传统方式不行，有什么创新的解决办法？负责微公交技术运营工作的北京中航迅科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透露，为了摸清市民的真实出行需求，他们整合了移动信令、公交 IC 卡、互联网出行数据等多元的大数据，结合出行模型识别出潜在的这个运营区域。但这只是第一步，针对每一个候选区域都必须要进行实地的勘察，
6: 是研究这个区内这个市民日常出行的这种时空分布，评估和这个主干公交的一种枢纽，还有市域铁路站点之间的一个衔接，那我们做这个一线一策的一个运营方案。
4: 2024年8月，海口微公交正式进入落地阶段，然而微公交该用什么样的车，站点如何规划，又该怎么平衡微公交的便利性和道路资源的紧缺性呢？一系列问题接踵而至，该如何解决？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微公交是散客模式，传统公交大车型不实用，但类似出租车的小轿车也不能满足一些区域客流集中出行的需求。李国安说，为了适配不同场景、不同客流的出行需求，海口微公交摒弃了单一车型的局限，选择按需响应，灵活调度。
5: 车型的偏大，可能就是说拼单的距离较长，乘客出行体验的下降，车型太小，集约化出行的效益不明显，和网约车呢没有明显的一个区别，所以说我们根据不同区域的一些需求特征，投入了只有5座车型和5.4米的一个9座车型，在这个集约效率上和乘客的这个体验上呢，也寻求一个动态平衡吧。
0: 车型确定后，站点规划的难题接踵而至，老城区商圈周边道路狭窄，车流密集，传统实体站牌的固定停靠模式极易加剧局部拥堵，占用有限的道路资源。为此，李国安介绍，团队在现有公交站点之外设置了大量虚拟站点，也就是一些没有实体站牌但经过现场勘查确认乘客可在小程序上看见的停车点。
5: 在老城区的一些街巷和商超的周边呢，我们通过现场勘查后来确定的一些虚拟站点的位置，再进行这个申报，将它纳入到我们接点管理上面去。
0: 原来公交车跑固定线路，不管有没有乘客，到了班次就得发车，存在大量的空驶情况，也增加了运营成本。而如今微公交是订单驱动，有预约才派车。

0: 车，再加上拼单算法，把顺路的订单也撮合到一起跑，空时里程能够减少大约30%。李官说，人力成本也得到了控制。
1: 就是灵活排班，司机采用的也是弹性的一个结构，人工成本呢，大约是我们传统公交的是80%。我们动态公交的降本增效的这个本质啊，是以灵活供给代替了一个固定投入。
2: 2023年10月，交通运输部等九部委联合印发《关于推进城市公共交通健康可持续发展的若干意见》，明确提出鼓励利用数字化、互联网技术创新公交的运营模式，同时还鼓励各地根据客流需求的灵活来应用小型化的公交车辆，发展多元化的微循环公交、响应式公交服务，推动城市公共交通可持续发展。
3: 近年来，北京、石家庄、无锡等多个城市相继探索推出网约公交、巡游网约公交等创新服务模式。6月3号起，海口国贸片区动态微公交正式开通试运营，这意味着海口微公交的运营范围从外围片区逐步向市中心延伸。人流密集、路况复杂的城市核心区能否适配这种灵活调度模式呢？
2: 在工作人员的电脑里，记者看到，从2024年申请开通微公交至今，一年多的时间里，海口市公共交通有限公司先后向主管部门提交了11份申请，全部围绕新区域和新线路的增加。最初3区8线的运营范围，如今已扩展为7区8线。
3: 北京中航讯科技股份有限公司运营总监崔贾林说，相较于此前微公交落地的城市边缘地区人口密度低不同，国贸片区是海口市中心地带，人流车流密集。
4: 高峰区在这个订单密度比较高的时候啊，每增加一个拼车的乘客，像车辆的利用率是提高了，但是绕行时间可能也会随之增加。所以说我们需要在时间增量还有车辆有效利用率之间找到一个优解。
2: 对此，技术团队采取了拆解打法，在高峰时他们会优先保障响应率和拼单率，引导乘客集约出行，平峰时侧重资源利用效率，鼓励专车提升体验。根据运营数据的统计，目前完单率基本稳定在80%以上，空车里程相对于传统公交能够降到30%左右。
3: 如今，一位海口市民平均在步行300米范围内即可抵达候车点。微公交订单平均行驶时长约20分钟，单程平均耗时较常规公交节省约20分钟至25分钟，出行效率提升超37%。眼下，崔贾林和团队正在攻克跨区域调度这个难题。崔贾林介绍，
4: 其实这个不是一个简单的把几个区域拼在一起就行了，那区域数量增加以后啊，这个订单还有车辆的一个匹配搜索空间，实际上是呈现一个指数级的一个增加。我们现在正在其实引入这种强化学习这种技术手段，让这个系统通过对历史的运营数据做一个自主学习，逐步实现不同场景下的调度策略自动优化。
2: 从公交客流下滑、末梢触达难的现实出发，寻找可持续运营的路径，用算法和数据的革新重构人与车的关系。海口的探索为其他城市提供了公共交通数字化革新的样本。
3: 当城市边缘的出行从有路无车向随叫随到转变，当公共服务向以人为本的理念回归，城市的温度正在这些连通末梢的毛细血管中悄然流淌。
2: 好的，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人一旦上了年纪啊，最要紧的就是保护好眼睛，别的都能凑合，唯独这眼睛是万万不能马虎的。像现在很多中老年朋友眼睛总是模糊不清，看东西像隔着一层雾，手机上的字怎么瞅都费劲儿，还经常干涩发痒流眼泪，用手揉水洗滴眼药水都不管用。真心建议用上好视力蒸汽眼贴。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蒸汽眼贴，活动仅限端午节这几天。现在打400-827-7911订购，先多送您78元眼贴。400-827-7911，400-827-7911。
3: 为什么坚持给大家推荐好视力？

0: 气眼贴呢？中医上讲，目得血而能视，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流泪，干涩发黏，都是湿热淤堵的表现。最好的办法呢，就是湿热敷。好视力传承湿热敷疗法，还特别添加了黄柏、密蒙花、千里光等十几种草本护眼精华，还搭配国家专利促渗技术，能更好的渗透吸收。贴完感觉眼睛又滋润又舒服，看东西明显清晰透亮了。
1: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优惠力度真的特别大。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够多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够插卡充电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端午节的专属冰丝凉席。活动每天限量500份，而且呢只有这几天有，电话一定要多打2次。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一段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2: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3: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2: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4: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2: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5: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2: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6: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7: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8: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5: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3: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9: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98.1，聆听天下。
0: 好的，聆听天下直播继续。眼下今年的高考呢已经结束了，各地进入阅卷时期。不过各类涉考诈骗也进入了高发期，诈骗分子常冒充教育局、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利用考生和家长的焦虑心理设计陷阱。
1: 为此，公安部门提醒，提前查分、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等，都是诈骗手法的近期比较常见的。那么考生和家长应该如何鉴别这些诈骗，都有什么特点呢？
0: 首先，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诈骗分子利用家长焦急的心态，通过短信发送虚假查分链接，点击后可能导致手机中毒、个人信息泄露，甚至呢财产损失。还有的诈骗分子宣称认识考试院内部人员，能够从后台修改卷面分数。实际上，高考成绩数据采用多重备份与加密技术，任何个人或机构均无权，也无法篡改。
1: 在云南，两名考生轻信此类谎言，在看到对方提供的高校招生简章之后，被骗走了上万元。被骗人员小苏，
10: 他告诉我有渠道想要去某高校读书，听他说后我就有点心动了，就转给他12800元的报名费。
0: 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骗子冒充官方机构向考生发送短信，声称其在考试过程中被监控发现有作弊行为，该科目成绩记为0分，并附咨询电话。
1: 这类骗局利用考生的恐慌心理，要求支付罚款或提供身份证号、银行卡号等个人信息，一旦个人信息、银行卡等信息泄露，将会可能导致

0: 导致资金被诈骗分子盗刷。
1: 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露类诈骗，诈骗分子冒充教育局的干部、高校招办领导等身份，谎称掌握专项计划，那么预留补录内部指标等资源，声称低分也可以进入985211高校。
0: 但此类说法纯属虚构，目的在于骗取高额指标费。因为高校的招生计划均公开严格，按照规定进行录取，不存在所谓的内部指标。在北京，有人自称分数不够也能够让孩子上名校，但是得花钱打点。郭女士因此被骗了10多万元。北京市公安局朝阳分局朝外大街派出所副所长武立文介绍，
2: 把这个聊天记录进行 P 图，包括这些收款的一些发票，谎称自己把这个费用交给了某机构、某位老师或者某个学校，其实这些都是他自己编造的一些谎言。
1: 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上海警方就侦办了一起以高水平运动队入名校为幌子实施招生诈骗的案件，涉及了22名来自全国各地的受害家长，涉案金额高达900多万元。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介绍，
3: 经查，2024年起，犯罪嫌疑人黄某等人通过注册教育咨询机构、虚构体育协会高管身份，大肆散播花钱即可包装学生成为高水平运动员、低分免试保送985211名校就读全日制本科的虚假信息。众多家长缴纳巨额服务费后，最终只收到非全日制继续教育学院的入学通知。骗局败露后，骗子又编造先期培训过度、海外学籍转换、交换生转回等借口，拖延推诿，直至失联跑路。公安机关在此提醒，求学须得真本领，捷径重来一场空，考生和家长一定要警惕，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切勿轻信熟人朋友、社交媒体或自称招办领导介绍的神秘通道。
0: 聆听天下，我们继续。近日，上海市杨浦区人民法院公开审理并当庭宣判了一起利用 AI 技术敲诈勒索的案件。被告人杨某某利用 AI 软件伪造医院的诊断证明、收费单据和投诉材料，以就餐治病为名敲诈餐厅，累计非法获利2500元。最终，法院一审认定杨某犯敲诈勒索罪。
1: 据了解，多家平台近日推出了相关治理工具，用技术对抗 AI 造假，能否挡住恶意索赔？一起来听报道。
4: 今年上半年，上海杨浦警方接到辖区一家烤肉店店长报警，称有顾客编造吃坏肚子，恶意索赔。经了解，该名顾客声称在店内用餐后身体不适，同时出示了就诊记录、医疗发票，要求商家赔偿2000元医疗费，否则将持续投诉曝光。迫于压力，店家赔付了2000元。此后，烤肉店店长在与另一家饭店的店长攀谈时，发现双方遭遇的套路如出一辙。上海市公安局杨浦分局五角场环岛治安派出所案件办理队民警王浩同，
5: 两家店店长又是熟悉的，也是朋友，他们那个也是闲聊的时候发现，你这个情况跟我的情况太像了，而且那举报人都姓杨，两个人拿材料一对，反材料都是一样的，高度相似，因为可能日期就改了改，然后他们就把这个事情然后带到派出所来报案了。
4: 餐厅的公共视频显示，杨某确实曾在餐厅消费，但过程并无异常。民警与当日同时在店内就餐的其他顾客取得联系，顾客均反馈用餐后并没有出现任何腹泻、腹痛等症状。警方在对比嫌疑人提交的材料与医院真实的电子票据后，发现了疑点。
5: 嫌疑人他自己伪造这材料，明确写明使用胃熟透牛肉细菌感染，现实操作中医生不可能会这样写明的。第二个，嫌疑人所提交这个电子发票，它是很明显是一个个税票，它是由上海市税务局的一个章，医院也没有这种章。
4: 医院证实杨某并没有就医记录，经审讯，杨某对犯罪事实供认不讳，索赔提供的材料都是他通过 AI 工具生成的。

0: 我说你怎么做的，他说是通过手机那个豆包加生成的，然后做了一个虚假的材料。
1: 据杨某供述，他偶然从网上看到有网友发布利用急性肠胃炎诊断证明获得赔偿的帖子，于是他也伪造了材料，向12345市场监管部门等进行多次投诉举报，逼迫商家赔付。去年11月第一次索赔成功后，他在随后的一个月内以同样的方式向4家餐厅提出索赔，要求的赔付金额一次比一次高。最终杨某因利用 AI 篡改伪造材料，以就餐后身体不适为由威胁投诉刷差评，犯敲诈勒索罪，被法院判处拘役4个月，缓刑4个月，并处罚金2000元。
2: 好的，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聆听天下，半年广告之后我们继续。

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美食家，今天您准备吃什么呀？
2: 我吃红烧穿山甲。
1: 哎，那可不行啊！穿山甲是国家二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烤鸭。
1: 哎，烤鸭可以。
2: 我烤中华秋沙鸭。
1: 那是一级保护动物。
2: 那我吃清蒸鱼。
1: 什么鱼啊？
2: 松江鲈鱼。
1: 二级保护动物。
2: 我吃梅花鹿。
1: 一级。
2: 我吃、
1: 哎、得，您什么也别吃了，怎么老想着吃重点保护动物？
2: 吃野味大补啊。
1: 您太缺乏知识了。首先啊，吃野味不仅不滋补，还容易染上各种严重的传染病。
2: 哎呦，那太可怕了。
1: 第二，根据《中华人民共和国野生动物保护法》，未经批准购买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及其制品，要没收野生动物及其制品，并处野生动物及其制品价值2倍以上10倍以下的罚款。构成犯罪的，还得追究刑事责任呢。
2: 合着吃野味儿能吃进监狱啊？
1: 当然了，为了你自己和大家好，千万不要食用野生动物。
2: 懂了，牢记在心，依法保护野生动物，禁绝非法野生动物买卖，尊重自然，遵守法律，安享健康生活。
3: 天上不会掉馅饼，陌生来电勿轻信，个人信息不泄露，汇款转账要当心。反诈警官开讲啦。
4: 诚招兼职人员，他给我一个网站，然后他让我就是在里边拍他那个叫充值卡，拍一张就是110块钱，然后
5: 这是典型的刷单兼职诈骗，前期小额佣金让你信以为真，一头大钱他就跑路了。
6: 自称是淘宝客服，说我6月18号在淘宝上面买的东西，然后出现了
5: 客服退款引你上钩，最终引导你借款转到他的账户解锁，先交钱后办事的客服多半是骗子。
7: 聊得挺好的，所以后来就加了微信，就是比较关心嘛，就正对我心。
5: 在交友网站甜言蜜语，耐心的维系一段时间的感情，接下来打感情牌，诱惑你投资或赌博，这是杀猪盘骗局。

0: 是公安局的呀，刑警大队的，专门办理我这个案子的，还给我发了他的那个警官证。他就说
1: 公检法办案不会用电话的方式进行笔录，不会告知罪名，更不会要钱，要钱的都是骗子。
2: 套路万万千，防范很简单，个人信息不透露，未知链接不点击，可疑电话不轻信，转账汇款多核实。绿色车轮转蓉城，低碳脚步量天府，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体验幸福生活加速度。竹海深处电商忙，茶山飘绿润万香，绿水青山金饭碗，共同富裕路更宽。蓉城绿动脉低碳新节拍，四川综合广播邀你一起公交骑行，畅享公园城市之美。
3: 清城幽静问道义，羌笛悠扬玉雪山，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静听自然天籁，同游大美四川。
2: 绿色出行低碳环保，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携手共建公园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考古刷清扫青铜面具，三 D 建模复原残缺纹样。四川综合广播邀您一起感受古老文明的数字青春。

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1: 好的，欢迎回来，现在是北京时间8:36，您正在收听到的是四川综合广播早间节目聆听天下。下半小时节目开始，我们首先走进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
2: 看那每一张身份证上
3: 永远有你的名字在闪光。
4: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甘肃兰州榆中县一务路43号是石亚磊的家庭住址，他在那里住了30多年，身份证换过几版，住址栏里始终有一务路。小时候他觉得这只是个普通的地名，后来才知道这条路是以甘肃第一位共产党员张一务的名字命名的。长大后他把一个百年前的名字活进了自己的每一天。请听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采写的报道，来我帮你。
5: 住在一务路30多年，石亚磊从扎辫子的小女孩成长为一名共产党员，身份证上住址栏里一务路几个字一直没有变。小时候听长辈讲张一务的故事，觉得那是遥远的历史。在一务路上一住几十年，渐渐发现张一务的名字就在身边。
6: 张一务的精神吧，我觉得他是这个心系群众的人民的这种情怀。我在团委残联应届这些单位这些工作期间，我都是一直传承着张一务的这种精神。
7: 张一务啊，他是榆中人，准确的说他是城关镇。
5: 张一务故居是石亚磊经常去的地方。故居的展柜里陈列着煤油灯和泛黄的手写信。1924年，张一务经李大钊介绍入党。1925年，他创建了甘肃第一个党组织。如今，煤油灯早已熄灭，可是，在石亚磊的心里，那盏灯光亮依旧。从故居出来，他常常会下意识摸一下口袋里的身份证，住址栏里的“一务”两个字，不只是地名，更是照亮他人生的灯。2016年，石亚磊进入榆中县残联工作，他先后结对帮。

0: 服了80多户残疾人家庭，冬天送棉衣，平时帮跑腿，他不常说来我帮你这四个字，但那些年他做的事几乎每一件都是，谁家的证件该办了，谁家的轮椅该换了，他一件件记在心里清清楚楚。
1: 有一个残疾人，当时冬天冷吧，给他买了棉衣，后来他爱人去世了，后我调到这

0: 店，填表格、复印证件，这些别人轻而易举就能做的事，对他们来说却是不小的麻烦。石亚磊知道后立马出手相助。
1: 你比如说填个资料啊，打印个东西啊，这些东西我们都不懂嘛，眼睛看不着嘛，他嘴上就敷着说，哎，你不会拿着来吗？哎，你拿着来我给你做嘛。别的人家们是怎么想的我也不知道，但是跟我的心里这特别就是，哎呀，我就这就想着呢，
0: 来，我帮你。骆东海转述着石亚磊的话，也在心里慢慢回味着。他看不见眼前的世界，但体会得到石亚磊传递的这份暖意。后来石亚磊调到应急管理局，和身份证上的医务路更亲近了，因为医务路社区是他单位的共建社区，医务这两个字在证件上也在心里。社区征集困境儿童的微心愿，有人想要一个新书包，有人想要一本三毛流浪记，石亚磊常常主动认领再送到孩子们手中。这些礼物都源自同一份心意，来，我帮你。2025年8月7号，榆中县突降暴雨，山洪裹挟着泥沙冲下来，村庄被毁，通讯中断。当石亚磊赶到受灾乡镇时，眼前一片狼藉。
2: 我的目光所及看到的就是村庄也被摧毁了，就可以说是啥也没有嘛。我也没有考虑那么多，说是有没有什么危险呀，也没考虑那么多。我们就协调的就是他们有车的爱心人士，组建了一个爱心车队，就直接就上去了。
0: 那些天，石亚磊和爱心车队一趟趟往灾区送物资，一趟趟往外面转运群众。来，我帮你。救灾的日日夜夜里，这四个字化作了石亚磊坚定的信念。今年四月，石亚磊又去了受灾乡镇，这一次他是去看望一个人。门开了，他拎着沉甸甸的袋子走了进去。
3: 听说你受伤了，我说把你过来看一下。
4: 嗯，谢谢。
3: 啊，你那药吃了没？没吃
5: 啊。
3: 啊，
5: 我吃。
3: 走吧，你放
5: 这。
3: 我买了些米和油，我说叫你们随便煮着吃一下啊。
0: 从残联到应急管理局，虽然岗位换了，工作变了，但石亚磊心里那本台账始终清清楚楚。谁家几口人，谁的孩子什么情况，他张口就来。身份证上住址栏里的名字没变，石亚磊心里牵挂的名字却越变越多。对于这个意义非凡的地名，他一直在用自己的方式回应着。来，我帮你。
6: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7: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他为名。
8: 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有一条以革命先辈张一物名字命名的道路——一物路。1895年，张一物出生在甘肃省兰州市榆中县城关镇北关村。五四运动期间，他奔赴北京，以甘肃代表身份请愿。1924年，经李大钊、恽代英介绍，他加入中国共产党。次年，中国共产党在甘肃的第一个组织中共甘肃特别支部成立，张一物担任书记，在陇原大地播下革命火种。1932年，因叛徒出卖，张一物被捕入狱，狱中6年间，敌人施以皮鞭、老虎凳、辣椒水等酷刑，他的身体被严重摧残，却始终坚贞不屈。出狱后，他带病坚持工作。1951年1月，张一物在兰州病逝。为纪念这位陇原英烈，甘肃省委、省政府将原榆中县第一区北关晚小更名为一物小学，学校门前的道路被命名为一物路。榆中人把英雄的名字刻进街巷，后人每日行走其间便是不忘来路。几十年来，围绕一物路，居住区渐次铺展，社区建设日臻成熟。为延续这份红色记忆，社区被正式命名为一物路社区。从一所小学到一条路，再到一个社区，

0: 这个名字早已成为渝中人民的精神坐标。如今医务路两侧楼宇整齐，社区烟火升腾，孩子们在义务小学勤学苦读，居民们在社区广场闲话家常。革命先辈的名字铺成了脚下的路，路的两头连接着过去与未来，承载着理想与信仰。
1: 一林天下直播继续。14号，2025至2026川超决赛阶段第14轮最后两场比赛战罢。截至目前，成都队、绵阳队、凉山队位列积分榜前三位置。
2: 场上90分钟是热血的释放，场外则是充满温情与活力。各主场文艺展演融合了非遗底蕴与足球激情，让赛场变身了新大众文艺秀场。
1: 在凉山主场，敬酒歌苏木地伟尽显宜家宜酒待客热情好客的淳朴民风，节目无缝衔接，燃动宜宾，让长江文脉、五粮九韵与国潮舞台相互交织，展现两地交文化互通、情谊相连的动人画面。
2: 在绵阳主场，观众跟随金牌讲解员穿越千年，邂逅李白、大禹等历史人物，感受两弹一星元勋以身许国的奉献精神，领略大熊猫第一世的生态魅力。文运梓潼特色展演还向全国高考学子献上金榜题名、一举夺魁的美好祝愿。川超绵阳赛区文艺展演执行导演王世章：
3: 古话说莫道蜀道难，今朝换新颜。我想我们立足千年的巴蜀文脉，可以将舞台艺术、本土文化和足球激情相融共生，让传统文脉借着赛事活力绽放我们的全新的光彩。
1: 达州主场的孝善经开主题旗阵惊艳亮相，历史先贤与当代建设者跨时空对话，追忆通江旧貌，惊叹新城巨变。川超达州赛区文艺展演演员展扮演者徐小辉：
4: 请大家多到达州来，来感受我们深厚的文化历史底蕴，我们一起组川子，加油，雄起！
2: 看台上超4800平米的巨幅海报掀起了助威高潮。达州东部经开区社会事业局局长穆思玉：
5: 通过川超这个全民参与的大舞台，我们想让更多的人来了解达州东部经开区的现代钢铁、新能源电池等特色产业，共创机遇。
6: 老李，老头子，你赶紧把声音调大点儿，这电视马上大结局了。
7: 你看你这眼睛都疲劳模糊成啥样了，人家都是看电视，你是听电视。
6: 哎呀，上了年纪不都这样，我也没办法呀。
8: 眼睛疲劳模糊流泪不用愁，好视力专业护眼26年，简单一贴通通都能缓解。
9: 内含人参、石斛等10几种护眼精华，贴完感觉眼睛水润舒服，看啥都感觉清晰明亮。
8: 而且现在赶上好视力618购物狂欢节，疯狂补贴抢不停，现在只要打400-827-7911 400-827-7911即可抢先体验78元蒸汽眼贴，
9: 10分钟内更可兑换618豪华大礼包，里面也有豪华收音机、智能按摩仪，再加一大瓶叶黄素，买一送四，这可是618才有的重磅好礼！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10: 新视角，探寻全球观点声音，零距离，解析身边热点事件。以声音态度听天下新闻，四川之声 FM 98.1，聆听天下。
2: 下面插播一条好视力官方通知：好视力正式开启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每天限时发放500份蒸汽眼贴，建议所有眼睛疲劳模糊、干涩流泪的听众一定要抓住这次机会。今天不管您在四川哪儿，有什么样的眼睛问题，只需要打一个电话400-827-7911订购，就能够领取78元的蒸汽眼贴，让您亲自体验感受一下。快来拨打400-827-7911，400-827-7911。特别是眼睛模糊的，看啥都像是隔着一层脏玻璃，不。

0: 精晰不透亮，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就干巴巴的难受，严重的发疼发胀，眼睛问题啊真的不能拖，越拖越严重，一定要试试好视力的蒸汽眼贴，直接贴在眼皮上，干涩流泪得到缓解，贴完眼睛就像是清泉水洗过一样，再看手机电视看啥都是清晰透亮。
1: 好视力端午节护眼盛典活动仅限咱四川听众，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好视力，直接就送全新的四重好礼，第一重每人多体验78元蒸汽眼贴，第二重额外多给一台豪华版收音机，第三重每人再给一大瓶蓝莓叶黄素，最后再送一床端午节专属的冰丝凉席。端午节活动就这几天，错过不再有，赶紧打4008277911 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0: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聆听天下，这一时段我们来聚焦国际。在刚刚过去的一周，美国劳工部发布的数据显示，受到能源成本持续走高的影响，五月美国消费者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4.2%， 高于四月的 3.8%， 为2023年五月以来的最高水平。
1: 本周美联储将召开美联储主席凯文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美联储新主席首秀就遇上美国五月通胀水平创三年来的新高，美联储是会降息维持利率按兵不动，还是不得不加息，我们一起来听报道。
2: 美联储本身的历史只有110多年，为什么还不到美国建国历史的一半呢？因为美国人花了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反复纠结论证是否需要中央银行。整个19世纪后半叶，美国的银行体系极其脆弱，完全依赖市场自律。一连串的危机之后，美国人终于达成共识，没有中央银行来稳定金融，代价实在太大。一战前美联储正式诞生，二战后经过几个关键的历史节点，美联储的地位跃升。现在全世界关注美联储每年8次的例行议息会议，原因很简单，美元作为世界货币，美联储的一举一动对全球的资本流动、汇率，包括其他国家的货币政策空间都会产生溢出效应。但不是每一次议息会议受到的关注都是一样的，其中三月、六月、九月、十二月的会议因同步发布经济预测摘要与利率路径点阵图，一般来说受到的关注会更多一些。而今年六月的议息会议备受关注，还因为美联储刚刚换帅，这将是凯文沃什正式就任美联储主席后第一次主持议息会议。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经济与政治研究所全球宏观经济研究室副主任杨子荣接受采访时指出，除此之外还有一个重要原因，
3: 现在的美联储呢，其实是面临一个比较困难的一个困境，就是一方面我们能够看到它整体的经济是有下行压力的，另一方面呢，因为美伊战事导致美国的通胀呢又开始反弹，它又有通胀的这个压力，所以它的货币政策处于一个降息和加息的一个两难的困境，所以市场呢也特别的关心美联储到底会更倾向于首要解决哪一个矛盾。
0: 美联储的两大使命是促进充分就业和维持物价稳定。美联储一般通过降息、加息或者是维持利率不变的这三种方式，以求来实现自己的目标。本届美国政府期望美联储降息以刺激经济，但目前为何外界普遍预测本次议息会议很大程度上可能会维持利率不变，甚至还有可能会加入到加息周期？杨子荣分析认为，
3: 因为美国政府其实白宫和美联储的政策目标呢是有所偏差的，那么对于白宫来讲呢，它是因为有政治选举的压力等等，它是希望在短期内能够对经济有一个刺激作用，那么对于美联储来讲呢，它需要在更长的周期内维持它的价格稳定和宏观经济的一个平稳运行，所以它没有办法去因为一个短期的一个经济目标来实行它的长期的目标。当下呢，就比如说现在如果美联储降息了，那么它短期确实会刺激美国的经济，但是它可能会导致呢通胀预期这样一个脱锚，就是说长期的目标跟短期的目标容易有冲突。 大家会看他的政策声明里面关于经济基本面未来走势

0: 据的这样的一个看法，就比如说会否会删除宽松的这个表态，如果删除了，那就意味着他的整个的立场会偏向一个鹰派，未来可能会扎实，而且大家也会关注什么呢？美联储主席在答记者问当中的一些回答，甚至语气，甚至神态，就很多的那个机构会对他的微表情哪怕进行扫描。就比如说他关于未来的就是认为通胀压力到底大不大，就是会不会失控，那么任何一个美联储主席他都会告诉你不会失控的，对吧？因为在平熟市场，而且未来也没有发生，但是呢他的内心到底担不担心这个事情是不确定的，这时候大家就需要去揣测他的内心到底是怎么想的。
1: 首先我们可以看整体上来讲，美国一季度的 GDP 的环比增年率是占到了 1.6%， 不算太低，但是呢比我们认为的美国的经济的长期潜在增速 1.8% 是要低一点的，这也就意味着美国经济在一季度呢是一个暂时的一个收缩的一个阶段。当然它的原因主要是因为美伊暂时之后通胀反弹，导致它的很多的消费的需求在减少，所以拖累了它的经济增速。这个整体的呢就是说它到底是一个短期的经济的收缩，还是会转化为一个经济的持续的下行，在很大程度上还是取决于美伊暂时的走势和国际油价的一个次生的对它的一个影响，这是一个大的背景。然后呢整个的美国它是一个极度的一个分化的一个形态，一个呢是投资方面是过度的依赖 AI， 更多的获益人群是富裕阶层，所以我们可以看到美国现在 10% 的富裕阶层消费占美国总消费的比重大概将近 50%， 然后相对低收入阶层呢，就是我们看到的它的工资的增速是比较缓慢的，同时通胀的压力又很大，然后呢它的利率呢又处于一个相对的高位，就是美国很多的底层老百姓是靠信用卡消费的，它的利率也很高，所以导致它的底层的老百姓的整个的生活的压力是非常大。其实美国现在是表现的是一个它的宏观的经济数据呢看着还不错，但是它的微观的老百姓的很多的体感确实不是很好的一个很重要的原因。
2: 当地时间6月15号，巴基斯坦方面称，经过密集谈判，美国与伊朗已经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双方宣布立即永久停止所有战线的军事行动，涵盖黎巴嫩方向。正式签字仪式将于6月19号在瑞士举行。
3: 有分析指出，该谅解备忘录标志着美以伊战争爆发以来最大的外交突破，并为核问题争取了谈判时间。那么该备忘录的落地执行是否存在变数呢？
2: 那么美伊协议细节目前尚未公布，对于美伊谈判达成的这一重大进展，军事观察员牛新春认为，
4: 现在实际上谅解备忘录的内容没有公布，它既不可能是现在根据伊朗说的那些，美国在协议落实之前就得解冻对伊朗的资金，美国要对伊朗进行战争赔款，要赔3000亿美元，这些美国不可能完全答应，那么也不可能是美国现在说的。那么伊朗要永久性的开放海峡，海峡未来也不能收费，伊朗不答应。形势比较诡异的就是协议达成了，要再等4天，美国和伊朗就要成立一个技术团队来继续研究协议的内容细节，是不是协议里边有些内容有些细节还要继续修改，还是很有争议的。这是双方现在很大的分歧，到底这个协议是永久停火还是临时停火。关于海峡打通的问题，关于伊朗的核问题，美国解除经济制裁的问题，这个协议是不是能够解决。那么未来60天谈判期间，双方再次发生军事冲突，特别小规模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完全有啊，特别是以色列和黎巴嫩真主党在黎巴嫩南部发生军事冲突的可能性就更大。
5: 今天是6月16日，早安。载着雾气，鸣着汽笛，前维加洋小火车缓缓驶入万株向日葵花海，一半田园风光，一半岁月历史，小火车邀你感受时光沉淀的温柔。今日早安寄语，愿你从从容容穿越时光，热热烈烈向阳而。

好，以上就是今天聆听天下的全部内容。主持人苏可天意，代表节目编辑孙哲、陈超，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我们明天同一时间再会。

0: 通银行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
1: 北京时间9:00。

0: 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北京雷阵雨，27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0: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各部门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聚练成群，集群成市，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
1: 李强主持国务院第20次专题学习。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在京召开，蔡奇出席并讲话，李希出席。
1: 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4.27亿元，用于71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
0: 九大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升级3年攻坚行动启动。
1: 中央纪委公开通报5起政绩观偏差典型案件。
0: 伊美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开始执行，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以下是详细内容。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

0: 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1: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围绕发展新质生产力，布局产业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保证产业体系自主可控、安全可靠。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各部门坚持系统思维，统筹布局，多措并举，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为维护经济安全、实现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保障。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成果呢，主要是两个，一个呢是我们集成密度每平方毫米9336个。
3: 五月下旬，南京大学研究团队在国际权威学术期刊《自然电子》上发表最新研究成果。该团队联合苏州国家实验室和相关企业，成功研制出世界首颗二硫化钼多位并行微处理器梦起一千。这一成果将为我国在下一代集成电路竞争中构筑优势。中国科学院院士、南京大学电子科学与工程学院教授施毅：
4: 我们很好的把基础研究成果跟现有的成熟的制程结合起来了，形成一个适合于工业生产的完整的产业链。我们已经走到了一个非常领先的位置，为未来的主动权提前布局。
3: 提升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水平，科技创新是重要支撑。2024年6月，习近平总书记在全国科技大会、国家科学技术奖励大会、两院院士大会上发表重要讲话，指出
5: 要聚焦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的重点领域和薄弱环节，针对集成电路、工业母机、基础软件、先进材料、科研仪器、核心种源等瓶颈制约，加大技术研发力度，为确保重要产业链供应链自主安全可控提供科技支撑。
3: 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各地加强关键共性技术研究，提升从技术攻关到成果应用的一体化部署全链条推进水平。北京聚焦新一代信息技术、智能装备、商业航天等重点产业链，出台中试群建设实施方案，配套专项补贴，打通技术研发到产业化的关键环节。上海围绕集成电路、生物医药、人工智能三大先导产业，出台全链条技术攻关专项方案。广东立足产业链优势，推动智能制造、人工智能等新质生产力加速形成。广东省发展改革委主任龚真志：
6: 我们将发挥广东是全国最大、产业链最完整的智能终端和机器人产业的配套优势，加快具身智能、大脑、小脑、机身和灵巧手等协同攻关，高度重视集成电路、基础软件、信息安全等支撑产业的高质量发展。
3: 链上发力，向心而行。如今在一条条产业链供应链上，链主企业不断提升核心竞争力，链上企业通过配套协作实现共同发展。辽宁省工业和信息化厅两化融合推进处处长王哲：
7: 我们聚�焦22个重点产业集群、100条以上重点产业链，推动规上工业企业质改速转全覆盖，专精特新重要企业应改尽改，鼓励龙头企业以订单、技术、数据等为引擎，带动上下游企业一体化协同转型。
3: 聚链成群，集群成市。6月13号，来自中国重庆的摩托车制造商张雪机车在2026世界超级摩托车锦标赛上再次夺得分站赛冠军。国际赛场上的突破源自完备产业链的坚实托举，从发动机、车架到核心零部件的全链条自主可控，让我国摩托车企业拥有了从图纸到量产的高效转化能力。重庆市经济和信息化委员会汽车工业处副处长罗腾飞：
8: 我们持续推进摩托车整车零部件企业和科研院所等高效协同，围绕高端化、电动化、智能化方向加强技术创新。

0: 新，不断补练强链，持续优化产业生态。
1: 产业链供应链韧性和安全事关国家经济安全和高质量发展全局。十五五规划纲要提出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今年工业和信息化部启动产业链强基强链行动，国家发展改革委、财政部等多部门协同发力，出台专项政策，引导国家级产业基金重点投向新质生产力相关领域，为产业链升级提供政策、资金、技术全维度支持。国家发展改革委副主任王昌林：
2: 要巩固提升矿业、冶金、化工等产业竞争力，提升产业链自主可控水平，稳住实体经济基本盘。另一方面，要立足实体经济，加强原始创新和核心技术攻关，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强大动力。
3: 本台消息，国务院昨天以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促进区域协调发展为主题，进行第二十次专题学习。国务院总理李强在主持学习时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的重要指示精神和党中央有关决策部署，进一步健全主体功能区制度，促进形成主体功能明显优势互补、高质量发展的国土空间开发保护新格局，为推动区域协调发展、优化重大生产力布局提供有力支撑。中国科学院院士、中科院地理科学与资源研究所研究员樊杰做讲解，国务院副总理何立峰、刘国中、国务委员盛贻勤做交流发言。李强在听取讲解和交流发言后指出，进入十五五时期，面对新的形势和任务，要深刻认识主体功能区战略的基础性作用、全局性影响，强化主体功能区战略实施，以钉钉子精神抓好推进落实。李强指出，要聚焦突出矛盾，更大力度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有效落地，要优化主体功能区划，推动空间治理更加精准精细，充分考虑国家战略需求和地方发展条件的变化，在科学评估基础上对主体功能定位进行动态调整，要完善与主体功能区相适应的政策制度体系，引导不同地区差异化、协同化发展。李强强调，要系统梳理不同国家战略中明确的空间发展格局、区域功能和实施重点，统筹推动主体功能区战略与其他国家重大战略协同叠加。实施主体功能区战略涉及方方面面，要进一步健全战略实施机制，强化各部门各地区协同，形成工作合力。
4: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上午应约同越南总理黎明星通电话。李强表示，今年四月，习近平总书记国家主席同苏林总书记国家主席举行会晤，就构建更高水平、具有战略意义的中越命运共同体达成重要共识。中方愿同越方遵循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战略引领，加强团结互信，拓展互联互通、贸易投资、能源矿产、数字经济、人文等领域合作，更好促进共同发展繁荣。双方要加强多边协调配合，推动建设开放型亚太经济，维护自由贸易和经济全球化。黎明星表示，越方愿同中方密切高层交往，巩固战略互信，深化经贸、基建、人文等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越中全面战略合作伙伴关系和具有战略意义的命运共同体建设取得更多务实成果。
3: 本台消息，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昨天在京召开，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书记处书记蔡奇出席会议并讲话，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中央纪律检查委员会书记李希出席会议。会议认为，党的十八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会议指出，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鲜明提出，坚持党的领导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最本质的特征，坚持党中央集中统一领导，坚持全面从严治党，坚持不忘初心，牢记使命，坚持以党的政治建设为统领，坚持用党的创新理论凝心铸魂，坚持锤炼坚强党性，坚持健全上下贯通执行有力的组织体系，坚持建设堪当民族复兴重任的高素质干部队伍，坚持推进作风建设常态化长效化，坚持用严明的纪律管全党治全党，坚持一体推进不敢腐不能腐不想腐，坚持制度治党依规治党，坚持落实管党治党政治责任，内涵丰富体系严密。这一思想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深厚的理论渊源和鲜明的理论品格，将随着新时代党的建设实践发展而不断丰富和发展。会议强调，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组织推动党员干部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要开展体系化学理化研究阐释，以党员干部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进行宣传，要持续推动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走深走实，以更高标准更实举措抓好全面从严治党各项工作。石泰峰主持会议，李书磊、刘金国、穆红出席会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机关、中央组织部、中央宣传部、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全国党建研究会、浙江省委组织部、北京大学负责同志做交流发言。
4: 本台消息，为充分体现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对广大党员干部群众的关心关爱，日前中央组织部从代中央管理党费中划拨 4.27 亿元，用于七一前夕开展走访慰问活动。这次慰问对象为获得功勋荣誉表彰的党员、生活困难党员、老党员、老干部和烈士遗属、因公殉职党员干部家属。中央组织部要求各地区各部门要用心用情开展走访慰问，帮助解决实际困难，要从本级管理党费中尽快落实配套资金，确保在七一前发放到慰问对象手中。
3: 国家发展改革委等五部门日前启动重点行业节能降碳改造攻坚三年行动，对九大重点行业开展全面改造，推动企业能效碳效水平应提尽提，支撑实现碳达峰碳中和目标。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5: 按照行动计划要求，到2028年底，钢铁、电解铝、水泥、平板玻璃等工业重点行业达到现行能效标杆水平的产能比例平均提高20%，煤电行业力争提高15%，能效基准水平以下产能基本清零，累计形成节能量1亿吨标准煤以上，减排二氧化碳2亿吨以上。国家发展改革委能源研究所副所长孙颖表示，
6: 既推广先进的技术，又淘汰落后的装置，既强化资金价格激励，又严格标准的约束，构建起激励先进、鞭策落后、倒逼出京的制度环境。
5: 国家发展改革委会同有关部门加大中央投资支持力度，对符合条件的改造项目给予最高总投资20%的补助。与此同时，监管力度持续加码。到2028年底仍未达到能效标准的产能，将按照规定依法淘汰关停。
7: 田间藏万象，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4: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市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0多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每天奔波田间，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 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林。

0: 韩伟清，河北台记者魏娜。
1: 167中心吧，998。
2: 清晨5点，郭靖考核助手潘玉恒顺着脉络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
3: 把这个做个一级，
1: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2: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代号南21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1月郭靖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3: 南21粒还可以，还有亮度的。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它还特别抗热抗吃霉。
2: 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
3: 这全面滴灌技术可以节水20%，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它增产10%-20%没问题。
2: 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午后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3: 换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
2: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
3: 最幸运的时候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说我今年种你的品种增产了。
4: 本台消息，全党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开展以来，各级纪检监察机关坚决落实党中央决策部署，严肃查处一批政绩观偏差案件。日前，中央纪委办公厅对5起典型案件进行公开通报。河北省邯郸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任华山，江西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原党组成员、副厅长王成兵，四川省攀枝花市政府原党组成员、副市长龙勇，广西壮族自治区来宾市兴边区委原书记杨天才，内蒙古交通集团有限公司原党委副书记、总经理刘学武，因任性用权、搞政绩工程、违规举债、违规招商引资等问题受到严肃处理。政绩观偏差问题浪费大量资源，影响事业发展，损害群众利益，必须从严从实，坚决纠治。各级党组织和领导干部要以案为鉴，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坚持从实际出发，按规律办事，科学决策，真抓实干，努力创造经得起实践、人民历史检验的实绩。各级纪检监察机关要坚持严的基调，紧盯政绩观偏差问题，强化监督执纪执法，对苗头性、倾向性问题及时提醒纠正，对违规违纪造成严重后果的快查严处，对背后的不正之风和腐败问题严惩不贷，抓典型、抓现行、抓通报，营造严的氛围。要立足监督职责，推动整治新官不理旧账、违规招商引资、搞政绩工程、弄虚作假、漠视侵害群众利益等突出问题，确保改到位、改到底。要把监督办案与深化治理结合起来，推动建立健全长效工作机制，引导广大党员干部始终做到为人民出政绩，以实干出政绩。
0: 本台消息，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和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到明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华北和东北部分地区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中央安全生产考核巡查组近日深入河北、山西、黑龙江、安徽、湖南、广西、重庆和新疆等8个省自治区直辖市，从严从实从细开展2-3季度明察暗访工作，坚决防范遏制重特大事故。
4: 记者昨天从中核集团了解到，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28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国际先进水平，将为我国硅基量。

0: 量子计算核心材料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等前沿科技领域提供支撑。
1: 国家邮政局昨天发布最新数据显示，五月中国快递发展指数为472.9，同比增长3.1%。在生鲜寄递、电商大促等需求带动下，邮政快递业连续三周日均业务量突破6亿件。
2: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1: 本台消息，据伊朗方面今天凌晨消息，多艘伊朗船只顺利通过美方海上封锁区。伊朗总统佩泽西西扬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以此实际检验美国尊重伊朗人民权利的真正决心。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5号说，伊美双方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当天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伊朗外交部当天表示，在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将就核问题及对等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国际油价15号显著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3美元，收于每桶80.75美元，跌幅为4.87%。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下跌4.16美元，收于每桶83.17美元，跌幅为4.76%。
1: 美国政府最新数据显示，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到约3.4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
0: 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15号发布消息称，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当天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
1: 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当天分别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就其加入欧盟谈判进程中的基本原则议题正式启动谈判。
0: 北京时间今早结束的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的较量中，沙特阿拉伯队1-1战平乌拉圭队。稍早前，同组的佛得角队爆冷0-0逼平西班牙队。G 组首轮角逐，比利时队1-1战平埃及队。
2: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3: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市场人士预计日本央行将把政策利率由0.75%上调到1.0%，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1: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白宇、程亚、孙稳、孙勇，主播郑兰、方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4: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5: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4: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6: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

0: 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1: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2: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1: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国和伊朗已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举行正式签署仪式。该官员在一场记者简报会上说，美国总统特朗普和副总统万斯签署了这份谅解备忘录，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代表伊朗方面签署了该文件。预计万斯以及特朗普的特使威特科夫和女婿库什纳将出席19号的仪式，万斯随后将带领美方进入下一阶段谈判。该官员说，谅解备忘录将在未来24到48小时内公开发布。不过，特朗普当天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谅解备忘录将在正式签署仪式之后公布。据伊朗法尔斯通讯社16号报道，数艘伊朗油轮及运送物资的船只当天凌晨时分顺利穿越海上封锁线。报道说，一艘伊朗超大型油轮正从公海驶向伊朗港口，一艘载有饲料原料的船只穿过封锁线驶向伊朗，另外还有一艘满载伊朗石油的油轮已穿过阿曼海和封锁线驶向出口目的地。另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当天报道，三艘油轮和两艘运载伊朗的重要物资的船只突破了海上封锁。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15号援引美政府最新数据报道，美国战略石油储备上周进一步减少890万桶，降至 3.403 亿桶，为1983年7月以来的最低水平。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全新升级上线，将为家长和考生提供全方位的官方权威信息服务和报考指南。据了解，阳光志愿是由教育部阳光高考平台打造的高考志愿填报信息服务系统，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2026年，阳光志愿聚焦考生核心需求，强化部省校协同联动，优化交互体验，全面推进信息服务提质升级。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新西兰队与伊朗队的比赛正在进行中，新西兰队1-0暂时领先伊朗队。在此前结束的 H 组比赛中，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西班牙0-0战平佛得角。 G 组比赛中，比利时1-1战平埃及。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今早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中南部、广西东南部和西部、海南岛东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和西北部、四川南部、西藏东南部等地有大到暴雨，其中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国家防总将广东广西的防汛应急响应提升至三级，龙舟水持续侵袭造成多大影响。
1: 世界杯进行时，历经磨难，伊朗队今天亮相世界杯赛场，首战正对阵新西兰队。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净位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1: 三棵树马上住，
0: 更健康的中国区。
2: 新闻进行时，
3: 我们来关注广东、广西等地的强降雨。昨天白天，广西东南部、广东中部、福建东部沿海及台湾岛南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广西钦州、玉林、北海及广东广州、惠州等地局地大暴雨。
4: 中央气象台今天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东西南部、珠江口及以东沿海、广西东南部、福建东南部、云南东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此外，北京西部和东北部、天津北部、河北北部、辽宁西部和北部、吉林中部等地部分地区也有大到暴雨，局地大暴雨。
3: 国家防总昨天将针对广东、广西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提升至3级，继续维持针对福建、浙江、江西、湖南的防汛4级应急响应。
4: 6月13号以来，广西中东部、广东中北部和东部等地先后出现了暴雨到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预计明天前，上述部分地区仍有强降雨。
3: 预计今天到后天，广东省南部市县还有暴雨到大暴雨，局部特大暴雨。其中今天珠三角、粤西和汕尾、韶关、清远等地有大雨到暴雨，局部大暴雨。茂名、阳江和珠三角南部市县局部有特大暴雨。现在总台记者罗平章就在汕尾陆丰市三防指挥部采访，一起来连线他。罗平章，来给我们介绍一下你在汕尾陆丰市三防指挥部了解到的情况，以及这次强降水过程对当地的影响有多大。
5: 好的，主持人。6月13号以来，广东汕尾陆丰市是遭遇了50年一遇的特大暴雨。那截至今天早上7点的最新数据显示，全市的平均雨量是达到了350毫米，多个镇的降雨量是超过了500毫米。那从昨天白天起呢，当地的降水是已经有所减弱，但气象部门预计本轮的降水仍将持续一段时间。那么现在在我所在的陆丰市三防指挥部，我在调度大屏上能够看到此次受强降雨影响较大的博美、内湖、南塘等镇的这个实时监控画面。在南塘潭头村，持续的降雨呢曾经导致这里发生了一个严重

严重的内涝，最严重的时候积水达到了1.5米深。那昨天下午起，我们观察到村内的水位已经开始下降。那么现在的实时画面显示啊，水势已经基本退去，村民可以正常出行。在内湖镇的一处村道的监控画面呢，则显示道路依然是在被完全浸泡的状态，道路两侧的树木呢，也是只露出了部分的枝干。

0: 同程度的受尽。那么从当地三防部门也了解到本轮强降雨发生之后呢，当地是派出了5支应急救援队伍深入受尽严重的村庄，主要是开展巡查和抢修工作，累计整治了135处风险的点位。那么在内涝比较严重的镇村呢，当地也是提前布防了排涝设备，并提前开展了人员转移安置工作。截至今天早上的7点，已经累计转移安置1300多户的3600多人。那么同时因强降水引起的地质灾害啊具有滞后性，当地也还在进行持续的动态监测，主要是开展隐患排查和风险管控，针对积水点、水利设施、道路桥梁、危旧房等风险点来防范次生灾害的发生。以上就是我在现场了解到的情况，主持人。
1: 好的，罗平章。预报显示，明天韶关、清远、汕尾、珠三角和粤西市县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后天珠三角西部、粤西和清远有大雨，局部暴雨或大暴雨，请当地居民留意最新天气预报，注意安全。
2: 再来关注广西，昨天晚上到今天白天，广西南部的强降雨持续，有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或特大暴雨，并伴有短时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国家防总增派工作组赴广西一线，协助指导防汛救灾工作。
1: 前天18点到昨天18点，北海、玉林、梧州、贵港、南宁、百色、河池等地出现大雨到暴雨，局地大暴雨、特大暴雨。最大降雨量出现在梧州市藤县唐布镇南安村，达到402毫米。唐布镇赤水村降雨量也达到395毫米。
2: 受华南季风低压与充沛水汽输送共同影响，广西玉林市迎来了持续性龙舟水强降雨天气。玉林多地昨天发布暴雨雷电预警信号，各乡镇村屯需重点防范强降雨引发的次生灾害。总台记者邢雅文现在正在玉林市博白县的南流江边采访，现在马上连线他。邢雅文你好，现在南流江的水位情况怎么样？
3: 好的，主持人，我现在是在玉林市这次受降雨影响比较大的博白县。首先给大家介绍一下昨天降雨发生之后南流江的水位变化。玉林市的本轮强降水从昨天清晨开始，降雨的高峰时段出现在了昨天上午的7点到9点。受强降雨的影响，博白县的河流水位在昨天就出现了上涨，因此昨天中午我们抵达博白县的时候，当时南流江的水位比较高，水位高度已经接近河道上方桥梁的桥面。由于当时降雨还在持续，还有雨水不断地汇入南流江，导致南流江的水流一度比较湍急，并且江水当中还裹挟着顺流而下的树枝等杂物。从昨天下午的3点，在昨天下午3点左右，博白县的降雨暂时告一段落。昨天下午的5点钟，我们再次经过南流江的时候，水位已经开始下降，江面也比较平稳，但是还是没有退回到降雨之前的河道的正常水位。以上是我昨天观察到的南流江水位变化的情况。而在昨天晚上大概11点左右，博白县再次出现了一阵降雨。考虑到昨天晚上的降雨可能导致南流江的水位出现新的变化，今天一早我们就再次来到了南流江边。现在当地是没有在下雨的。在今天稍早一点的时候，我在现场看到目前南流江的水位跟昨天下午相比又有所下降，也就是说在昨天白天持续的降雨停止后，按照这个强降雨过后退水的趋势，南流江的水位进一步的下降。而昨晚的降雨也没有对水位造成明显的影响。根据我刚才了解到的情况，昨天晚上的降雨量大约是达到了中雨量级，整体上也没有造成新的这种降雨的灾情。我在跨南流江的一座桥上观察到，目前往来的车辆正在比较有序的通行，桥面上和县城道路都没有明显的积水，群众的正常出行得到保障。那目前昨天降雨的影响在逐渐消退，我们也会持续关注玉林和博白县的天气情况。根据气象部门的预报，玉林市的这次强降雨天气过程将持续到17号。这轮降雨的特点是持续时间长，降雨范围广，累计雨量大，所以我们在这儿也要提醒在玉林的朋友，还是要减少外出，注意避险。我在玉林博白县南流江边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主持人。
2: 好的，邢雅文。
1: 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大家，未来3天广西仍有强降雨天气，过程

0: 续时间长，累计雨量大，致灾风险高。强降雨期间应尽量减少外出，非必要不前往山区、河道、低洼积水路段、地质灾害隐患点等危险区域。外出途经积水路段时，请勿涉水行走，驾车通行，避开路面漩涡、松动井盖和排水井盖，防止坠落遇险。
1: 新闻进行时，世界杯进行时，
0: 我们再来关注正在进行的美加墨世界杯，伊朗和新西兰的比赛今天9点开赛，马上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来介绍一下目前比赛的情况。
2: 好的，本场比赛呢是北京时间9点上午开赛的。这场比赛目前的比分，伊朗队和新西兰队战成1-1平。上半场比赛呢进行到41分钟。这场比赛呢是第7分钟的时候呢，整体来说新西兰队打了伊朗一个措手不及。当时呢是贾瑟把球传到大禁区前的辛格呢不停球调给了伍德呢是胸口停球之后做给贾斯特呢是凌空右脚直接破门。这个配合呢非常的漂亮啊！当时我的个人感觉，伍德说这球我可以射，但是呢，其实贾斯特抢这个点啊，打进这个球之后，伍德说你做的是对的。其实这个进球呢，给伊朗队造成了一个很大的杀伤。啊，之后的比赛中呢，22分钟啊，伊朗队的前锋塔里米是反击呢远射击中了门柱，制造了一个威胁。这场比赛整体来说呢，上半场看起来伊朗队的状态不是很好。因为我们知道呢，这次伊朗队整个的一个驻地放到了墨西哥，而比赛呢是在美国，所以他在比赛的前一天才能够舟车劳顿来到比赛场地，所以某种程度上对伊朗队整体的球队的体能有一定影响。另外，由于战火的原因，伊朗队的很多国内联赛的运动员都没有参加更多的联赛比赛，所以今天总体来看呢，伊朗队的状态不是很好。但比赛的转折点在于这个补水啊，今天我们说了世界杯，大家看到了很多的补水时间。就是该不该喝反正都得喝一壶啊，但喝一壶之后呢，整体来说伊朗的状态就有所提升。那第34分钟的时候呢，伊朗队是大禁区线的古多斯挑传给禁区内的莫卡卢，是背身依靠对方的防守队员做给了跟进的雷扎伊扬，雷扎伊扬呢是禁区内的右侧直接是搓射打进一球，这样呢比分来到了1-1平。我们知道伊朗队呢，其实整体来说现在背负的是一个亚洲足球的一个崛起的感觉，因为现在所有出战的亚洲5支球队获得了2胜3平的一个成绩，目前看还没有一败，所以这场比赛呢的整个的走势啊，应该是能够代表啊整个亚洲足球一个崛起的开始。我们再简单介绍一下2支球队哈，那伊朗队这边呢是连续队史上第7次参加世界杯了，也是连续4次杀入决赛圈。不过呢，此前的6次征程他们都止步小组赛了。那本次比赛呢，他们的核心是9号塔里米啊，目前效力于希腊的豪门奥林匹亚科斯，他为球队打进过60个进球。球队当中呢，有几位球员大家比较熟悉的，像这个俄超罗斯托夫的莫赫比，以及呢贾汉巴克什，但贾汉巴克什现在有点老了，所以在比利时的德在踢球啊，今天也没有首发登场。而新西兰队呢是第3次参加世界杯，2010年南非那次是他们离我们最近的一次，当时我们记得18岁的伍德满脸都是稚气，而今天我们再看呢，过了16年，现在伍德还是这个球队的唯一大腿啊，他已经34岁了。很多时候呢，岁月在球员的脸上留下了痕迹，但不变的呢是对足球的热爱。伍德同样是新西兰的历史射手王，88场比赛打进45粒进球，目前身价呢高达500万英镑，也是英超啊诺丁汉森林的主力中锋，所以这场比赛呢，整体来说两队的实力比较接近。按道理讲的话，伊朗队我个人感觉，如果是不受到一些客观因素影响的话，实力应该多多少少在新西兰之上。但本场比赛目前看，场面上的一个走势还是个五五开的感觉。我们的比赛会随时跟进和关注，主持人。
0: 好的，郝迪。
3: 就在伊朗队即将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0: 本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由于签证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斯

0: 恩市改为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种种问题都给伊朗队带来了哪些影响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刘潇谦从前方带来的观察。
1: 在我的身后呢，就是伊朗队的球员，他们获得批准在比赛日的前一天进入美国。现在呢，他们正在修炼场地和草坪。在发布会开始前，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与伊朗达成的协议已经完成，因此啊，在发布会上美伊关系的进展成为了各路媒体尤为关心的话题。伊朗队代表表示他们可以理解大家的关切，但还是希望把焦点放在足球上，因为足球是连接各国的运动。但是啊，当被问到原定的基地被转移到墨西哥，后勤因素给队员和比赛造成的影响时，以他们行程为例，早晨十点从墨西哥蒂华纳出发，下午三点左右才抵达洛杉矶，以此暗示基地的变化给参赛带来的不便。在比赛前夕，有关伊朗队是否在本届世界杯中获得与其他参赛球队同等条件的问题，已经成为了外界持续关注的焦点之一。考虑到更广泛的地缘政治背景，以及围绕其参赛所产生的一系列的后勤安排，这支球队的备战环境被置于放大镜之下。据行程安排，伊朗队目前的临时基地设在墨西哥的蒂华纳，而其小组赛中至少有两场比赛安排在洛杉矶的索菲体育场举行。蒂华纳与洛杉矶之间的实际距离约为200公里左右，陆地通行通常需要4至5小时，并需要经过美墨边境通关流程。在部分行程中，球队亦可能选择短途航班接驳，将单程的时间压缩至约1小时，但依然不可避免涉及跨境手续与安检环节。这种跨国备战、跨境参赛的模式使球队无法像多数驻扎在美国境内的参赛队员一样进行稳定的训练安排。根据随队人士描述，从训练恢复到比赛城市的转场之间的节奏被明显的切割。此外，这一结构性的问题并不足以局限于洛杉矶的赛段。根据赛程，伊朗队在小组赛阶段呢，还需要前往西雅图进行比赛。从西海岸南端到西北端的长距离的移动将进一步的叠加跨城市跨时区的旅行负担，使其整个小组赛阶段始终的处于高频的转场阶段。在发布会上，当被问及相关的安排是否影响备战时，伊朗队方面强调说将专注于比赛本身，并表示会适应赛事的组织安排，但围绕其基地设置与通勤结构所带来的实际影响已经成为媒体持续追问的背景变量，也使得公平参赛条件的讨论不断地延伸至整个赛程结构之中。
0: 有关伊朗的美加墨世界杯首战以及更多有关世界杯的赛况，中国之声将持续关注。
2: 健康美味就选双汇，
3: 双汇开创中国肉类品牌。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2: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
4: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5: 爸妈，我们回来了。
6: 回来就好、啊、
7: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5: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6: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7: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5: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8: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7: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6: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5: 好嘞。
8: 好嘞。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9: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10: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
11: 燕之屋。
2: 不法分子利用公众对数字货币等新概念认知不足，以稳定币等噱头非法吸收资金。第一步，造概念。
12: 稳定币是未来的数字黄金，这是我们区块链技术认证证书，年化收益30%，保本付息。
2: 第二步，给甜头。
12: 哥，您上个月投的10万块钱收益已经到账了，追加投资收益翻倍。
2: 第三步，收网跑路。
13: 小马，我急着用钱，帮我把那30万本金取出来。喂喂，
2: 哎呀，

0: 这都是骗局，马上保存证据去举报。稳定币不是投资工具，以稳定币数字资产为名承诺保本高利的项目都属于非法金融活动。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警惕以稳定币、区块链、数字资产为噱头的非法集资，守住钱袋子，护好幸福家。
1: 股市服务站，
2: 股市服务站连线申银万国证券研究所市场分析师王小亮。你好，王小亮。
3: 主持人你好。地缘事件缓和背景下，全球市场是上周五起开始反弹， A 股近日也是科技重新领涨，双创引领市场回暖格局。早盘呢，指数是分化开盘，短线分化表现，上证综指低开0.06%，目前是跌0.21%，下跌8点至4088点。深成指是高开0.34%，目前涨0.52%，涨82点至15613点。而创业板指目前是涨1.21%。是4082点。板块方面，涨幅前列是通信设备、自动目前涨幅前列是小金属板块上涨3%以上，非金属材料、其他电子、金属新材料、元件、电子化学品等板块涨幅在2%以上。调整前列是煤炭开采加工下跌-3%，医药商业、港口航运、油气开采、种植业、林业、宗药等板块跌幅在-2%上下。以上是早盘情况，主持人。
2: 嗯，好的，王小亮。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
4: 今天上午，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将介绍今年五月份国民经济运行情况。财政部将于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国际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到17号，美联储将召开为期2天的议息会议。当前联邦基金利率目标区间为3.5%-3.75%，市场普遍预期利率将维持不变。为期2天的日本央行货币政策会议将于今天结束。日本政策利率当前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这将成为日本自上世纪90年代中期以来的最高利率水平。
5: 好，燕珠晚宴，很高兴为您服务。
6: 我想给妈妈订燕珠晚宴，但我家偏远，不知道。
5: 请放心，再远我们都送。您还有其他要求吗？
6: 不用告诉他价格，要不该心疼了。
5: 好嘞，这就给您备注上。
7: 我订的燕珠屋晚宴，请务必18号送到，那天是我们的结婚纪念日。
5: 好的，先生，一定准时为您送达。
8: 你好，我想给闺女啊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她最近总加班，能按月送不？
5: 阿姨您放心，我们可以按月送，保证让您女儿每月都吃新鲜的晚宴。
9: 在燕之屋，我们珍视每一声叮嘱，守护每一份心意。
10: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的代言人巩俐燕窝，我选择燕之屋。
11: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2: 养孩子是不是常常像是闯情绪迷宫呢？孩子哭闹打滚不知咋哄，自己压力大忍不住发火，事后又愧疚自责。养孩子并不是控制，而是同行。咱们先理顺自己的情绪，才能温柔而坚定地陪伴孩子一起长大。
13: 作为父母，在和子女相处过程中，怎样认识情绪上的误区，如何做好情绪管理，建设良性向上的亲子关系，不妨一起听听这部有声作品。上云听 APP 搜索29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14: 北京时间

0: 典掌。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变动情况。2026年5月份，70个大中城市中，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个数比上月增加。五月份，一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0.2%，涨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其中，上海、广州和深圳分别上涨0.2%、0.2%和0.4%，北京下降0.2%。二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1%，降幅与上月相同。三线城市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下降0.4%，降幅比上月扩大0.1个百分点。70个大中城市中，新建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城市有16个，比上月增加2个。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总台记者获悉，财政部今天在香港特别行政区发行2026年第三期人民币国债，发行规模为150亿元。此次发行后，今年财政部在香港发行的人民币国债总额将达到445亿元。从今年整体发行计划看，经国务院批准，今年财政部将在香港分6期发行840亿元人民币国债。记者从国铁西安局了解到，今天8:39，55302次试验动车组从西安东站驶出，沿西石高铁正线开往实验东站，标志着西石高铁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起自西安东站，途经陕西省西安市商洛市及湖北省十堰市，新建正线长约256公里，设计时速35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将实现1小时左右到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当地时间15号上午，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坠毁。爱德华兹空军基地随后发布声明称，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美军方在最新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证实，这架 B-52 轰炸机当时正在为一项雷达现代化项目执行例行测试任务，刚刚离地便在跑道上坠毁。由于跑道受损，爱德华兹空军基地的所有飞行作业已暂停，至少持续到当地时间6月16号。世界杯快报，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伊朗对阵新西兰的比赛目前处于中场休息时间。上半场第7分钟，新西兰球员贾斯特接伍德助攻抽射破门。第32分钟，伊朗队员雷扎扬外脚背弹射破门。目前比分1-1，下半场的比赛即将开始。此刻提示，高考结束，骗子常利用考生和家长焦急的心态，冒充所谓教育局或者高校招生办等机构的工作人员，号称可以提前查分，甚至提供所谓特殊补录名额、特招通道等。公安部门提示，高考结束后会出现几类常见的诈骗手法。第一类，要警惕提前查分骗局。第二类是作弊通知类诈骗。第三类是所谓的内部指标低分高录类诈骗。第四类是所谓的特招通道。此外，还要警惕伪造录取通知书骗局。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中国之声闽宁协作30周年特别策划山海之间，今天播出花庐游境戈壁滩，福建专家团队如何戈壁滩养海鱼。
1: 我国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量子计算不再受制于人，这项关键突破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

0: 生活要健康，相聚有好酒。中国敬酒源自幕阜清泉，精选道地药材，不仅酒好，还能免疫调节、抗疲劳。一杯敬酒，两全其美。敬酒虽好，可不要贪杯哦。
1: 云听提醒您，保健食品不能代替药物。
2: 30年前，从岷江岸边到贺兰山下，闽宁协作的长卷徐徐铺展。
3: 他那个时候是开路的，我们现在是在这条大路上往下继续走。
2: 30年，日月为证，干沙滩变身金沙滩。
4: 宁夏人一直讲说，你们福建有一股爱拼才会赢的干劲，我们是真的是带着一股劲来这边发力的。
2: 30年，山海为证，闽宁两地隔山跨海，亲如一家。
5: 我们现在去福建去的多了之后，他们每次见到我就说，哎呦，宁夏的亲戚又来了。
2: 30年，风雨为证，千里奔赴，迎来岁岁繁花。
6: 一个梦想实现之后，就接着一个梦想就开始来了。
2: 闽宁协作30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山海之间。
7: 今天播出花炉游进戈壁滩，讲述福建专家团队在戈壁滩成功实现海鱼陆养的故事。采制总台记者朱欣怡、徐艺新。
8: 你这水有盐度吗？
9: 有。
8: 有多少？
9: 1吨。
8: 那你这个水怎么办？
9: 这是需要循环的，
8: 这里温度就很高了。
10: 因为加了这个薄膜，
11: 对吧？宁夏银川贺兰县蓝湾生态基地养殖大螃蟹，十几池海鲈鱼苗正在26度恒温池水中跳跃欢腾。张春晓一边与基地养殖技术员交谈，一边弯下腰查看着池中鱼苗的生长状态。
12: 我感觉游的都很有劲儿，
8: 是吧？很好，因为这里面整个是一个循环系统，这个鱼的排泄的固体废物经过过滤去掉了，那剩下溶在水里的需要通过一些微生物去处理它。处理完这个水是会带一点颜色的，那这个是没问题，
12: 适合
8: 它生长的。
11: 张春晓是福建集美大学水产学院院长，主要研究水产动物营养与饲料，大多数时候他都在厦门忙碌。这两年每次到宁夏，他都要在基地的养殖大棚里待很久，要一一查看水质和鱼苗的状态，就连花炉的饲料他也要直接放在嘴里嚼一嚼。
8: 通常的花炉饲料里面有鱼粉、大豆粕，还有一些比如说鸡肉骨粉的，还有这个酵母的一些提取物啊，然后维生素、矿物质等等配合起来的。
12: 其实是挺香的，我觉得味道。
8: 我们在检验饲料这个质量的时候，其实最简单的办法就是拿到嘴里嚼，嚼一嚼就知道这个原料怎么样。
11: 张春晓在海边长大，没少捉鱼抓虾。10年前，他和很多人一样，从未想过干旱缺水的西北还能养海鱼。2016年，张春晓第一次来到宁夏，参加一场水产学术会议。车行至郊野，入目之处都是白花花的盐碱地，种啥啥不长，养啥啥不活。当地人提起来就头疼的盐碱地，却让张春晓眼前一亮，这里的水没准能养活海鱼。
8: 感受就是这边很广阔，水资源也很丰富。宁夏包括西北啊，其实这些盐碱水它做别的用途可能很难，但是养海水鱼可以。一个是盐碱水它的利用能够生产出优质的蛋白质嘛，第二个是养鱼一段时间之后，它排出的废物有机质发酵之后成酸性的，土质的盐碱化程度就降低了。
11: 宁夏虽然没有海，但拥有超过240万亩盐碱地，其中相当一部分是适合海鱼养殖的盐碱水域。只要选对品种，调好水质，不仅可以养海鱼，还能以鱼制碱。
8: 比如说我们有些地方养过鱼了，或者说我们养鱼的尾水废水对于一些盐碱地进行灌溉，它可能就更适合耕种。我想这些可能都是未来的思路吧。
11: 张春晓把宁夏的水样取回厦门实验室进行分析，发现各地水的盐度差异很大，有的260%，有的只有1%左右。总体上钠高钾低，镁高钙低，离子比例和天然海水差异不小。贺兰县的水样盐度较低，约2%。对娇贵的大黄鱼来说还需要复杂的调配，但对更为皮实的花炉，低盐度本身就是一种保护。
8: 其实我最初做研究的时候就研究的是两条鱼，就一条大黄鱼，一条这个鲈鱼。我就建议说还是选一些广盐性的鱼类，广盐性就是说对盐度的耐受范围比较宽，比如说这个鲈鱼，它既可以在海水盐度70%生活，也可以在零生活。
11: 2024年，宁夏农业农村厅渔业局找到集美大学，希望能够在宁夏盐碱地做海鱼的养殖试验，试点基地就选在了贺兰。
8: 首先是对接了大黄鱼，那我们过来看了之后呢，就感觉这个地方要发展大黄鱼它成本太高了，因为大黄鱼很娇贵，很容易受精，很难建立一个大的产业。这边其实盐度只有2%，鲈鱼它可能更适合这地方这种环境。
11: 选定鱼种之后，新的难题又出现了。福建到宁夏2000多公里，20多个小时车程，如何保证鱼苗活着抵达？苗情、温度、氧气、水质，考验重重。
8: 海鲈都是在沿海海水里养，我们中国的这个海鲈的鱼苗应该有80%以上都在福建漳州这一带，这个时候还是在海水，大概苗就到了3-4公分的时候，然后再逐步淡化淡化淡化，到了低盐，低盐之后才运到宁夏来，就是要有充足的氧气，温度要相对控制的低一点，路上不能给它饵料吃，因为吃了饵料就意味着它要消耗更多的氧，并且它会排出废物粪便，那水质就会变坏，鱼苗就容易损失。
11: 2025年3月18号凌晨2点多，第一批60000尾花鲈鱼苗运抵宁夏贺兰县蓝湾生态基地，基地的技术员张子鹏一夜没睡，守在车间门口等来了这批远道而来的贵客。
10: 凌晨2点多来的，后来是晚上3点半嘛，寻一圈子看好真的，而且你过来以后他有反应，他就冲你来了，这是挺好。
11: 尽管张子鹏之前已经成功在基地养殖过不少淡水鱼虾，但照料海水鱼花鲈还是头一回，放苗、调温、观察、调盐度，张子鹏也没想到这一只花鲈从此成了他放不下的牵挂。
10: 就说现在你看那个鲈鱼苗现在不这么大吗？来的时候这么大点吗？不管有多难多忙，就是只要来一批苗，就是一直全程都是我在干。如果有一天我家里面有事，我现在回家是100公里嘛，来回是刚好200公里，我就下午6点多把鱼喂完，饭一吃，7点多出发去家里面转一圈，早上5点半的名字定好以后，赶7点以前就必须到厂里面再喂鱼。
13: 一天喂多少次食儿？
10: 2顿。
13: 2顿？
10: 对，早上一顿，晚上一顿。
13: 这需要你臂力很强。
10: 我都变成高低肩了，你要拍照的话拍那个证件照，就是这边低这边高，已经是职业病了。
13: 太不容易了。
11: 更大的考验是温度，3月的宁夏乍暖还寒，而海鲈鱼苗通常需要26度左右的水温。张春晓团队商议后决定采用棚塘接力养殖模式。
8: 这个大棚啊，就是室内环境嘛，室内它是可以控温的，它可以升温，可以加温的。所以鱼苗刚来的时候，3月份的温度比较低，它都会在室内这个桶里面去养殖，控制它的温度。然后养到5月份、6月份，外面的温度高了之后，然后再把鱼挪到塘里面去养，一定是要进行室内和室外结合的。
11: 棚塘接力模式极大缩短了花鲈的养殖周期，

0: 从而更快进入市场。
1: 它的尿比很低，长得很快，普通的苗可能得12个月、13个月，甚至15个月才能卖，它这个苗可能10个月就开始卖了。
2: 啊，就它是经济型的鱼。
1: 对对对。
0: 今年35岁的张子鹏是土生土长的宁夏吴中人，跟大多数宁夏人一样，他的生活和海鲜几乎没有交集，平日里吃海鲜的机会都很少。他从没想过，在闽宁协作的春风里，一池花鲈会改变他的人生轨迹。
2: 那你养了大概10年鱼啊，你觉得最快乐的一件事是什么？
3: 出鱼卖钱。那次来了一个前四后八，就9米6嘛，很大的那种。那一装一车，以前都是运人提着呢嘛，那个来你就还要找个吊车给人家，感觉很过瘾。
4: 不是，我以前不是爱玩的很嘛，就开个酒吧，开出租车，还烧过锅炉，哪能挣钱走哪的。你现在你咱一心吃的饲料款什么钱，一天7-8千块钱，一个月吃饲料就得吃20-30万。
0: 眼下基地建起了全封闭循环水系统，配合自动化恒温装置、生物滤池、蛋白分离器等设备，养殖废水在净化后可循环利用。
4: 这就是脏东西，看到没？
2: 哦，粘液还有粪便吧。
4: 粪便，你看
2: 这是啥
4: ？K6，这就是最费钱的一个东西。你看这个里面，这个孔孔里面是不是有那个像绒毛一样的白色的？你能看到吗？然后它就是要吃氨氮和亚盐嘛，正好你的鱼排的粪便、你的饲料残饵，它就正好抽进来就被它给分解掉了。你的水又可以运了，这就叫循环水。哪个厂做的好不好？说白，这就是核心的，这就是最重要的。所有厂的法宝，主要是看手法。
0: 福建专家在实验室测数据、写方案，宁夏技术员在车间盯水质、调设备。远隔2000多公里，他们的心里装着同样的惦记。看着花鲈在戈壁滩上活蹦乱跳，张春晓又有了更大胆的畅想。
5: 其实我们水产的产业是需要空间，水的空间。那现在呢，我们淡水资源实际上是不足的，所以未来的水产的发展呢，一个是向深海发展，第二个向没有利用的引井地的资源去发展，去想象未来我们西北地区的引井水都养上鱼了，那就变成了中国的一个鱼仓，内陆的鱼仓。
0: 如今宁夏引井水海鲜年产量达2063吨，母菌养殖单产达540公斤，水产苗种数量占西北地区的42%，成为西北五省区水产品种最丰富的渔业生产区。在张春晓的愿望清单里，让花鲈游出宁夏，甚至游出国门，不是奢望。
5: 饮食呢，都是一种文化的培养。而我是建议呢，他把海鲈做成一个品牌，叫引井水海鲈。这个鱼它区别于其他地方的养殖区域，可以赋予它特色吗？如果市场能够接受它的肉质，那么它的品牌就可以销售到全国。
0: 张春晓最近一次到宁夏，除了看花鲈的生长情况，还去了宁夏葡萄酒与防沙治沙职业技术学院。池里的鱼、守鱼的人，都时时在他的心上，像那山与海之间的云，挥之不去。
5: 那宁夏的水产必须要有一个人才培养的基地。那未来，一个是我们培养的学生送到这边来就职，第二个是他这边的老师到我们学院去培训，第三个是我们退休的老师通过教育部有个引领计划来支持教学，第四个是我们在职的老师跟这边有科研合作啊，有一些比如说到这边小学中学做海洋科普，他们也有学生过去到福建，我们也带他们去做夏令营。
6: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赢得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7: 爸妈，我们回来了。
8: 回来就好、啊、
2: 回来就好。咋又带这么多东西啊？
7: 这不端午节了吗？给您二老带了燕之屋燕窝，打开就能吃的晚宴，特别方便。
8: 嗯，听说过燕之屋，是大品牌。
2: 这礼物还真精致啊。
7: 他挑的比我眼光好。
9: 妈，这燕之屋晚宴啊，选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燕窝，品质您放心。
2: 还是你们想的周到，我女婿就是细心。
8: 快洗手去，准备开饭喽。
7: 好嘞。哎、
9: 好嘞。
10: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11: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6: 燕之屋。

0: 之声，新闻进行时。
1: 量子计算被认为是下一代科技革命的引擎，硅基量子芯片则是最有可能推动量子计算规模化应用的技术之一。作为硅的稳定同位素，硅二八被誉为世界上最纯净的硅，是比钻石还纯净的晶体，是研制硅基量子芯片不可或缺的核心材料。
2: 中核集团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昨天宣布，我国科学家在稳定同位素负极与高纯硅制备领域取得关键性突破，首次成功实现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自主量产，产品关键指标达到国际先进水平。
1: 科研团队介绍，这项科研突破将为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精确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那么风度超过99.99%的硅二八同位素为何会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实现这项突破难度有多大呢？来听走南中国之声记者王泽华的报道。
3: 要了解这项科研突破，首先要回答一个问题，那就是什么是量子计算？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介绍，我们日常使用的电脑、手机依靠经典逻辑计算，基本单元只有零和一两种状态，而量子计算依托量子叠加纠缠特性，量子比特可同时承载多种状态，能并行处理海量复杂运算，专攻传统计算机难以攻克的难题。
4: 也就是说，每一个点位上所存储的信息和计算量会跟常规逻辑计算会有指数级的上升，特别适合在需要大量的并行计算的时候。那么什么时候可能会需要并行计算？比如说预报天气，需要地面的观测数据，需要卫星的观测数据等等，去推断一个地区接下来天气会怎么演变，这里面它所用到的模型和参数变量会非常非常的多，以及生物制药的研发领域，生物新药它的结构会非常复杂，用量子计算的时候，它可以比较好的给出一些理想的分子的模型，非常快速的去推动药物的研发。
3: 科研人员介绍，当下量子计算处于多条技术路线协同推进的过程中，包括超导、硅基量子点、光量子、离子井等。其中，由于硅基量子点路线在后续进行量子芯片生产时所使用的制造工艺和目前代际半导体芯片的制造工艺基本一致，所以被认为将在未来大规模发展量子计算时具有突出优势。这就说到此次科研突破的关键，为什么高纯硅对硅基量子芯片如此重要？蔡伟解释，其原因就在于硅二十八这种硅的稳定同位素的独特属性。
4: 半导体领域其实已经在大规模的在使用单晶硅，但是哪怕你拿到单晶的硅单质，它里面的硅二十八、硅二十九、硅三零的含量是恒定不变的。如果没有进行同位素分离，它一直都是由天然的三种硅同位素来组成。硅二十八的风度是92.2%，硅二十九是4.7%左右，硅三零的大概是3.1%左右，它们三者相加是100%。硅基量子点这个路线在进行量子计算的过程中，实际上是在测量自由电子的量子比特位。硅二十八的原子核是没有自旋的，而硅二九因为原子核有自旋，你在测量的时候，原子核也带自旋，电子也带自旋，它俩之间会形成干扰，直接会影响到人类对量子比特位操控以及检测的时间。如果时间太短，量子计算是无以为继的。按照相关专家对我们提出的要求说，你最好把硅二十九给全部去掉。
3: 简单而言，如果把硅二十九定义为杂质，杂质多了，量子计算就会失败。而此次中国科学家直接把硅二十八的风度从自然状态下的92%左右提升到99.99%，并且实现公斤级量产。蔡伟说，想要在原子尺度完成这项工作，其难度可想而知。
4: 相当于10000个硅原子放到你面前，里面有4%几的硅二十九，3%几的硅三零。我做的工作是把它们全部摘出去，最后10000个里面。

0: 面可能仅有一个不是硅二八。人类现在能够对单个原子操控的工具有什么？那个扫描隧道显微镜可以，但是如果用那种方式搬的话，就像10000颗黄豆里面混了几百个黑豆，不用筷子一个一个夹走，它非常难。对，我们用的我们核领域的特有的方法，把硅二八同位素给拢出来了。这是得益于我们技术的逐步迭代和升级。广说硅二八同位素的话，最起码也得2006年到现在，那接近20年。
1: 20年的不懈努力，换来如今在高纯硅制备领域的里程碑式突破。那么，这项关键突破将为哪些领域带来机遇？又会如何影响你我呢？继续来听报道。
2: 核工业理化工程研究院稳定同位素技术研发中心副总经理蔡伟说，这项科研成果犹如一颗石子投向湖面，将激起层层涟漪，推动我国硅基量子计算芯片的自主研制以及先进制程半导体、高端导航、计量基准等前沿科技领域高质量发展。
0: 硅基的量子计算必须要硅二八同位素作为基石，做不到的话，我们想要构建自主的完整的量子计算的产业几乎就不可实现。从海外进口，那这会严重的受制于人。 AI 大模型其实会用到很多并行的计算，量子计算如果跟 AI 能够融合到一起， AI 有可能会更上一个台阶。还有先进半导体，现在已经有明确的研究表征，在2到3纳米及更加先进的半导体领域使用硅二八的话，它会提升芯片整体的运行效能以及运行的稳定性。还有高端导航，硅二八同位素会对导航的精确度会有很大的提升。
2: 其实不止硅二十八，近年来核理化院项目团队攻克稳定同位素分离、纯化、转化等一系列国际尖端技术难题，先后实现了钼、地、镍、锌、硅、铀等12种元素、26种稳定同位素的生产。蔡伟表示，正值核技术应用产业高质量发展3年行动方案2024至2026年的收官之年，此次突破标志着我国在构建自主可控、协同高效的稳定同位素产业格局方面迈出实质性步伐，有力推动了我国核技术应用产业从点状突破向链式发展的跃升。
0: 我们还需要做两方面的科研工作，第一个，我们需要把化学成态进行转化，便于我的下游客户，不管是科研单位还是产业化的应用单位，他们去使用。第二，我们还要想办法去提供更大的产量，降低它的成本。量子计算真正要落地，涉及到芯片制造、操作系统的构建，还有应用方面的每一个环节都需要取得长足的进步，才能够形成一个产业链。可能应该是在未来的5到10年会看到非常明确的产业化应用。构想啊，未来我们可能手持的个人计算终端可能会有2个，一个就像我们现在的手机，另一个可能就是量子计算的一个个人手持的终端，让量子计算改变人类的生活。
3: 气象服务站，
4: 一起来关注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胡晓丹。
5: 你好郭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今年的6月以来啊，像华北、东北的很多地方呢，降水都是要比常年同期明显的偏多了。这其实呢，是因为高空槽和冷涡天气系统是非常活跃啊。那未来呢，华北、东北依然是有频繁降雨会出现的。像今天，华北、东北大部地区都会被降水覆盖。这其中呢，在京津冀、辽宁、吉林等地的部分地方会有大到暴雨，在华北中北部的一些地方还可能会出现小时雨量大于20毫米的短时强降水。内蒙古的中南部、辽宁西部、山西北部、河北中部、天津的中南部等地呢，部分地方会有10级以上的雷暴大风，最大的风力可以达到11级以上。也是提醒上述地区的朋友呢，要留意当地临近的预警预报信息，如果遇到强对流天气，要尽快的到安全的室内躲避。那展望今后一周呢，华北、东北很多地方还是多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的，不少地方在未来7天里会有5天以上都会下雨，而且这个累积的雨量啊，基本会超过50甚至100毫米。城市当中，哈尔滨和长春还有沈阳基本都是这样的情况，也是提醒大家防范降雨的同时呢，还要提防强对流天气的影响。好了，天气情况就是这样，郭鹏。
4: 嗯，好的，胡晓丹。
3: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10: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相关负责人表示，今年五月份我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具体来看，工业生产加快，装备制造业和高技术制造业较快增长。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服务业平稳增长，现代服务业发展向好。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比上月加快0.1%。市场销售持续增长，服务零售增势良好。一至五月份，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同比增长2.8%，其中服务零售额增长5.4%，商品零售额增长1.2%。货物进出口较快增长，贸易结构继续优化。五月份，货物进出口总额44516亿元，同比增长16.9%，比上月加快2.7%。再来了解其他方面，据国家移民管理局预测，今年端午节假期全国口岸日均出入境人员将达220万人次，较去年端午节假期增长11.7%，单日最高通关量将突破235万人次。据南京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长江经济带11省市外贸进出口值达9.59万亿元，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同比增长15.5%，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46.4%。据青岛海关统计，今年前五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总值达到2.92万亿元，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1%，同比增长12.9%，拉高全国外贸总体增速1.9%。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开展。报道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G 组，伊朗队与新西兰队下半场的比赛正在进行中。目前双方2-2暂时战平。伊朗足协15号证实，伊朗国足参加2026美加墨世界杯期间可以在美国过夜。根据赛程，伊朗队3场小组赛都在美国境内进行，当地时间15号和21号在洛杉矶分别对阵新西兰队和比利时队，26号在西雅图对阵埃及队。依据此前消息，伊朗队仅可在比赛日前往美国，赛后需立即返回位于墨西哥蒂华纳的驻地。此刻提示，今天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及夏季达沃斯论坛会前新闻发布会将在北京举行。2026夏季达沃斯论坛定于6月23号到25号在辽宁大连召开，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下新高。论坛以规模化创新为主题，围绕全球创新发展趋势、产业转型升级设置系列议题，汇聚各界智慧，将为推动世界经济复苏与持续增长注入动能。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中国之声新闻进行时，我是郭鹏，
1: 我是杨敏。接下来新闻进行时将关注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九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试验田的期末考，讲述一粒粮种背后育种人的耕耘与坚守。
1: 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今天关注农户患病住院无法收麦，乡邻自发帮助抢收，一天一夜20亩小麦颗粒归仓，邻里守望暖人心。
0: 美官员称美伊谅解备忘录已完成电子签署，伊朗称部分条款15号开始执行，伊美双方是破冰还是缓冰？

0: 闺女，端午放假回来不？
1: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0: 嗯，工作要紧。哦，对了，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1: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0: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1: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0: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2: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3: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4: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5: 南风起，富陇黄。
6: 30对还有60的小麦，地还非常大，饱满。
5: 千愁熟，古飘香。
7: 赶时间，昨天晚上干到凌晨1点，喉咙都哑，天热嘛。
8: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5: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9: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获悉，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04亿亩，收获进度89.48%，山东近9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
10: 眼下，河北麦收已进入冲刺阶段，在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一片片小麦金黄饱满，微风拂过，麦浪翻滚。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势、评品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胡向春。
11: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分数挺好。
12: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13: 把这个做个一级，
11: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13: 0.315，
11: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12: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

0: 郭金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1: 这个品种防蚕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倒了这个我们的原来看着它好。

0: 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1: 馆长，这是男儿一，
2: 嗯，
1: 男儿一的粒儿，
2: 男儿一粒儿还可以，对吧？男儿一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0: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靖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男儿一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2: 那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去，产量上不去。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0: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六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2: 这是非常关键的地儿，又倒了，对吧？这抗刀性很好，是吧？你看，
0: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靖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2: 那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
3: 请按智能电脑指出
2: P档。可以吧？我这开车技术。早起我们都太阳一出来吧，五点我们就下地。
0: 穿梭在田间，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团队的节水小麦研究育种走在全国前列，除了实地看种的，咨询电话也响个不停。
2: 这前面滴灌技术，这项技术呢，它可以节水20%，然后它可以生肥，最关键还增产，一亩地都是。跟其他的大水漫灌，它增产10%-20%没问题。我看看电话。哎。
4: 哎，郭老师。
2: 啊、哦。
4: 今天在农场吗？
2: 在。
4: 下午能收吗？
2: 下午差不多。昨天晚上又下雨了
1: 啊。
0: 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4: 哎呀，
2: 别动，可以了。
4: 嗯，
2: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0: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六月雨水频繁，郭靖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2: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10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衔。
0: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靖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2: 最幸运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产来，和我今年种你的品种马兰一号增产来，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达100斤，多达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运的时候。
5: 微光成炬，平凡身影也能点亮世界，向光而行，每一个生命自有向上生长的力量。中国之声人物专栏，你的样子。
6: 正是夏收农忙时节，安徽灵璧县农民刘景法因重病住院，20多亩小麦无人收获，眼看就要烂在地里。消息在村里传开之后，不少周边村民放下自家手头农活，自发赶来刘景法的麦田里搭把手，只用了一天一夜，就让20亩小麦颗粒归仓。我们来听安徽台记者孙玲娟、苏州台记者李哲、灵璧台记者刘志的报道。
7: 加诸。

0: 据安徽省宿州市灵璧县黄湾镇王桥村大刘庄的刘景法仍时时回味不久前那让他动容的一幕。家里的麦田里一派繁忙景象，镇村工作人员陪着他的儿子刘良调试搂草机，在刚刚收割完毕的麦田里捡拾秸秆，打捆归集，抢抓农时腾查整地，为接下来玉米大豆的下播打好基础。想起麦收之前全家一筹莫展，担心小麦无人收割的窘境，刘良言语间满是感动。
1: 就是我父母去上海住院，然后我两个哥哥在那陪护，然后我妈给我打电话让我来家收麦子。二十多亩地我来家看挺愁人的，又不认识农技手，这个时候书记带着村民来帮我收，带着农技，挺暖心，我感谢他们。
0: 刘景法今年64岁，多年前确诊患癌，他常年在家务农，20多亩小麦是自家重要的经济来源。今年5月中旬，刘景法旧疾突然加重，不得已在子女陪同下远赴上海住院治疗。进入5月下旬，小麦迎来集中成熟期，连日多变的天气让田间麦子亟待抢收，一家人全部被困医院陪护，没人留守家中打理农田。眼看麦穗日渐干燥，降雨预警接连发布，躺在病床上的刘景法整日忧心忡忡，天天牵挂地里收成。村干部在日常入户摸排下收困难户时，及时了解了老刘家的实际难处。灵璧县黄湾镇王桥村党总支书记、村委会主任刘涛：
2: 通过我们村干部的摸排大刘组老刘家的情况后，当时就决定不能让他家麦子烂在地里。我带头开着四轮机子，村干部和乡亲们一起上。
0: 消息在村里传开后，不少周边村民放下自家手头农活，自发赶来刘景法的麦田里搭把手，不仅请来收割机帮忙收割，还忙着晾晒。大家不顾烈日暴晒，往返田间搬运粮食，用淳朴行动诠释邻里温情。灵璧县黄湾镇王桥村大刘庄村民刘恋：
3: 眼看这小麦已经到了成熟季节，不收也不行，我们都是乡里乡亲的，相互帮忙也是应该的。
0: 在村干部带头、村民互帮互助之下，刘景法家的20多亩小麦顺利完成收割、晾晒、售卖，全部收成，落袋为安。远在上海治病的刘景法不用再牵挂农田琐事，可以安心配合医院治疗。一季麦收，一场接力，在这个皖北小村，守望相助的传统美德与基层组织的主动作为，正在田间地头生动书写。
4: 一桩离奇案引发了脑互联背后存在的隐患，事实真相究竟是什么？善与恶、罪与罚、绝望无助的爱情，一切都指向了脑互联技术下的真实世界。
5: 一部跌宕起伏、反转不断的悬疑探案有声剧，上云听 APP 搜索32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0: 声，新闻进行时。国际方面，一起来关注伊朗局势。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表示，伊朗与美国将于19号签署谅解备忘录。
1: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15号表示，已经完成了谅解备忘录，其中部分条款15号就会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谅解备忘录签署后执行。
0: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美国与伊朗达成的谅解备忘录已经以电子方式完成签署，协议条款已基本确定生效，双方还有许多至关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敲定。
1: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他表示，希望能和伊朗建立良好的关系。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之后对外公布。
0: 据伊朗方面15号的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有14点内容，其中包括双方进行为期60

0: 签的谈判已达成最终协议，协议内容包括核问题、全面取消美国针对伊朗的一级和二级制裁，以及取消联合国安理会和国际原子能机构理事会针对伊朗的相关决议。
1: 如何看待美伊这次达成的十四点协议的内容呢？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2: 从结构上来看呢，美伊当前的停火安排是分成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聚焦停火、海峡解封和恢复通航，是最具有操作性的部分。第二阶段呢，将就核问题、制裁解除等深层次议题推迟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进行处理。那么备忘录的亮点本身在于实现了止损，全线停火、解除海上封锁、重开霍尔木兹海峡、解冻部分资产等等，这些都是对于缓解人道主义危机和稳定全球能源市场有及时效果。但备忘录的软肋同样也突出，其一呢，就是在核问题上仅停留在伊朗重申不寻求核武器的原则表态，浓缩铀的处理以及伊朗核权利的认定等问题呢仍无定论，那么核杀机制也是没有涉及。其二呢，就是弹道导弹和代理人武装问题呢被明确排除在谈判议程之外，而这却是以色列开战的核心诉求之一，目前呢是被直接的搁置。其三呢，就是资产解冻的节奏还存在根本性分歧，伊朗方面是要求签约就解冻一半，而美方呢则坚持以行动换松绑。备忘录呢对此采用了模糊表述，为后续的争执埋下了伏笔。那第四呢，就是霍尔木兹海峡的通行费问题其实仍然悬而未决，特朗普单方面宣称呢会免费通行，而伊朗则强调不会回到战前模式，双方对于同一条款的解读是截然相反的。所以说当前这份谅解备忘录的真正价值并不是解决了什么，而在于它为解决争端争取了一个窗口期。
0: 如果说谅解备忘录是两国再次进行后续谈判的起点，那么它对未来的谈判又意味着什么呢？关键难题在未来谈判当中会不会有突破？双方能不能达成妥协呢？我们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这份谅解备忘录呢，对于后续谈判意味着两方面的事情。第一呢，就是它创造了谈判的机会窗口，但同时也划定了谈判的天花板。60天的窗口期内呢，双方必须就核问题、制裁解除、重建资金机制等一系列问题达成最终协议。但备忘录已经将导弹和代理人问题排除在外，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最关切的两大议题在谈判桌上根本不会出现，后续谈判的议程已经被大幅收窄。第二呢，就是备忘录当中遗留的模糊条款将在后续谈判中被逐一的来进行讨论，而每一个问题都可能会成为谈判破裂的引爆点。在浓缩铀的处置问题上，双方立场仍然存在结构性对立，妥协空间是非常小的。在制裁解除的节奏上，美方要求与履约进度挂钩，而伊朗方面则要求立即并且全面地进行一个解冻。折中方案呢，取决于双方的互信，但双方的互信就是恰恰最薄弱的一个环节。在核查的机制问题上，美方呢是必然要求与国际原子能机构合作的严格核查，而伊朗方面呢则将核查，特别是美国方面的参与呢，视为对其主权的一种侵犯。突破的可能性当然有，这也取决于美伊两国各自国内政治和经济压力的变化。所以总的来讲，双方可能在60天内维持现状并做小幅的调整。
1: 除了美国的政治的不确定性之外，以色列也将会成为谈判的最大变量。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就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等问题发表讲话，他表示不清楚协议具体内容，但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他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以色列接下来会不会干预局势呢？如果干预，又会以怎样的方式出现呢？继续来听李子欣的分析。
2: 从当前的态势来看呢，以色列对于美伊协议的反对是全方位的。以方的核心愤怒在于开战时所设定的主要目标，包括像摧毁伊朗核威胁、消除弹道导弹计划以及实现伊朗的政权更迭等等，在协议当中一个都没有实现，反而是伊朗呢获得了资产解冻和制裁的缓解。那么导弹和代理人问题甚至没有被列入到谈判议程当中，这也就意味着以色列付出了巨大的战争代价之后却几乎没有所获。那未来以色列的干扰有可能会沿着3条路径展开。第一条呢，就是军事路径。以色列已经明确表示不会从黎巴嫩、叙利亚和加沙撤军，并且已经开始升级在黎巴嫩的军事行动，这就意味着以色列可以随时制造摩擦来迫使伊朗在支持盟友和维护协议之间做出选择。 第二条呢，就是政治游说的路径。如果60天的谈判期内出现了伊朗所谓的履约不充分的迹象，那美国政府方面所面临的收紧对伊政策的压力肯定会大大增加。第三条呢，就是舆论路径。以色列呢，大概率会加大舆论战的攻势，来释放对美伊谈判不利的舆论信息，以影响谈判氛围。当然呢，以色列的干扰空间还取决于白宫维护当前协议的这种意愿有多强。如果特朗普认为协议是其政治遗产的关键组成部分，那么以色列的干扰将会被限制在较低烈度的层面。但如果特朗普的注意力转移，或者是美国国内的政治风向变化，以色列呢可能会获得空间进一步的迅速扩大。
0: 视线转向日本，近段时间日元汇价持续徘徊在1美元对160日元关口附近。日本媒体及金融业界普遍预测，日本央行将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加息。
1: 不过日本学者指出，物价上涨、企业经营成本增加等各种经济因素令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而加息、汇率干预等手段无法解决日本经济存在的深层次结构性问题。我们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报道。
3: 目前日本政策利率为0.75%，市场普遍预计本次会议上日本央行将决定把政策利率上调至1%。日本政治经济学者滨田和幸表示，
4: 日本经济今后的走势还受到原油价格上涨、通货膨胀等因素的影响，而这些问题迟迟看不到解决的迹象，如果继续放任不管，将会发展成严重的通胀趋势。这不仅会影响企业，也会影响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因此，为了抑制这些影响，日本央行正在采取应对措施，朝着加息方向进行调整。不过，这些措施是否真的能够发挥效果，目前仍然存在很多不确定性。
3: 尽管日本央行面临加息压力，且政府干预风险犹存，投资基金对日元的看空情绪已攀升至近九年来最高水平。美国商品期货交易委员会数据显示，截至6月9日当周，杠杆基金持有的日元净空头头寸突破11.5万份合约，创下2017年11月以来峰值。这一数据远超去年日本政府干预汇市前的水平，显示投机资本对日元后市持续看淡。滨田和信说，
4: 过去也已经进行了数十万亿日元规模的外汇干预，虽然一度使日元明显升值，但不到一个月又回到了原来的趋势。因此，即使不断重复这种操作，也很难让海外投资者或市场参与者真正信服或接受。
3: 滨田和信指出，当前日本中小企业的经营持续承压，日本经济的整体复苏充满不确定性。日本政府靠举债救市的模式治标不治本，无法解决日本经济的根本问题。
4: 日本企业中有80%以上甚至90%都是中小企业，只有少数大企业在汇率波动中获得了利润，绝大多数中小企业已经处于生死存亡的边缘。因此，如果没有对中小企业更为充分的支持政策，日本经济很难实现复苏或恢复。现在高市政府处于比较困难的局面，原本说不需要补充预算，但随着经济恶化，不得不依靠补充预算和赤字财政来勉强应对，但这并不是根本性的解决办法，持续下去只会让日本状况进一步恶化。因此，如果政府真的想改善经济，就必须在现有财政范围内削减浪费，把资源集中投入到真正有效的领域中去，这是必要的方向。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之声。

0: 没有白费的努力，也没有碰巧的成功，只要认真对待生活，总有一天你的每一份努力都将发光。上午十一点，伸个懒腰，活动活动肩膀，继续努力奋斗吧。
1: 我唱歌给你听好吧？
2: 我希望有个如你一般的人

0: 山间清爽的风，
1: 如古城温暖的光，
0: 由清晨到傍晚，
1: 由山野到书房，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0: 只要最后是你就好，
1: 从你的全世界路过。
0: 可我不想只在终点等你，
1: 我想和你从起点开始，
0: 踏遍过往，走向终点。你的每一步我都想路过。
1: 1048，
0: 陪你走过。

0: 什么
1: 1048实时路况 Traffic。
2: 1048实时路况，此刻来接通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你好。
3: 哎，老三，
2: 我们刷新一下此刻路况。
3: 哎，好的，这里是高速交警二支队三大队，目前辖区天气阴，路面干燥，双向道路畅通，车流量平稳，各服务区停车位充足，各收费站行车秩序良好。目前辖区共有一处施工，是位于恩广高速八广站花树沟隧道出口200米处，然后临时占用的是应急车道，请高速朋友路过施工路段时，请注意减速慢行，注意行车安全。以上是今日的路况信息。
2: 好的，感谢刷新，再见。
1: 整点刷新闻 News。
2: 整点刷新闻，一起关注。国家医保局统计，2025年全国职工医保次均住院费用11152.69元，居民医保次均住院费用7338.49元，分别较2024年下降4.73%、0.94%。天津金医保 APP 上线智能就诊卡片功能，卡片内容会根据用户就医流程实时更新，无论身处哪个环节，点击就诊卡片即可查看当前支持线上办理的功能，让就医少跑腿。26号起，成都往返重庆便民快巴开通运营，每日的7时到18时滚动发车。海南三亚一女子情绪失控跳桥欲轻生，危急时刻外卖小哥林树昭义无反顾下水施救，将女子平安救上岸。当地时间15号，英国首相斯塔默宣布禁止16岁以下人群使用部分社交媒体平台。以上是这一时段整点刷新闻。

0: 听民声，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声会。
1: 支援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

0: 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我们也希望大家呢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今天的温度感觉还不错啊，比较舒适，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目前体感温度25度，是不是最舒适的？接收到明天和后天呢会有阵雨的消息啊，明天的最高温度能够达到25度，要降那么几度，但是舒适度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包括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新闻呢，都可以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进行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直为大家开通，和大家来刷新到几则消息。端午假期将至，6月15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了解到，为保障假期旅客安全畅通出行，6月18号到23号呢，广元站将会加开列车84列，其中部分列车采用重联编组，进一步提升载客能力。本次加开列车涉及北京、广州、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多个热门方向，广大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方平台查询具体车次、运行时刻以及停靠站点。该车务段提醒啊，假期出行客流集中，建议广大旅客提前通过12306官网、 APP 或者是车站出售票的窗口查询车次、预订车票，提前30分钟到站，预留充足时间来完成安检、检票流程，避免耽误行程。以上先来关注一下，记者从人社局了解到，今年呢，我市继续推出政府补贴培训项目，具体内容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就业培训科副科长张彤来做介绍。张科长你好。
1: 哎，你好。
0: 嗯，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哪些群体可以申请政府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呢？
1: 对，我们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的对象主要是包含法定劳动年龄以下的下列八类人员。第一类就是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第二类是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这个是包含技工院校高职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以及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第三类是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第四类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第五类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第六类是就业困难人员，第七类是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第八类是其他符合条件的相关人员。
0: 那目前咱们广元市可以参加哪些职业工种的培训呢？
1: 目前广元市开设了电工、焊工、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师、美容师、中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电商直播、无人机驾驶员等100余个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培训。
0: 工种还是蛮多的啊。
1: 对，
0: 我们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呢？像这个它的补贴资金又怎么来领取呢？
1: 对，因为这个涉及到它不同的工种，它的补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如果要需要具体咨询到每一类，还是需要问到咨询到县区以及不同的工种。
0: 那么像这个补贴的这个资金，它会从多少的范围到多少呢？就是最低大概会有多少？
1: 最低的，比如说有些它有生活补贴，它就可以每天有40块钱。这个都是不确定的。
0: 还是要根据他自己的情况。
1: 对，它工种差别可能还是比较大嘛。
0: 好的，那像这部分的朋友啊，具备条件如何来参加培训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报名途径？
1: 这个主要是根据他本人的就业需要或者技能提升的要求，他要自主选择具备资质的培训机构参加这个职业技能培训，或者是参加企业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然后我们的主要报名途径主要是有意向的各类人员可以到他们所居住的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报名参加培训。第二个就是到政府或者是人力资源市场组织的各类大型活动，比如说每年有的春风行动，还有各类招聘会，现场可以报名。第三个方式就是到人社部门公开认定的培训机构报名，主要就是这三种方式。
0: 好的，这个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1: 这个主要就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去参加报名或者培训。
0: 好，
1: 因为这个现在机构的确比较多。
0: 是的，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包括如果说你是在 县区的话，我们也可以找县区嘛，对吧？
1: 对，
0: 相对来讲呢，
1: 因为不是每家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它都可以实施补贴培训，也不是所有的职业技能机构实施的所有培训它都可以享受补贴，只有具备合格资质的培训机构才可以实施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0: 这个的话大家如何来抉择呢？
1: 这个还是要具体咨询到你，比如说你在哪个县区要参加培训，还是要咨询到县区是有一个名单的。
0: 县区的话，如果说你要去选择的话，那首先找我们县区的社区都是可以，他会给到你相应的名单啊。
1: 对，是有一个相当于合格的、符合资质的。
0: 好，非常感谢张科长的介绍啊，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
0: 是最近呢，关于这个就业呀、用工啊，各方都是属于很，比如说积极的去在寻找一些途径。记者呢是从市人社局也是了解到，广元有万余个见习岗开放了，有补助，有保险，留用还能算上工龄。之前我们也说到了青川的有一位这个同志，他就留下来了。详细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就业指导科科长罗薇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罗科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咱们的见习岗位涉及到哪些方面呢？
2: 好的。首先呢，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就业见习，哪些人可以参加就业见习。那么就业见习是指由各级人社部门根据高校毕业生等青年的意愿，组织其到经政府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进行一个见习锻炼，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促进措施。那么就业见习人员呢，包括两类群体，一类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另一类是16到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开发了见习岗位超过1.2万余个，主要是涉及到咱们工业制造、卫生健康、养老托育、教育培训、基层服务等各个领域。
0: 那么在哪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如果说大家报名的话，该怎么办？
2: 查询咱们的岗位呢，有多种渠道。第一种是通过咱们终审的网站，比如说通过咱们人社部的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平台，通过咱们四川省的就业创业服务网上办事大厅，通过四川的公共招聘网、就业四川微信公众号这些平台，可以查询到咱们各地的就业见习岗位。第二种是咱们本地的官网，每年的6月底7月初，我们会在广元市人社局的官网上集中发布就业见习的公告，公布本地就业见习岗位信息和申请渠道。昨天我们就在咱们市人社

0: 局的官网公布了今年第一个批次的见习岗位，涉及全市的见习基地491家，见习岗位2171个，有意向且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登录咱们市人社会局的官网进行一个查询和申请。三是咱们当地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前往咱们的户籍地、常住地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咨询并申请见习岗位，工作人员会提供当地见习基地及岗位的信息。
1: 嗯，他，你刚刚说申请就算是报名吗？还是会有这个另外的方式？
0: 报名方式呢，主要是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要准备好咱们本人的身份证、毕业证、就业见习申请表、四川省就业创业电子证。这个电子证可以通过四川一就业的微信小程序自己在那个线上进行一个办理。准备好资料之后，传到咱们刚刚提到的广元市人社局公布的县区经办人员的邮箱，传到邮箱进行一个申请。那么第二种方式是可以通过关注咱们就业四川微信公众号，登录四川省就业创业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申请。第三种也就是到咱们县区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一个现场的申请。
1: 好的，非常感谢罗科长的介绍啊，在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需要提示的呢？
0: 目前的见习岗位呢已经大批量的公布了，我们也特别的欢迎符合条件的有意向的人员就及时的跟咱们进行一个对接，因为岗位有限，先到先得。
1: 好的，感谢罗科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连夜进行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汇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这里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不方便电话的话，可以直接发送信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呢，我们的有事找邦姐啊，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件非常就让我们觉得啊很棒的事儿。因为在之前呢，罗女士是跟我们来做了相应的联系，她反映的是什么呢？她反映的就是他们那个垃圾场，就是他们楼下的那个垃圾场真的是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了解到的具体的情况。
1: 你们打电话简直说了一个礼拜给我们解决，就整理一个礼拜给我们解决了，所以真的为老百姓办实事，真的非常感谢。
2: 此前骆女士所在小区垃圾站紧邻居民楼，异味弥漫，垃圾外溢，长期困扰大家。骆女士跑了多个部门，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无奈之下她找到了我们1048民生会有事找邦姐。
3: 太臭了，每天窗户都没法开，开起就是臭的。
4: 这个地方呢，它属于老旧小区，买通垃圾桶的单位呢，我也去看过，确实很恼火。社区和办事处，我不管，来了是个事儿。
2: 接到问题之后呢，邦姐第一时间对接跟进督办，仅用一周的时间，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彻底的整改。
5: 好多年都是很臭，我们走这儿过路都没法过，我们上楼下楼都不方便，都觉得很臭，不走这儿。现在搬走了，我们觉得很高兴，上楼下楼都不臭了，又干净又卫生。
1: 以前看到我就住在那楼上的，年年四季都不敢开窗啊。现在把那个垃圾弄走了之后啊，天天开起来一个风都是甜的啊。一桩啊困扰多年的难题啊，通过你们栏目组的一个介入之后啊，短短数日啊就全部给我解决了。今年的事情找了很多部门都没解决到，没想到找了你们，我都没有抱希望。一个礼拜就给我解决了，简直太感谢你们了，为你们栏目组点赞。
2: 事后。

0: 莫女士给栏目组送来了一面锦旗，一面锦旗，一份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这就是我们帮姐前行的方向和力量。
1: 1048，有事找帮姐。
2: 是的啊，陆女士真的非常利落的一位朋友啊，然后啊她说，哇，现在我开着窗，真的这个风都是甜的。这件事情确实困扰了她很多年。当然我们帮姐呢也不仅仅只是执着于这一件事，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你遇到了一些问题，你可能目前没有解决，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协助各位啊。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民事热线继续来关注。端午佳节将至啊，青川县是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青川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武来做介绍。你好，赵局长。
3: 哎，你好，主持人好。
2: 最近我们端午期间啊，青川推出了一些什么活动呢？
3: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广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青川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武。端午将至啊，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岁岁无忧，平安常伴。现在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青川端午节的活动。我们青川围绕这个民俗文化非遗与等，精心谋划了18项文旅活动。啊，这里面值得特别推荐的有3项活动，我现在也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2: 好的。
3: 第一项就是我们的节日端午多彩民俗系列文化活动暨国家级非遗川北号召锣鼓体验基地的开源活动。这个活动呢内容是比较丰富的。首先是我们青川的国家级非遗川北号召锣鼓的这个体验活动。在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川北号召锣鼓的魅力，同时我们可以品尝到我们青川省级非遗七佛贡茶，还有我们的骑马黄酒这些这个美食。然后第二项呢，我们现场就组织了包粽子派送粽子的一个活动。然后三一个呢，就由这个艾草扎花环的创意手工现场我们用艾草扎花束扎花环这样的活动。然后还有青旗古城的这个舞狮巡游山底灯光秀。这个活动具体的时间是在6月18日上午9点就开始啊。然后这个一直延续到晚上。然后地点呢是在我们青旗镇的阴平村。然后青旗古城内。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端午活动。第二个要推荐的一个活动是在一个唐家河漂流。这个目前这个活动呢，就是场地已经清理好了，然后人员的培训已经完成，设备这个调试已经完毕，然后持续在调试中。这一个活动在这个青旗古城的漂流中心是18号10点左右正式接待游客开漂。然后第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青川县清凉一下自在沐雨济水纳凉暨两河口龙虾啤酒消夏坝坝活动。这个活动内容呢也是非常丰富。首先它的时间是6月18日11点开始，一直延续到晚上8点。地点在沐雨镇沐雨村的两河口。活动内容主要有呢这个歌舞表演，然后第二个呢农家美食品尝活动。主要可以品尝到我们的凉粉凉面黄酒米酒这个炸馍馍内容，还有一个粑粑宴。 啊，这。

0: 是我们的第二个，第三一个就是我们的戏水、白鱼亲子活动，然后三一个就是水上娱乐活动，游客可以自行体验水上竹筏、汉服打卡、拍照、摄影、水上麻将，啊等这样的活动。
1: 嗯、
0: 晚上呢，5点到8点就这样一个龙虾品鉴活动，啊，然后同时还有，配套的就是原生态龙特产品展销活动，啊，目前我们这都在积极准备中，到时候欢迎这个各位朋友啊，端午节到我们青川旅游来耍来玩。
1: 我觉得刚刚赵局长介绍的是非常吸引人的，不仅可以参与到这么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而且还有非常具有特色的本土的美食，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哈。刚刚说到了呀，龙虾啤酒啊，还有我们最具特色的刚刚说到的凉粉。哎，我想问一下赵局长，您说的凉粉是普通的凉粉吗？我记得青川好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凉粉。
0: 哎，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青川有一个非遗，它叫灰脚团
1: 啊，
0: 这个灰脚团就是热的时候，它就是叫脚团，然后这个温度凉下来之后，它就变成了我们的凉粉了。
1: 哦，那这次我们品尝到的也是这种是吗？
0: 对，
1: 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啊！这是我们非遗呢，而且6月18号唐家河漂流是正式开漂了。我想问一下赵局长，就是关于唐家河漂流，它是一条线路还是会有一个难度的选择？
0: 它有两个线路，一个是急漂，第一段，然后它的水流比较急一些，然后二一个呢，第二段呢就是稍微平缓一点，适合大众体验。
1: 哇。好的啊，大家在这个夏日的期间，可能在选择要去的地方，尤其端午节要到了，端午呢会有3天的假期，各位可以好好的去斟酌去选择一下。非常感谢赵局的介绍啊，谢谢，再见。
0: 好，再见，主持人，再见。
1: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此时此刻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好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分享你们非常关心的一些资讯。

0: 好的，来锁定完成全程徒步即可免费领取剑门关翠云廊景区门票、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演艺门票各一张，参与者呢还可以享受当地餐饮住宿专属优惠。6月15号，记者从广元市禁毒委获悉，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第二届蜀道无毒一路平安全民禁毒徒步活动即将开始，参与活动即可以享受多项福利。据了解呢，本次活动将于6月26号的9:50到11:50在剑阁县汉阳镇举办，活动起点为汉阳镇七里村全民健身中心，徒步全程7.7公里，串联多处古蜀道古迹。出行方面呢，参与者可以自驾或者是集体乘车前往汉阳镇，集体乘车点设在剑阁县下寺镇汽车站，6月26号8:30到9:15共4个班次发车，迟到视为自动弃权。活动结束之后，终点将开通2条循环返程线路，方便大家出行。活动报名时间为6月17号到6月24号，市民可以扫码线上报名，参与者年龄在20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适宜长距离运动的疾病。
1: 什么是成熟？喜欢的东西依旧喜欢，但可以不拥有；害怕的东西依旧害怕，但可以去面对。中午11:30，愿每个人都能拥有一份成熟的心境。
2: 车载新媒体，广播新经。

0: 全新出发，可以听的网络，可以看的电台，
1: 广元广播电视台交通旅游广播。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2: 连夜进行抢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3: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2: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3: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0: 主要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银子。我们的节目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电话是3281048，不方便的话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一下百先生，他反映他去南河利州市场电动车进不去的问题啊，先来听他说一说。你好。
4: 喂，你好，主持人。
0: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跟我们讲一下。
4: 我就上周五我点评了你的市场，他们当时实行临时管控。今天市场上的领导已经找我说了，当时是因为说上西坝那边其他货的，他们为了这个点评车进入市场，当时临时管控的一个防火严点。
0: 平时能进去吗？
4: 平时能让进去，过了像这段时间有出入自由了。
0: 哦，就是你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就为什么自己进不去，是吧？
4: 对，今天就他们当时发生一点口角。
0: 哦，
4: 今天他们市场管理人员已经找我把这个事情给我解释清楚了。
0: 那行吧，那你既然这么说，我们还是把那个南河利州广场管理负责人任昭红。
4: 哦，对。
0: 对，我们把这个负责人也请进来啊。任老师你好。
5: 大家
0: 好，主持人。刚刚呢这个柏先生也说了啊，当时没有进去，所以呢这个相互之间还是有一点口角的发生，是吗？
5: 据我后头了解的是有这个口角发生，但是我们通过现场哈，给这个当事人解释，我们市场为什么要管控，我们这个所以是根据我们市场的这个现场情况，动态的对我们的车辆进行限制，疏通我们这个消防通道，这些工作流程我们向当事人解释过后，他也就比较理解。我们是面对面就沟通，双方达成了谅解。
0: 就是你们双方都已经面对面的把这个事情聊清楚了啊，现在没啥了吧，白先生？
4: 现在没了啥了，已经了解清楚了。
0: 解释清楚了，就有的时候非常理解那一刹那的那个激动的情绪，但是呢，我相信你也是理解的，因为市场它肯定有自己的一些规则，也要确保大家就是我们所有的入驻的一些商户，我们买菜的对吧？平时有这个演练，但是呢，还是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任老师，比如说我们后续有这样的相应的一些演练，我们可以提前的做一个相应的通知，这种可不可以？
5: 是可以的，可以的。
0: 好，那咱俩就没啥了哈。
5: 好。
0: 好的，谢谢二位，再见。
5: 再见，
4: 谢谢你们。
0: 好的。是吗？咱们说开了，啥事儿都没有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自己对自己说，我们稍微的冷静一点。我一直在和这个身边的朋友聊到一件事情啊，就有的时候这种冲动。不管是干嘛，就包括冲动消费，我们要买东西，我们的营销人员在给你介绍的，哇，天花乱坠的时候，你心动了，对不对？哦，我当时心动，我觉得我必须要这个东西，然后怎么怎么样？好，这个时候英子提醒各位冷静一下，我们歇个一天嘛，真的，一天就很管用。一天的时候，你突然想一想，我好像也不太需要这个东西嘛，就包括很多现在的某音，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直播啊，卖东西买东西啊，对吧？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在看的时候，哇哦，我们那主播穿上好好看的，哎呦，这个东西真的好巴适哦，是不是？我们 我们这个时间就特别特别想也去买，但是我们睡就是就晚上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冲动，然后这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啊，正常工作的时候想一想，哎，这东西我好像不太需要呢，需求也没有那么大，我买来干嘛呢，对吧？嗯，我在之前也是有遇到过的，所以第二天早上是退货的时候。嘉义说确实市面上很多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对，我们精简一下自己，或者是说我们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它是我最最需要的，如果说我还能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的话，它就不是你急需的东西，对吗？我们可以再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你那些钱就不太容易花出去的，是不是？
6: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7: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8: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9: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0: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9: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不管你是难题或者是棘手的事儿呢，大家你有问题你就拨打我们的电话就对了，我们的邦姐会帮助大家啊，尽力竭尽全力为大家来解决。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首先和大家说说电诈方案连续下降，公安机关来拆卸这些骗术。6月12号，公安部是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和特点。发布会上呢，一个消息是令人欣慰啊，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那么与此同时呢，电诈犯罪仍有很强的顽固性、反复性，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等十类最高发的诈骗类型，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电诈套路深，陷阱多，还需要加强防范。电诈犯罪有哪些新的特点、新的手法呢？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犯罪分子大量使用用户数量少、关注度低的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被害人一步步失去理智。来看一起案例，被害人在交友网站与犯罪嫌疑人添加微信之后，对方自称证券公司高管，以身份敏感需要保密为由为借口，引导他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在博取被害人好感和信任之后呢，诱骗他向虚假投资平台转账160万元。犯罪分子还会利用现金或者是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并转移涉诈资金。一旦有人让你提取现金、购买黄金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是交给指定人员的，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被电诈分子重点瞄准。以上海为例，25岁以下群体呢，遭遇诈骗的情况已经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15%。其中呢，最小受害者仅7岁。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是这么给我们介绍的啊。据了解呢，针对中小学生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的诈骗。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等。今年高考结束呢，广大考生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加分保送等名义，谎称交钱就能

能够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杳无音信。所以呢，公安机关提醒啊，考生和家长要从教育部门官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严防上当受骗。嘉怡在听到了我的介绍之后，你就知道了，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就在身边。老年人受骗呢，是大家最揪心的事儿，避免被骗呢，咱们要做到三步。

另一些子女不在身边的、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以及身体状况不好为由，虚构各种病症，然后呢诱骗充值高额治疗费用，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那么对于广大老年朋友啊，要记住不相信对陌生来电网友或者是上门的陌生人，特别是自称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等要求转账投资、关闭扣费、主动退费，一律不信。不贪利，对高息零风险理财、高价保健品、收藏品免费一人等，一律不买。第三就是不转账了，凡是要求转账汇款或者是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一律拒绝。凡是要求买新卡、新手机投资或者是转账曲线经济黄金充值的，都是诈骗。每个人多一份警惕，骗子就少一次机会。我们相互多提醒一声，然后呢，反诈就多一份力量。警民携手努力，一定能够构筑起更加坚实的反诈防线。

0: 事关物业服务收费，广元正在征求意见，不知道大家了解到了没有？6月12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发布公告，就广元市市城区保障性住房及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呢，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辖区物业服务收费秩序，保障业主、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8日的20:40。据了解呢，本次收费啊，新政适用范围，为利州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述区域内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将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按照服务等级划分为5级，实行分级定价，计费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所有等级收费整体服务区间为8%。整体的浮动啊，上下，其中1级服务有电梯住房，基准价每月每平方6.5毛；无电梯每月每平方3.7；5级服务有电梯住房，基准价每月1.7毛每平方；无电梯每月1.1每平方。城市森林花园住宅独栋及联排商品住房，可在对应有电梯住房基准价基础之上，最高上浮25%。文件明确，前期物业费包含电梯运行、二次供水以及公共水电分摊费用。既有住房加装电梯的物业费仍按照无电梯标准收取，电梯维保、年检、运行等费用由相关业主自行来协商分摊。保障性的住房物业服务费呢，需要按照3级以下等级基准价执行，禁止价格上浮，允许合理下浮。车位收费方面，小区自有产权车位每月收费不得超过50元每个，子母车车位每月收费不得超过每个70元。那么新规呢，同时细化了多项的管理要求，建设单位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之后30日内需向辖区的住建发改部门完成收费标准备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最长签约年限不得超过2年，物业服务企业需要在小区醒目位置公示服务等级、收费的标准，然后呢，收费依据以及12345、12315等投诉举报渠道，主动接受群众与职能部门的监督。若是市民有相关意见和建议呢，可以通过电话、邮箱来进行反馈啊。市发改委联系人张媛媛，联系电话0839-326-3310，邮箱4254-03847@qq.com。市住建局联系人刘长林，联系电话0839-326-3711，邮箱是49107774.qq.com。据悉呢，这个通知呢正式实行之后的有效期是5年，后续啊，若是国家、四川省出台新规定，将按照上级新规定执行。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4: FM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6月15号记者从事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获悉，端午佳节临近，为筑牢节日消费安全防线，引导广大市民文明理性健康消费，防范各类消费风险，市消委会发布端午节消费提示。在节令食品选购方面，市消委会提醒市民严守安全底线，优先前往资质齐全、经营规范的商场、超市、品牌门店、正规电商平台选购商品，谨慎购买流动摊贩、无证作坊售卖的散装手工食品。购买预包装粽子、咸鸭蛋等食品的时候，认真查看外包装是否完好，有无账袋漏气，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许可等标识信息，拒绝购买三无产品。同时呢，警惕色泽异常鲜艳的粽叶，避免购入使用化学染色的反青粽。存储环节需要注意，粽子、咸鸭蛋均为熟食，常温存放时间不宜过长。真空包装产品开封之后应及时食用，散装熟食需要低温冷藏，做到生熟分开、分类存放，严防食品变质。此外，市民应树立绿色消费理念，抵制过度包装，拒绝奢华包装、天价礼盒、不被捆绑销售、混搭高价商品等套路误导，践行简约适度的消费风尚。针对节日期间各类营销活动，市消委会呼吁消费者坚持理性消费，面对节日打折、限时特惠、限量爆款等促销活动，要保持消费定力，结合自身实际需求选购商品，切勿盲目跟风、大量囤积。参与预付充值、团购拼单等消费行为时，务必核实商家资质，仔细阅读服务条款，明确退款、履行履约规则，谨慎进行大额充值、网络购物，务必留存订单、聊天记录、支付交易等交易凭据，收货之后第一时间查验商品品质。端午假期出行，游玩人员增多，市消委会提醒市民规范出行消费，规避出行纠纷。出行前呢，应该提前规划行程与路线。节假日期间，高速公路正常收费，请合理规划出行方式，预订酒店、民宿、景区服务时，提前的确认价格，入住须知，警惕临时涨价、单方毁约、强制消费等行为，妥善留存预订的凭证。出游过程当中啊，自觉遵守公序良俗，做到文明游玩。市消委会同时提醒，消费过程当中应主动索取并妥善保管发票、消费小票等凭证。如果遭遇食品安全问题、价格欺诈、虚假宣传、消费侵权等纠纷，可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协商无果，可以拨打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登录微信小程序“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6集《心有一直在路上》。
1: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心有工程已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

0: 故事。
1: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人生，让她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的厉害。
2: 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我们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1: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佑工程。
3: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1: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3: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1: 守护先心病，心佑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岚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5月份安康，6月份商洛，7月份宝鸡，8月份延安，9月份汉中，10月份渭南，11月榆林，12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佑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4: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人。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1: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6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5: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1: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 2018年，他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0: 成为他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1: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佑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佑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0000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6: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7: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8: 我考100分了，
9: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10: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11: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得乐。
1: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3: 心佑一直在路上，现在心佑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1: 在心佑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寿源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12: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心佑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0: 北京时间1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记者今天了解到，市场监管总局发布2026年食品补充检验方法揭榜挂帅项目榜单，面向全国征集科研力量，集中攻关三类食品掺假检验关键技术。本次榜单明确三大重点攻关领域，一是酒类产品掺假鉴别与定量测定，重点研发白酒中外源性乙醇以及橙色、橙香、橙味物质的系统测定方法；二是乳及乳制品真伪检测，着力破解羊乳掺杂牛乳等鉴别定量测定难题；三是调味品掺假检验，主要针对酱油为

违规掺杂其他水解蛋白等问题。此次揭榜挂帅，旨在突破食品掺假检验核心技术瓶颈，补齐监管技术短板，严厉打击食品掺杂掺假违法行为，切实保障人民群众舌尖上的安全。再来了解其他方面，记者今天从中国铁路哈尔滨局获悉，截至2026年6月16号，经中欧班列东通道满洲里绥芬河同江铁路口岸累计通行的中欧班列已突破4万列大关，发送货物超390万标箱。目前东通道已连通国内60余个城市，稳定线路27条，通达波兰、德国等14个欧洲国家。中欧班列东通道进口量约为出口量的 1.55 倍，累计通行量占全国总量的1/3以上。据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网站今天发布的消息，黑龙江省纪委副书记、省监委副主任江宏伟涉嫌严重违纪违法，目前正接受中央纪委国家监委纪律审查和监察调查。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6月16号11点27分，在印尼苏拉威西岛附近，南纬0.95度，东经120.10度，发生6.7级左右地震，震源深度20千米。自然资源部海啸预警中心根据初步地震参数判断，地震可能会在震源周围引发局地海啸，但不会对我国沿岸造成影响。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16号，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 H 组第一轮，沙特阿拉伯1-1战平乌拉圭。G 组第一轮，伊朗2-2战平新西兰。至此，本届世界杯迄今为止所有出战的亚足联球队均保持不败，6支球队的总战绩为2胜4平。本届世界杯率先出战的4支亚洲国家队取得了2胜2平的不败战绩。韩国2-1逆转战胜捷克，卡塔尔1-1逼平瑞士，澳大利亚2-0击败土耳其，日本2-2战平荷兰。这也是世界杯历史上首次出现单届赛事亚洲国家队出战前6场比赛保持不败的情况。此刻提示，中国铁路南昌局预计，端午假期运输期间长途出行方面，客流主要集中在赣闽两省前往上海、杭州及广深等大中城市和周边省份热门旅游景点方向，预计发送旅客144万人次，同比增长1.8%。短途出行方面，客流则集中在南昌、景德镇、上饶、婺源、泉州、平潭等赣闽两省热门旅游城市间。南铁管内预计发送旅客423.3万人次，同比增长2.1%。为方便旅客端午假期出行，南铁累计加开旅客列车615列，其中加开南昌至广州、厦门至上海等方向的夜间高铁67列。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1: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八小时敬畏住新家。
0: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2: 三棵树马上住，更健康的中国区。
3: 极狐问道 V9 重磅上市，华为智擎宁德时代黄金动力组合，综合续航1330公里，搭载 AI 智能预瞄磁流变悬架，刹车稳，过弯顺，避震柔，纵享从容旅途。上市惊喜价19.48万元起。
4: 珍藏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0: 看世界有态度，这里是正午六十分，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每天一小时静看国际风云。
0: 美国媒体说，美伊已经用电子方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伊朗总统表示谅解备忘录是重要一步，最终协议尚未形成。
1: 美国总统称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0: 时事问答，美伊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有哪些考量？双方计划19号签署文件，局势会否再生变数？后续60天谈判期内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中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在其社交媒体账号上表示，伊朗和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是停止战争、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佩泽西奇扬表示，经过密集讨论和审议后，伊朗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谅解备忘录文本。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尚未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此外，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美谈判代表团团长预计于19号在瑞士会晤并签署谅解备忘录，随后将启动首轮谈判。谅解备忘录部分条款已于15号当天开始执行，其余部分将在19号备忘录正式签署后执行。阿拉格奇还称，该谅解备忘录可能为伊朗带来经济上的突破，但伊朗的经济不应依赖此类协议。伊朗是依据过往协议遭违约、承诺不履行、协议被撕毁等经历来规划谈判及协议执行进程的。阿拉格奇当天还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讨论美伊谅解备忘录。阿拉格奇表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3: 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扎埃15号在德黑兰举行新闻发布会，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的细节将很快公布。
1: 此外，他还就谅解备忘录中外界关心的包括核问题、霍尔木兹海峡、解除对伊朗制裁及战争赔偿等在内的多个问题进行了阐述。继续来听报道。
2: 巴加埃在新闻发布会上表示，谅解备忘录的签署方式和相关机制等将在15号或16号做出决定并正式宣布。此外，伊朗计划在谅解备忘录正式签署当天公布该文件的完整文本及其说明摘要。在60天的谈判结束后，最终协议需通过联合国安理会一项具有法律约束力和强制执行力的决议予以确认。就黎巴嫩局势，巴加埃表示，谅解备忘录明确指出结束包括黎巴嫩在内的所有战线的战争，并强调尊重黎巴嫩的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否则任何协议都不会持久。伊朗方面将密切关注相关事态发展。就霍尔木兹海峡局势，巴加埃表示，根据谅解备忘录文本，在下一阶段，伊朗作为霍尔木兹海峡沿岸国，将与阿曼一道采取必要措施，确保船舶能够安全通过该海峡。伊朗将在特定时期内负责霍尔木兹海峡安全通行管理，并将对相关航运服务收取费用。巴加埃还说，谅解备忘录文本中并未涉及核问题的具体细节，而是约定在备忘录签署后的60天内开始就核谈判及解除制裁进行双边专门谈判。不过仍需观察在预计为期60天的谈判过程中局势如何发展。巴加埃表示，解冻伊朗被冻结资产以及赔偿损失是经济层面重要议题，美方承诺在这些方面都将采取行动。获得伊朗资产的访问权是伊朗的合法权利，伊朗坚决要求获得战争赔偿。
3: 美国已经与伊朗达成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签字仪式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出席七国集团峰会期间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
1: 美国副总统万斯15号表示，尚有许多细节需要在后续谈判中敲定。美方预计将使霍尔木兹海峡长期保持免费通行状态。如果伊朗不承诺放弃发展核武器，美国将继续施加压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据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全面开放。他还说，美国和伊朗的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美国副总统曼斯15号在接受美国消费者新闻与商业频道采访时表示，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从根本上做了两件事，即立即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伊朗承诺永远不发展和获得核武器。 关于霍尔木兹海峡，万斯表示，美方预计霍尔木兹海峡将长期免费开放，这也是在接下来的技术层面谈判中将要解决的问题。万斯还表示，双方还有许多重要的细节需要在之后为期60天的谈判中弄清楚。美方拥有外交、经济和军事手段，如果伊朗在谈判中拒绝做出不发展核武器的长期承诺，美方将继续施加压力，特别是经济方面的压力。此外，美国政府一名高级官员15号表示，美伊协议中并未要求以色列必须从黎巴嫩撤军。在美伊技术性谈判期间，美国将维持在中东现有的兵力部署，若最终达成协议，美国则将减少在中东地区的兵力。
3: 多家美国媒体15号援引美国官员的话报道称，美国总统特朗普、美国副总统万斯、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都已经以电子方式签署了美伊谅解备忘录，但双方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正式签署仪式。伊朗方面暂未对此作出回应。
1: 据以色列媒体报道，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15号表示，以色列不知道美国和伊朗达成协议的条款，无论美伊是否达成协议，伊朗都不会拥有核武器。
3: 此外，只要有必要，以色列国防军将继续驻扎在其于黎巴嫩南部、叙利亚和加沙地带设立的所谓安全区内。内塔尼亚胡还表示，以色列对伊朗发起的军事行动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损失。
1: 伊朗麦赫尔通讯社当地时间16号报道，霍尔木斯海峡和伊�朗格什姆岛南部传出3次爆炸声，前2次爆炸声发生在15号深夜，第3次爆炸声发生在16号凌晨。
3: 报道称，这些爆炸发生在霍尔木斯海峡区域。据初步报告，爆炸很可能与该海峡的航运交通管理有关。那截至目前，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和当地官方机构等尚未就此次事件的具体细节作出回应。
1: 据伊朗塔斯尼姆通讯社16号报道，3艘油轮和2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通过美国海军设置的海上封锁线。
3: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美国与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仍然有效。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美军中央司令部15号发布公告称，在19号美国与伊朗签署谅解备忘录之前，美国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措施继续有效。受封锁影响的船只在收到明确指示之前，不应试图穿越封锁区域。同一天，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转发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一份通报，提醒船只注意美军仍在实施针对伊朗港口的封锁。通报说，美国和伊朗的停战谅解备忘录正式执行之前，对伊朗港口的封锁持续有效，未接到明确指令前严禁擅自通行。受封锁影响，霍尔木兹海峡海上安全威胁等级维持严重级别。据悉，联合海上信息中心是一个多国海军咨询机构，由美国主导，英国海上贸易行动办公室是联合海上信息中心的核心信息协作方。
1: 对于伊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伊朗民众在接受采访时表达了不同的看法。一些人对前景持乐观态度，但也有部分民众心存疑虑。
4: 我对这份协议持乐观态度，战争对任何人都没有好处。过往的经历，尤其是2015年的伊核协议一事，已经证明美国并不能切实履行协议。
2: 一些美国民众表达了对结束战争、和平到来的期望。
4: 我希望这是一份真正且真诚的和平计划，因为我们已经见过很多次，我们的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和伊朗之间将实现和平。我希望并祈祷

0: 这一次能够成真。
1: I'm hopeful. It's been very tentative.
2: 我对此抱有希望，不过目前一切都还比较初步，对吧？我总是担心有人会改变主意，或发生某些事件导致协议作废。
3: 自美国发起对伊朗的军事行动以来，美国国内反对声浪不断。美国民主党联邦众议员塞斯·莫尔顿日前在接受美国媒体采访时说，从战争中抽身是当下最好的选择。
4: 我的意思是，我们为这场战争投入了1000亿美元的纳税人资金，14名美国人丧生，结果换来的只是一个重新开放海峡的协议，而这个海峡在战争开始前就一直畅通。不过结束战争，及时抽身，当前对美国而言仍是最佳选择。
3: 在美国广播公司14号播出的采访中，美国前总统奥巴马表示，他希望战火平息，但强调开展外交斡旋，避免战争才是正道。
5: I'm hopeful that bombing stops and
6: 我希望轰炸停止，普通民众不再因战火承受苦难。回望过往，也不难发现，面对诸多棘手的外交难题，靠威逼施压、武力轰炸来解决问题的想法，有时看似很有吸引力，但现实是，我们应当耐心开展外交斡旋，尽力达成协议。这类协议或许无法彻底解决所有问题，但能解决80%到90%的问题，同时也能避免战争爆发。
7: 美国和伊朗达成一致的这份文本，美国和巴基斯坦斡旋方将其称为协议和平协议，而伊朗方面则称其为谅解备忘录。
8: 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它是否有约束力？美国和伊朗此时宣布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哪些考量？美国和伊朗计划在19号签署这份文件，在那之前局势是否会再生变数？后续60天的谈判期内最大的不可控因素是什么？时事问答，我们来听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助理研究员李子欣的分析。
9: 问题一，谅解备忘录是否等同于正式的和平协议？
10: 谅解备忘录呢，在国际法上属于政治承诺的范畴，与正式条约还是有着本质区别的。签订谅解备忘录并不需要相关国家立法机构的正式批准，通常呢仅表达政治意愿与合作意向，不具备严格的法律约束力，是约束力比较低的一种外交文体，那总统签字即可生效。因此呢，谅解备忘录绝非是正式的和平协议，那么充其量只是战术性的停火，而不是一个战略性的和平。美国在表述时呢，没有强调谅解备忘录的性质，要么是刻意用比较模糊的词汇，在一些非正式语境下甚至使用这种和平协议的说法，但这其实都是在政治上的叙事话术。核心呢，还是要对内来塑造一种赢的叙事，对外用确定性来压住市场的恐慌，同时也给自身保留相关退出的这种通道。
9: 问题二，美伊此时达成谅解备忘录，各自有何考量？
10: 从美国方面来看呢，核心驱动还是要止损。霍尔木兹海峡的中断导致油价上涨，通胀压力加剧，中期选举又临近，特朗普急需政治成果，选择谅解备忘录而不是正式的条约，那么既能够快速宣布胜利，又可以绕开国会审批的漫长程序和不可控的风险。60天的谈判期限内，再慢慢涉及到核问题等敏感议题。从伊朗方面来看，同样面临着打不下去的现实压力，承压严重。那国内的强硬派声音虽然仍然在，但是最高国家安全委员会最终批准了谅解备忘录的文本，说明伊朗的务实派占据了上风。伊朗希望先用意向性的攻势来换取制裁松绑和资产解冻，同时呢，将导弹问题和地缘政治议题从议程中排除。美国和伊朗双方都是在寻找体面退出当前战争的一种可能性。
9: 问题三，后续局势可能存在哪些变数？
10: 谅解备忘录签署之前，最大的变数还是在中东其他战线的战火是否能够停止。那目前来看，以色列仍然在升级战事，并且明确表示不受到美伊谅解备忘录的约束。14日，以军事空袭了贝鲁特，已经险些令谈判脱轨。伊朗议长卡利巴夫一度声称继续对话变得不可能。虽然伊朗后续释放了继续推进的信号，但未来4天之内，以色列如果再度升级行动，伊朗恐怕会面临国内强硬派的巨大压力。那即便顺利签署，60天的谈判期限内，最大不可控因素也仍然是以色列和利益冲突。那一旦以色列持续制造摩擦，伊朗随时可能会以美方无力约束盟友为由来终止谈判，甚至重启彼此的敌对行动。此外，

0: 60天内，如果美国以伊朗没有履约为由来暂停履行对伊朗资产解冻的承诺，甚至是再度施加新的制裁，或者是对海峡进行进一步的封锁，伊朗也必然会对等反制，那局势很可能还会反复。所以说，谅解备忘录只是踩下了刹车，但未来局势发展方向仍然存在着一定的不确定性。
1: 中国之声，正午60分。
2: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继续扫描汇总全球最新资讯。昨天由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等中方联合体作为第一大股东的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迎来首家中资背景企业挂牌上市，同时刷新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记录，标志着中巴经济走廊合作从产业投资迈向产业加资本双轮驱动新阶段。总台记者张道峰、崔如、何方报道。
3: 首家中资背景企业登陆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创下巴基斯坦资本市场多项纪录，公开募股募资规模约2800万美元，超额认购16.7倍，5秒完成全额认购，创下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最高申购金额和最快认购纪录。中国金融期货交易所副总经理、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中方董事尤航：
4: 对中巴经济合作呢，是一个里程碑式的事件。那这一次呢，它完成了从这个技术引进、产能落地，到最终资本市场融入，它做了一个完美的闭环。制造型企业就可以在巴基斯坦利用本地融资，为自己的生产呢进行扩大。
3: 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总经理法鲁克·萨布兹瓦里：
5: 这是过去20年来规模最大的融资项目，为巴基斯坦证券交易所注入了新的活力。它不仅增强了市场信心，也给其他与中国合作的企业带来了示范效应。
3: 据介绍，本次上市的公司是巴基斯坦最大全钢子午线轮胎制造商，募集资金将主要用于乘用车子午线轮胎新工厂建设。
6: 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表示，巴勒斯坦将于2027年举行总统选举。总台记者刘婷婷报道。
7: 据巴勒斯坦通讯社15号报道，巴勒斯坦总统阿巴斯当天在与印度尼西亚总统普拉博沃通话时表示，巴勒斯坦议会选举将于11月举行，总统选举将于2027年跟进并开展。报道说，双方在通话中讨论了巴勒斯坦最新局势。阿巴斯表示，他将推进全面国家改革计划，加强民主进程。阿巴斯2025年11月在法国访问期间曾表示，巴勒斯坦民族权力机构将遵守改革承诺，巴勒斯坦国宪法、选举法和政党法的起草已接近尾声。
2: 美军一架 B-52 轰炸机坠毁，总台记者杨君天报道。
8: 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上午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不久后坠毁，机上8人或全部遇难。根据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的最新通报，一架执行例行测试任务的 B-52 战略轰炸机于当天上午11:20起飞后不久坠毁，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应急救援人员已抵达现场，相关部门正核实情况，事故原因目前仍在调查中。
1: 正午60分。

0: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1: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0: 欣赏自然的杰作，云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1: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0: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图刻破坏记忆，

0: 文明旅游，
1: 也是美的风景。气象服务站。
2: 好，一起来关注世界天气，连线中国气象局，有请气象分析师胡晓丹。你好，晓丹。
3: 你好，罗敏。听众朋友们，大家好。中国天气权威发布，我们先来看一下欧洲。受到冷涡的影响啊，明后两天北欧的东部、俄罗斯西部等地是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同时呢，明天的风力是比较大的，像芬兰、俄罗斯西北部等地呢会出现6到7级的风。城市当中，赫尔辛基明天的风力就会有6级左右。而在欧洲其他地方同样是会有降雨出现，那雨势总体是不强，小雨为主。在西班牙、法国这一带呢，受到高压脊的掌控，则是晴或多云的天气为主。那气温方面，未来几天西欧、中欧、南欧很多地方上空啊，高压脊是呈现出一个逐渐东移的状态，将会自西向东经历一轮升温，累积的升温幅度一般是有6到12度，很多地方会出现今年以来气温的新高了。这其中呢，在中欧这一带，最高气温会超过25度甚至30度的区域会逐渐的扩大。那在西班牙、法国等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呢，则会增多。城市当中，我们来看一下巴黎。今后3天呢，这里会持续的升温。到了后天的时候，巴黎的最高气温会来到36度，这将会是今年以来当地气温的新高了。那同样持续升温的还会出现在柏林，今天呢这里的最高气温只有21度，后天呢会升高到27度，大后天的时候啊，柏林的最高气温就会来到32度了，这会是今年以来当地气温首次突破30度。再来看一下美国的情况，今后几天美国降水是东多西少，尤其是北部平原到五大湖周边这一带会先后的出现明显降水。这其中明天的时候，北达科他州到密西根州、印第安纳州等地呢会有中雨，局地有大雨。好了，天气情况就是呀，罗敏。
2: 嗯，好的，胡晓丹。
4: 端午放假回来不？
5: 妈，我指定回去啊，就是这一阵子比较忙。
4: 嗯，工作要紧。
6: 哦，对了，
4: 你记得燕之屋晚宴收到了，这回还有一盒粽子呢。
5: 知道你爱吃燕之屋的燕窝，大品牌，高品质。上回订的，我估摸着快吃完了，就特意给您续上了。
4: 好好，还是闺女懂我，燕之屋的晚宴确实不错，打开就能吃，口感还挺温润的。
5: 那必须嘛，还有燕之屋出的燕窝粽子，南咸北甜口味的都有，您老两口尝尝。
4: 我和你爸这回被晚宴和燕窝粽子照顾到了。
7: 端午健康礼，燕之屋燕窝。
8: 大家好，我是燕之屋全球品牌代言人朱一龙，祝大家端午安康，开碗有福。
9: 燕之屋28年专注高品质燕窝，订购热线400-882-6669，400-882-6669。燕之屋。
10: 北京时间12:3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舒心。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今天发布中国大宗商品发展报告2026。根据报告，我国仍是全球最重要的大宗商品进口市场之一，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保持高位。面对挑战，大宗商品市场韧性增强。根据报告，2025到2026年，中国大宗商品市场总体呈现宏观承压、市场分化、外部冲击增强、贸易韧性提升、能力建设提速的基本格局。中国大宗商品贸易正在从规模扩张转向韧性配置。2025年，中国货物贸易规模保持较强韧性，主要大宗商品进口仍处

高位。其中原油、铁矿石、大豆等品种进口规模继续显示中国市场的全球吸纳能力。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副会长何辉表示，未来中国大宗商品发展的关键是把规模优势转化为价格影响力，把产业能力转化为绿色标准力，把数字基础设施转化为贸易信任力，把国际合作转化为规则塑造力。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省格尔木市乌土美人光伏光热园区正式开工建设。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到2027年。报告指出，中东战事引发霍尔木兹海峡实际关闭，造成史上最大规模能源供应冲击。2025年，每天约有1500万桶原油和500万桶石油产品途经霍尔木兹海峡运输，占全球供应量约20%。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今天，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 H 组比赛中，西班牙队被首次参加世界杯的佛得角队0-0逼平，佛得角门将沃西尼亚一战成名。西班牙是本届世界杯夺冠热门，世界排名第二位，佛得角是首次参加世界杯赛事，世界排名60多位。赛前没有多少人看好佛得角能拿分，比赛中西班牙全场轰出27脚射门，但沃西尼亚全场完成7次扑救，其中有6次是救出对方在禁区内的射门，力保球门不失，帮助佛得角队创造了美加墨世界杯开赛以来的最大冷门。此刻提示，近日广东肇庆一居民小区突发火灾，起火原因为住户出门前未关闭吹风机，将其放在床上后离开，吹风机在通电运行时突发短路，冒出的火苗引燃被褥、床垫等可燃物。消防人员提醒，如果吹风机工作时出现异常响声或冒烟，应立即关闭开关并拔掉电源，切勿心存侥幸继续使用。若使用吹风机时突然起火，要迅速切断电源，千万不能用水或泡沫灭火器灭火，以防触电。如无法确认电源是否切断，可用干粉灭火器、二氧化碳灭火器扑救。若吹风机不慎掉入水中，切勿徒手捞取。好，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正午六十分，静看国际风云，我是雨婷，
1: 我是罗敏，接下来继续关注
0: 世界杯进行时，佛得角队爆冷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伊朗队亮相绿茵场2-2战平新西兰队，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不败的战绩。
1: 国际新闻眼，伊朗足球代表团仍有多人未获赴美签证，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壁垒？
0: 俄罗斯称拦截和击毁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乌军称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632个目标。

0: 世界杯进行时。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拉开大幕，今天一日四赛。 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福德角队0比0顽强逼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爆出开赛以来最大冷门， 而比利时队1比1战平埃及队。
1: 在H组第一轮的比赛中， 沙特阿拉伯1比1战平乌拉圭。 在G组第一轮的角逐中， 伊朗队亮相世界杯赛场， 2比2战平新西兰队。 那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 那4场比赛各有哪些精彩看点？ 我们来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 郝迪来给我们盘点一下这4场比赛的精彩瞬间。
2: 好的，主持人。 那4场比赛呢， 第5个比赛日都是平局啊， 这是比较看点的一个点。另外呢，是刚两位提到了，亚洲球队目前是6支球队出战，现在是取得2胜4平这样的一个战绩，整体成绩非常好。第一场比赛呢是西班牙队和福德角的比赛，那这是个0比0的比分。开赛至今最大冷门，因为福德角呢队史是首次参加世界杯，世界排名64位，而西班牙队呢首发身价高达5亿之上，对手仅为1000多万啊这个美元，
3: 所以说相差呢23胜贝的一个身价，但全场西班牙队呢控球率74%，射门27脚，射正7脚，就是进不了球。费兰托雷斯呢是击中了横梁，奥亚萨维尔呢是这个补射被扑，18岁的亚马尔替补登场，完成了世界杯的首秀。而4岁的对方老门将啊这个沃西米亚单场是7次扑救，力保福德角的大门不失。这是本届首场0比0，福德角呢拿到队史上的第一分。要说这个队来自于非洲，他整体实力呢怎么来评价？他 在预选赛的时候面对喀麦隆不落下风，并且力压喀麦隆晋级了这个世界杯。我们要知道非洲呢，像尼日利亚、喀麦隆这是强队，但本届比赛呢都没来，所以说呢福德角的实力其实有可能被很多人低估了。第二场比赛呢是埃及对比利时，很多人会觉得比利时应该会有优势，但埃及队其实一直以来都特别会打欧洲球队。这种比分呢是比利时1比1战平埃及。 第19分钟，恰逢34岁生日的萨拉赫啊，埃及法老送出直塞，阿舍尔呢禁区外一脚是贴地斩，穿过了对方门将双腿，钻入死角。比利时上半场是零射正，转折点在66分钟，老将卢卡库替补登场， 仅23秒啊， 莫尼耶右路传中，卢卡库抢点压迫对方的后卫，伸脚解围，不慎四败乌龙。卢卡库我们知道在这个世界足坛 总是有些东西，很多这个视频博主把它变成了一个点来去剪辑他的一些有意思的事儿啊。这场比赛它继续延续了自己的一个传奇。第三场呢是沙特对乌拉圭，沙特1比1战平乌拉圭。亚洲足球继续证明，第41分钟时候沙特角球受到混乱，中卫呢阿姆里门前补射破门，乌拉圭狂攻全场啊。下半场是乌加特远射正柱，直到第80分钟由马克西阿劳霍小角度呢劲射扳平比分。 这场比赛要说沙特的门将发挥的也是非常好，这个奥维斯全场多次神扑，让亚洲球队从南美劲旅身上又带走了一分。第四场呢是本个比赛日最精彩一场比赛，伊朗队出战2比2战平新西兰。本场比赛呢伊朗队是舟车劳顿，我们知道他大本营射到了墨西哥，所以本场比赛呢他们是舟车劳顿来到了美国来比赛。 包括伊朗联赛由于战火啊，他这个联赛整个的停摆，所以他队内很多伊朗联赛效力球员呢好长时间没有比赛可打。这是4场比赛中的进球大战。开场仅7分钟，新西兰高中锋克里斯伍德背身胸部做球，伊利亚贾克是抽射破门。 第32分钟呢伊朗右路是撕开防线，雷扎伊扬是插上捅射得分， 1比1扳平。 上半场补时阶段呢是内马蒂头球破门，但是越位在先被吹掉了，这个球呢是通过这个球的芯片 来判定了这个进球无效。下半场第55分钟，新西兰反击伍德再次助攻贾瑟完成梅开二度，但伊朗没有放弃。第64分钟，雷扎伊扬右路精准传中，莫赫比高高跃取头球破门，2比2再次扳平了比分。这场比赛我们看到了亚洲球队，特别是伊朗队在美国本土比赛的时候展现的极强的韧性，这是过往一个比赛日的情况。嗯，好的，感谢郝迪。
0: 伊朗队能站在世界杯的绿茵场上一路并不容易，就在伊朗队迎来世界杯首战之前，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多名伊朗足球代表团成员再次在申请美国签证时遭拒，无法在伊朗队赴美参赛期间入境美国。

0: 场比赛仅剩十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3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1: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0: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1: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2: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获得签证，那至于能否入境，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说了算。那美国为何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观赛参赛设置层层壁垒？我们继续来听报道。
0: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3: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个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0: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1: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 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

0: 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1: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2: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1: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3: 那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东道主的义务啊，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1: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美国酒店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80%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70%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4: 中国之声正午6时分，
5: 上午6时分，近看国际风云。俄罗斯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拦截和击毁了超百架乌克兰无人机。
6: 乌克兰空军15号称，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击落和电子战压制超600个目标。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7: 俄国防部15号通报称，过去一夜，俄防空系统在莫斯科州、比尔格罗德州等多地共拦截和击毁123架乌克兰无人机。此外，为回应乌方袭击，俄军使用远程精确制导武器和攻击型无人机发动大规模打击，打击目标包括位于乌克兰基辅、哈尔科夫和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军工设施及军用机场等。俄罗斯图拉州州长米利亚耶夫15号说，该州首府图拉市当天遭遇无人机袭击，造成3人死亡、3人受伤。罗斯托夫州州长斯柳萨里也称，该州多地夜间遭遇无人机袭击，袭击未造成人员伤亡。乌克兰空军15号表示，14号18点至15号凌晨，俄军对乌多地发动大规模袭击，乌军共记录到681个来袭目标，包括6枚锆10高超音速巡航导弹、数10枚其他导弹以及超600架无人机。截至15号早晨8点，乌军共击落和电子战压制了632个目标。据乌通社15号报道，基辅市军事管理局局长特卡琴科说，基辅超过40处地点遭受不同程度破坏，袭击还破坏了电力设施，导致基辅北部约14万户家庭暂时断电。
5: 俄罗斯外长拉夫罗夫15号表示，俄罗斯总统普京与美国总统特朗普14号通电话。特朗普向普京确认，愿意协助寻找公正的长期的乌克兰危机解决方案。
6: 俄方仍然期待俄美领导人去年8月在美国阿拉斯加州安克雷奇市会晤时达成的方案能够得到落实。其中的关键部分由美国总统特朗普提出，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接受，而这是结束冲突的第一步，也是最重要的一步。

0: 之声正午六十分，
1: 正午六十分，近看国际风云。当地时间15号到17号，七国集团峰会在法国埃维昂莱班举行。峰会开幕前夕，在距离举办地点近40多公里的瑞士日内瓦，反对七国集团峰会的抗议示威者和警方发生冲突。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2: 抗议活动由左翼组织、工会等数十个社会团体共同组织。当地时间14号下午，游行队伍从日内瓦湖边出发，高举反对战争、反对霸权主义等横幅，谴责在法国举行的七国集团峰会。
3: 这七个国家制造了全世界70%的武器，如果他们停止制造武器，和平不再需要谈判，就能够立刻实现。这是我最想让他们做的事。
4: 如果我要对七国集团传达一条信息，那就是我们必须停止追随美国的帝国主义行径，我们必须采取行动来阻止这一切。
2: 在游行后半段，示威者与警方发生冲突，有汽车被点燃，一些建筑物和公用设施也遭到破坏。另据外媒报道，在峰会期间，法国将在峰会举办地部署超过13000名警察和宪兵，同时还将有超过800名官员在边境执行管制工作。
5: 接下来，财经价值观，有请中国之声财经观察员邢思佳。
6: 这两天，美伊达成阶段性协议，让持续紧绷的波斯湾局势迎来喘息。消息落地，国际油价快速回调，此前累积的地缘风险溢价大幅出清，全球股债汇商品市场同步回暖。不少市场参与者聚焦短期利好，但如果我们进一步拨开表象，这场并未终结关键问题的地缘变局，又会给全球市场递上一张怎样的全新考卷呢？首先把视线落回霍尔木兹海峡，这条航道承担全球约20%原油供应量，1/4海运原油贸易量。过去数年区域摩擦对峙不断，油价始终裹挟着地缘冲突带来的恐慌溢价。平稳对峙阶段，每桶原油多出5至8美元额外成本，这笔成本沿着产业链层层转嫁，渗透进工厂生产、百姓日常消费，全球能源型通胀长期居高不下。一旦美伊达成协议，航道通航，回归平稳，伊朗原油产能稳步重返国际市场，原油定价逻辑或将脱离冲突博弈，重新锚定真实供需基本面。那么第一道现实考题就此摆在台前，全球能源供需体系该怎样完成再平衡？在伊朗供给增量放量的背景下，全球经济复苏快慢，各国新能源转型节奏彼此拉扯对冲，油价真能长久企稳吗？传统石油输出国高度依赖进口的消费大国，要怎样适配全新的价格运行中枢，是能源市场绕不开的严峻考验。而同时，能源价格下行最直观的效应便是通胀压力松绑。测算数据显示，油价每走低10%，美国 CPI 居民消费价格指数就能回落0.2至0.3个百分点。此前，能源高价本就是拖累全球物价难以明显下行的关键阻碍。通胀下行信号出现，也让全球各大央行立刻站到货币政策抉择的分水岭。宏观政策尺度应该如何精准把控？这是第二道考题。美国方面的盘算尤为清晰，他一边乐见油价回落，压低本国通胀，为自身降息腾空间，一边又不愿看到油价过度暴跌，重创美元石油结算体系，削弱自身在中东产油国的筹码。希望既借能源降温，舒缓国内经济压力，又能借货币政策周期差，收割全球资本红利。同样放眼全球各国，如何在压制通胀、托举增长之间找到精准平衡点，不只是各国央行的技术活，也是一场直面政策外溢冲击、守住本土经济稳定的博弈。
7: 滚滚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中七进七出，终于把右主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8: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9: 胸怀梦想者。

0: 望者，声震长空，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1: 正午60分，静看国际风云。
2: 这次正午六十分节目，编辑赵九霄、李欣、何方，主持人罗敏、雨婷，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明天12点继续和我们一起看世界。
1: 中国之声正在直播，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3: 舒服，试试好视力，体验热线400-706-5929。
4: 呀，小鸟撞玻璃上了。
5: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4: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6: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4: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7: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4: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8: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9: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10: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7: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5: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
8: 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1点整，午餐之后以全新的姿态享受午后时光。幸福不是拥有了多少，而是能感受多少，在拥有的时候更懂得珍惜。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关注心理健康，让生活洒满阳光。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

0: 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一路有你。
2: 开你的车，听我的歌。各位好，欢迎来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刹车片呢，又被称为刹车蹄或者是刹车皮，虽然体积很小，但却是主动安全系统当中最基础也最重要的易损件。由于刹车片属于消耗品，当磨损到极限位置时呢，就必须要更换，否则将降低制动的效果，造成安全隐患。那么刹车片在什么情况下需要更换，更换后需要注意哪些事项呢？今天我们就来聊一聊刹车片的话题。节目播出的同时，也欢迎大家能参与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微信公众号搜索声音客栈，对话框里给我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

个新的刹车片厚度一般在10毫米左右，当肉眼观察刹车片厚度已经仅剩原先的1/3，大约在3毫米左右的时候呢，车主就要增加自检频率，随时准备更换。如果在轻刹车时伴随着铁蹭铁的滋滋声的时候，那这时候呢就要立即来更换刹车片了，因为刹车片两侧的极限标识已经直接摩擦车盘，证明刹车片已经超过了极限。当刹车片变薄的时候，刹车效果呢就会受到影响，原先轻踩就能达到的制动效果，现在呢却需要更深的踩下制动踏板才行。前半程制动效果明显减弱，刹车片呢一般每5000公里要检查一次，如果发现摩擦快损耗不足1毫米时，需要立即更换。正常情况下3到4万公里更换一次就可以，而且新换的刹车片也需要经过一定的磨合期才能有效最大的发挥它的刹车作用。

有人会问，为什么刹车片更换后需要磨合呢？这是因为啊，刹车片和刹车盘在使用一段时间之后呢，会出现磨损。当磨损到达极限时，就需要对刹车片进行更换处理。但是换上新的刹车片之后，短时间内刹车片与刹车盘上的接触面还达不到最佳的接触效果，影响制动性能，就会出现刹不住的情况。因此，换了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一下，使刹车片和刹车盘之间的接触面积增大，更好地起到制动效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踏歌而行，一路有你，这里是汽车音乐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汽车音乐时间，欢迎回来。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该怎么来磨合呢？通常情况下呀，新的刹车片需要磨合200公里才能达到最佳的制动效果，因此建议刚换上新刹车片的车辆务必要谨慎行驶，每行驶5000公里应该对刹车片进行一次检查。磨合的具体步骤是呢，第一，完成安装之后找路况好车少的地方开始磨合，第二呢，就是把车子加速到时速100公里，第三呢，就是轻踩刹车，以中等力量制动，使车速降至大约时速10到20公里的速度。第四呢，就是松开刹车行驶几公里，使刹车片刹车盘的温度稍微冷却一下，然后再重复的加速和刹车的动作，一般重复呢4到10次左右，基本就可以达到磨合的目的了。

更换了新刹车片以后要注意，在磨合周期当中呢，不能刹至车辆停下来，大约刹车至10到20公里的速度就可以。同时尽量使用分次点刹来进行制动，控制好车速和跟车距离，不要在没磨合好之前使用急刹车。经过一段时间的磨合呢，刹车盘与刹车片的结合面呢已经充分磨合到位，达到较高的贴合度时呢，磨合期就结束了，车辆也具备了良好的制动效果。如今的很多家用车都配备了 ABS 的防抱死系统，可以充分发挥每个车轮的制动能力，并保持方向盘可控，但 ABS 也有短板，必须在路面附着力足够大的时候呢，才能发挥其性能。所以当行驶在砂石、积雪、结冰等路面的时候，如果车速过快猛踩刹车，很容易出现刹不住车的情况。刚才呢，我们和您聊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在节目的下半时段我们再继续和您接着聊。

0: 现在是中午1:30。古人说三思而后行。一、二、三，我喜欢你，再接再厉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他钢筋铁骨，却是我们最亲密的伙伴。他无处不在，总能带

给我们截然不同的丰富体验。汽车与音乐的组合，我和你每天的相伴。汽车音乐时间，踏歌前行。

欢迎回到汽车音乐时间，我是邓源。您对我们的节目有什么建议和要求，想在我们节目当中听到哪些跟汽车有关的话题，都欢迎大家来搜索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添加关注，直接在后台留言，邓源就可以看到了。在节目的上半时段，我们跟您介绍了更换刹车片之后的注意事项，接下来我们为您详细介绍其他刹车方面的干货。隐藏在车轮内的刹车系统是让汽车减速直至停下来的重要装置。刹车装置由刹车片和轮毂或者是碟盘之间产生摩擦，并在摩擦的过程中将汽车行驶时的动能转变成热能消耗掉。常见的刹车装置呢，有鼓式刹车和盘式刹车两种，稍后为您介绍。

首先来为您介绍的是股市刹车，它利用杠杆原理推动刹车片，使刹车片与轮毂内面接触而发生摩擦，而产生刹车的效果。凭借可靠性及强大的制动力，股市刹车现今仍配置在许多车型的后轮上。股市刹车的优点就在于呢，有自动紧刹功能，安装容易，零件加工与组成较为简单，制造成本低廉。那缺点就是呢，刹车鼓在受热之后呢，直径会增大，连续刹车造成刹车片因高温而产生热衰退现象，容易发生刹车反应不及时、反应慢等情况。鉴于鼓式刹车的缺点，盘式刹车的刹车盘呢，由于暴露在空气中，具有优良的散热性，当车辆在高速状态做急刹车或者是在短时间内多次刹车的时候呢，盘式刹车凭借良好的反应速度，有能力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而且刹车性能不易衰退，可以让车辆获得理想的刹车效果，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盘式刹车的工作原理呢，就是以静止的刹车盘片夹住随着轮胎转动的刹车碟盘，以产生摩擦力，使车轮转动速度降低。盘式刹车的优点就在于散热性好，连续踩踏刹车不会造成刹车衰退还有刹车失灵的现象，反应快速，可以做高频率的刹车动作，排水性也好，可以降低因为水或者泥沙造成刹车不良的情形。缺点呢，就是没有鼓式刹车的自动刹紧作用，刹车力呢较鼓式刹车略低，摩擦面积呢比较小，刹车力不足，刹车片磨损较大，导致更换的频率较高。为了改善盘式刹车的缺点呢，需要使用直径较大的刹车盘来增加摩擦力，提高制动性能。有些车增加了油压功能，也可以提高刹车的力量。同时呢，手刹车装置不易安装，有些后轮使用盘式刹车的车型呢，为此而加设了一组鼓式刹车的手刹车机构。

不知道您知道吗，这个刹车片呢也是有软硬之分的，软的刹车片呢刹车噪音小但磨损更快，而偏硬的刹车片呢耐磨但需要大力踩踏制动才行。由于刹车片里面含有一些金属颗粒，所以会在刹车盘上磨出一些凹痕，如果凹痕不深呢就没必要处理，但是如果凹痕过深就需要及时的来打磨刹车片，否则就会导致刹车盘提前报废，刹车不回位又称作

就是拖刹，就是当踩完刹车松开踏板之后，刹车片仍然不会释放，这种情况呢就非常危险了。如果车速很高，很容易导致失控，平时您也要多注意检查刹车油管，如果刹车油管泄漏，那就无法传递刹车力，刹车也就彻底失灵了。好了，到这里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节目之外，欢迎大家关注到我们的公众号声音客栈来和我们互动。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开你的车，听我的歌，我是邓源，明天的汽车音乐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两点吃零食不是因为饿，是因为嘴巴很寂寞，所以吃起来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三减三健，健康相伴。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少盐、少糖、少油，从源头上预防慢性疾病。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用声音打开一本好书，淡淡的墨香浸润心脾，泡一盏清茶或轻一杯醇香的咖啡，无论是工作的闲暇还是慵懒的周末，也不管是阳光明媚的午后，亦或守你入睡的灯前，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
5: 阅读时间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你好，我是一凡。每天的你是否和我一样在期待浩瀚的书海里，我们又会与哪本书不期而遇呢？

提起苏俄文学，相信人们首先想到的是托尔斯泰、托斯妥耶夫斯基、高尔基、果戈里等知名作家。其实还有一位苏俄著名的小说家、散文家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他的作品多取材于自身经历，并创造出将小说、道德思辨和抒情散文融于一炉的独特风格。长篇小说《渔王》就是他最具个性的代表作之一，被视为俄罗斯当代文学的经典。本期节目当中，我们就来分享维克托·阿斯塔菲耶夫这部作品《渔王》。《渔王》由13个内容相对独立的叙事短篇小说组成，全部围绕着人与自然的关系，深入细致地描绘了充满神秘诱惑的西伯利亚，以及生活在那里的人们，他们关于生活的沉思。荒凉苦寒的自然环境，同时又是大自然尽显壮美广袤富饶之地，人类的足迹在其间虽如雪泥红爪，却又带着生命不息的尊严。这些篇章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显示了独特的风格，淡化情节，描写细腻鲜活。王小波曾赞其为集长篇小说、中篇小说、抒情散文、道德议论为一体。渔王从不同角度和方式显露出连贯的内容和意象，里面的这些篇章犹如不经意间穿成的一串珍珠，每一颗都以其自身的美丽折射出耀眼的光芒。维克托·阿斯塔耶夫在苏联文学界是十分引人注目的一位作家，他从上世纪50年代起发表作品，第一本小说集《明春》之前并未引起广泛关注，上世纪60年代发表中篇《陨星雨》，开始真正得到文学界的重视。阿斯塔菲耶夫充分显示其创作个性是在上世纪70年代，1975年长篇《最后的问候》和《牧童和牧女》等作品获俄罗斯国家奖，1978年长篇《渔王》获苏联国家奖。有些评论认为阿斯塔菲耶夫是属于那种初作默默无闻，死后日臻加进的作家，因为就他主要作品的艺术技巧和内容深广程度来看，确实是一步胜似一步。到了上世纪80年代，阿斯塔菲耶夫作为苏俄当代文学代表人物之一的地位就更是无可怀疑了。阿斯塔菲耶夫发表的长篇小说《渔王》是体现作家创作个性最为充分的一部作品。这部由中短篇故事组成的长篇小说，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上都显示了作者的独特风格。阿斯塔菲耶夫的创作态度是十分严谨的，他说过，在我们背后有如光彩夺目的文学，有如此一批高入云天的巨人，以致我们每个人若要把读者从他们那里吸引开来，哪怕是一天或者一小时，也必须事先切实地想一想究竟有什么理由和根据。写作需要的是全副心灵，而不是屈服时尚，不应该在文学中寻求地位，而应该从中寻找自我。阿斯塔菲耶夫所说的这个自我，也就是作家的创作个性，这是理解作家创作的基础。在《渔王》中，阿斯塔菲耶夫创作固有的那种自白往事性质、抒情散文风格和道德人性准则得到了高度的发挥。阿斯塔菲耶夫在乡土风格底下着意开拓人的心灵，用内省的经验反照出时代的剪影。他说，我写的是和我个人血肉相连的东西，结果却有很多人同样的感受着我的忧虑，我的痛楚。这种以一己的体验映照出普遍感受的风格，这种通过眷恋乡土和追忆往事来再现时代的功力，构成了阿斯塔菲耶夫创作的自白性，这是他创作的一大特色，是他创作风格的核心。一个作家，不管他对现实和人生的观察有多么深刻，总要以自己的生活体验做桥梁。当他观察、理解、分析生活现象和人物内心的时候，他自己的生活经验和感受就要对种种现象进行筛选，而且自己的生活

活往往就成了创作的素材。因此，文学作品带上某种程度的自白性质，实在是常见的现象。只是这类自白的因素通常都覆盖在色彩绚丽的情节外衣下面，并不那么惹人注目。而阿斯塔菲耶夫则很少去刻意组织情节，他越是淡淡的写来，这种自白的色彩就越加浓厚。然而，这并不单纯是一己生活的回忆追记，作者追求的是越出个人体验以外的共性。阿斯塔菲耶夫创作个性中这一特点的形成，当然和他的生活经历有关。阿斯塔菲耶夫出生在克拉斯诺亚尔科斯附近的一个小村镇上，西伯利亚粗犷的自然环境哺育着他成长。当他七岁的时候，母亲去世，使这个失势的孩子更增加了对大自然的依恋。父亲再娶，使他在儿童保育院里度过了不同寻常的童年。紧接着是技工学校的生活。卫国战争开始后，这个年方18岁的年轻人又经历了战争，前线、战场、战地医院向他展示了生活的另一面。战后他也从事过各种工作，钳工、铸工、杂物工、搬运工，这一切构成了他创作的全部生活基础。但是西伯利亚的大自然、冻土带、原始森林、叶尼塞河，这故乡故土的一切始终使作家梦牵神萦，成了他作品中反复再现的基调。他小说的情节常常来自回忆，他似乎从不花费力气去构思编织情节，自白身世、自述见闻的因素占着主要的位置。用自白道出普遍感受，借乡土描写人间图画，这是阿斯塔菲耶夫小说艺术的一个重要特色。长篇《渔王》很难用一个具体的主题来归纳，有的评论家认为其中提出了保护自然资源、保持生态平衡的主题，但作者在记者问答的时候却宁可用对人和大自然的爱和保护地球上的生命问题这一类不落实处的表达形式。这样的看待事物的角度打开的是事物的抽象道德内涵，只从人的本身来看道德，只从人性来论善恶。渔网里的道德感也并非都是这样曲折隐蔽的，更多的是异形于色、形见于词的。在阿斯塔菲耶夫的渔网里，我们可以明显地看到象征主义、自然主义和意识流一类方法的影响。而在小说观念方面，非情节、非英雄的倾向也是显而易见的。阿斯塔菲耶夫那种包蕴在强烈抒情气息里的批判激情，深藏在浓郁西伯利亚乡土味中的一般人性，和那种兼收并蓄各种艺术表现手法的娓娓而谈的叙述风格，在苏联小说艺术的发展上，大概多少会留下自己的痕迹吧。好了，关于作家阿斯塔菲耶夫和他的长篇小说《渔王》，我们就关注到这里。这里是阅读时间，我们待会儿见。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习惯了键盘鼠标，刺眼的屏幕，重新捧起一本书，忽然有了莫名的温馨，熟悉的味道，真实的触感，书页轻轻划过指尖，如同划过的岁月，属于你的私人读书时光，阅读时间。
3: 一首歌之后，欢迎继续回到阅读时间，我是一凡，让我们继续用文字来滋养心灵。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一凡在节目之外继续陪你读书。节目的下半时段，一起来品读90后创意策划人夏九九带来的一篇文章，题目是能快速成长的人都懂得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今早6点准时起床，很有成就感，心情美美的，准备写文。

背单词，开始一天的努力。拿起手机一刷朋友圈， C 小姐在西班牙旅游， D 先生在捷克潇洒， B 姑娘又晒出一组高难度瑜伽，他们丰富成功美好的人生画面瞬间涌入脑海，真是好羡慕。反观自己的生活，平淡往复，少有起色，心情莫名变得有点糟，说好的写文也没了兴致，结果整个早晨我磨磨蹭蹭什么都没做成。说好的努力怎么就不见了呢？因为我把努力的时间都用来羡慕别人了。我有个朋友特别喜欢关注身边人的动态，每天必做的一件事就是刷朋友圈，见面也总是喜欢聊别人的八卦，听到别人不如意了，走下坡路了，他就觉得自己过得挺好，看到别人晒出国晒名牌晒幸福，他就被刺激了，感觉自己好失败。可认识他两三年了，只见他跟别人比较，却不见他有什么追赶的行动，也就谈不上有什么成长和变化了。与其花时间羡慕别人，不如把注意力更多放在自己身上。你的注意力在哪里，能量就在哪里，注意力在哪里，成长就在哪里。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首先要学会认清自己真正想要什么。有太多人不知道自己真正想要的是什么，只是一味地想着别人有的我也要有，大家都在追求的我也要追求，所以永远在比较，永远在焦虑。而那些真正厉害成长迅速的人，通常早早就明确了自己的目标，他们内心有足够强的动力。前面提到的 B 姑娘就是这样的人，她是我的大学室友，从大一入学就开始勤练英语，课桌上永远放着一本英语词典，常见到她跟留学生朋友在一起练习口语，而我们明明是中文系的。大三大四大家都忙着实习找工作，她一脸淡定，一边准备保研，一边教外国人学中文。读研期间还出国交换留学了半年，原本打算毕业后去孔子学院当两年老师的，不料有一门测试没过，他辗转去了国内一家私立高中教英语。一年后他创办了自己的中英文书院，现在事业风生水起，生活也过得滋润圆满。这一路走来， B 姑娘都很清楚自己要什么，所以成长变化特别快。那些知道自己想要什么的人，不会花大把的时间和注意力去羡慕别人，他们总是按照自己的节奏，一步步去实现自己心中的蓝图。持续的行动是成长的必经之路，但能坚持下去莫过于按照自己节奏来的人。我曾经走过4天3夜112公里的戈壁，第一天为了走在队伍的最前面，我把很多注意力放在别人身上，看到别人要超越我了，我就加快步伐，如果落后太多我就用跑。虽然当天我以非常靠前的成绩到达了终点，但明显感觉身体很累。第二天我改变了策略，更多按照自己的步伐和节奏来，不再刻意关心有多少人超越过自己。很显然，我从一开始就走在了队伍的后面，但越临近终点我越靠前。当别人慢下来的时候，我依然保持着自己的速度，当别人停下来时我还在前行，当别人走不动了我依然还在走。那天我竟然取得了比前一天更好的成绩，但身心并不疲惫，因为我的注意力始终在自己身上。找到最适合自己的节奏并保持下去，我们永远不可能成为别人，所以请关注自己，活出自己。哲学家罗素说，参差多态乃幸福本源，只有当一个人活出他自己时，他才有了自身独特的魅力。把注意力放在自己身上，就是在心海里安了一根定海神针，无论外面多么惊涛骇浪，你都能向着自己心中的愿景，按照自己的节奏持续地去行动，去坚持。早晚有一天你也会成为别人羡慕的那个人，但你知道这并不重要，重要的是活成自己想要的样子就好。这里是阅读时间，
除了收听我们的节目，大家还可以关注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和更多朋友分享阅读的乐趣。我是一凡，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0: 下午2:30。俗话说，笑一笑，十年少。看我都笑出皱纹了，可还是那么可爱。要开心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每一本书都是一个跃动的灵魂，有的青春洋溢。
3: 我叫余淮，我前面人叫耿耿，我俩现连起来耿耿余淮啊。
2: 有的成熟动人。
4: 30岁，只是被时间偷走了一点小青春。
2: 有的恢弘大气。
5: 来吧，我们点燃不行。
2: 有的扑朔迷离。
6: 我还有机会吗？
2: 还有的或开心，或励志，或忧伤，或孤独。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
7: 懦弱的笑一次，忘了自己，投入的爱一次。
8: 各位好，欢迎大家关注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今天呢，为大家介绍一本很特别的书。为什么这么说呢？因为这本书啊，既是和历史相关，也是和绘画相关的。这本书当中既有很多世界名画，但其中啊也有很多历史的掌故和知识。那这本书呢，它的名字叫做《英国面孔》，是由商务艺术馆出版的。那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就为大家邀请到两位嘉宾，共同跟大家分享和介绍这本书。那么其中一位嘉宾呢，就是这本书的翻译啊，这本书的译者，外交学院英语系的讲师刘冰刘老师。刘老师您好。
9: 你好，主持人，大家好。
8: 另外一位呢是这本书的责任编辑，来自商务印书馆的编辑任晕。任晕您好。
10: 你好，主持人，你好，大家好。
8: 咱们一块儿来说说《英国面孔》这本书哈。那这本书当中啊，讲了很多很多英国历史人物啊，他们的各种各样形形色色这样的面孔，可以说是一本很特别的书，角度也很独特。那我们最开始从商务印书馆这个角度来说，我们怎么要想去引进这样的一本书啊，让我们的中国的读者看到呢？
10: 这本书呢，它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是有一部 BBC 的一部同名的纪录片。这部纪录片呢，其实是反响非常好的。它是从这个肖像的角度讲了100多幅画，然后呢，每一幅画后面它讲了它不同的历史故事，有可能是跟个人有关的，有可能是跟国家有关的，是一个角度很奇特的一个纪录片。然后本身这个作者西蒙沙马呢，他本身是这个 BBC 电台非常有名的一个纪录片的制片人，他也是哥伦比亚大学艺术史和历史学的教授，所以像他这样的一个身份背景呢，他把这两个角度，就是把这个艺术和历史

0: 结合起来，当时这部BBC 的纪录片呢反响非常好，他本身他还创作了像英国史艺术的力量，像后面这本艺术的力量呢他还获了这个艾美奖， 艾美奖是美国电视界的最高奖。那英国史这一部呢其实也后来也变成了一本书，后来呢也有中文版，卖的也很好。所以这本书当时我们在想，如果说他能够有一本文字的书的话，我们是愿意引进的。这个作者是一个很勤奋的作者，他真的是把他的这个纪录片最后 辛辛苦苦的把它写成了文字，然后配上了图，而且他所有的图片都拿到了这个博物馆的授权，所以基本上是纪录片上看得到的，现在我们书里面也都看得到，所有的这些图的原版的图片呢我们也买了这个授权，所以现在纸书里面呈现的这个色泽和各方面其实还是比较完美的。所以我们后来呢就是想它角度比较好，然后看上去 也不太有市面上有一本从肖像的这个角度，可能从画的角度，比如说历史题材的画、油画，是吧，或者是人物的画，但是很少会把说一个国家的各个人物的肖像摆在一起，然后来讲述一个国家的历史，还是蛮特别的。
1: 蛮特别的，的确是这样。所以我说它是一部很有特点的书，它只是讲了肖像画，
0: 对吧？对，它也没有别的，没有讲风景。
1: 对，
0: 它也没有讲其他的，就单单的就是一张脸，100多张脸，但它这100多张脸里面可能有政客，有女王，有平民，有战士，有小孩，也有美女，然后就这些他都有，所以就这些形形色色的人构成了英国的 面孔，他认为这个就是英国的面孔。他本身现在英国在脱欧的这个环境下是一个很特别的时期，非常多的学者都在探讨英国的这个身份到底是源自哪里，所以有各种的不同的角度的学者都在研究这个，像他就跟艺术结合了起来，就从这个肖像的画的角度上看，就是英国我们的人民的这个身份认同源自哪里，所以还是
1: 蛮好看的。这里就是我还想问您一下，因为这个作者他之前不是也拍了纪录片吗，是吧？那纪录片你也看过，是吧？那纪录片和这本书的内容有什么样的差异呢？
0: 纪录片呢，从电视的角度上我们看起来它肯定会要更吸引人，它的那个文字会不停的在引导你，但是纪录片呢它可以看上去很散， 大家在视觉上的时候你不需要一个特别明晰的线，毕竟不是讲故事，是吧？所以它那个纪录片的时候你可以这一段一个照片一个照片，它就一幅图一幅图的讲下来，它可以是一段一段的。当编成一本书的时候，我们需要一条线，而且要把这100多张图 哪些归到一类，哪些归到一类，把它抽起来拎出一个缸，这是这个作者很厉害的地方，就是这么零散的这一堆的肖像画放在那里的时候并不是特别有规律，在我看来是的，
1: 对，
0: 他把这个标题起的就非常漂亮，比如其中的权力的面孔讲的都是政客，对政客的一些，然后呢他再去讲爱的面孔，讲的可能就是比较温和的，
1: 是的，大家的一些被美女的故事，然后它里面还会有人民的面孔，人民的面孔这最后这部分是很包括英国的历史，它一定要讲白人，讲黑人，他每一本书里面要把这个民族的东西要放在里面，所以他也会有白人的，有讲专门有一篇讲黑人的面孔，不能说只讲白人的历史，然后他还会加上战争的这一部分的，这些人其实没有面孔，
0: 被战争摧残之后，其实他没有一张完整的面孔，
1: 是的，
0: 这也是他们的一个组成，所以这个后面的这部分还蛮震撼的。
1: 对，而且我看到在最后那一部分有一个专门的讲一个士兵，
0: 他的脸已经缺失了一个部分了，他的讲他那个脸的那个画，对， 那个
1: 那个让我看了啊，天哪，真的是可以这样，
0: 是艺术家第一次参与到了这个 战争里面他们其实可以做的，这最早的整容术啊应该算是，对吧？对，那个不靠照片，但是那个时候他们说拍照没有层次，那个说整容的医生会看不到那个炸弹炸在里面的那个效果，他可能肌肉的组成他会看得不清楚，但是这些艺术家尤其他画肖像的这些人，他们会学很多这个人体的这些结构，
1: 所以说他们在画的时候会画得非常细，对于医生来说是很有帮助的。后来这些艺术家也感觉自己为战争做出了很大的贡献。
0: 是的，
1: 是的。
0: 但这本书的后半部分出现了很多照片，并不是肖像画了，是照片。
1: 为什么还会出现照片呢？
0: 它会有，因为 照片应该算是不可阻止的这个科学进步，画

0: 要用很久，它真的是比较慢，有的时候的历史瞬间来不及。
1: 嗯，
0: 所以照片是不可替代的，它也是科技进步的没有办法的一个。但是对于艺术家来说，他们还是在时间允许的情况下画下来，他们认为那个是艺术，就是可以代代传承的。他就是你看到这幅画，就会想起他和他身后的历史。
2: 编辑部的故事，带你走进有故事的书，欢迎您继续收听。
1: 刚才呢，您跟大家简单的介绍了一下这本书的来龙去脉，这本书是怎么来的，我们怎么引进的。那既然是一本外版书，那肯定是要找人来翻译，对吧？就要找译者，如何确定译者？那我们这边商务印书馆最后是如何确定的刘冰老师呢？
0: 哦，我们刚好我有一个朋友在外交学院当老师，他是一个研究这个英国历史这边做的还蛮好的一个老师，然后当时呢他推荐了刘冰老师，他说刘老师是我们学校的一个这个口译老师，有英语相当棒，而且呢就是在英国生活了很久，本身属于那种对艺术很感兴趣的老师。我们那个同学呢，他虽然说也是搞这个研究的，他说但他自己个人觉得自己不偏爱艺术，只是说只是爱文学研究，就是跟艺术不是很搭，所以就推荐了刘老师。当时我们看到了释义之后后也觉得确实是很适合，就是文学的部分他翻译的非常的有文采，
1: 对，
0: 就是他还原了，他还原了很细腻的文字，然后呢就是有力量的部分，讲到政客呀政治家之间的斗争，文字也很有力量，所以我们当时还就是很满意，然后我们就后来就选了刘老师给我们翻译全书，书体量很大，
1: 对，
0: 刘老师很辛苦，
1: 这本书得有50万字
0: 对以上，
1: 对
0: 对，就体量很大。然后刘老师特别认真，还专门为此去了那个博物馆，然后对，而且还专门去了那个英国的肖像馆去看了那些画，他认为他有理解不了的，还专门去了，我觉得成本很高。
1: 那时候刘老师是在英国是吗？问一下刘老师
3: 啊。其实并不是，刚刚接触到这本书的时候，我已经毕业一年多了，就是在外交学院已经工作了一年多了。但是正好是在我翻译这本书的过程当中，我又有一个回英国访学的机会。然后在访学期间呢，我就拿着这本书去按图索骥，又到他提到的泰特美术馆啊、肖像美术馆，还有英国国家美术馆，还有就是包括苏格兰的，我也有去过苏格兰的肖像美术馆，全部去了一遍。然后这些图在哪里，我都站在那个肖像面前去感受一下啊，这个氛围，然后再看看我翻译的这个贴合不贴合，所以是有这么一个过程的。
1: 所以您是一位见过真画原画的人。
3: 是见过大多数的原画的
1: 是吧？
3: 对，
1: 那这里正好您跟大家说一下，我们在书中看到的这些画和我们的观众啊，参观者在美术馆看到的这个画的原画，基本上就是都是一样的，没有什么差别，是吗？
3: 我认为唯一的区别就是，举一个例子吧，比如说，在这里面有一个护国公克伦威尔的画像
1: 啊，克伦威尔那个，
3: 对，你在肖像美术馆去看他的时候，他的画幅非常的巨大。然后这个效果非常的棒，你站在他面前，他那种非常威武的然后非常得志的那种样子就呈现在你面前，可能书的效果不如你身临其境，但是这个印刷的质感和这个原画几乎是毫无区别的，所以说印刷是非常非常精美的，细节也非常到位。
1: 克伦威尔那幅画其实也是跨页的嘛，
0: 是
1: 吧？
0: 是
1: 对。那原画到底有多大呀？
3: 我有朋友站在这个我的身后拍了一下我跟克伦威尔的合影，基本上是我的高度只能到他的铠甲胳膊肘那个地方啊，所以说我站在他面前，任何一个人站在他面前，你会觉得啊，我在护国公面前非常的渺小。
1: 就是刚才也提到了哈，就是编辑任云也提到了这本书体量很大哈，有50万字加这样的一个体量，那您翻译前前后后花了多长时间？
3: 这个说起来的话我就非常的惭愧，作为一个当代拖延癌患者晚期患者，我是拖延了很久啊，我翻了得有2年多的时间吧，遇到那种特别难以翻译的章节，那是比较痛苦比较纠结的，就搁在这里，早晨起来先给自己泡上一壶香香的菊花茶，然后上午过去了一个字都没有动的情况也是有很多的，所以前前后后翻译了2年多的时间。
1: 那您觉得这本书比较难翻译的地方在什么呢？
3: 我觉得这本书比较难以翻译的地方，刚刚我觉得任老师也有提到一些，就是在任老师介绍了他的这个作者的时候，就是这是一个比较令人感到很矛盾的一点，就是说这本书翻译最大的难点其实也

也就是它最大的优点，那就是这本书非常的全面。啊，作者是一个非常全面的人，他是这个历史还有艺术史的教授。刚刚这个任老师也提到了他的这个纪录片，其实他还有一个

0: 串联呈现，所以说很多人就会觉得啊看不太懂。所以同样的，作者在写这本书的时候，他旁征博引，描写一幅画，他除了记述他的绘画手法，就是包括这个画家的心路历程之外，他还会援引出整个时代英国许多重要的大事件，那甚至整个欧洲整个世界发生的变革。这个对于作者而言就是信手拈来，因为他可能就像夏洛克一样，脑海中有一个记忆博物馆，
1: 对，
0: 这就是他的本职工作，或者说这是他非常熟悉的东西。但是对于译者而言，要做的准备工作就非常多，所以经常需要边学边译。如果很多人物很多事件你吃不透它的历史脉络，就不敢去贸然的按照你自己的理解去翻译。
1: 对，
0: 因为你一步错步步错。所以说对我来说最大难点就是要努力的站在作者的身边，不是身后而是身边，去并驾齐驱，
1: 对，
0: 达到相对而言较深和较高的这个理解程度，所以说导致我的翻译过程也比较缓慢。
1: 因为我们知道这个在英国历史上，尤其是他的皇室，他的皇室要跟很多其他的欧洲大陆的其他国家的皇室去联姻嘛，对吧？
0: 对对对。
1: 那么也就会出现我们看到英国历史当中有各种不同的王朝，
0: 是
1: 吧？
0: 是。
1: 那么也就是说，我们从这样的一个肖像画看英国的历史，那么英国的历史实际上它也从一个侧面反映了整个欧洲的历史，
0: 的的确确。
1: 对吧？那所以说，其实要求译者啊，作者他不仅仅要对英国的历史了解，那么甚至要对整个欧洲的历史有这样的了解。那刚才呢，这个任云也跟大家讲了，其实您对艺术啊也很感兴趣哈。那么您觉得，这本书，对于您来说，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是不是也能够了解？哎，这个绘画啊，这个肖像画是怎么回事儿啊？是不是也会对英国的历史，有一个更加的全面的了解呢？
0: 对，这其实您问的这个问题，一开始也是非常吸引我的地方，就是为什么我特别想翻译这本书，就是因为它非常的全面，它不仅是一本灵活通透的英国史，你在读它的时候，它会给你很多就是 aha moment， 就是说啊，我很顿悟啊，原来当时这么一回事儿，原来杜铎王朝是这么一回事儿，原来它跟斯图亚特王朝有这样的联系啊，所以说你从当中可以了解到英国史的一些细节，你之前没有关注到的地方，但是同时呢，它也可以说是一本能够让广大文艺爱好者都能够看得懂的肖像艺术的理论书。不仅如此，这还有更多，你甚至还可以把它当作是这个周游英国的一本旅行指南，因为里面有太多的英国的城市地标博物馆，到时候你到了英国就带着这本书，你就可以啊按图索骥去到这些地方去看一下。所以说无论从什么角度，读者我觉得都能各得其乐吧，所以说是一本佳作。
1: 从您这个角度来讲，在翻译的时候，比如说一些用词上，比如说我看到，比如开始啊，他讲一些非常优美的这样的语言，那是不是也就意味着，其实要求译者对平时对我们中文的这样的功底也需要达到一定的程度才可以啊？
0: 我认为是这样的。在大家讨论翻译的时候，无论是笔译还是口译，很多人就会思考说我采用哪样的翻译理论去进行我的这个实践。包括我们中国从很久之前就有什么译译啊或者是有什么直译的这种讨论。但是其实在我看来，非常重要的一点是翻译作者的意图与情感。所以说呢，要达到一个动态对等。如果他用的是非常优美、非常触动人、能够激发人的某种情感的语言，那么换过来到中文这里，我用中文也要能够使得中国的读者产生同样的情感，达到作者同样的意图。所以说，在斟酌字句的时候，不是简单机械的把它对过来，是需要进行一次可以说是二次创作的这样的一个工作。
1: 就像在这本书的开始啊，作者写到他的孩子刚刚出生的时候那个瞬间哈，那样大大的瞳孔啊，他也讲到这个对于人来讲啊，这个眼睛的大小从出生开始
0: 就不会再改变，
1: 不会再改变。
0: 对，
1: 然后呢，他的孩子会凝视着他，那一段我觉得画面感非常的强，
0: 是，
1: 而且也是非常的优美哈。
0: 是
1: 啊，那么这个是您在翻译的过程当中，是他本来的这样的一个文字就是那样的，您是按照他的这样的文字来对应那样翻译的呢，还是说您有自己的这样的一种感受在里面？
0: 自己的感受是有的，但是绝对不允许凌驾在作者的感受之上。所以说忠实是第一位的啊，只不过是忠实是忠实在哪里，忠实的是这个场景，的确是这个场景啊。那你要把自己的情感和作者调到同频，就好像你已经变成了这个小婴儿的父亲，去把这个情感翻译充沛，但是的确不能够把你自己的一些理解或者自己产生的一些情感

0: 加注于这个翻译当中，这个是绝对不允许的。
1: 哎，这里呢有一些问题可能想问一下二位，就是说我们说肖像画它的独特性到底在哪里？它和我们大家比如说相对来说比较熟悉的比如说油画当中的风景画或者大的场景画它会有一些很特别的地方哈。在这本书当中其实多多少少也提过二位能跟大家简单的来说一下吗？它的这种特色独特性。
0: 我觉得肖像画它真正独特的一个点是它是关于人的艺术如果你要是一定说啊，风景画也是关于人的艺术，因为它存在是为了取悦人，那我觉得也无法辩驳。但是肖像画它是真正是关于人的艺术，那么我们作为人类来说，人类最感兴趣最能激发人类兴趣的是什么？其实是人类，其实也就是人本身所以说在我们看到肖像画的时候，我们会看到一双眼睛，会看到它与你仿佛在交流。这也是为什么像蒙娜丽莎的微笑这样的画作能成为传世名作，大家都跑过去挤在那个画像前面排队要站在他面前与他对视所以我觉得肖像画的一个点就在于人能从中看到人，然后能从中看到人的故事和人的情感这就使得肖像画它是非常独特也是非常吸引人的一个画种。
1: 因为这本书当中写都是一些片段嘛把它这个融合到一起的，那是不是有必要要求我们的读者在读这本书之前要对英国的历史有一定的了解呢？比如说在讲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是不是至少要读者知道他是哪个年代的呀，他大概做了一些什么事情啊，那是不是有必要说读者之前有一些了解然后再去看这本书才更好呢？
0: 我个人认为都是可以的。如果你是一个零基础小白比如说我只是心向往之，但是我从来没有专门研究过，你在读这本书的时候你会发现你的收获非常的多因为作者并没有用一个居高临下的角度去来阐述这些历史，预设你已经都知道差不多了，不是这样的包括您刚在讲到伊丽莎白一世的时候，他会从根本上去分析说伊丽莎白一世作为童贞女王她为什么一生未嫁她作为这个童贞女王为什么成为了全英国人民追捧甚至崇拜了一个神话的对象这个整个过程她说的非常的详细。所以说哪怕你是一个对整个英国王朝历史不是很了解的人，通过这本书你就可以达到一个了解的程度，并且其实我觉得如果你真正感兴趣，在读这本书遇到不懂的地方的时候，你可以再进行调查再进行学习它其实是一个引子，会引发你去学习。有的时候我说我想了解一些英国历史但是我觉得我没有一个抓手从哪开始看起呢，那么多历史书但是我从这个书里面就会发现这个点我好像蛮感兴趣，那我再去多看一些相关的材料我觉得都是很好的。
1: 对对对，人鱼您认为呢？
2: 我觉得刘老师说的非常的有道理是这样的，就是这本书呢其实我们的读者对象还是比较大众的没有要求它是一本学术著作，大家不需要有很深厚的关于历史方面的知识再来去阅读这个，同样也不需要有很多绘画的背景知识再来看这个不是说需要有要懂画要看画要懂艺术史的人再来看这个，是大家读起来其实真的是一本入门书，它讲的非常的通俗然后文字优美就是很愿意让你读下去，是一本能够读下去虽然很厚但是真的愿意读下去的一本书也是这个作者比较难得的，他的这个功笔真的是不错，然后关键是我们译的老师译的也很好对，因为他转成中文之后有的时候真的会流失那个原来本来很吸引人的那个效果，有的时候的翻译很硬我们平时做书也会做很多翻译的书，真的当他翻译的很硬的时候就一看就是一本翻译书，会有抵触情绪我们会有这种心情就是我们中国人不这样说话，
1: 明白，
2: 就是我们读起来好费劲就是我们能想象原文是什么我们能是这样看到这个字的这段话的时候
0: 还原回去
2: 对我们能想到原文大概是一个什么样子的我们能理解这段话的内容，但是读起来不愉快
1: 明白
2: 对对，但这本不会真的不会
1: 这个翻译的硬和软这是一个专业词汇吗？还是说是一个
0: 比喻
1: 对，那怎么样算硬怎么样算软呢？
0: 其实就好像任老师刚刚说的那样您现在随便走进一个实体书店然后就找一本译著来看你会发现呢有的译著它的语序很奇怪好像是一个倒置的，那这种翻译它翻的时候效率必定很高，因为它连语序都懒得去调整我们知道英文和中文的语序是不同的
1: 对
0: 它就是这样对字我们叫

0: 这个 word for word， 一个词一个词一个词一个词，很机械的把它翻译过来。
1: 嗯，
0: 所以说就是所谓的僵硬，很硬。那很软，就是说我在看，也是我自己翻译的时候希望达到的一个效果。任老师刚刚说的，就是我在中文读这本书的时候，我作为一个中国的读者，我没有一个叫挫败感。
1: 嗯，
0: 什么叫挫败感呢？我读这本书觉得，哎呀，好奇怪呀，这个语言，看就是外国人，这个所谓的翻译腔很重的东西，不要让中国读者有这种感觉，就让他感觉说这是一个自然而然的中文讲者，中文作者写的东西，这样就是所谓的比较软性一些。
1: 嗯，对对对，没错没错哈。啊，那这本书商务印书馆出版了之后，到现在我们有没有获得一些读者呀或者其他的反馈如何呢？
2: 因为这个书上市的最近才上市，大概才一个月。
1: 一个月。
2: 对，也就在市面上刚上市有一个月可能都不到。
1: 嗯，
2: 所以还是一本蛮新的书。然后呢，现在读者反馈目前还都是蛮好的。
1: 是吗？
2: 应该一开始最第一批买书的读者应该都不是跟风读的，应该是都是比较关注比较久的，可能本身对这个作者很感兴趣，看到这个作者的名字的他都会收，或者是曾经这个纪录片他们有看过，然后转成纸质的他们愿意收藏。对，一般第一批的读者还是很忠实的读者，一般是这样的。所以他们目前的反馈大家都是说这个书读起来非常的舒服，译者译的非常好。
1: 没错没错。我们也希望啊，大家呢听完我们节目之后也能够去读一读这本书哈，看一看到底通过肖像画是如何折射出我们的历史的，如何折射出这种英国的历史的哈。好，那今天呢非常感谢两位嘉宾来到我们节目当中，跟大家共同分享了这本书在这个编辑的过程当中啊，在翻译的过程当中的各种故事。谢谢二位，谢谢。
2: 谢谢。
3: 您正在收听的是编辑部的故事，和我们一起走进有故事的书。
1: 朋友们，到这里今天的编辑部的故事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感谢大家的关注和收听，我们下期节目再会。

0: 102.7 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3点整，此刻无论你在做什么，请对自己笑一笑，给自己一个拥抱。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远离烟酒，健康长久。聚焦热点事件，关注重大案件，以法律的视角观察，以专业的思维剖析，有观点，有依据，有态度，不偏激。专业实用，涉及民生百态，
0: 锁定警法在线。 听众朋友你好，欢迎来到今天的警法在线。今天我们首先来关注禁不住网友的怂恿，南宁的梁女士通过微信投资50万元，结果4天就赚了1940元，尝到这个甜头之后呢，梁女士加大了投资金额，结果51万多元打了水漂。那怂恿梁女士去投资的网友程东还在电话里叫嚣，我就不怕你报警，你们这辈子永远都不会找到我。目前警方呢已经立案处理，手段并不高明的诈骗为何能屡屡得手，真的 像骗子所说的无法侦破此类案件吗？稍后我们再来关注，因为不服任职公司以上班时间喝酒以及在职期间兼职等多项违纪行为为由解除劳动合同，李先生向长宁区法院起诉，要求恢复劳动关系并支付相应的工资。长宁法院对该案作出一审判决，被告公司应支付李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赔偿金10.7万多元。工作中的违纪行为如何认定兼职行为算不算违约呢？ 今天就和律师一起来讨论这两个话题，介绍一下陈娜律师。陈律师你好。
2: 主持人好，听众朋友们好。
0: 咱们先简单介绍一下啊，咱们第一个案例，刚开始呢我们简单的说了一下这个微信投资啊，当时呢这个梁女士啊是在这个微信中发现有人添加好友啊，加完之后呢感觉对方说话还挺客气的啊，看这个对方这个相册里面豪车豪房高档会所有4000多平米的厂房出租等等内容，感觉很有经济实力啊，家境挺殷实的，不像是骗子。 而且两个人聊得不错，那段时间呢这个梁女士正在装修房子，每个月还要还4000多元的房贷，儿子在读大学，这个生活呢比较紧巴啊，想请高人指点多一些收入。这个网友就让他啊，他说我和朋友正在做网络投资，你那投吧啊，当天就有很多钱进账的，结果这个梁女士呢投了50万元，4天就挣了将近2000元，觉得不错，又继续投钱，最后一共啊投了这个50多万元就亏本50多万要不回来。结果呢再找这个网友的时候，他说了你去报警吧，我就怕你不报，你们这 这辈子永远都不会找到，我也抓不到我。现在呢，警方已经立案，咱们其实像这种微信和网络让大家来投资以高收益啊，以高收益高回报，这种大家比较贪图这个嘛，导致被骗的例子其实比比皆是，感觉这个骗子的手法也不是特别高明。那为什么还屡屡有人被骗呢？陈律师您觉得？
2: 嗯，是这样的，就是我们因为现在是个网络时代嘛，我们经常会听到身边的人啊，或者是自己偶尔也会就通过网络去进行投资。那么网络投资呢，它肯定有那个正规的和非正规的。像本案当中来说呢，这明显的就是一个这个骗

0: 非正规的
1: 啊，非正规的一个骗局。它主要呢还是利用，我认为应该是利用人的那个贪婪的这个本性。那每人都是会有这贪婪的本性。那么只要他是通过一些小的这个诱惑，就比如说刚开始这两女士投资挣了1000多块钱，那么他以这个呢作为那个诱饵，然后呢来让人们相信说这个肯定是可以得到高额回报的。那么是这样的情况下呢，才这个屡屡上当受骗。因为本案当中呢，我发现这个梁女士她不止这第一次上当受骗，
0: 她曾经被骗过50000元，
1: 曾经被骗过50000元，为什么还会被接着骗？那么我觉得一个是这人的本性，再有一个呢，她可能是现在的一个投资这个回报的这个渠道呢，或者是这个比较少。那比如说正规的银行，那我们利率正常，可能保本4点多，非保本的呢，我们知道就因为银行会告诉你这所有的风险，你可能觉得很害怕，不会有这么胆去投。那么像这种所谓的骗子呀，就是说他会给你实实在在的一个先的，你比如说1000多块钱的一个先的这个现金的一个回报，那你就得有这实实在在的，可能就把这个风险呢给得忽略不计了。但是呢，这种情况来说呢，就是这个案子当中呢，这个当事人呢刚开始也是觉得先拿几万块钱去试试水，也有这个其实风险的这个打算。但是呢，一旦有一些小额的回报，就把这个风险事儿给忘了脑后了，就是想起来就不断的在绝佳投资，造成了70多万元的损失。所以我觉得现在一个投资渠道比较少，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可能大家都追求一个高额的回报，压力比较大。就像本案当中呢，这个梁女士呢本身也是4000多块钱的房贷每个月还着。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可能会造成了就是屡屡这个上当受骗。
0: 对
1: 啊，
0: 其实啊，我们可以理解啊，对这种回报率比较高的产品呢，肯定是比较有吸引力。但是呢，同样这个回报率比较高的产品呢，具有一定的风险性。我说的这还是正规的，
1: 对，
0: 就正规的这高回报的产品，它有不保本的这种承诺等等的，
1: 对，
0: 它风险比较高。而干脆有一些网络上诈骗的手段呢，干脆就是把你吸引进来之后，用这种高回报来吸引你之后，不仅仅是你这个有风险，他干脆就是要骗你。
1: 对，
0: 所以说这个一旦进了这个套之后，你还想从中获益，那基本不太可能啊。那以这种投资为回报的这种诈骗，按照咱们的法律规定要受到什么样的处罚呢？
1: 他以这个投资为回报诈骗呢，我认为呢应该还是归类于咱们普通的这个诈骗罪。那么他这个罪与非罪的区别呢，咱往期也说过，就主要是呢他构成了是一定的这个数额，是不是达到我国这个刑法规定的标准。那么我国刑法呢对诈骗罪呢也有相应的规定，就是以非法占有为目的，用虚构的事实或者是隐瞒真相的方法，骗取数额较大的公司财务的行为。那么首先这个不法行为呢，它有一实施欺诈的一个行为，它呢有对受害人来说呢产生一个错误的认识，那么受害人呢是基于错误的认识呢来处分了自己的财产，这个加害人那么产生了就是获得了这个取得了财产，受害人呢在财产上呢有一定损失。所以这个呢我认为他以这个本案当中呢还是一个基本的一个诈骗罪，构成了诈骗罪。那么我们现在呢这诈骗罪呢是我国刑法一个这普通的一个诈骗罪。那么还有其他的一种诈骗的行为，它可能不归类为这个诈骗罪里，但是它也是一个特殊的这个罪名。它普通的罪名叫诈骗罪，但是根据呢不同的特殊的这情况有不同的诈骗。比如说我们有涉及到可能是非法吸收公共存款，那是另外一类。那么还有呢，比如说我们在诉讼过程当中有的当事人呢会通过这虚假证据获得了一个对其有利的一个判决，那这也是一个咱们普通的说什么诈骗行为，但是他呢有相应的罪名呢去适用啊。那么在这种情况来说，这个案子当中呢，我认为他就构成一个普通的这个诈骗罪。那我们可以看看他在什么情况，那他什么情况是违法不构成这个诈骗罪，什么情况构成诈骗罪呢？那他主要是看他这个数额来说。那么在我们国家呢，刑法也规定了，那么诈骗公司财产数额较大的，处3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是管制。那么什么是数额较大呢？数额较大呢，是在诈骗的这个金额，就获利的金额呢，在3000元至10000元。
0: 这已经算较大了。
1: 对，所以大家觉得3000元，那它基本上可以是构成一个这个诈骗了。那么在这个还有数额巨大。 或者是其他严重情况，可以处3年以上10年以下有期徒刑。那数额特别巨大的，那么它就是属于10年以上或者是无期了。
0: 嗯，
1: 那么什么是这个数额巨大和数额特别巨大呢？

0: 数额巨大呢，是一般是在30万到10万以上。那么数额得特别巨大的，也就是说能判到无期了，那基本上是在50万元以上，他就可以判到无期了。所以这个法律上刑法规定诈骗罪的，它还是比较严格的，因为3000块钱就可以来这个
1: 取刑标准了。
0: 对，不像咱们想象的非得要多大的数额。那像本案当中梁女士的受骗金额达到70多万，那么这种呢应当是符合了这个诈骗罪，包括呢这个加害人就是网络上这个骗子啊，也这个骗子的行为呢也导致了梁女士呢这个产生了对这个受害人的这个行为上的一个错误的认识，他认为这可以这个挣到钱，但实际上呢是一个虚构的事实来骗取了梁女士的信任啊，所以呢这都符合呢诈骗罪的要件。
1: 而且这个款项的数量啊已经达到了特别巨大，仅仅是这个梁女士一人。而且在梁女士维权的过程中呢，也发现了其他有同样遭遇的类似遭遇的这些其他的一些朋友。这些朋友呢他面对的可能都是同一个这个诈骗子，但是他使得头像啊名字啊都不一样。但是呢他们所涉及到的那个投资平台啊经营模式啊各方面来讲是一样的。也许他可能是同一个团伙分别针对不同的人进行同时诈骗。所以说如果是归在这一个团伙或者同一个人身上之后呢，这个多人受骗这个金额可能就不止这50万70万了。所以说这个数额呢已经达到了我们对于诈骗罪里面数额特别巨大的这么一个标准啊。那还有一些投资，比如说啊有一些这种投资对一些人来讲真的有收益，因为我们知道有一些吸存或者其他诈骗手段是什么呢，就是前期参与的没有受骗得到了利益，后期进入他的这个整个骗局的呢，后期这些人受到了巨额的一个诈骗。那前期这种啊一些投资我也真挣着钱了，我也没被骗走钱财，本金我也拿回来了，那这种情况下是不是就不算违法了？
0: 这种啊就是现在有很多就是以这个发展人头，就是实际上他这个钱呢是固定的
1: 半传销性质的那种
0: 对，我刚才就是一个传销性质的一个这个行为吧。但是他这个钱是固定的，他没有这个财富的增值，他只是用这个后面的钱呢来补前面的利息。在这种情况下前面的人呢因为咱们要构成诈骗罪呢，他有一个犯罪的故意，就是说这个如果要是前面的这个人的发展下线的人，他明知道这就是一个骗局啊，他还告诉这个下线啊说那你应该投资，你看我都获益了什么的。在这种故意的情况下，虚构这个事实故意情况下，那我认为呢他这个上线那个人呢应该是连同着这个主犯一个主犯一个从犯，然后呢来进行这共同来负担刑事责任。但是呢如果呢就是这个上线呢也是非常天真的认为他已经获利了，就比如说像梁女士这种刚开始获得了小利了，他就告诉他的亲戚朋友说你看这挺好的，那他本身呢主观上呢没有任何的过错和故意，那么他真心诚意的让他的朋友来过来投资或受益，他相信这个事儿，那么在这种情况下他的上线就是说这个发展这个故意犯罪的这个人，那么发展这个游戏设计这个人呢那他就是一个犯罪的主体，那么这个中间人呢他就不作为这犯罪的主体，不能够构成共犯。
1: 也就是说前期啊比如梁女士假设他前期得到了一定的回报觉得是个好事儿，结果他特别善良好心肠啊拉着这个家人朋友啊一起来投资，结果被骗了。这里面就分他到底是知情还是不知情。
0: 对，
1: 如果是他为了自己解套，也知道后面的人钱是补给自己的，那他在进行这种游说的时候呢，他就属于共同
0: 犯罪
1: 了。
0: 对，
1: 但如果他确确实实不知道，那这个时候呢，他就不用承担这个骗局所带来的这种责任。
0: 对，
1: 那咱们再看看这个本案中这个大家挺刺激的，就是这个骗子很嚣张啊。他说：“你去报警吧，我就怕你不报呢。你们这辈子永远都不会找到我，也抓不到我。”他凭什么敢这么猖狂？真的抓不到他吗？
0: 所以这样就是通过网络犯罪呢，就是现在一个难题，也就是说呢，案件呢现在已经庆幸立案了，但立案呢，警方怎么侦破？因为所有的网络照片、电话都是虚构的。
1: 对。
0: 在这种情况下呢，我警方呢就需要靠警方的技术定位，然后来去把这个网络这个相关的破解到真实的这个人。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加大了警方的破案力度，但是我们国家的刑事侦查手段呢，也是不断的在改进。我相信呢也是可以找到真实的这个犯罪嫌疑人的。
1: 其实我们现在已经看到了我们以前有很多案例，
0: 对，
1: 无论是原先的电信诈骗，就哪怕是跨国的电信诈骗，大集团大团伙200多人的，
0: 对，
1: 还有我们是跨地区的这种网络，通过网络这种集资诈骗的，我们最后都侦破了，并不是像他所说真就无法找到他或怎么

0: 怎么怎么样。
1: 对，
0: 但是难度确实有，因为我们知道这种诈骗犯罪呢，一般它是不受地域限制的，
1: 对，
0: 因为它网上转账，
1: 对，
0: 不像我和陈大律师面对面，嗯，我现在把他兜里钱骗到我的兜里，这时候好抓我啊。但是现在很有可能诈骗你的人可能是在云南、广东、青海，甚至可能在境外，
1: 对，
0: 确确实跨地域，而且他针对的受害者也不是只针对某一个人、某一个地区的人，也可能针对这个我们也是五湖四海的人。
1: 对，
0: 这个时候呢，跨空间的这种犯罪行为呢，通过网络确确实实给我们这个难度提高了非常多的侦破难度。因为首先跨地域去侦破和抓捕就是一个难题，
1: 对，
0: 然后再追踪这个痕迹，确认这个犯罪嫌疑人，所以说现在新型的犯罪手段也倒逼着我们这种侦破手段的提升，必须进步。我们已经看到了很多案例侦破得非常漂亮啊。
1: 对，
0: 那在这方面，陈大律师有没有什么一些什么建议，包括技术手段，不需要我们在警方在玩命的提升自己的侦破能力和技术手段的情况下，你比如说运营商，你比如说我们网络的一些，比如说微信、微博等等社交产品的开发者，如果我们能不能用一些好一点的方法把它钳制，降低我们的侦破难度，降低类似诈骗手段的那种形成呢？有一些建议您。
1: 对，我建议呢，作为这个网络的这个经营者来说呢，还是要就是网络的这个信息，那起码你的用户注册呢，应该有一个这个实名制，特别是
0: 真实有效。
1: 对，
0: 哎，
1: 特别是如果网络经营者呢，发现他通过监控呢，发现他是在做这种这个盈利的这个目的来注册的微信号啊或公众号，那么这种情况下，特别应该是事后起码补救他，让他提供真实的营业执照，
0: 嗯，
1: 或者是这个身份证信息，然后呢，只要经营者呢对这些信息呢进行保密，那么经营者呢是没有任何过错的，
0: 嗯，
1: 那么在警方如果立案之后通过经营者调取，那么我们警方就会很快就是破案，不用高科技手段我们也能查到这个真实的这个信息，
0: 嗯，
1: 那么对于这个消费者来说呢，我觉得特别是通过网络的这些投资理财这些消费者呢，特别提高一个弦儿，就是说呢，因为网络大家都知道是一个虚拟的世界，
0: 嗯，
1: 我们首先呢要求呢最低限的我们也得看到人家营业执照吧。啊，公司给您销售理财产品，
0: 嗯，
1: 您应该看到公司的营业执照，然后营业执照的营业范围里有它是不是能够从事这个理财销售的一个营业范围，
0: 对，
1: 这是公司。那么如果要个人给您销售，像本案当中这个个人给你销，那我觉得您起码得要看一下这个人的这个身份证吧。
0: 嗯，
1: 那身份证您可能不知道真假，但是我觉得这也是您起码最起码要向这个人要的一个身份证件，
0: 嗯，
1: 啊，拍照或者什么的。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呢，来通过这样的途径来保存，就是来保存的相应的证据，也造成呢将来万一受骗呢，可以减少呢警方工作量呢，尽快破案，也尽快呢维护您的合法权益，
0: 嗯。
1: 然后呢，同时也是在特别提醒的听众朋友们，建议呢您投资理财呢还要到这个正规的渠道，银行，
0: 嗯，
1: 啊，或者是其他的正规的一个投资理财公司。
0: 嗯，
1: 然后同时呢也。这个理财公司呢也最好是这相关的金融机构下属的理财公司，
0: 嗯，
1: 不要到那种，因为有好多原来大爷大妈呀会到这菜市场或者什么就会发理财，对，
0: 哎，
1: 这种的公司呢您得也千万别信了，因为有很多血的教训咱们之前也做过节目说过，
0: 嗯，
1: 所以呢还特别提醒呢广大听众呢注意一下
0: 最后一句话啊，
1: 嗯，
0: 天上不会掉馅饼，这个高额回报要警惕啊，千万不要特别被这个高额的回报所抽昏头脑啊，
1: 嗯，
0: 我们再看看第二个案例啊，说这李先生在商贸公司任职，担任平面和网页设计师。商贸公司啊，去年说这个李先生存在上班喝酒等多项违纪行为，给他给开了。而且呢，他说确认李先生具体违纪事项是上班时间喝酒，在职期间兼职销售日语教材，并提供了照片、监控视频、谈话录音作为证据。李先生不认可自己的上班时间喝酒，说你那个显示的是我当天晚上近6点的时候将一个鸡尾酒酒瓶扔到办公大楼垃圾桶，但实际情况下呢，是他前天晚上加班的时候喝的。白天忘扔了，他承认自己申请有3个网站，工作之余开发经营的 APP 供他人免费学习日语，其中部分项目收取费用，但认为自己是设计师啊，有网站很正常啊，而且我是业余时间经营的，与工作没有关系。法院呢审理发现，这个商贸公司提供的就业规则里面写着啊，带有酒气或饮酒的，情节严重者将视作严重违反公司的劳动纪律，没有公司的指示或许可成为其他公司董事或在其他公司兼职的啊，处以劝退或开除。商贸公 公司表示啊，这个以前入职的时候就给看过这个了，但李先生说呢，我从来没有看过这个商业规则，对内容也不知晓，而且呢，原来法庭也查明啊，李先生就原来在这个公司所担任的工作呢，商贸公司现在已经外包给其他公司了，他们现在的劳动合同呢，已经不能继续履行了，所以李先生表示呢，在这种情况。

0: 况下，我变更诉讼请求，要求支付赔偿金。最后法院呢，要求这个商贸公司支付李先生违法解除劳动合同的赔偿金是 10.7万多元啊。那首先您认为这个法院的判决依据有哪些呢？做出最后这么一个裁决。
1: 对，这个判决依据呢主要有以下呢几个方面。首先呢，这个从解除依据来看呢，因为当时呢这个被告呢主张原告的行为呢违反的就业规则，但是呢这个依照我们国家呢法律和仲裁机构呢这个判定的标准，这个就业规则和单位的规章制度呢是需要这个在引用解除劳动者的时候呢是需要劳动者知晓的。那么怎么来证明劳动者知晓呢？就是说呢，劳动者在这个规章制度上或者规章制度的培训会议上签过字，就认可这个劳动制度。
0: 你就像我们办信用卡有一行字你抄一下，我已经阅读以上条款并且了解情况下要签字啊。
1: 对，如果呢要是单位呢举证不出劳动者知晓这个规章制度或者是相关的规则，那么单位还引用这规章制度和规则开除劳动者，在这种情况下呢，这个劳动者呢肯定权利是会获得保障的啊，是这样的。然后第二个方面来看呢，从那个违纪行为来看，就是违纪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单位规章制度里呢也是要有一个情节严重的情况下，那么单位呢应当是举证证明，这个举证责任大约在于单位，单位呢应当举证证明呢这个劳动者呢是存在严重的违反这单位纪律的情况，但是呢目前来说呢单位没有举证证明他严重违反这个纪律的情况，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他不构成这个开除的这个标准。那么最后一点呢就是说这个他这个在这个工作之余或者工作时间然后从事这个兼职业务，那么这一点判断来说呢，从法院和仲裁的判断标准是这个兼职业务首先他有没有从事，然后如果他要从事兼职业务，那么这个兼职业务是不是影响呢本职工作的进行，或者是呢这个兼职业务是与本职工作呢相冲突的，与公司的
0: 竞争，
1: 对相竞争的业务，这我们俗称叫做竞业禁止，竞业禁止。那么在这种情况下，如果劳动者存在竞业禁止的情况，从事与单位相竞争的业务，并且呢影响了本职工作的效率和工作业绩，在这种情况劳动者就应该承担责任。但是在本案当中呢，劳动者没有出现过这种情况，所以呢这个案件呢当时呢就是单位呢是败诉了啊。
0: 那刚才我也简单介绍了一下商贸公司所提供的这个就业规则啊，里面说这个饮酒啊违反劳动纪律等等，那如果双方都认可的话呢，实际上这个就业规则中的内容是没有问题的。
1: 对，
0: 如果是双方认可，就这样的就业规则是没有问题的，就按照单个公司自己的管理制度来讲是可以的，是吧？
1: 对，因为那个规章制度呢是单位的一个小宪法，这个呢只要是规章制度呢不违反我们国家的法律的禁止性规定，那么劳动方面法律呢主要是劳动法、劳动仲裁法、劳动合同法，不违反法律禁止性规定呢都是有效的。在这个禁止员工喝酒啊这些情况呢没有违反法律禁止，所以呢这个规章制度呢本身它是有效的。
0: 那工作中法院至少就是现在商贸公司所提供的各种他违纪行为的这个证据啊也没有完全能证明他当时确实违纪了，比如说我这个照片是他真正在喝酒工作时间，那就是违纪行为，一般是就违纪行为的认定怎样才能是有效的呢？
1: 违纪行为认定像我处理过案子呢他就会有一些比如说打架这种行为，那肯定是这个是很严重了，然后违纪行为认定就是严格卡着这个规章制度，就所以在建议呢单位写规章制度的时候一定要写明什么什么具体的情况下，不能说情节严重，情节严重到情节严重到什么程度然后才属于情节严重。
0: 对，
1: 我觉得这样的话呢就是相对具体的，因为现在很多单位规章制度都是比较泛泛，他没有一个具体的一个实施的细则，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或者是你对员工的进行一定的培训，有相关的培训记录，然后这样的话呢才可以呢进一步的这个适用，写得更加明确才能更好的适用。
0: 对，刚才您提到了这个情节严重啊，我们经常在各种规章制度当中啊看到这么一句话，情节严重者将怎么怎么样，这严重怎么认定啊？
1: 对，所以呢就像我们国家法律似的，那可以出台相应的解释，
0: 比如刚才咱们说那个数额特别 巨大，是我巨大，是有明确标志的。
1: 我解释、
0: 嗯。
1: 所以在这种情况下呢，情节怎么严重，那么这一块呢，是单位呢可以来出台解释。但是单位解释之后呢，应该对员工进行培训，起码呢员工呢有相应的记录，证明呢员工知晓你这解释什么叫情节严重，什么情况下我确实违反了单位的规章制度，确实应该受到那个纪律处分。那么其他的这个法律上证明条件呢，一般就是说打架情况下我们会有一个派出所的这个报警记录，但是其他情况下呢就是很难，就是单位和个人也是很难取证到一个法律的有效的证据。所以呢还是在这个前期在写规章制度的时候呢要进一步明确。
0: 对，好，以上就是今天的全部内容，感谢陈娜律师，也感谢各位听众朋友，明天同一时间再会，也欢迎大家收听我们其他精彩节目内容。

0: 下午3:30，大熊和叮当猫、佩奇和乔治，还有我，都是你快乐的小伙伴，快开心起来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如果问你什么样才是美好生活，你会说，
3: 当然是有钱花，有肉吃，有人爱咯，
4: 简简单单就挺美好。
5: 看夕阳，看秋河，听雨，闻香，
2: 放慢急匆匆的步伐，倾听你内心的声音，乐享生活，带你发现生活中的美好。
6: 苗山主持。
2: 倾听内心的声音，发现生活的美好。欢迎听众朋友准时收听乐享生活。再次邀请到我们节目的老朋友，来自于初春网的创始人以及旅游达人张波老师。欢迎张波老师。
7: 好，听众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波。
2: 张波现在还会带着夫人去郊游吗？
7: 也会。因为主要吧，可能带孩子的这个几率更高一些，主要还是以孩子的需求为主了。但是说平时吧，如果说是孩子要上学的这种情况下啊，那么可能说是去郊游的这个就少一些，大部分会选择节假日带着孩子，他们正好也放假，这样子的话然后走的地方比较多一些。不过我觉得说是因为像现在吧，有很多的一些这个年轻的这个小情侣啊，他们整个出去的这个几率问我的这个次数也是非常非常多，或者说是尤其是女孩子比较偏多，她自己一个人出去的这个几率也特别多，所以说是今天呢，我觉得说是应该给大家来推荐一些这方面的这个旅行目的地。
2: 开始之前张波老师就说了，说这个适合俩人约会的这些出游的好地方哈，通常就是姑娘们喜欢的地方，因为姑娘们有话语权。
7: 对对对，基本上是这种情况。因为从我身边咨询量来说，大部分男的一般的不选择说是目的地，都是由女孩子来确定说啊我们要去哪个方向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是这个比重是比较大一些。
2: 但是您知道吗，就在这个节目当中，我们特别要给一些男性的朋友提推荐，就是因为你知道有的女孩啊，他们说哎咱们周末去哪玩啊，又过节，然后男朋友或老公就会说你说呢，女孩会说随便，然后这个男孩比如说 A 的时候啊这地儿不好，那 B 呢啊这地儿不好，尽管最后做决定的还是女士，但是如果你提不出 ABC 这个选项的话，女生会觉得你一点想法都没有吗，你一点准备都没有吗，是不是会这样？
7: 反正是我觉得肯定大部分都是这样子的，大部分啊，不是说绝对的，可能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男士的这个特别喜欢玩的，他可能对很多地方都比较熟悉，所以说是他们的这个决定可能也有时候这个建议有时候这个女孩还会去听的，
2: 有时候女生吧喜欢就是你准备好，尽管我可以挑刺儿，
7: 对，
2: 但是你要准备好，你不能什么都没准备让我说这个。他们会不
7: 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今天呢，就是正好借这个机会，然后给大家来推荐一些目的地啊。
2: 特别好。
7: 当然，推荐的贵了或者便宜了，这个男士们不要去挑这个理儿哈。就是因为什么？因为有很多的一些目的地确实是特别适合啊。就是说，远一点来说，我觉得说

0: 是大家可以到这个新疆的喀纳斯啊，
1: 这个地儿这个近期就几天操作不了了，
0: 几天操作不了，但是说比较好的是新疆是我们有一个就是我们全国范围之内啊，它是一个机场特别多的一个省市啊、
1: 嗯、
0: 那么也就是说是大家可以直接飞过去，然后在喀纳斯，因为喀纳斯那边比较方便，它就是说它的整个机场的大巴会直接就接到这个喀纳斯的景区、
1: 哦、
0: 啊，所以说就是说如果说大家确实是想要选择远行的目的地，远足的目的地、嗯、对吧，那么极具吸引力的一定是喀纳斯，
1: 嗯，
0: 支撑的一个目的地、
1: 哦、
0: 啊，那么不管是它是夏天还是秋天，夏天的话大家晚上的时候其实这个地方还是比较冷一点啊、
1: 嗯、
0: 就是说纵使是夏，纵使是我们这边的话已经37、38度，或者说你到了新疆某一些目的地也是37、38度的温度的情况下、
1: 嗯、
0: 然后但是在喀纳斯这边的话它的晚上的温度最也就是可以达到4度到5度，
1: 嗯，
0: 所以说这样的目的地来说，第一个它极具就是特别浪漫的一个目的地、
1: 嗯、
0: 第二一个的话它还是一个就是确实受欢迎受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因为你无论是晚上去看、
1: 哦、
0: 看星星对吧，就是说大家直接就是你打开窗户，甚至这边它本身没有什么任何很多的没有很多的光污染，
1: 嗯
0: 啊，所以说在这边的话，然后是它是一个看星星一个好地方，再一个它属于我们中国的一个算是西北的边防区域对吧，啊，就是说基本上在鸡的尾巴尖上啊，也是一个非常远的一个地、
1: 嗯、
0: 一个目的地，所以说这样的一些目的地还有甚至包括说在青海的这个查恰盐湖、
1: 嗯、
0: 啊，这样的目的地也是受女孩子特别喜欢的，当然这些目的地都比较偏远，那也就是说我觉得说是在我们比较近的一些目的地来说，其实我觉得说是3-2天可以完成的一些目的地，比如说去大连、
1: 嗯，大连哈，比如说咱周五早点下班，
0: 对，
1: 就可以操作的这个事儿。
0: 你晚上的火车早上就可以到大连，
1: 嗯，
0: 对吧？因为它这个也不耽误你任何的这个就是上班的时间，
1: 嗯。
0: 然后你回来的时候，然后基本上说你一个动车，周日，然后你一个动车，然后直接坐回来，
1: 嗯。
0: 然后在当地的话，为什么说大连这个地方，就是说因为从大连到旅顺它也非常非常的方便，甚至你都不用开车啊，就是这个我给大家说为什么说好，第一个就是你完全第一个是选择在海边度假，
1: 嗯
0: 啊，海边的小木屋别墅也都非常非常的不错，这是说作为大连那边，再一个它大连它本身还有一些这个就是很多个广场吧啊、
1: 嗯、
0: 广场当然这是适合于带孩子去，但是如果说带着情侣去的话，我觉得可以逛逛它这些街道啊，因为大连的整个一些街道它的整个一些建筑啊都是说比较有国外的这个风情的这个特色，
1: 对，一个历史的气息、
0: 啊、对、
1: 嗯、
0: 然后也是比较浪漫的一个城市，
1: 嗯，
0: 然后除此之外了，然后我觉得说是我推荐他去从大连啊你坐上一个高铁吧啊，然后到旅顺啊，为什么说到旅顺呢？因为旅顺这个地方，它这个城市啦，不大不小，但是建筑啦又特别极具这个田园风格，甚至说是包括有一些就是特别著名的一些电影，比如像这个《夏洛特烦恼》，啊，然后也是在这个城市有它的一个取景地，
1: 哦，
0: 啊，就是整个街道两边，就是去走走街道，然后都是一个非常非常浪漫的一件事情，
1: 嗯，
0: 啊，
1: 哦，这大连其实我只待过2天，也是上回去采访的时候，
0: 嗯，
1: 我就发现其实大连就是。有很多怎么说呢，各种各样的国家的建筑风格的建筑，
0: 对，
1: 也是因为以前它是有这个历史的原因嘛，哈，
0: 嗯，
1: 有一些租界区，所以它有一些形态各异的建筑，中心的广场很像欧洲的感觉，还有好多好多鸽子，
0: 对、
1: 嗯，
0: 这个是甚至说鸽子也罢，或者海鸥也罢，哈，
1: 嗯，
0: 这个其实说白了，在这边是真的是很正常的，很多的。
1: 嗯，
0: 最主要的说，它整个第一个，它的整个这个城市啦，它为什么说好？第一个你会发现，它整个所有的整个街道两边没有这个就是像蜘蛛网一样的电线，
1: 嗯
0: 啊，这是它比较城市比较好的一个概念，
1: 嗯嗯。
0: 第二一点的话，然后它比较浪漫的，比如说晚上你去逛逛这个什么各个国家的这个街道，
1: 嗯
0: 啊，然后这个是一个非常好的。第三一点的话，那么吃，第一个就是女孩子最怕长肉的，你要吃大鱼大肉的话，可能大家都受不了，对吧，
1: 嗯？
0: 但是说这边的海鲜，我觉得你就可以，甚至说白了，海鲜市场直接现买好，然后在旁边就加工，啊，这是一个特别好的一件事情，
1: 价格应该也不错吧？
0: 价格，还是 相对我们北京来说，

0: 还是很优惠的，您可以放开了让他吃啊，一吃完全可以吃的是满身都是海蛎子味儿回来。
1: 嗨，
0: 哎，对，
2: 尤其带着女朋友去，你一下让她吃爽了之后，她的很多性格的真实的那一面全暴露出来了。
0: 对对对对对，所以说我觉得说是一个是这个城市它还存在一个吃喝是没有问题的，对吧？然后说是从旅行的角度来说，你可以去坐个船啊，然后说是就是说是整个去。或者是快艇啊，就是整个说是出海这种的概念也是非常的好，甚至包括因为这边它本身有这个帆船出海的项目嘛，啊，然后我觉得说这是一个非常好的。再一点说，这边的话在大连城市在它的附近了啊，就是因为是有了海了，除此之外它还有一片这个牧场，啊，这个牧场来，然后说是基本上说是属于类似于草原风格的。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建议大家就是还可以到这个牧场去转一圈。
2: 这个牧场是一个、
0: 啊、三环牧场，就是名字叫三环牧场。哦、
2: 它这个牧场是观光用的、
0: 啊，
2: 还是它真的就是现在还在做牧场用？
0: 一是就是现在主要还是以观光用，啊，现在主要还是观光用，但是说游客不至于显得那么多、
2: 哦、
0: 啊，而且就是它是分不同的季节嘛。你比如到了大连这个城市里边，它不同的季节，比如到樱花季的时候，它是一个非常浪漫的一个城市，对吧、那么到了夏天的时候呢，它一个是海滨城市，在除此之外呢，它这个还有这个草原。对吧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是可能是很多朋友都不太了解的，因为他很少去，大部分人都去什么就是什么老虎滩啊、对吧，等等这些这个海滩上去转转，对吧？但是比较好的是这个牧场里边它还有一些这个就是盖的就是可以入住的这个民宿，算是民宿类型，但是也不是特别贵的那种啊、就是说是一栋别墅一栋别墅这样子的
2: 哦、是小独栋呢，
0: 对，小独栋的，所以说我觉得因为它价格不是特别贵嘛、啊，我觉得说是你不管你说哎有几个朋友或者就是几个男女朋友都相约着然后去包租上一栋啊，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享受。
2: 现在不流行 double date 嘛、就是两对或三对情侣一块出去、
0: 对对对对对对对，所以说为什么我说是就是大家可以到大连这边，这是我们所推荐的一个，因为它占有了海边的一个概念，同时还有一部分草原，还有一些这个比较浪漫的街道
2: 啊、毕竟这个夏天 啊，很多的朋友是想去海边的，
0: 对对对，
2: 但是海边有海边浴场的问题，就是现在会有很多家长带着小朋友去，所以有可能有一些线路会不太适合情侣约会，旁边一堆熊孩子们瞎闹什么的，
0: 几乎应该是这么说吧啊，就是在上一期节目的时候，我记得我给大家推荐了辽宁新城啊，距离我们比较近一点，大概是一个400公里的一个路程。但是说兴城的海滨浴场上，因为我去的时候正好是下大雨，周五啊、是一个周五下午，然后正好下大雨，然后说是，哎，没想到周六天突然就放晴了
2: 啊，
0: 然后整个海滨浴场，我这么说实际的一种，我发了一个朋友圈，我说是，呀，这个是中式的这个海滩度假。啊，
2: 像煮饺子一样吧，
0: 就是下饺子还是其中之一，然后最主要的你车在整个那一片海滩的附近你几乎找不见停车位，啊，这是一种的话，然后另外其实我更建议的是不是你就是坐上一个船从那个码头然后直接赶到菊花岛上去，然后其实就是40分钟船程啊、然后船也坐了，然后你到那边码头那边有个南海浴场，啊，那个浴场相对来人就少了很多，啊，所以说这个菊花岛也是一个非常好的一种选择，啊，所以说是这是说就是在我们渤海湾这一块距离我们比较近的一些目的地，当然可能还有一些网红的啊，就是大家特别就是觉得说是特别像啊、我要到唐山的什么什么马尔代夫呀，就是说是这个唐山的国际三岛里边其中呢有一个岛，对吧啊，然后呢其实这个岛上相对来说是人是比较多的，就是大家称它为月头岛，对吧啊，名字应该也是叫这个月头岛，然后还有一个是菩提岛，但是想要去浪漫一点的话，我觉得说我建议你到金沙岛上，因为三个岛里边有一个金沙岛，对，金沙岛上的话为什么说它比较好的一点，就是说是第一个它你车可以直接开上去，里边有一个停车场啊，以前的时候车是上不去的，只能是摆渡坐船啊，然后过去。再一个就是金沙岛上它的住宿各方面不像是说那个月头岛上就是那么多的那个住宿，所以说它整个接待量是比较有限的。而与此同时呢，这个上面它本身有一片别墅区，有一个沿海的一个步道，啊，而且就是在这一块的话，相对来说人要比在其他两个岛上人要少很多啊，所以说为什么这是说沿着我们整个渤海湾，像北戴河，就是我这么说一下吧啊。

0: 想一下，我们可以去选择一些另外的一些线路。第一个就是我们不要把更多的时间浪费在路上，因为本身就是一个周末两天的时间或者两三天的时间，对吧？然后你可以去选择在我们北京周边的郊区的一些地方啊，也是非常的好。比如像我们到了这个怀柔，往北啊。就是说一个是喇叭沟门再往北边一点，因为白桦林，当然说这个是对于喜欢拍照的朋友来说啊，白桦林子去拍照是非常好的，不只是秋天的白桦林，甚至夏天的白桦林也非常非常的漂亮。再一个就是说从这边喇叭沟门往北走，大概是走个20公里左右啊，然后就可以到一片就是几乎人特别少的一片区域。现在正值是当地的这个什么向日葵啊开得特别漂亮的时候，然后还有包括它的一些这个沿路两侧的整个一些各种类型的花吧啊，都开得非常非常的非常非常的艳丽。那么也就是你再往北走上，大概就是到了这个汤河，不是到了这个燕山大峡谷这个景区里边去。那么这个景区里边的话，其实相对来说人是比较偏少的，它虽然不收门票啊，但是说它的整个它毕竟已经属于丰宁的这个地界了啊，但是说不到丰宁，那么这条线路里边还是非常不错的。而除此之外，就是在离它比较近的一个千松坝这个森林公园，这个步道也是非常适合这个情侣们去的一些目的地。像我们整个走这个怀柔这条线路里边往北边走，然后一直往下去走的话，然后是也是一个比较适合情侣出行的目的地。当然现在目前为止来说，就是从延庆方向来说，也是有非常适合情侣出现的去的一些目的地，比如像这个百里画廊整个沿线往下去走的话，因为为什么叫百里画廊呢？因为它就是第一个花海啊，就是万亩的整个一个花海，然后就是你刚刚还没有到百里画廊的进口的这块位置，已经有了成片的花海区域，所以说这一点又适合女孩子拍照，对吧？啊，也适合就是大家整个走这条线路的话是比较浪漫、比较悠闲的。啊，所以说我觉得说整个这个百里画廊也是一个选择的目的地，延庆的哈。然后除此之外呢，就是说我觉得就是我们相对来说走的稍微远一点点，对吧？就是去一部分的草原啊，因为草原上应该来说是现在是一个旅游的一个特别旺的一个季节啊，但是你要去选择合适的话，然后它一定有非常让你感觉到有意外的收获。比如说我们不是特就是我现在就是因为这个线路我说了好多次了啊，但是这个地方呢它一直这个人流量也是断断续续不是特别的多啊，也就是在这个算是吉宁，就是说用我们正常的叫吉宁，然后另外一个名字叫是乌兰察布啊，在它的整个辉腾锡勒草原啊，这是大家可能听说过什么乌兰布统、丰宁坝上、塞罕坝，对吧？
1: 哦、对对对，
0: 听的这些可能比较就是特别熟悉，但是在这个季节，可能这些景区里边，就是说堵车就会给你堵的你自己受不了，而且从北京你要开车到了这个乌兰布统草原的话，可能大概需要就是六七个小时，至少是七个小时。啊，这个车程，
1: 所以我们其实给大家推荐的更多的就是不光适合大家约会去，还其实是希望给大家提供一个方案，就错峰出行，别跟大六挤在一起。
0: 对对对对对，
1: 尽量不要把大多的时间花在路上啊，交通上。
0: 对对对，虽然路上的景色非常漂亮，但是一直堵着你也难受。
1: 对
0: 对，一个是在下雨的这个季节，大家尽可能避免往这个山区啊去跑，啊，然后近一些地方我们可以去花海。这是没有问题的，对吧？比如像我们在怀柔有什么，也有很多的这个薰衣草庄园啊，也是非常适合的。比如在密云那边的紫海香堤啊，也是非常适合的。甚至包括说，一些比较成熟的景区，比如像古北水镇这一类型的，对吧？都是非常适合于大家，然后在这个周六日去出行的一些目的地。啊，当然可能说是在这个时候，大家如果说是觉得这个自己可能。有些景区是去过的，因为很多的一些朋友在现在说，哎，北京周边我们跟着单位以前都去过哈。那么我说是，其实有时候你自己去走的时候，它是另外一个情况，可能和单位去走的话，可能就是有时候是赶得比较匆忙，或者有会议之类的，对吧？
1: 单位去就是固定那些吧，比如说野三坡，是不是？
0: 对，这是
1: 著名的会议景点，
0: 这是 非常熟悉的一个大常规，但是其实走这个方向还有一个目的地也是特别。

0: 好，就是我刚才给拉掉了一个，就是说在野山坡附近的一个九龙镇的百草畔景区。
1: 百草畔景区，
0: 对，
1: 真的没去过。
0: 嗯，就是说大家可能一般走的是野山坡、百里峡，
1: 对
0: 啊，整个这一条线路。嗯、然后在其实，在它的整个旁边有一个就是景区叫百草畔。
1: 嗯
0: 啊，百草畔它的整个山顶特别特别的凉快，纯自然风光，然后山顶也有高山草甸啊，也是一个非常适合于大家能够去。就是躲避人流能够去的一些目的地，
1: 嗯
0: 啊，所以说我觉得就是这个目的地也是非常适合。其实我觉得说是在这个时间段，大家可以选择到延庆的玉渡山，
1: 嗯嗯
0: 啊，因为玉渡山它的整个景区里边的话，然后相对来说人不至于特别的多，还有很多的一些这个主题娱乐项目，比如说是可以去露营扎。就是整个去扎帐篷，这是在景区管理范围之内是可以的。
1: 嗯，
0: 啊，因为它正好也有一个高山草甸，正好是旁边是这个忘忧湖，啊，所以说整个是有湖、有草甸、有山，但是整个你不需要爬特别长的这个距离，只需要就是你开着车，然后直接就开到那个高山草甸旁边了。
1: 嗯
0: 啊，所以说它旁边正好也有很多的这个大型停车场啊，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几乎就是走，大概就是徒步，去走，然后在里边可以说去露营住一个晚上，也都是非常非常不错的一种选择。
1: 嗯，哎，我会发现啊，这些刚才提到的景点，可能大家以前都听说过或者去过，
0: 嗯，
1: 但是呢，你不可能把整个的景点或整座山都逛过，所以你会错过很多特别值得去的地方。
0: 嗯、对，因为。可能大家去为什么我可能就是说比较特别熟悉的，比如像什么龙庆峡，大家肯定去过了、
1: 嗯、
0: 对吧，但是说它的旁边就是玉渡山，
1: 嗯
0: 啊，就是玉渡山它一直就是可能是没有去过，因为它本身是处在这个嵩山脚下
1: 啊、哦、
0: 就算
1: 是我就没去过，
0: 对，
1: 我去过龙庆峡很多次，
0: 对，
1: 但从来没去过玉渡山。
0: 对，它其实都是一家管理公司来做的，但是说玉渡山这边相对来说开发的更晚一些，
1: 嗯
0: 啊，所以说就是因为大家去龙庆峡，一个是看冰灯，冬天会去，对吧、嗯、一个夏天去坐坐船，怕坐个这个龙梯，对吧，这是前些年大家玩的一些项目，对吧，但是像现在消夏避暑的在我们周边也有很多，对吧，就是甚至说很多地方也都发生了很大的变化。
1: 是的
0: 啊，比如你像雁栖湖这种大的变化，可以这么说吧，有很多朋友，哎，雁栖湖我去过了，但是你现在去看它整个，因为是 APEC 会议，整个一个观光大道就值得大家去看、
1: 哦、
0: 对吧，就是不是说我们不一定到景区里边，而且它的整个夜景它就是也非常的漂亮，整个山顶的整个你在雁栖湖111国道，你完全可以看到整个山顶的灯会全部亮起来，到晚上的时候
1: 那真的是很美。
0: 对，就是说这是一个非常非常好看的一个点，对吧、
1: 嗯、
0: 啊，然后说是剩下的，就是我其实更建议大家去能够选择在非节假日，
1: 嗯，
0: 非周六日，对吧，
1: 就工作日呗，最好，
0: 对，工作日是最好的，因为这样子的话能够避免很多的这个，就是说是一个堵车现象，第二个就是说是避免这个，就是你到这个地方订房订不着，对吧，
1: 嗯
0: 啊，就是有很多的一些朋友说是，哎，那个周边的为什么提前，我说是确实是你订不着，属于正常现象，为什么，你订的太晚了，大家都想去，对吧，啊，所以说这种情况呢，就是说我建议就是大家，你要是选择个错峰的话，你放心，第一个它价格不高，第二个就是你还不会感到去挤的这样一个状态。当然在暑期，像一些知名的景点，比如像八达岭啊，或者像这个什么慕田峪了等等这些比较就是特别大的这些景区，对吧，这个客流量一定是会非常非常的多，
1: 是的、嗯、
0: 对吧。
1: 今天节目就是这样了，这里是乐享生活，感谢各位的收听，祝大家天天开心。

0: 现在是下午四点，一会儿又要开会，还有没完没了的 PPT， 真是累死个人啊！加油吧，少年！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2: 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温馨提示：养成良好卫生习惯，畅享健康快乐人生。
3: 今儿高兴我睡不着，
4: 病也没治好，药也
5: 吃。听点什么好啊？
6: 我要听故事，
7: 听点歌吧，开车提神。
5: 还听点有用的吗？
6: 我想听有意思的吗？
8: 要不听听咱这个？
6: 啊？
8: 这儿有世间万象天下事，也有古今传奇沧桑史，要故事有故事，要知识有知识。
7: 我还是想听歌。
8: 您别急，咱保证说的比唱的好听。听天下，
9: 这里是听天下。话说前一段时间呀，有一部叫《竹玉》的网剧热播，在网上引起了不少的讨论，甚至都火到海外了。其中男主角谢征的设定是个将军，被封为武安侯。在剧中，武安侯可是个了不得的人物。
10: 陛下圣明，武安侯镇守西北众关，英勇无双，我大殷朝百余载能获此封号者唯有谢征一人，今副将封为义中公，实乃陛下圣德昭彰，苍生之幸也。
11: 武安侯谢征，年轻时即统兵，血耻于锦州，北绝人闻其名号则胆寒，众将士必将肝脑涂地以报圣恩。
12: 臣附议。
9: 武安这两个字很好理解，以武安邦嘛，和将军的身份可以说是相当的匹配。但是可能很多人都不知道，这个爵位的名头还真不是编剧凭空创作出来的，在咱们国家历史上真的有武安侯，而且还不止一个，甚至从秦朝末年到明代都能找到武安侯们活跃的身影。他们都是谁？这些历史上的真实武安侯们又经历了哪些或传奇或坎坷的人生路呢？历史上最尊贵的武安侯如何坐到了九五至尊的宝座上？是哪个武安侯贪得无厌，把皇帝气破防，却拿他没有办法？一位武安侯深陷诈骗风波，怎么还让一条河在历史上彻底失去了信誉？听天下，咱就聊聊历史上的武安侯们。其实说起武安这两个字儿，相信很多朋友第一反应并不是武安侯，而是咱们国家历史上的著名的杀神武安君白起。可以说这位凭借一己之力让武安这个名号带上了一种森然，听得人直起鸡皮疙瘩。白起这人咱们前面的节目也讲过，他从秦昭襄王时期就开始领兵出战，生平经历过大小70余战，无一败绩，最著名的莫过于长平之战，白起率军大败赵国将领赵括，为咱们国家历史贡献了纸上谈兵这个尽人皆知的典故。而与这赫赫功业同时存在的是白起背后的累累尸骨。如果说对于其他将领来说，一将功成万骨枯可能是个夸张的形容，那对这位武安君来说，万骨也就是个零头。光长平这一战，他就坑杀了40多万赵国士兵，甚至梁启超曾经统计说，战国200多年来

史书有记载的大小战争死亡总共200多万人，其中记载被白起杀掉的就有100多万。而这么惨重的杀戮也为武安君白起最终的悲剧结局埋下了伏笔。功高盖主这四个字儿，使他和秦昭襄王的关系逐渐走向微妙。终于时间的齿轮转动到了公元前257年，秦昭襄王强令白起离开咸阳。然而这位武安君前脚刚走，秦昭襄王后脚就担心他心生怨恨，干脆派了个使者携带宝剑追赶，命令白起自裁。白起接过宝剑的时候，心中未尝没有怨愤委屈。他问，我有过什么罪过以至于到这种地步？然而沉默片刻，他忽又长叹说，我确实该死。长平之战中赵国数十万人已经投降，我却欺骗他们，将他们坑杀了，这就足够了。言罢横剑自刎，一代武安君波澜壮阔的一生就此落下帷幕。而和白起差不多时代，战国还有两位武安君，大家对他们的名字八成也不陌生，一个是苏秦，一个是李牧。先说苏秦，这位早年间到秦国游说却没有受到重用，白跑一趟不说，回家的时候已经被折腾得形容枯槁，满面尘灰，家里人也看不上他。苏秦从此奋发读书，实在困极了，他就拿锥子扎自己大腿，鲜血一直流到脚边，这也就是头悬梁锥刺股那个锥刺股。后来苏秦游说燕、赵、韩、魏、齐、楚六国联合抵抗秦国，一度配六国相印，赵肃侯也将他封为武安君。不得不说，苏秦的这招合纵还是很有效的。《史记·苏秦列传》中说，他合纵诸国，使秦兵不敢窥函谷关15年。然而，再牢固的盟约也是有保质期的，更何况战国这些个诸侯没有一个是省油的灯。最终，因为大家各怀心思，联盟瓦解，苏秦也被齐国人车裂而死。至于李牧，他是赵国将领，曾长期驻守雁门关，不仅采取坚壁清野的策略，让匈奴掳掠不到财物，还曾屡次打败秦军，因功获封武安君。秦国因为忌惮李牧，所以玩了招阴的，他们派奸细收买了赵王的近臣，散布流言说李牧勾结秦军，准备背叛赵国，直至骗得赵王自毁长城，布置圈套将李牧捉拿，最终杀害了他。也有说法是赐李牧自尽，啊，不管怎么说，这个结局都称不上美满。三代武安君都以各自的方式死于非命，战国落幕之后，武安侯这个爵位终于登上历史舞台。第一位武安侯又是什么人呢？要说第一位武安侯，这爵位来的属实有点憋屈。秦灭赵国之后，赵国名将赵奢的孙子赵兴被迁徙到咸阳，在秦国获得了武安侯的封号，正式成为咱们国家历史上第一位武安侯。说起来，咱们前面讲的那位纸上谈兵的赵括就是赵兴的叔叔，这个家族和武安这个称号还挺有缘分，只不过在他们老赵家人的眼里头，这多半是一场孽缘。而随着秦朝二世而亡，天下重新陷入动荡，属于这个时代的两位主角刘邦、项羽登场了。咱们大伙都知道，这对老冤家最开始都在楚怀王麾下办事，楚怀王就曾封刘邦为武安侯，后来经过一系列的争霸战争，刘邦笑到了最后，建立了大汉王朝。由于武安侯这个爵位曾经被皇帝拥有，使得其含金量无形中多了不少，所以整个汉朝能被封为武安侯的也都不是一般人。把刘邦这个开国皇帝

不开不算，汉代第一任武安侯叫田汾。除了武安侯、太尉、丞相这些职务之外，田汾还有一个特殊的身份，他是汉武帝刘彻的亲舅舅。只不过这个舅实在说不上有多靠谱。田汾担任大汉丞相之后，骄横专断，推荐人做官，竟能把一个完全没有经验、没有背景的社会闲散人士直接提拔到年薪2000石，相当于现在把一刚毕业还没实习过的大学生任命为省辖市市长。不仅如此，田汾有一回扩建自己家的住宅，居然要求汉武帝把考公室的地盘划给他建房子。这个考公室是汉代负责制作器械的官方机构，约等于现在的军工集团下属某公司。此言一出，可把汉武帝给气得够呛，直接问田汾，你咋不把武器库搬走呢？虽说侵占考公室的事儿被皇帝直接否了，但田汾的住宅仍然极尽奢华，不仅占领了大片肥沃的土地，还派人去全国各地采买奇珍物品。他们家出去的人在大道上来来往往，络绎不绝。据说田汾家光是歌舞妇女就有好几百个，奇珍异货数都数不过来。汉武帝元光三年，黄河决口，改道向南，泛滥成灾，危及天下16个郡。按说这么大灾祸，放在哪个有点谱的封建王朝都得赶紧治理啊。但田汾这货的封地在黄河以北，这次黄河决口改道对于南岸的老百姓来说是灭顶之灾，对于田汾那简直是生命的奇迹，以后再也不用担心自己家的土地被水淹了。结果田汾居然在朝堂上极力阻止修复黄河故道，致使黄河改道了20多年。除了祸祸老百姓，田汾对于同事也是绝不手软。汉武帝时期的重臣窦婴、灌夫等人都被他诬陷杀害，这位武安侯一直作天作地，作到汉武帝元光5年，终于被病魔找上了。田汾请了个巫师来看，巫师说瞧见了窦婴和灌夫两个人的鬼魂一直看着他，准备有仇报仇，有冤报冤。本来就生着病疑神疑鬼的人哪听得了这个呀。不久之后田汾就给吓死了，他儿子继承了武安侯的爵位，但没过几年就因为身着短衣进入宫中犯不敬之罪，爵位被朝廷废除。后来武安侯这个爵位空置了挺长的时间，一直到西汉末年才有宗室子弟受封。不过这位也没风光多久，就发生了王莽代汉的事儿，爵位的事儿自然也就没戏了。再往下数的武安侯，就得说到咱们都熟悉的三国时代了。当时的武安侯是哪国所封？他又有什么过人之处呢？三国的武安侯，相信也有不少朋友听过，他叫曹爽，是地地道道的曹魏宗室。不仅出身赢在起跑线上，曹爽还和魏明帝曹睿保持着良好的私人关系，俩人算是发小。因此进入仕途之后，曹爽几乎是火箭蹿升，曹睿临终之前更是任命他为大将军、托孤大臣，辅佐幼帝曹芳。而曹芳继位之后，曹爽就正式获得了武安侯这一爵位，另外附带剑履上殿、入朝不屈、拜赞不明的殊荣。意思就是说，他可以直接悬挂佩剑，穿着鞋子上朝，面对君主的时候不需要小步疾行，朝拜皇帝的时候司仪不直呼其名，而是只称其官职。放在那时候能够集齐这三件套，绝对当得上一句权倾朝野了。而有了这样的权利，曹爽的奢靡放纵比起前面那位武安侯田汾来说也丝毫不逊色。他的饮食、车马、服饰都是效仿天子，甚至曾经把先帝的才人弄回自己家里，擅自拿取太岳的乐器。曹爽还曾经建造窟室，也就是地下室，
古代夏天比较热，地下室则冬暖夏凉，是那时候贵族家庭喜爱的娱乐场所。曹爽的地下室墙壁都是用丝绸装饰的，他和人在里头纵情饮酒作乐。而在骄奢淫逸的同时，曹爽与另一个托孤大臣司马懿也不对付，俩人争权夺利。终于在正始十年，曹爽哥俩陪着皇帝去拜祭先帝曹睿的陵墓，司马懿趁机发动政变，控制了洛阳。其实当时曹爽手握重兵，真要和司马懿玩命，鹿死谁手尚未可知。然而司马懿只落水为誓，承诺只要曹爽交出兵权，就可以保全他的性命和全族的富贵。曹爽信了司马懿的鬼话，竟真的乖乖地交出了兵权。再往后的事儿嘛，相信大家都知道了。司马懿掌控局势之后，将曹爽全族党羽全部处死，一代武安侯就以这么无厘头的方式退出了历史舞台。听到这儿，可能有朋友会问了，这曹爽是不是有毛病啊？人家说啥他信啥，搁今天肯定被电信诈骗骗得连条裤子都剩不下。其实这事儿咋说呢，在曹爽所处的那个年代，人们视洛水为神水，对洛水发誓是极其郑重的。公元25年，汉光武帝刘秀围攻洛阳，当时的洛阳守将杀害过刘秀的兄长，这要是落在刘秀手上，还不得把他的皮给扒了呀。因此洛阳守将死扛着不敢投降。就在这时，刘秀指着洛水郑重立下誓言，只要开城投降，他既往不咎。冲这个洛水之事，洛阳守将开城投降之后，刘秀也果然信守承诺，不仅没有找他的后账，还封他为扶沟侯。这件事儿也给洛水之事套上了一层神圣的光环。而曹爽兄弟那边，他们交出了兵权，按照当时的政治惯例，保全性命和富贵是成本很低的做法。司马懿玩得这么没有下限，确实超出了当时大部分人的想象。这事儿不仅把他们司马家搞得声名狼藉，甚至把整个洛水都连累得信用破产了。在此后咱们国家的历史当中，再没有正经的政治人物盟誓的时候敢指洛水为誓。哎，要是这洛水能说话，恐怕都得对司马懿喊一声退退退。三国归晋之后，司马家登上帝位，西晋时期又出了一位武安侯，他竟是一位宦官，这是怎么回事呢？西晋这位武安侯名叫董猛，他有一个在咱们国家历史上很出名的老板，晋惠帝司马衷。哎，对，就是那个说出何不食肉糜的白痴皇帝。司马衷还是太子的时候，董猛就在东宫侍奉，并受了太子妃贾南风的宠信。跟智商有点欠费的司马衷不同，这位太子妃贾南风可是出了名的猛人。晋惠帝刚刚继位的时候，太傅杨俊专权，不仅朝中大臣很多都是他的亲党，后宫之中太后杨芷还是杨俊的亲生闺女。但仅仅一年，贾南风就联合各方势力把杨俊诛杀在府邸，连带着把太后都给废了。此后贾南风专治天下，而就在诛杀杨俊的过程中，宦官董猛奉贾南风之命秘密联络官员，为最后的政变成功出了不少力。因此在杨俊死后，董猛被封为武安侯，他的三个哥哥都跟着沾光，封为亭侯，一时间可谓是鲜花着锦，烈火烹油。相信您也看出来了，董猛之所以能够有侯爵的地位，还是要仰仗皇后贾南风。而贾南风这个人掌握大权之后，其实也做了不少举贤任能、改革创制的事情，天下难得过了一段太平日子，得到了一定程度的休养生息。但他有个很大的短板，身为皇后，他和晋惠帝没有子嗣。当时的太子叫司马昱，是晋惠帝的一位才人所生。贾南风的母亲活着的时候就常常劝他，
自己没有儿子，还是要好好疼爱太子。可贾南

风却怎么看这个太子怎么不顺眼。为了把他废掉，贾南风编织了一个谎言，说当年先帝丧妻的时候，他和晋惠帝其实怀孕生下了一个孩子，因为出生时间太敏感了，一直瞒着大家伙没说，为此还把贾南风自己妹妹的儿子给弄了过来，假装是自己的儿子。然而这个谎言漏洞实在是太多，你们两口子做皇帝皇后也不是一年两年了，之前一直憋着不说，现在忽然弄出个好大儿来，谁都知道这里头有鬼。可贾南风却顾不了这些，为了废掉太子，他派人强行将其灌醉，在酒醉迷糊之际，令司马昱写下了造反谋逆的句子，之后以此为名废掉了太子。这事儿引起了许多人的不满，贾南风的政敌趁机散播流言，说宫中有人想要废掉皇后，让司马昱复位。消息传到贾南风的耳中，他大为惊惧，便派人携带毒药毒杀司马昱。司马昱自然不肯服毒啊，最后贾南风的人居然用药杵把他给活活打死了。此举成为了众人讨伐贾南风的把柄，最终贾南风倒台殒命。而树倒猢狲散，董猛这个武安侯也因此受到了株连，一块儿被处死了。咱们史料上记载的最后一个武安侯就要说到明朝了。明朝洪武年间，有一个叫郑用的人，跟着老朱南征北讨，一点点的累积功劳，最终做到了大兴左卫副千户，也就是从六品的官职。郑用晚年告老还乡，儿子郑亨接了他的班。后来朱棣起兵靖难，郑亨很有眼力劲儿，投靠了当时还是燕王的朱棣，屡立战功，后来便被封为武安侯，并授予侍劝。这侍劝是什么呢？他是明代赐予功臣让他世代享有特权的凭证，功能跟古装剧里的丹书铁券有点类似。后来朱棣五次北征，郑亨都跟随在他身旁，建立了不少功勋。等到明仁宗朱高炽继位，这位武安侯又跑到大同去镇守。镇守期间，他率兵开垦田地，积攒粮食，加强守备，把大同打理得井井有条。附近的敌人都知道这个防备严密、粮草充足的地方，因此很少敢跑过来劫掠。郑亨一直活到了明仁宗宣德九年，在大同病逝，终年79岁，放在古代绝对算得上是高寿了。而他这个武安侯的爵位由子孙世袭，在他之后这个爵位共历8世9代，一直到明朝亡了才断绝。回顾历史上的武安侯们，可能有些朋友们会说了，这个武安侯的爵位可真不是好当的，又是被杀的，又是吓死的。除了从先辈手中接过封爵的明朝武安侯们，剩下的有一大半没法寿终正寝。其实想想这也不足为奇，毕竟武安这个名号本来就有以武安邦的意思，受封这个爵位的人生在太平年月的少，要么在动乱时期，要么在王朝末年。那时候岂止是武安侯，天下人也都处于纷纷扰扰之中。白起、苏秦获封武安君的时候，是七雄割据，乱如麻，四海无人得作家之时。刘邦当上武安侯那会儿，更是坑灰未冷，山东乱。至于曹爽所处的三国时期，更不用说了。在战乱频仍、人人自危的世道里，武安侯落个惨淡收场，可以说是大概率事件。而无论何时何地，天下百姓所期盼的总是太平二字。以武安邦的时代还是永远不要到来的好。

0: 1027广元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下午4:30，没有人事先了解自己到底有多大的力量，直到他试过以后才知道，所以再坚持一下吧，下午工作要继续努力哦。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应对危机，防范灾害，事故、意外、自救、处置，应急时刻，全方位知识科普，时刻关注你的平安就在你身边。
3: 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应急时刻。哎，这交通安全是个事儿啊，你说孩子自己走着上学放学，家要离得近啊也行，
4: 对，
3: 但是呢走着放学上学路上呢玩玩闹闹逗逗停停，他也容易滋事儿。
4: 对，但是要住得远一点的家庭呢，他可能让孩子坐公共交通出行，但是呢坐公共交通出行的时候啊，因为大人没有陪伴，这心里啊还是有点担心。
3: 是，另外咱们也说啊，这虽然社会治安真的挺好，但是呢有一些呢道德品质比较低下的个别人，俗称的这个坏人，那也是有的，心理变态啊，遇上了以后，哎，这孩子呀也是个心理阴影。
4: 没错，所以呀，我们就说这个最安全的呢，可能就是家长上下学的时候，是吧，拿咱们小私家车去接送一下。
3: 对，那是最好的，就是费家长。
4: 哎，对，但是接送的时候呢，可能您说我接送大孩子那还好，进来你坐，是吧，但是您要说我接送个比如说啊，有个二胎，有个小妹妹小弟弟，或者我刚生孩子没多久，我去娘家接过来，是吧，我送到那儿，那这个时候怎么坐呢？
3: 怎么坐？那安全座呗，就得坐个安全座椅。
4: 但是儿童这安全座椅，很多家长买了之后啊，他就说怎么放、怎么卡、包括放在哪儿。
3: 特别是现在呢，很多家庭啊有了二胎，甚至很多家庭呢有了这个三胎的准备，这个孩子多了，这安全座椅、安全提篮怎么摆放才最科学、最安全？
4: 今天呀，就给您聊聊儿童这安全座椅到底怎么选、怎么摆。
2: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3: 那孩子坐副驾驶那种镜头，街上啊一点不先见。
4: 就是大家那会儿的安全意识啊，包括应急意识，可能没有这么跟得上啊。包括大家觉得安全座椅我买它干嘛呀，一个也挺贵的，对吧，那孩子只要自己能坐了，
3: 能抱啊，
4: 对，就这抱着，或者人少的时候让孩子自己坐，坐副驾驶还能有个天聊，大家没意识。
3: 对，甚至很多老人说安全座椅还没我抱着安全。
4: 哎，对，
3: 不懂这个相关的安全知识。
4: 没错，但是呢随着咱们这几年啊，也算是苦口婆心的这个劝导啊，现在我们发现人们的安全意识是越来越高了。
3: 哎，还真是，我反正自己观察，我觉得安全座椅的普及率特别高。你包括我的一些邻居，他的兄弟姐妹，比如说从国外啊或者外地来他们家孩子很大了，十几岁了啊，他会为他的兄弟姐妹的未成年的孩子专门的到邻居家去借这个安全座椅。就哪怕这十几天他都要给亲戚朋友的孩子创造一个安全的乘车环境。而且呢法律现在呢也是明文规定，比如说中华人民共和国未成年人保护法，那里面啊就明确规定儿童乘坐机动车出行，特别是私家车出行，应当安装安全座椅。当然他没有说必须啊，这个必须呢，那如果这么说了那就有罚则了，就是你不安装我就要罚钱。应当呢实际上呢还是一种宣教，但他实际上明确了家长的这个义务，就是你确实应该给孩子安装这样的一个安全座椅。
4: 没问题啊，现在家

0: 家长啊是都知道孩子得需要个安全座椅，但是您进到这商场，包括打开手机软件，有时候一看呀、啊，这琳琅满目的商品啊，确实让人头晕眼花。
1: 嗯，家长最希望选一个跟自己的车、跟自己的家庭情况和孩子最合适的安全座椅。
0: 对，那安全座椅到底怎么选呢？
1: 那咱们一块儿来听一位汽车媒体人赵普他的介绍。
2: 真说到选择儿童安全座椅这个话题的时候，我家孩子这岁数还需要儿童安全座椅吗？应该买什么尺寸、什么型号的呀？我家那车能装儿童安全座椅吗？到底买多少钱的合适？就是越贵的越好吗？到底什么样的安全座椅才是最安全的？那问题可真是太多了。今天我们就总结一下，分享给各位正想买安全座椅又不知道该从何下手、正在集体蒙圈的朋友们。先说说多大的宝宝需要使用儿童安全座椅，而多大的宝宝就不用做了。其实这一点在我国并没有明确的法律规定，而且宝宝需不需要安全座椅，除了年龄，还要看他的身高体重。你得先知道宝宝们为啥要坐儿童安全座椅，因为他们个子太小了，直接坐在车座上，那安全带都勒脸上了，碰撞的时候完全起不到保护作用。而儿童安全座椅可以让他们坐得更高更稳定，专用的安全带也能起到坚实的保护作用。你家宝宝要真是八岁就比你个还高了，那其实他也可以不用坐安全座椅，直接系安全带，我没意见。而对绝大多数体型正常的小朋友来说，就应该按照年龄和体重对号入座。目前国际普遍认可的一套认证体系把儿童安全座椅分成了五个级别。零组适用于年龄在9个月以下、体重低于11公斤的婴儿。零加组适用于年龄在18个月以下、体重低于13公斤的婴儿。这两个级别统称为婴儿座椅或者提篮座椅。为了保护孩子的大脑和颈部，这种座椅都需要反向安装。一组适用于9个月到4岁或体重9到18公斤之间的儿童，这个级别称为幼儿安全座椅。为了留出足够的腿部空间，这种座椅就已经需要正向安装了。二组适用于3岁到6岁或体重15到25公斤之间的儿童。三组适用于6岁到12岁或体重22到36公斤之间的儿童。这两个级别称为大儿童安全座椅。现在多数安全座椅制造商会把这两个级别的座椅合二为一，只需要调整坐垫和靠背的位置，就可以满足不同年龄和体重的儿童的乘坐需求。有了这个分组体系，再结合你家宝宝的年龄和体重，你应该很容易就能判断出自己需要买什么级别的儿童安全座椅了。
1: 反正啊，总的来说，您家里要有孩子，从出生啊到孩子不需要坐安全座椅，您起码，我认为啊，起码得买俩。
0: 哎，那为什么买俩呢？何出此言呢？你给大家解释解释。
1: 可能有的人比较讲究啊，觉得俩是不是三个更好，但是我觉得啊，一般来说俩就够了。咱们来说说啊，第一个呢，就是刚才赵普说的安全提篮儿。
0: 哎，这个呀可能是大家见过最多的。
1: 哎，你看啊，从那个产科医院出来的明星啊、演员呀、包括我们生活当中啊，这挎一菜篮子啊，实际上啊它就是安全提篮。
0: 对，这个提篮啊有一特点，就是说它适合十公斤以内的婴儿啊。您不能说我这孩子26斤啊，我30斤，您这
1: 坐不进去了。
0: 咱先不说坐不坐进去，您单手拎30斤，我说实话您这也得练过呀。
1: 是，但是你听啊，赵普呢刚才反复的给大伙儿说提篮你一定要向后安装。
0: 哎，
1: 那为什么呢？我们俩呀就这个知识给您啊好好的唠叨唠叨。
0: 对，
1: 其实我以前呀看到这个安全提篮反着装，我也有点纳闷儿、我就在想，这为什么要反着装呢？
0: 干嘛倒过来会不会晕车呀、你就觉得是吧？
1: 哎，真是。另外呢，反着装是不是为了跟孩子能够面对面？哎，这样上呢能逗闷子，哎，能跟孩子说话。哎，其实啊不是。
0: 嗯，那么为什么这安全提篮要反着装呢？
1: 首先，安全提篮刚才说了，适合的是十公斤以内的小宝宝婴儿，通过安全带固定，采用五点式，一般呢都有专用的接口，没有接口的地方呢也没关系啊，安全带也能固定，可以朝前可以朝后安装，但是朝后安装啊它是为了安全。
0: 因为啊一岁以内啊，咱们都知道宝宝这头部啊重量占比太大了，
1: 哎，
0: 而且他的脊椎啊是处于发育的状态，他不可能说我像成人似的我咬着劲儿啊迎面 正畸这个冲撞产生的冲击力。
1: 所以安全提篮往后安装，也就是说呢，大人呢往前坐啊，旁边的这个安全提篮呢，孩子
0: 反
1: 是面对面朝后坐，既能逗闷子，最关键的是当车突然减速或者碰撞的时候，
0: 哎，
1: 孩子头部的这个惯性的运动和脊椎的方向是大致一致的。
0: 哎，您想想，他这突然一刹车等于怎么着？孩子往后，他相当于躺在那栏，哎，还舒服。
1: 哎，他就不会前摆而伤害了这个脊椎了。嗯、
0: 对，特别呀，是咱们说发生事故的时候啊，这对婴儿的脊椎呀，压力是很小的。
1: 对，所以啊，我们建议两岁之前的孩子，特别是他得坐安全提篮的孩子，一定啊面朝后安装。这样上啊，您跟孩子逗乐也合适，最关键的是孩子安全。
0: 而且呢，很多面朝前式的安全座椅啊，也是支持向后安装这个安全提篮的。
1: 对，
0: 您啊就是用这安全提篮，它套在这个安全座椅里也没有任何问题。
1: 对，但是啊，可能呢有的父母特别是老人会觉得、嗯、哎呦，孩子那么小，胳膊腿那么软那么嫩，让孩子一个人坐在提篮里， 那怎么能有我抱着我孙子那么安全、
0: 哎、
1: 那么方便呢？
0: 您看我这大宝贝孙子大宝贝孙女上车谁也别动，得我抱。
1: 嗯，那为什么提篮就一定比父母或者老人的怀抱更安全呢？咱们呀还真的给大伙儿再说说这背后的科学原理。咱们一块来听听汽车媒体人康福的介绍。
3: 一个6公斤的宝宝在50码的车上遇到了紧急刹车或者发生碰撞的时候，他自身的重量可能会产生200公斤的冲击力，这个时候妈妈或者奶奶他是抱不住的。
4: 提篮式安全座椅整体小巧精致，提篮采用的是反亚麻面料，透气性不错，也很亲肤，不会对宝宝的皮肤造成伤害，可以有效的分散冲击力。提篮有3种模式，一种是手提篮模式，当宝宝乘车熟睡时，可以不惊动宝宝的情况下轻松将宝宝领回家。第二种是安全座椅模式，可以当安全座椅使用，安全又舒适。第三种是平地摇篮模式，底座有弧度设计，平坦的地方可以轻松让宝宝安然入睡。提篮的头枕可以无缝调节，给不同时段体重的宝宝更合适的舒服睡姿。顶部的遮阳棚可伸缩可拆卸，为宝宝遮挡阳光，阻避风沙灰尘。
1: 那说到这儿，我其实呢也特别建议大家呢在买的过程当中买这种啊就是作用的三合一的。大伙儿说啊，什么三合一啊？就是第一，这个提篮和这个安全座椅是匹配的，就是您买的时候啊，您尽量的买这个统一品牌，这样他们俩之间呢衔接会方便。第二，如果说啊这个提篮安全座椅和这个孩子的推车是一个品牌的，那就更方便了。
0: 嗯，
1: 您可以把这个提篮呢从安全座椅里拿出来，直接放在这个推车里，它的这个卡扣啊，
0: 适配是吧？
1: 对，特别方便。所以您听啊，刚才康福呢他介绍的就是啊，他建议大家买提篮，买这种啊和其他的另外两个安全设施能够通用的三合一作用的安全设备是比较好的。
0: 其实啊，这个再通俗理解一点，就像咱们手机的充电器啊，您这个扁头的和苹果圆头的和华为那种尖头的或者 OPPO、
1: 哎、
0: 是吧，咱肯定是都买一个品牌充电器，它能充啊，它要不然不合适，您说您插里边那能通电吗？
1: 是啊，其实我平时生活当中啊也有同事啊朋友问我说，你说这提篮能用多长时间？我就给他讲啊，反正时间不长，现在孩子个头也比较大，1岁半2岁顶多2岁就用不上了。他这话就接上说，那你说这安全提篮我还用得着买吗？我是这么想的啊，如果说啊您孩子比如打疫苗啊，也不指着2岁之前经常呢出去玩坐车，
0: 嗯，
1: 您可以考虑。但是我觉得现在你说咱们出门对车的依赖多大呀？
0: 没错，
1: 孩子呢2岁之前啊有很多的这个国家的甚至免费疫苗你必须去打。
0: 您就说这疫苗它总不能您说在家您自己给扎吧，
1: 嗯，
0: 这也是不允许的呀。
1: 而且2岁之前呢你带孩子去周围几公里的公园去转转玩玩
0: 散散心，
1: 哎，过年溜溜弯、嗯、
0: 哎，
1: 我是觉得提篮不必买太贵了，什么3-4千真不至于。
0: 那没必要，因为毕竟您时间短，
1: 嗯，达到标准的其实1000块钱的就够了。但是呢我建议啊，如果条件允许还得买个提篮。
5: 更有效的事先防范，更科学的危机应对，更贴心的日常陪伴，应急时刻。
1: 独自上学呢，锻炼孩子的自己的生活能力，乘坐公交车呀，也让孩子呢和社会有个接触。但总的来说啊，还是坐自己家的私家车，那是最舒适、最安全的呀，
0: 也是最方便的。刚才说了，您说您出门打个疫苗，咱们就算拿个提篮啊，您说您打个出租车，或者咱们现在说叫个车，那人家来了，上面那卡扣啊，包括。那毕竟不是咱自己家车，您说咱再琢磨怎么安，那肯定是费事儿啊。
1: 对，耽误司机。

0: 定了您得买安全座椅，那还犹豫什么呀？
1: 嗯，
0: 咱就赶紧买了吧。但是很多家长就说了，那你们不能光让买不交装啊。哎，接下来咱们就有请汽车媒体人赵普给您讲讲这安全座椅应该怎么装。
2: 目前市面上销售的儿童安全座椅接口基本只有两种， ISOFIX 和 LATCH。 ISOFIX 是起源于欧洲市场的标准接口，你只要在座椅的坐垫和靠背接缝的地方看到有这个标志，那所有 ISOFIX 的座椅都可以使用。而 LATCH 是起源于美国的标准接口，一般会在座椅的背后有一个船锚图案的标志。现在国内市场绝大部分新车的后座都有 ISOFIX 的接口，不少车型也同时配备了 LATCH 接口，所以你在选择儿童安全座椅之前，只要先去车里确认一下就好了。另外还有一点要提醒大家，只有 LATCH 接口的车型一般也都能兼容使用 ISOFIX 接口的座椅，但是只有 ISOFIX 接口的车型那就用不了 LATCH 接口的座椅了。不知道大家绕明白了没有，要是实在没明白的话，倒回再听一遍。最后说说安全座椅的价格，其实要说的呀是认证。所有关乎安全的产品都一定要经过有关部门的相关认证，这一点我相信没人会反对吧。在儿童安全座椅认证方面，国内有国家 3C 认证，国际上有欧洲的 ECE 认证，所以不管是国产的还是进口的安全座椅，产品上有这两个认证标志才是符合安全标准的。但是目前市场上但凡经过认证的座椅基本上价格都在千元以上，如果使用了更好的碰撞吸能材料，当然在碰撞发生时能给宝宝更好的安全保护，价格也就会更高一些。如果再增加一些额外的功能，比如座椅的前后移动，加个小桌板什么的，那价格肯定就更贵了。反正一分钱一分货，具体的大家还是根据各自的预算和宝宝的使用需求做决定吧。不过市面上也有一些就卖三四百块钱未经认证的，我个人意见啊，慎重选择。毕竟儿童安全座椅这个东西不是一个摆设，不是为了应付检查的，而是真正在发生一些交通事故的时候能够保证宝宝的生命安全的。最后总结一下，大家选择儿童安全座椅主要看几点：家里宝宝的身高和体型，自己车里的儿童安全座椅接口，还有安全座椅是否经过了国家国际的安全认证。
3: 应急时刻。
1: 所以呢，关于怎么买，赵普呢刚才说的特别明白，所以我觉得大家也不要纠结，哎呦那么多的牌子我怎么选。
0: 哎，
1: 第一，几百块钱的您千万别买，因为它成本在那儿，它达不到国家和国际上的相关标准。
0: 对，它产品的标准它达不到国际认证的一个安全的系数。
1: 嗯，它成本在那儿啊。但是如果说我也得考虑这个性价比，太贵的也没必要。您听刚才赵普也说了，1000块钱以上的基本上应该说啊，哎，就满足了国家和国际上的标准。
0: 那接下来呢，咱买完之后就得教教您啊，这安全座椅和提篮怎么安呢？
1: 哎，安啊实际上是个大事儿。刚才咱们说了，你得按照这个相关的卡扣啊什么的哈。首先咱们说位置，安全座椅和提篮安在哪儿最安全？
0: 这有些听众啊可能就问了，说这孩子快出生了，想给车里买个安全提篮，那哪个位置最安全呀？
1: 大多数人可能会说，哎呦那还用说吗，后排的右后最安全呀，而且你司机你在这个后背，在这个后视镜里啊，你可以非常方便的看到孩子的情况啊。
0: 你看这么想您就错了。
1: 哎，怎么错了？
0: 因为啊实际上后排中间最安全。
1: 哎呦，中间最安全呀。
0: 没错。
1: 那为什么呢？
0: 因为呢大多数交通事故啊发生在车头，后排座位啊相比前排距这个撞击点就要远一些。
1: 是，
0: 就算是两侧发生撞击，后排中间的座位也比两侧要安全啊。
1: 哎，还真是啊，也离得稍微远了点儿哈。不过后排中间我回忆一下我们家，哎呦，我们家后排中间那坐着可不舒服，也没头枕啊。
0: 那哪是让你坐的呀，因为那个正好是让婴儿的安全提篮和安全座椅可以安装的位置。
1: 哎，不错不错啊。不过您得看一下，如果你中间那儿没有安全带或者是卡扣，那可得选其他地儿了。你想咱们国家这个驾驶座是左侧是吧，如果呢您一个人带孩子出门，其实啊右边也可以考虑是吧。
0: 没错，您呀如果说想方便于观察呀，或者说中间没有卡扣的情况下，也可以考虑将安全座椅或者安全提篮放在中间靠右的位置。
1: 为什么我们俩不推荐您啊把它放在左边？第一，驾驶员看不见；第二呢，
0: 它在左侧辅路进主路的时候。

0: 如果发生碰撞，对孩子的危险是造成比较大。
1: 哎，你这个提示还真是。这样上呢，孩子不就离这个机动车那一边更近吗？他显然离行人那一边近的话，发生侧面撞击他不吃亏呀。
0: 没错，这是源于咱们国家道路法呀，是左侧驾驶位决定的。
1: 所以一句话，安全座椅还是安全提篮，您都放在后排的中间或者是右侧。那你说安全提篮、安全座椅放在后排的中间最安全哈？那孩子大了，那孩子坐在哪个位置最安全呢？
0: 同样啊，也是坐在后排中间或者靠右的位置安全。
1: 嗯，这咱们能理解啊。你后排要是就像你刚才说的，坐在左侧，哎，那你要是在辅路，是不是？
0: 嗯，
1: 哎，左侧进主路这个位置是有点尴尬，一旦呢追尾碰撞，左侧呢这个位置就容易受伤了。
0: 没错。所以啊，坐在后排的中间或者靠右一点呢，是比较安全的座位。
1: 嗯，那有的家长说了，那后排右边我这孩子大了一点儿，他这个安全系数他和其他的位置相比怎么样呢？
0: 那后排右边肯定是比后排左边强啊。
1: 嗯，
0: 因为后排右边呢，一旦发生了碰撞啊、追尾啊，这个位置的舒适、便利还有安全性都要比左边强一点。
1: 嗯，那接下来我就能说了，这主驾驶室那肯定是不如后排呀，啊，因为它在车头处。但是呢，这个座位有一个好处，就是它有主动权。
0: 嗯，
1: 发生事故的时候，它会本能的躲避，所以呢，它有这种规避主动权，又降低了一点风险。那最不安全的座位已经出现了啊，
0: 那就是副驾驶。
1: 是啊，没缓冲区。
0: 没有主动规避权，
1: 所以孩子呢绝对不能坐在这儿。
0: 安全座椅啊，您也别想安装在副驾驶。
1: 嗯，这个地方啊安装了，警察见了，电子摄像头拍下来了，您就要挨批了。那最后咱们就说说了，有的家长说，哎，我们家呀要来二胎了，你说说这个安全座椅在私家车里怎么摆？那如果俩孩子年龄差不多，那就得摆两个安全座椅啊。
0: 嗯，那咱们今天啊就说以常见的五座车为例。
1: 嗯，
0: 二加二的布局。
1: 二加二，那我理解就是成人都在前头，孩子都在后头。
0: 嗯，但是这样的话呀，其实你根本无法照顾后排的宝宝。
1: 对，老得回头。
0: 对，您要真有个哭闹不适，那只能停车处理。
1: 哎，
0: 相信大家不会这么做，
1: 而且处理的还不一定及时呢。
0: 没错，所以一加三就成为了很好的选择。
1: 嗯，一加三，前面一个司机，后面呢一大俩小啊，
0: 更科学了。但是一加三有两种方案。
1: 嗯，
0: 第一种方案就是左右各放一个安全座椅。
1: 哦，中间一个大人，两边两个小孩哈，这可以照顾孩子好，左右是不是啊？
0: 对。
1: 但是大人估计不太舒服。
0: 没错，
1: 俩安全座椅一放，那中间就没什么地方了，肩膀都打不开了，腿和脚都没地儿放了。
0: 对，这个呀适合两个孩子年龄差不多都比较小的二胎家庭。
1: 那就有点辛苦这个中间的大人了哈，照顾孩子方便，这长途估计就不太舒服了。
0: 那当然还有一个方案二，就是靠边挨着放。
1: 哦，挨着放就是一大一俩孩子挨着放，然后呢大人呢坐在边上哈，这不错，大人有座了。但是呢照顾远一点的那个孩子呢会有点困难。
0: 没错，
1: 这个可能适合那种一大一小的哈，把大的放远点，小的放近点。
0: 所以啊，总体来说您要采取一加三的布局。
1: 嗯，如果孩子小，那您只能辛苦自己了，您坐中间那也得照顾好孩子呀。刚才呢咱们说的是五座，
0: 那么七座车的话呀，只要第二排有三个独立座椅呢，就不建议第二排第三排各放一个安全座椅。
1: 嗯，那也就是说还是一加三的这个规格哈。
0: 嗯，那么如果您的七座车型二排没有三个独立座椅的呢？
1: 没有三个，那没办法，那我觉得啊还是得把两个安全座椅放在第二排，因为这个第二排是最安全的呀。
0: 对，那么这个成人就要委屈一下坐在第三排了。
1: 你看这可怜天下父母心啊，最好的安全位置都留给孩子了。
0: 当然这期节目呢给您讲了安全座椅包括安全提篮怎么选怎么装，
1: 但是一上车所有人员都把安全带系好，这是最重要的。
0: 我们也是希望带孩子出去游玩旅行的同时，也能有一个平平安安的路上旅程。
1: 那今天的应急时刻到这儿就结束了，感谢您的收听，
0: 也欢迎您继续收听接下来的其他节目。

0: 下午五点，音乐是门艺术，谁也无法阻挡我追求艺术的脚步，一起听广播，听音乐吧。
1: 最权威的发布，

0: 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
1: 办人民满意的医院，做人民满意的医生。广元市第一人民医院为您的健康保驾护航。
0: 听民生，知民情，解民忧。1048民生会，
2: 主演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各位好，我是英子。我们的节目正通过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我们的节目重播时间呢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收音机前各位，如果说有关于民生类的问题啊，不管是难题还是棘手事儿，都可以拨打0839328-1048向我们反映诉求。如果您不方便通过热线告知，可以关注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把您的问题和联系方式发送过来，我们会派记者和你取得联系。也希望反映问题的朋友能够保持联系方式的畅通，耐心等待，我们会竭尽全力为您解决，期待各位的参与。同时我们在节目当中呢长期开设文明监督曝光台的专栏，如果说您在生活当中发现任何不文明行为和现象，都可以发送文字、图片或者是视频到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那我们会进行及时曝光，发挥警示和监督作用。也希望大家呢共同努力，促进城市文明程度和市民文明素养的双提升。啊，我们接下来呢就和大家一起来关注一下最新的天气情况。我今天的温度感觉还不错啊，比较舒适，阴天，最低温度20度，最高温度29度，目前体感温度25度，是不是最舒适的？说到明天和后天呢会有阵雨的消息啊，明天的最高温度能够达到25度，要降那么几度，但是舒适度相对来讲是比较好的。
3: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4: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5: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6: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7: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6: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好的，我们欢迎大家继续来锁定我们的节目，有任何的包括最新的路况及时的新闻呢，都可以第一时间在节目当中进行分享。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一直为大家开通，和大家来刷新到几则消息。端午假期将至，6月15号，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了解到，为保障假期旅客安全畅通出行，6月18号到23号呢，广元站将会加开列车84列，其中部分列车采用重联编组，进一步提升载客能力。本次加开列车涉及北京、广州、西安、重庆、成都、兰州等多个热门方向，广大旅客可以通过12306官方平台查询具体车次、运行时刻以及停靠站点。该车务段提醒啊，假期出行客流集中，建议广大旅客提前通过12306官网、 APP 或者是车站出售票的窗口查询车次、预订车票，提前30分钟到站，预留充足时间来完成安检、检票流程，避免耽误行程。明上线来关注一下，记者从人社局了解到，今年呢，我市继续推出政府补贴培训项目，具体内容我们来连线广元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就业培训科副科长张彤来做介绍。

0: 张科长你好。
1: 哎，你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啊，哪些群体可以申请政府补贴性的职业技能培训呢？
1: 对，我们享受职业技能培训补贴的对象主要是包含法定劳动年龄以下的下列八类人员。第一类就是防止返贫监测对象，第二类是毕业年度高校毕业生，这个是包含技工院校高职工班、预备技师班、技师班以及特殊教育院校职业教育类毕业生。第三类是城乡未继续升学的应届初高中毕业生。第四类是农村转移就业劳动者。第五类是城镇登记失业人员。第六类是就业困难人员。第七类是符合条件的企业职工。第八类是其他符合条件的相关人员。
0: 那目前咱们广元市可以参加哪些职业工种的培训呢？
1: 目前广元市开设了电工、焊工、家政服务员、养老护理员、健康照护师、美容师、中式烹调师、西式面点师、电商直播、无人机驾驶员等100余个职业工种的职业技能培训。
0: 工种还是蛮多的啊。
1: 对，
0: 我们这个补贴的标准是多少呢？像这个它的补贴资金又怎么来领取呢？
1: 对，因为这个涉及到它不同的工种，它的补贴都是不一样的，所以这个如果要需要具体咨询到每一类，还是需要问到咨询到县区以及不同的工种。
0: 那么像这个补贴的这个资金，它会从多少的范围到多少呢？就是最低大概会有多少？
1: 最低的，比如说有些它有生活补贴，它就可以每天有40块钱。这个都是不确定的。
0: 还是要根据他自己的情况。
1: 对对对，他工种差别可能还是比较大嘛。
0: 好的，那像这部分的朋友啊，具备条件如何来参加培训呢？有什么样的一些报名途径？
1: 这个主要是根据他本人的就业需要，或者技能提升的要求，他要自主选择具备资质的培训机构参加这个职业技能培训，或者是参加企业组织的职业技能培训。然后我们的主要报名途径主要是有意向的各类人员可以到他们所居住的社区公共就业服务机构报名参加培训。第二个就是到政府或者是人力资源市场组织的各类大型活动，比如说我们每年有的春风行动，还有各类招聘会，现场可以报名。第三个方式就是到人社部门公开认定的培训机构报名，主要就是这三种方式。
0: 好的，这个还有什么需要提醒大家的吗？
1: 这个主要就是要提醒大家一定要到正规的机构去参加报名或者培训。
0: 好，
1: 因为这个现在机构的确比较多。
0: 是的啊，所以在这一点上呢，希望大家能够注意啊。包括如果说你是在县区的话，我们也可以找县区嘛，对吧？
1: 对，
0: 相对来讲呢，
1: 因为不是每家职业技能培训机构它都可以实施补贴培训，也不是所有的职业技能机构实施的所有培训它都可以享受补贴，只有具备合格资质的培训机构才可以实施政府补贴性职业技能培训。
0: 这个的话大家如何来抉择呢？
1: 这个还是要具体咨询到你，比如说你在哪个县区要参加培训，还是要咨询到县区，是有一个名单的。
0: 县区的话，如果说你要去选择的话，那首先找我们县区的社区都是可以，他会给到你相应的名单啊。
1: 是有一个相当于合格的、符合资质的。
0: 好，非常感谢张科长的介绍啊。再见。
1: 好的，我们再见。
0: 是最近呢，关于这个就业呀、用工啊，各方都是属于很，比如说积极的去在寻找找一些途径。记者呢是从市人社局也是了解到，广元有10000余个见习岗开放了，有补助，有保险，留用还能算上工龄。之前我们也说到了青川的有一位，这个同志，他就留下来了。详细的情况呢，接下来我们就来连线市就业创业促进中心就业指导科科长罗薇薇来给我们介绍一下啊。罗科长你好。
2: 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好。
0: 给我们介绍一下这次咱们的见习岗位涉及到哪些方面呢？
2: 好的。首先呢，向大家简单的介绍一下什么是就业见习，哪些人可以参加就业见习。那么就业见习是指由各级人社部门根据高校毕业生等

0: 青年的意愿，组织其到经政府认定的就业见习单位进行一个见习锻炼，积累工作经验，提升就业能力的一项就业促进措施。那么就业见习人员呢，包括两类群体，一类是离校两年内未就业的高校毕业生，另一类是16到24岁的登记失业青年。十四五以来，全市累计开发了见习岗位超过1.2万余个，主要是涉及到咱们工业制造、卫生健康、养老托育、教育培训、基层服务等各个领域。
1: 那么在哪里可以看到这样的消息？如果说大家报名的话，该怎么办？
0: 查询咱们的岗位呢，有多种渠道。第一种是通过咱们终审的网站，比如说通过咱们人社部的百万就业见习岗位募集计划平台，通过咱们四川省的就业创业服务网上办事大厅，通过四川的公共招聘网、就业四川微信公众号，这些平台可以查询到咱们各地的就业见习岗位。第二种是咱们本地的官网，每年的6月底7月初，我们会在广元市人社局的官网上集中发布就业见习的公告，公布本地就业见习岗位信息和申请渠道。昨天我们就在咱们市人社局的官网公布了今年第一个批次的见习岗位，涉及全市的见习基地491家，见习岗位2171个，有意向且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登录咱们市人社局的官网进行一个查询和申请。三是咱们当地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符合条件的人员可以前往咱们的户籍地、常住地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咨询并申请见习岗位，工作人员会提供当地见习基地及岗位的信息。
1: 你刚刚说申请就算是报名吗？还是会有这个另外的方式？
0: 报名方式呢，主要是有三种。第一种就是要准备好咱们本人的身份证、毕业证、就业见习申请表、四川省就业创业电子证。这个电子证可以通过四川一就业的微信小程序自己在那个线上进行一个办理。准备好资料之后，传到咱们刚刚提到的广元市人社局公布的见习经办人员的邮箱，传到邮箱进行一个申请。那么第二种方式是可以通过关注咱们就业四川微信公众号，登录四川省就业创业网上服务大厅进行线上申请。第三种也就是到咱们进去的公共就业服务机构进行一个现场的申请。
1: 好的，非常感谢罗科长的介绍啊，在这方面还有没有一些需要提示的呢？
0: 目前的见习岗位呢已经大批量的公布了，我们也特别的欢迎符合条件的有意向的人员就及时的跟咱们进行一个对接，因为岗位有限，先到先得。
1: 好的，感谢罗科长，再见。
0: 好的，再见。
2: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3: 民意进行强，
2: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4: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2: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3: 来连线，
2: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5: 但是呢，到
2: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这时段为大家送上的是1048民生汇啊，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各位有任何的问题呢都可以来到我们节目当中。那这里呢正在为大家直播，所有的朋友们啊，如果不方便电话的话，可以直接发送信息来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接下来呢，我们的有事找邦姐啊，要和各位一起来分享一件非常就让我们觉得啊很棒的事儿。因为在之前呢，罗女士是跟我们来做了相应的联系，她反映的是什么呢？她反映的就是他们那个垃圾场，就是他们楼下的那个垃圾场真的是影响到自己的生活了。我们先来听一听我们

0: 了解到的具体的情况。
1: 你们打电话简直说了一个礼拜给我们解决，就整理一个礼拜给我们解决了，所以真的为老百姓办事是真的非常感谢。
2: 此前骆女士所在小区垃圾站紧邻居民楼，异味弥漫，垃圾外溢，长期困扰大家。骆女士跑了多个部门，问题始终悬而未决。无奈之下，她找到了我们1048民生会，有事找帮姐。
3: 太臭了，每天窗子都没法开，开起就是臭的。
4: 这个地方呢，它属于老旧小区，排放垃圾桶的单位呢，我也去看过，确实很恼火。社区和办事处，咱们管，那个是个事儿。
2: 接到问题之后呢，邦姐第一时间对接跟进督办，仅用一周的时间，这个问题就得到了彻底的整改。
1: 好多年都是很臭，我们走走过路都没法过，我们上楼下楼都不方便，都觉得很臭，不走这儿。现在搬走了，我们觉得很高兴，上楼下楼都不臭了，又干净又卫生。
5: 你去看嘛，我就住在那楼上的，年年四季都不敢开窗啊。现在把那个垃圾弄走了之后啊，天天开起来一个风都是甜的啊。一桩啊困扰多年的难题啊，通过你们栏目组的一个介入之后啊，短短数日啊就全部给我解决了。几年的事情找了很多部门都没解决到，没想到找到你们，我都没有抱希望。一个礼拜就给我解决了，简直太感谢你们了，为你们栏目组点赞。
2: 事后，骆女士给栏目组送来了一面锦旗，一面锦旗，一份认可，更是一份沉甸甸的信任。这就是我们帮姐前行的方向和力量。
6: 1048，有事找帮姐。
0: 是的啊，骆女士真的，非常利落的一位朋友啊，然后。他说哇，现在我开着窗，真的这个风都是甜的。这件事情确实困扰了他很多年。当然我们帮姐呢也不仅仅只是执着于这一件事，有很多的事情。我们也希望大家，就是你遇到了一些问题，你可能目前没有解决，没有关系，我们可以协助各位啊。我们的电话是328-1048，微信公众平台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没事儿，现在继续来关注。端午佳节将至啊，青川县是推出丰富多彩的民俗文化活动，具体的情况我们来连线青川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武来做介绍。你好，赵局长。
7: 哎，你好，主持人好。
0: 最近我们端午期间啊，青川推出了一些什么活动呢？
7: 哎，主持人好，主持人。广大朋友们大家上午好，我是青川县文化广播电视体育和旅游局副局长赵武啊。端午将至啊，提前祝大家端午安康，岁岁无忧，平安常伴。现在呢，我简单介绍一下青川端午节的活动。我们青川围绕这个民俗文化非遗与等，精心谋划了18项文旅活动。这里面值得特别推荐的有3项活动，我现在也给大家详细说一下。
0: 好的。
7: 第一项就是我们的节日端午多彩民俗系列文化活动暨国家级非遗川北号召锣鼓体验基地的开源活动。这个活动呢内容是比较丰富的。首先是我们青川的国家级非遗川北号召锣鼓的这个体验活动。在这个活动里面呢，我们能够近距离感受到我们川北号召锣鼓的魅力，同时我们可以品尝到我们青川省级非遗七佛贡茶，还有我们的骑马黄酒这些这个美食。然后第二项呢，我们现场就组织了包粽子送派送粽子的一个活动。然后三一个呢，就由这个艾草扎花环的创意手工现场我们用艾草扎花束扎花环这样的活动。然后还有亲戚古城的这个五四巡游山底灯光秀。这个活动具体的时间是在6月18日上午9点就开始啊。然后这个一直延续到晚上。然后地点呢是在我们青溪镇的音频村，然后青溪古城内。这是第一个我们的端午活动。第二一个要推荐的一个活动是在一个唐家河漂流 这个目前这个活动呢，就是说场地已经清理好了，然后人员的培训已经完成，设备这个调试已经完毕，然后持续在调试中。这一个活动在这个清奇古城的漂流中心是18号10点左右正式接待游客开漂。
0: 嗯，
7: 然后第三一个活动就是我们的青川县清凉一下自在沐雨祭水纳凉祭两河口龙虾啤酒消夏坝坝活动。这个活动内容呢也是非常丰富啊。首先它的时间是6月18日11点开始，一直延续到晚上8点啊，地点在沐雨镇沐雨村的两河口啊。活动内容主要有呢这个歌舞表演，然后第二个呢农家美食品尝活动啊，主要可以品尝到我们的凉粉凉面黄酒米酒这个炸馍馍啊，这一个内容，还有一个爸爸宴啊，这是我们的第二个。第三个就是我们的戏水白鱼亲子活动，然后三个就是水上娱乐活动，游客可以自行体验水上竹筏汉服打卡拍照摄影水上麻将啊等这样的活动。晚上呢5点到8点就这样一个龙虾品鉴活动啊，然后同时还有配套的就是原生态龙特产品展销活动啊，目前我们这都在积极准备中，到时候欢迎这个各位朋友啊，端午节到我们青川旅游来耍来玩。
0: 我觉得刚刚赵局长介绍的是非常吸引人的，不仅可以参与到这么多的丰富多彩的活动，而且还有非常具有特色的本土的美食，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啊！刚刚说到了呀，龙虾啤酒啊，还有我们最具特色的刚刚说到的凉粉。哎，我想问一下赵局长，您说的凉粉是普通的凉粉吗？我记得青川好像有一个非常特别的凉粉。
7: 哎，这个我给大家介绍一下，这个我们青川有一个非遗，它叫灰脚团
0: 啊，
7: 这个灰脚团就是热的时候，它就是叫脚团，然后这个温度凉下来之后，它就变成我们的凉粉了。
0: 哦，那这次我们品尝到的也是这种是吗？
7: 对，
0: 大家一定要去尝一下啊！这是我们非遗呢，而且6月18号唐家河漂流是正式开漂了。我想问一下赵局长，就是关于唐家河漂流，它是一条线路还是会有一个难度的选择？
7: 它有两个线路，一个是急漂，第一段，然后它的水流比较急一些，然后二一个呢，第二段呢就是稍微平缓一点，适合大众体验。
0: 哇。好的啊，大家在这个夏日的期间，可能在选择要去的地方，尤其端午节要到了，端午呢会有3天的假期，各位可以好好的去斟酌去选择一下。非常感谢赵局的介绍啊，谢谢，再见。
7: 好，再见，主持人，再见。
0: 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此时此刻为大家播出的是1048民生会。好的，我们在今天的节目当中呢，也要和各位一起来关注分享你们非常关心的一些资讯。好的，来锁定完成全程徒步即可免费领取剑门关翠云廊景区门票，大蜀道不夜三国城演艺门票各一张，参与者呢还可以享受当地餐饮住宿专属优惠。6月15号，记者从广元市禁毒委获悉，在6月26号国际禁毒日来临之际，第二届蜀道无毒驿路平安全民禁毒徒步活动即将开始，参与活动即可以享受多项福利。据了解呢，本次活动将于6月26号的9:50到11:50在剑阁县汉阳镇举办， 活动起点为汉阳镇七里村全民健身中心，徒步全程 7.7 公里，串联多处古蜀道古迹。出行方面呢，参与者可以自驾或者是集体乘车前往汉阳镇，集体乘车点设在间隔县下寺镇汽车站，6月26号8点30到9点15共四个班次发车，迟到视为自动弃权。活动结束之后，终点将开通两条循环返程线路，方便大家出行。活动报名时间为6月17号到6月24号，市民可以扫码线上报名，参与者年龄在20到60周岁，身体健康，无不适宜长距离运动的疾病。

0: 现在是下午5:30，又到了饭点儿，远处飘来了饭香，真是馋死个人呐！使劲儿咽口水吧。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

0: 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1: 第一时间发现新闻热点，
2: 爷爷就是一个强。
1: 第一时间记录民生诉求，
3: 在我的右手边汹涌的。
1: 多维度倾听百姓声音，多角度评论社会热点。
2: 来连线，
1: 从感知到沟通，从倾听到解决。
4: 但是呢，到
1: 我们客观公正对待每一个声音，尽心尽力为您排忧解难。1048民生会正在播出。
5: 转百姓生活，解决百姓难题，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收听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与12345政务服务热线联合开办的社会民生新闻栏目1048民生会，我是银子。我们的节目是1048广元交通旅游广播和1027广元新闻综合频率同步直播，重播时间是1027每天下午的17点到18点。那各位有任何的问题都可以来联系我们，电话是3281048，不方便的话直接发送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平台。来关注一下百先生，他反映他去南河利州市场电动车进不去的问题啊，先来听他说一说。你好。
6: 喂，你好，主持人。
5: 到底是什么情况呢？跟我们讲一下。
6: 哦，就上周五我点评了你的市场，他们当时在实行临时管控。
5: 嗯。
6: 今天市场上的领导已经找我说了，当时是因为说上西坝那边其他货的，
5: 嗯，
6: 他们为了这个点评车进入市场，当时临时管控的一个防火严点。
5: 嗯，平时能进去吗？
6: 平时能样进去，过了像这段时间有出入自由了。
5: 哦，就是你当时不知道什么情况啊，就为什么自己进不去，是吧？
6: 对对，今天就他们当时发生一点口角。
5: 哦，
6: 今天咱们市场管理人员已经找我把这个事情给我解释清楚了。
5: 那行吧，那你既然这么说，我们还是把那个南河利州市场管理负责人啊，任超红。嗯，
6: 哦对。
5: 对，我们把这个负责人也请进来啊，任老师你好。
7: 大家好，主持人。
5: 啊，好，刚刚呢，这个白先生也说了，那当时没有进去，所以呢，这个相互之间还是有一点口角的发生，是吗？
7: 据我后头了解的是有这个口角发生，
5: 嗯，
7: 但是我们通过现场哈，给这个当事人，
5: 嗯，
7: 解释，
5: 嗯，
7: 我们市场为什么要管控，
5: 嗯，
7: 我们这个谁是？根据我们市场的这个现场情况，
5: 嗯，
7: 动态的对我们的车辆这些进行限制，疏通我们这个消防通道，
5: 嗯，
7: 这些工作流程，我们向当事人解释过后，他也就比较理解。
5: 哦，
7: 我们是面对面就沟通，双方达成了。
5: 好的，
7: 两家
5: 就是你们双方都已经面对面的把这个事情聊清楚了啊，现在没啥了吧，白先生？
6: 现在没了啥了，已经解释清楚了。
5: 解释清楚了，就有的时候非常理解那一刹那的那个激动的情绪，但是呢，我相信你也是理解的，因为市场它肯定有自己的一些规则，也要确保大家就是我们所有的入驻的一些商户，我们买菜的对吧？平时有这个演练，但是呢，还是也要提醒一下我们的任老师，比如说我们后续有这样的相应的一些演练，我们可以提前的做一个相应的通知，这种可不可以？
7: 是可以的，可以的。
5: 嗯，好，那咱俩就没啥了哈。
7: 哦，好
5: 的。嗯，好的，谢谢二位，再见。
7: 再见，
6: 谢谢你们。
5: 好的。
7: 嗯，好。
5: 是吗？咱们说开了，啥事儿都没有啊。有的时候呢，可能我们要自己对自己说，我们稍微的冷静一点。我一直在和这个身边的朋友聊到一件事情啊，就有的时候这种冲动。不管是干嘛，就包括冲动消费，我们要买东西，我们的营销人员在给你介绍的，哇，天花乱坠的时候，你心动了，对不对？哦，我当时心动，我觉得我必须要这个东西，然后怎么怎么样？好，这个时候英子提醒各位冷静一下，我们歇个一天嘛，真的，一天就很管用。一天的时候，你突然想一想，我好像也不太。需要这个东西吗？就包括很多现在的某音，呵呵，不好意思啊，就是我们很多的这个直播啊，卖东西买东西啊，对吧？大家都有这样的一些需求。我们在看的时候，哇哦，哦，那主播穿上好好看哦，哎呦，这个东西真的好巴适哦，是不是？我们 我们这个时间就特别特别想要也去买，但是我们睡就是就晚上的时候是不是特别容易冲动，然后这一天早上醒来的时候正常工作的时候想一想，哎，这东西我好像不太需要呢，需求也没有那么大，我买来干嘛呢，对吧？嗯，我在之前也是有遇到过的，所以第二天早上是退货的时候。嘉义说确实市面上很多东西都是可有可无的，对，我们精简一下自己，或者是说我们梳理一下自己的这个东西，是不是它是我最最需要的，如果说我还能用其他的东西来替代的话，它就不是你急需的东西，对吗？我们可以再冷静一下，冷静一下，冷静一下，你那些钱就不太容易花出去的，是不是？
4: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8: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9: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10: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11: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10: FM 1048，每周一至周五11点至12点，热线电话08393281048。

好的，这一时段呢，我们继续和大家来分享啊，不管你是难题或者是棘手的事儿呢，大家你有问题你就拨打我们的电话就对了，我们的邦姐会帮助大家啊，尽力竭尽全力为大家来解决。好，接下来呢，让我们一起来关注到民生聚光灯。首先和大家说说电诈方案连续下降，公安机关来拆卸这些骗术。6月12号，公安部市举行新闻发布会，介绍当前电信网络诈骗犯罪的最新形势和特点。发布会上呢，一个消息是令人欣慰啊，2025年。10月以来，我国电诈案件发案已连续8个月同比下降。

那么与此同时呢，电诈犯罪仍有很强的顽固性、反复性，刷单返利、虚假购物服务、虚假网络投资理财、冒充电商物流客服等十类最高发的诈骗类型，占了全部电诈案件的85%。电诈套路深，陷阱多，还需要加强防范。那么电诈犯罪有哪些新的特点、新的手法呢？公安部刑事侦查局副局长朱磊介绍，犯罪分子大量使用用户数量少、关注度低的小众通联软件，对被害人进行深度洗脑，使被害人一步步失去理智。来看一起案例，被害人在交友网站与犯罪嫌疑人添加微信之后，对方自称证券公司高管，以身份敏感需要保密为由为借口，引导他使用小众通联软件，在博取被害人好感和信任之后呢，诱骗他向虚假投资平台转账160万元。犯罪分子还会利用现金或者是黄金等贵重物品获取并转移涉诈资金。一旦有人让你提取现金、购买黄金等贵重物品，寄送到指定地点或者是交给指定人员的，一定要提高警惕，这些都是诈骗。近年来，未成年人及学生群体被电诈分子重点瞄准。以上海为例，25岁以下群体呢，遭遇诈骗的情况已经占到全部电诈案件的15%。其中呢，最小受害者仅7岁。上海市公安局刑侦总队反诈支队支队长何恩斌是这么给我们介绍的啊。据了解呢，针对中小学生的常见诈骗类型，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追星以及直播间诱导打赏类的诈骗。针对大学生群体，主要有虚假游戏交易、购买演唱会门票、刷单返利类以及网恋交友类诈骗。涉及留学生的常见诈骗手法有冒充公检法类、虚拟绑架以及换汇诈骗等等。今年高考结束呢，广大考生面临志愿填报和升学加分保送等名义，谎称交钱就能够进入理想大学，实则交钱以后杳无音信。所以呢，公安机关提醒啊，考生和家长要从教育部门官方

方网站查询成绩，从正规渠道了解招生信息，严防上当受骗。嘉怡在听到了我的介绍之后，你就知道了，其实这个东西真的就在身边。老年人受骗呢，是大家最揪心的事儿。避免被骗呢，咱们要做到三步。涉老年人诈骗，违法犯罪呢，主要是有养老投资类、推荐保健品类以及冒充身份类三种高发类型。一起400余人被骗的案件呢，也是令人警醒。店员以提供免费按摩、低价足疗券等方式将老年人吸引到店内，然后通过聊天，然后他就锁定一些子女不在身边的、经济条件较好的老年人，以其身体状况不好为由，虚构各种病症，然后呢诱骗充值高额治疗费用，涉案金额3000余万元。那么对于广大老年朋友啊，要记住不相信对陌生来电网友或者是上门的陌生人，特别是自称公检法、银行、保险公司等要求转账投资、关闭扣费、主动退费，一律不信。不贪利，对高息、零风险理财、高价保健品、收藏品、免费义诊等一律不买。第三就是不转账了，凡是要求转账汇款或者是提供银行卡密码、验证码等个人信息，一律拒绝。凡是要求买新卡、新手机投资或者是转账曲线经济黄金充值的，都是诈骗。每个人多一份警惕，骗子就少一次机会。我们相互多提醒一声，然后呢，反诈就多一份力量。警民携手努力，一定能够构筑起更加坚实的反诈防线。

事关物业服务收费，广元正在征求意见，不知道大家了解到了没有？6月12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市住房和城乡建设局联合发布公告，就广元市市城区保障性住房及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标准的通知征求意见稿呢，面向社会公开征求意见，旨在进一步规范辖区物业服务收费秩序，保障业主、物业使用人和物业服务企业的合法权益。意见征集截止时间为2026年6月18日的20:40。据了解呢，本次收费啊，新政适用范围为利州区、广元经济技术开发区。上述区域内保障性住房物业服务、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收费将统一执行政府指导价。住房前期物业服务按照服务等级划分为5级，实行分级定价，计费标准为每月每平方米建筑面积，所有等级收费整体服务区间为8%。整体的浮动啊，上下，其中一级服务有电梯住房基准价每月每平方6.5毛，无电梯每月每平方3.7角；五级服务有电梯住房基准价每月1.7块每平方，无电梯每月1.1块每平方。城市森林花园住宅独栋及联排商品住房，可在对应有电梯住房基准价基础之上，最高上浮25%。文件明确，前期物业费包含电梯运行、二次供水以及公共水电分摊费用。既有住房加装电梯的物业费仍按照无电梯标准收取，电梯维保、年检、运行等费用由相关业主自行来协商分摊。保障性的住房物业服务费呢，需要按照3级以下等级基准价执行，禁止价格上浮，允许合理下浮。车位收费方面，小区自有产权车位每月收费不得超过50元每个，子母车车位每月收费不得超过每个70元。那么新规呢，同时细化了多项的管理要求。建设单位签订前期物业服务合同之后，30日内需向辖区的住建发改部门完成收费标准备案。前期物业服务合同最长签约年限不得超过2年。物业服务企业需要在小区醒目位置、公示服务等级、收费的标准，然后呢，收费依据以及12345、12315等投诉举报渠道，主动接受群众与职能部门的监督。若是市民有相关意见和建议呢，可以通过电话、邮箱来进行反馈啊。市发改委联系人张媛媛，联系电话0839-326-3310，邮箱4254-03847 @qq.com。市住建局联系人刘长林，联系电话0839-326-3711，邮箱是4910-77734.qq.com。据悉。

0: 呢，这个通知呢正式实行之后的有效期是5年，后续啊若是国家四川省出台新规定，将按照上级新规定执行。
1: 小巷路灯何时亮起？
2: 医保新政策如何落地？
3: 家门口的烦心事儿怎么解决？
4: 我们倾听，我们传递，
5: 民生热线，您的声音永远在线。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来锁定6月15号记者从市保护消费者权益委员会获悉，端午佳节临近，为筑牢节日消费安全防线，引导广大市民文明理性健康消费，防范各类消费风险，市消委会发布端午节消费提示。在节令食品选购方面，市消委会提醒市民严守安全底线，优先前往资质齐全、经营规范的商场、超市、品牌门店、正规电商平台选购商品，谨慎购买流动摊贩、无证作坊售卖的散装手工食品。购买预包装粽子、咸鸭蛋等食品的时候，认真查看外包装是否完好，有无胀袋漏气，仔细核对生产日期、保质期、配料表、生产许可等标识信息，拒绝购买三无产品。同时呢，警惕色泽异常鲜艳的粽叶，避免购入使用化学染色的反青粽。存储环节需要注意，粽子、咸鸭蛋均为熟食，常温存放时间不宜过长。真空包装产品开封之后应及时食用，散装熟食需要低温冷藏，做到生熟分开、分类存放，严防食品变质。此外，市民应树立绿色消费理念，抵制过度包装，拒绝奢华包装、天价礼盒、不被捆绑销售、混搭高价商品等套路误导，践行简约适度的消费风尚。针对节日期间各类营销活动，市消委会呼吁消费者坚持理性消费，面对节日打折、限时特惠、限量爆款等促销活动，要保持消费定力，结合自身实际需求选购商品，切勿盲目跟风、大量囤积。参与预付充值、团购拼单等消费行为时，务必核实商家资质，仔细阅读服务条款，明确退款、履行履约规则，谨慎进行大额充值、网络购物，务必留存订单、聊天记录、支付交易等交易凭据，收货之后第一时间查验商品品质。端午假期出行，游玩人员增多，市消委会提醒市民规范出行消费，规避出行纠纷。出行前呢，应该提前规划行程与路线。节假日期间，高速公路正常收费，请合理规划出行方式，预订酒店、民宿、景区服务时，提前的确认价格，入住须知，警惕临时涨价、单方毁约、强制消费等行为，妥善留存预订的凭证。出游过程当中啊，自觉遵守公序良俗，做到文明游玩。市消委会同时提醒，消费过程当中应主动索取并妥善保管发票、消费小票等凭证。如果遭遇食品安全问题、价格欺诈、虚假宣传、消费侵权等纠纷，可先与商家协商解决。协商无果，可以拨打12315、12345政务服务热线，或登录微信小程序“全国消协智慧315”平台进行投诉，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好的，朋友们，接下来请听《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广播专题，今天播出第6集《心有一直在路上》。
1: 从雪域到江南，格桑花盛开的地方绽放美丽的茉莉花。在东西部协作和对口支援过程中，江苏将长江之滨的医疗智慧播撒在高原大地。其中，江苏发起的心有工程以免费筛查超过20万名儿童，救治了2500多名先天性心脏病患儿，用一把柳叶刀开启了一段段新生路。花开山海间，东西部协作30周年全媒体特别报道。今天我们跟随记者聆听生命之花绽放背后的山海故事。
2: 五月份的海南藏族自治州贵德县，天空澄澈，雪山巍峨。16岁的当地女孩罗佳楠在体育课上奔跑，嘴唇也从青紫变得红润起来，改变她的。

0: 人生让他获得新生的是2000公里以外的一群江苏医护人员。去年11月的一天，正在贵德当地上体育课的小罗突然手抖得厉害。
1: 快用到了，但休息一下还可以。然后老师让家长来接，我们就一直在那哭，说很疼，就害怕突然心脏不跳了。
0: 父亲罗志华心急如焚，第一时间带着孩子到西宁高新所医院检查，确诊是先天性心脏病。就在这时，心佑工程来到了贵德。去年底，在南通市对口支援贵德县工作组的协调推动下，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佑工程团队跨越千里来到贵德，用9天时间为全县所有中小学、幼儿园的18094名儿童开展免费心脏筛查。罗志华主动报名了心佑工程。
2: 贵德融媒体它有个平台嘛，上面看见了就是，然后我主动联系医院，感觉就是看到了光明嘛，然后想着能让小孩去一下的话，心里也非常放心。
0: 今年初，父女二人坐火车来到了南京，第一时间接受了治疗。据了解，贵德县地处高原，是先心病相对高发地区，许多牧区儿童从未接受过专业心脏检查，亦错过最佳治疗时机。团队制定了城乡无差别、全域无死角的筛查方案，确保不落一校、不漏一孩。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脏科医生耿直介绍说，
2: 所有孩子到院之后的治疗费用都是免费的，我们还给他们提供了生活方便必要的帮助，以及对他们的交通费进行了补贴，减少了这些困难家庭经济支出。我们后期呢也会对社会面呢加强宣讲，孩子们得了先天心脏病不要慌张啊，一定能把每一个孩子都治好。那先天心脏病孩子做完手术之后呢，无论是在学习、工作、生活各方面呢，将来跟正常孩子是一样的。我们承诺呢，不要让任何一个孩子因为先天心脏病输在健康的起跑线上。
0: 守护先心病，心佑工程步履不停。就在5月中旬，耿直医生还发了一条朋友圈，他写道，下周开始在陕西安康市开展先心病筛查，这是2024年第一次筛查之后的第二次全覆盖筛查。周一全天汉滨区第一人民医院，周二上午浔阳市人民医院，周二下午白河县人民医院，周三上午平利县人民医院，周三下午镇平县人民医院，周四上午兰高县人民医院，周四下午紫阳县人民医院，周五上午汉阴县人民医院，周五下午石泉县医院，周六上午宁陕县医院。请有需要的同行和家长随时联系我，请陕西的病友转发，感谢。另外，今年计划把全陕西覆盖，5月份安康，6月份商洛，7月份宝鸡，8月份延安，9月份汉中，10月份渭南，11月榆林，12月咸阳、铜川、周至，请有需要的提前联系。千里之外的青海、西藏、陕西，筛查队员步履不停；而在南京的心佑病房，一批又一批的孩子从四面八方汇聚，接受治疗，走出病房，回归生活。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院长李庆国：
3: 先心病是一个可防可治的一个疾病，没有那么可怕。然后通过及时的发现、及时的治疗，95%的以上的孩子都可以变健康人。孩子经常感冒发烧啊，可以到医院去检查，然后做个心脏超声。孩子如果是症状重，像止干啊、活动能力差呀、发育迟缓啊，这些都需要到医院里面详细检查一下。
0: 这份情谊不限于病房，延伸到了苏超赛场、大学教室。去年南京奥体中心体育场苏超第6轮南京对战苏州的比赛正在激烈进行中，观众席中一位小球迷举着手工绘制藏汉双语的横幅为球员们加油助威。这位特殊的球迷是13岁的藏族男孩曼拉杰。2023年，曼拉杰还是一名患有先天性心脏病的孩子，在江苏省援青工作队的帮助下，曼拉杰和其他51名青海孩子走出高原，来到南京接受免费手术治疗。而如今曼拉杰已经可以在球场上肆意地奔跑踢球了。
4: 我爱江苏，我支持南京队，我长大后想当足球运动员。
0: 在江苏食品药品职业技术学院，来自青海的女孩彭毛切吉正在课堂上学习。2018年，她来到南京进行先天性心脏病手术治疗，并重获新生。 2024年，彭毛切吉如愿考取江苏的学校，开启人生的新征程，
5: 成为他这样的人，帮助更多藏区像我这样的孩子。
0: 作为江苏医疗援青的标志性公益项目，心佑工程由南京医科大学第二附属医院心血管病中心于2014年发起。11年间，心佑工程团队足迹遍布苏北及新疆、西藏、青海、陕西、贵州等16个省、自治区、直辖市的偏远及经济薄弱地区，团队成员行程超过150万公里，义务筛查儿童20余万名，举办科普讲座600多场次，培训基层医护人员2万多名，成功救助2500多名家庭经济困难的先天性心脏病患儿，有效助力这些家庭摆脱因病致贫、因病返贫的困境。为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推进乡村振兴注入了医疗力量。一段段视频和录音记录下了孩子们的新生活。
6: 放假我和爸爸妈妈一起去爬了山，
7: 我9月就要上小学了，
8: 我考100分了，
9: 我们家今年盖新房子了，
10: 我今年考上大学了，
11: 我一定会好好学习，将来像新佑团队的医务人员一样帮助更多的人，我将珍惜江苏人民的亲情，勇往直前，祝你们身体健康，扎西得乐。
0: 看着孩子们的新生活，正在开展筛查的耿直医生动情地说，
2: 心佑一直在路上，现在心佑的孩子也上路了，我们是共同在路上。
0: 在心佑工程的示范引领下，江苏的医疗帮扶体系不断完善，通过组团式帮扶、院包科、师带徒等机制，以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为核心，持续提升寿源医院的医疗质量与诊断能力。江苏省对口支援海南州前方指挥部总指挥戴敏杰告诉记者，
12: 多年来我们江苏援青啊，尤其是在这个医疗卫生健康方面的支援，打造了像心佑工程、光明行、脊梁工程一批医疗方面的这个公益项目。接下来呢，我们还根据当地的需求，我们还要通过建立苏医生的工作室，包括帮助在包虫病的筛查救治方面发挥我们江苏医疗援青的作用，继续把我们医疗援青的事业推向一个新的台阶。

0: 傍晚六点，燃烧我的卡路里，拜拜甜甜圈、珍珠奶茶还有方便面。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广元新闻综合频率102.7。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甄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接下来您即将收听到的是 FM 剧场，
4: FM 剧场邀您收听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
5: 上海地方为商贾群集之区，中外杂处人烟稠密，轮舶往来是百货书转，加上苏阳各地之烟花也都图上海富商大贾之多，一时买照而来，环聚于四马路一带，高张艳致，炫逸争奇。那上等的自有那一般王孙公子去问津，那下等的呢，也有那些逐臭之夫垂涎着要长顶一鸾。于是乎把60年前的一片芦苇滩头变作了中国第一个热闹的所在。哎，繁华到极便容易沦于虚浮，久而久之，凡在上海来来往往的人，开口便讲应酬，闭口也讲应酬。人生世上这应酬两个字本来是免不了的，怎奈这些人所讲的应酬跟平常的应酬可不同，所讲的不是嫖经便是赌局，花天酒地，闹个不休，车水马龙，日无暇轨。还有那些本是手头空泛的，虽是空着心也要充作大老官模样去逐对西游，好像除了蒸竹之外啊，别无正事似的。所以那个空心大老官居然成了上海的土产物。这还是小事，还有许多骗局、拐局、赌局，一切的稀奇古怪、梦想不到的事，都在上海出现。于是乎，又把60年前民风淳朴的地方，变了个轻浮险诈的不逃走。这些闲话也不必提，内中单表一个少年人物，这少年也未详其为何省何府人士，也不详其名，到了上海居住了10多年， 从前也跟着一班浮荡子弟逐队西游，过了十余年之后，少年的渐渐变作中年了，阅历也多了，并且他在那西游队中狠狠地遇过几次阴险奸诈的谋害，几乎把性命都送断了。他方才悟到，上海啊，不是好地方，西游不是正事业，一朝改了前非，回避从前那些郊游，唯恐不迭，一心要离开上海，别寻安身之处。只是一时没有机会，只得闭门韬晦，自家起了一个别号，叫做死里逃生，以治自家的道痛。一日，这死里逃生在家里坐得闷了，想往外散步消遣。

又恐怕在热闹地方遇见那蒸竹朋友，思量不如往城里去逛逛，倒还清静些。于是信步走到义庙御园游玩一番，然后出城。正走到瓮城时，忽见一个汉子，衣衫褴褛，气宇轩昂，站在那里，手中拿着一本册子，册子上插着一只镖，围了许多人在旁边观看。那汉子虽是昂然拿着册子站着，却是不发一言，死里逃生，分开众人走上一步，向汉子问道：这本书是卖的吗？可容借我一看。那汉子道：这书要卖也可以，要不卖也可以。死里逃生道：此话怎讲啊？那汉子说：要卖便要卖10,000两银子，不卖呢？遇了知音的就一文不要，双手奉送与他。死里逃生听了觉得诧异，究竟是什么书啊？可容一看。那汉子说：这书比那《太上感应篇》《文昌音志文》《观音菩萨救苦经》还好得多呢。说着递书过来，死里逃生接过来看时，只见书面上粘着一个窄窄的签条，上面写着20年目睹之怪现状。翻开第一页看时，却是一个手抄的本子，偏手数着九死一生笔记6个字，不觉心中动了一动，心想我的别号已是过于奇怪，不过有所感触，借此自表，不料还有人用这个名字，我与他可谓不谋而合了。想罢看了几条，又胡乱地翻过2页，不觉心中有所感动，颜色变了一变。那汉子看见便拱手说：先生看了必有所领会，一定是个知音呐。这本书是我一个知己朋友做的，他如今有事到别处去了，临行时亲手将这本书托我，叫我代密一个知音的人附托于他，请他传扬出去。我看先生看了2页，脸上便现了感动的颜色，一定是我这必有的知音，我就把这本书奉送，请先生设法带他传扬出去，比这世上的印送善书的功德还大呢。说罢深深一揖，扬长而去。一时围看的人都一哄而散了，死里逃生深为诧异，往往的嗅了这本册子回到家中，打开了从头至尾细细看去，只见里面所叙的事啊，千奇百怪，看得又惊又怕，看得他身上冷一阵儿热一阵儿，冷时便浑身发抖，热时是汗流浃背，不住的面红耳赤，一往神驰，身上不知怎样才好。掩了册子，慢慢地想其中滋味。从前我只道上海的地方不好，据此看来竟是天地虽宽，几无容足之地了。但不知九死一生是何等样人，可惜未曾向那汉子问个明白。否则也好去结识结识他，同他做个朋友，朝夕谈谈，还不知要长多少见识呢。思前想后，不觉又感触起来，不知此茫茫大地何处方可容身，一阵的心如死灰，便生了个谢绝人世的念头。只是这本册子受了那汉子之托，要代为传播，当要想个法子，不负所托才好。纵使我自己办不到，也要转托别人方是个道理。眼见的上海所交的一般朋友是没有可靠的了，自家要代他复印，却又无力。想来想去，忽然想着横滨新小说销流极广，何不将这册子寄到新小说社，请他另辟一门副刊上去，岂不

0: 是代他传播了吗？想定了主意，就将这册子的记载改作了小说题材，剖作若干回，加了些评语，写一封信，另外将册子封好，写着寄日本横滨市山下町160番新小说社。走到虹口彭路日本邮便局，便将游说票粘上，交代明白，翻身就走，一直走到深山穷谷之中，绝无人烟之地，与木石居，与鹿屎游去了。新小说社记者接到了死里逃生的手书及九死一生的笔记，展开看了一遍，不忍埋没了他，就将他逐期刊布出来。这下面便是九死一生的手笔与死里逃生的批评了。
1: 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我是好好的一个人，生平并未遭过大风波大险阻，又没有人出10万两银子的赏格来捉我，何以将自己好好的姓名来引了，另外叫个什么九死一生呢？只因我出来应试的20年中，回头想来所遇见的只有3种东西。第一种是蛇虫鼠蚁，第二种是豺狼虎豹，第三种是魑魅魍魉。20年之久，在此中过来，未曾被第一种所食，未曾被第二种所啖，未曾被第三种所绝，居然被我都避了过去，还不算是九死一生吗？所以我这个名字也是我自家的纪念。记得我15岁那年，我父亲从杭州商号里寄信回来，说是身上有病，叫我到杭州去。我母亲见我年纪小，不肯放心叫我出门，我的心中是急得了不得。待后又连接了3封信，说病重了，我就在我母亲跟前再次央求，一定要到杭州去看看父亲。我母亲也是记挂着，然而究竟放心不下。忽然想起一个人来，这个人姓尤，表字云秀，本是我父亲在家时最知己的朋友。我父亲很帮过他忙的，想着叫他伴我出门，一定是千稳万当，于是叫我亲身去拜访云秀，请他到家当面商量。承他盛情，一口应允了，收拾好行李，别过了母亲，上了轮船，先到上海。那时还没有内河小火轮呢，就趁了航船，足足走了3天，方到杭州。两人一路问到我父亲的店里，哪知我父亲已经先一个时辰咽了气了，一场痛苦自不必言。那时店里有一位当手，相当于后来的经理，姓张，表字鼎臣。他带我哭过一场，然后拉我到一个房内问我，你父亲已经没了，你胸中有什么主意啊？世伯呀，我是小孩子，没有主意的，况且遭了这场大事，方寸已乱了，如何还有主意呢？同你来的那位游公是世好吗？
2: 是，
0: 我父亲同他是相好。那如今你父亲没了，这件后事我一个人担负不起啊，总要有个人商量方好。你年纪又轻，那姓游的，我恐怕他靠不住啊。
2: 世伯何以知道他靠不住呢？
0: 我虽不懂得封建，却是阅历多了，有点看得出来。你想还有什么人可靠的呢？
2: 有一位家伯，他在南京候补，可以打个电报请他来一趟。
0: 不妙，不妙啊，你父亲在时最怕他。

0: 他来了就罗造得了不得，虽是你们骨肉至亲，我却不敢与他共事啊。我心中此时暗暗打主意，这张鼎臣虽是父亲的相好，究竟我从前未曾见过他，未知他平日为人如何。想来伯父总是自己人，岂有办大事不请自家人，反靠外人之力。那请世伯一定打个电报给家伯吧。既如此，我就照办就是了。然而有一句话不能不对你说明白，你父亲临终时交代我说，如果你赶不来，亦或你母亲不放心不叫你来，便叫我将后事料理停当，搬他回去，并不曾提到你伯父呢。此时只怕是我父亲病中偶然忘了，故未说起，也未可知啊。张鼎臣叹了口气，便起身出来了。到了晚间，我在灵床旁边守着，夜深人静的时候，那游云秀走来。哎，今天张鼎臣跟你说些什么？
1: 并未说什么，他问我讨主意，我说没有主意。
0: 游云秀顿足道，你叫他同我商量啊，他是个素不相识的人，你父亲没了又没有见着面，说着一句半句话，知道他靠得住靠不住，好歹我来监督着他，以后他再问你，你必要叫他同我商量。说着去了。过了两日大练过后，我在父亲房内找出一个小小的皮箱，打开看时，里面有百十来块洋钱，想来这是自家零用，不在店账内的。母亲在家寒苦，何不先将这笔钱先寄回去母亲使用呢？而且家中也要设灵挂孝，在处都是要用钱的。想罢便出来与云秀商量，哎，正该如此，这里信局不便，你交给我吧，等我同你带到上海，托人带回去吧，上海来往人多呢。
1: 那应该寄多少呢？
0: 那自然是越多越好啊。我入房点了一点，统共132元，便拿出来交给他，他即日就动身到上海与我寄银子去了。可是这一去，他便在上海耽搁住，再不回杭州。又过了十多天，我的伯父来了，哭了一场。我上前见过他，便叫带来的底下人取出烟具吸鸦片烟。张鼎臣又拉我到他房里，你父亲是没了，这一家店想来也不能再开了，若把一切货物盘顶与别人，连收回各种账目，除去这次开销，大约还有万金之谱，可要告诉你伯父吗？
1: 那自然要告诉他，难道好瞒伯父吗？
0: 张鼎臣又叹了口气走了出来，同我伯父说了些闲话。那时我因为刻富帖的人来了，就同那刻字的人说话。我伯父看见了，便立起来问道，哎，这富帖底稿是哪个起的呢？
1: 就是侄儿起的。
0: 我的伯父拿起来一看，对着张鼎臣说道，这才是吴家千里驹呢，这副文居然是大大方方的，七公司马一点也没有弄错。鼎臣看着我笑了一笑，并不回言。伯父又指着副帖当中一句问我，哎，这你父亲今年45岁，自然应该做享寿45岁，为什么你却写作春秋45岁呢？
1: 那45岁只怕不便写作享寿，有人用的是享年两个字，侄儿想去，年是说不着享的，若说那得年存年，

0: 这又是长辈出面的口气。侄儿从前看见古时的墓志碑铭，多有用春秋两个字的，所以借来用用，倒觉得笼统些又大方。伯父回过脸来对鼎臣道，这小小年纪难得他这等留心呐。说着又躺下去吃烟。鼎臣便说起盘殿的话，我伯父把烟枪一丢，哎，招招啊，盘出些现银来交给我，带他带回去，好歹在家乡也可以创个事业呀。商量停当，次日张鼎臣便将这话传将出来，就有人来问，一面张罗开调。过了一个多月，事情都停妥了，便扶了灵柩先到上海。只有张鼎臣因为盘店的事未曾结算清楚，还留在杭州，约定在上海等他。我们到了上海，住在长发站，寻着了云秀，等了几天鼎臣来了，把账目银钱都交代出来，总共有8000两银子，还有10条10两重的赤金。我一总接过来交与伯父，伯父收过了，谢了鼎臣100两银子。过了2天，鼎臣去了，临去时执着我的手，嘱咐我回去好好的守制十里，一切事情不可轻易信人，我唯唯的应了。此时我急着要回去，怎奈伯父说在上海有事，今天有人请吃酒，明天有人请看戏，连云秀也同在一处，足足耽搁了4个月。到了年底，方才扶着灵柩趁了轮船回家乡去，及时择日安葬。过了残冬，新年初四5日，我伯父便动身回南京去了。我母子在家中过了半年。原来我母亲将银子一齐都交给伯父带到上海，存放在妥当钱庄里生息去了，我一向未知。到了此时，我母亲方才告诉我，叫我写信去支取利息。写了好几封信，却只没有回音。我又问起托云秀寄回来的钱，原来一文也未曾接到。此事怪我不好，回来时未曾先问个明白，如今过了半年方才说起，大事误事，急急走去寻着云秀，问他缘故，他涨红了脸说道，那时一到上海就交给信局寄来的，不信这还有信局收条为凭呢。说罢就在账箱里户书里乱翻一阵，却翻不出来，又对我说，怎么你去年回来是不查一查呢？只怕是你母亲收到了用完了忘记了吧。我说家母年纪又不很大，哪里会善忘到这么着。那么我不晓得了，这件事幸而碰到我，如果碰到别人还要骂你撒赖呢。我想这件事本来没有凭据，不便多说，只得回来告诉了母亲，把这事儿搁起。
1: 您刚刚收听的是长篇小说《目击晚清20年》，作者吴简仁，演播田翔，监制小楼，声音客栈诚意出品。接下来的节目内容更加精彩，欢迎您继续收听。

多謝。好唔好聽啊？呢隻歌好好聽啊！誒，唔係我嘅歌嚟嘅，我都好恨係我嘅歌，但係唔係我嘅歌嚟嘅，係我嘅好朋友那英嘅歌。誒，佢啊～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舒心。
3: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3: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2: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3: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2: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3: 今年前5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2: 美国和伊朗将于19号正式签署停战谅解备忘录。以色列总理称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
3: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常来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

0: 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

0: 以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

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

0: 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今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2: 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1至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3: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4: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3: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5: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3: 1到5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1到4月份加快0.4个百分点。傅林辉认为，
4: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6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1到5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1到5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3: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4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5: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3: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4: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1: 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

0: 活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1: 在山东我们有5座欢湖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15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0: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2: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5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3: 交通运输部等8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3: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2: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3: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2: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4: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3: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晓璇综合报道。
5: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 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2: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3: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2: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3: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6: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7: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6: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8: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6: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9: 瑞士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6: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台为您报时。

0: 各位观众晚上好。
1: 晚上好。
0: 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五月初二，欢迎收看新闻联播节目。
1: 首先为您介绍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0: 习近平举行仪式欢迎缅甸总统访华。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求是杂志发表习近平总书记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
1: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0: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1: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京举行。
0: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1: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0: 五月份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1: 美国方面称已签署与伊朗达成的协议，伊朗方面称与美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已开始执行。以下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

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军乐团奏缅中两国国歌。

样对分裂式。敏昂莱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建交76年来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

0: 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6月16号出版的第12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至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
2: 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3: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2: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一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
4: 习近平党建思想

0: 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真理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弹道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3: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4: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6: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7: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8: 本台消息，新华社不发综述，不断开辟百年大党管党治党新党强党新境界，深入学习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
4: 六月十六号下午，国务院总理李强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

0: 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米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16号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至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查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6月16号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米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米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6月16号下午，缅甸总统米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16号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国家副主席韩正16号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6月16号，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1: 国务院新闻办今天举行新闻发布会，国家统计局公布的数据显示，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
0: 从农业看，今年夏粮生产形势较好，有望实现丰收。从工业看，生产稳中有升。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工业结构向高端化、智能化、绿色化、融合化转型。1至5月份，高技术制造业贡献了近40%的工业增长，产业整体竞争力加速提升。从服务业看，五月份全国服务业生产指数同比增长4.4%，增速比上月加快。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等新兴服务业增势良好。消费市场提质升级，1至5月份服务零售额增长5.4%，服务消费需求加速释放，网上消费、数字消费、绿色消费成为新增长点。就业形势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个百分点。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今天举行新征程上的奋斗者中外记者见面会，5位来自文化和旅游领域的代表围绕绽放文旅光彩、相伴美好生活主题与中外记者见面交流，讲述他们守护小城书香、深耕文艺创作、更续红色薪火的故事，展现了他们胸怀文化自信、弘扬新时代奋斗者优良作风、创新文化传播、助力文化事业高质量发展、服务人民、不负时代的新时代奋斗者的精神风貌。今天，中央宣传部、应急管理部向全社会发布最美应急管理工作者，张岩、张东方、乌鑫等9名同志光荣入选。他们有的在灭火救援、抗洪抢险一线冲锋在前，有的用安坚利剑秉公执法保障矿山安全，有的以科技赋能智慧防汛有力守护湖河安澜。他们在人民需要的时候敢于冲锋、勇于担当，坚定守护人民幸福平安，更好维护社会和谐稳定。
2: 下面来看一组联播快讯。
0: 海关总署今天公布，今年前5个月，我国综合保税区货物贸易进出口3.5万亿元，同比增长27.1%，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6.9%。目前，我国有168个综保区，已成。

0: 为我国外贸发展的重要平台。市场监管总局今天公布《市场监督管理严重违法失信名单管理办法》，聚焦优化监管机制，严惩虚假公示，紧盯民生安全及互行公平竞争四大维度，打通处罚与失信认定流程，将食品流通、特种设备等领域重大违法行为纳入惩戒，强化企业主体责任。今天，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六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今天，全球单机储热容量最大、净场面积最大的光热电站——中广核格尔木350兆瓦光热示范项目在青海开工建设。该项目由3座塔式光热区和1座槽式光热区组成，建成后预计年发电量可达10亿千瓦时。今天，西安至十堰高速铁路全线启动试运行，西石高铁设计时速360公里，开通后西安至十堰1小时可达，西安至武汉3小时可达。从昨天开始，我国降雨主要出现在西南、华南以及东北、华北两片区域，其中广东、广西等地雨势猛烈，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今明两天，南方大范围降雨持续，强降雨区域将逐渐北抬至长江中下游地区，公众需注意做好防范。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在法国埃维昂莱班表示，已经签署了与伊朗达成的协议。美国媒体当天报道说，美伊通过电子方式签署了相关文件，正式签署协议仪式仍将于19号在瑞士举行。伊朗方面15号表示，与美国达成的谅解备忘录中部分条款当天开始执行。另据美国媒体报道，霍尔木兹海峡已部分开放。伊朗媒体也报道说，多艘伊朗船只已通过美军封锁区域。美国军方15号证实，一架 B-52 战略轰炸机当天从加利福尼亚州的爱德华兹空军基地起飞后不久，在加州南部莫哈维沙漠地区坠毁，失事军机上载有8人，均死亡，事故原因正在调查中。刚果金卫生部15号称，该国本轮埃博拉疫情累计确诊病例升至808例，其中192人死亡。目前疫情防控工作仍集中在该国东部伊图里省、北基伍省和南基伍省。乌干达卫生部同一天称，乌干达连续10天未发现新增埃博拉确诊病例。今天的新闻联播节目播送完了，感谢您收看。
1: 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视频，请下载央视频。观众朋友，再见。
0: 再见。

0: 肩颈，平时要注意不要久坐哟。
1: 好的，好，王副手。
2: 这个参数调整后，效率应该能提升不少。

0: 各位观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16号星期二，农历5月初二，欢迎收看广元新闻。首先我们来看今天新闻的主要内容。
1: 望沧县不断优化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延伸服务触角，打造便捷高效、暖心贴心的政务服务体系。我市举行2026年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利州区以专题议事会的形式，邀请居民、商户、职能部门等共议治理良方，解决群众烦心事。
0: 近年来，望沧县持续深化政务服务改革，聚焦群众办事痛点、难点、堵点，不断优化服务模式，精简办事流程，延伸服务触角，全力打造便捷高效、暖心贴心的服务体系，切实提升群众满意度与获得感。
2: 业务办完了哈，办完了以后，就是到时候我们会在20个工作日给你打电话通知你掏钱，那你这次办完了以后就可以不再来了。
1: 为全面提升政务服务标准化、规范化、便利化水平，望沧县人社局全面推行综合柜员制，构建起一门、一号、一窗、一站式服务模式，规范业务办理流程，推动经办服务透明化、高效化。同时，持续优化适老化暖心服务，设立常态化志愿服务岗，安排专人提供咨询引导、全程帮办代办服务，全方位兜底保障高龄群体便捷办事。
3: 改革现在办事流程简单、用来规范，一堂责任全部办完，不省心，因为整体办事效率很高，也服务也很到位。
4: 我们立足便民优化社保服务，多项常务业务下沉到村镇社区，群众就近就能办理。大厅推行一站式综合窗口，整合退休相关业务，及时办结事项超过半小时。同时，适老化服务不断深化，专门开设老人绿色通道，配齐适老设施，行动不便的高龄群众可享上门代办服务，持续精简办事环节。
1: 便民服务有速度，民生保障有温度。针对传统政务服务时间受限、偏远村组办事路途远等突出问题，望沧县相关部门联合5家金融机构，依托合作银行线下网点，布设人社便民点位，落地24小时人社自助服务，17项社保高频事项下访乡镇，8项基础业务下沉村社区，构建起全域覆盖、就近经办服务网络。同时，全县人社业务专班常态化深入各乡镇村社区，全覆盖开展政策宣讲、现场答疑、上门办理等服务，彻底打破窗口坐等办事的传统模式，主动将服务办公桌搬到田间地头、社区广场，打通惠民服务最后一公里。
5: 聚焦农村老年群体覆盖面广、行动不便、文化水平不高等特点，全面摸排建立台账，按需提供上门服务，为他们办理养老待遇领取资格认证，针对外出务工的人员按时发送到期认证提醒短信，通过微信等渠道手把手地引导其完成自助认证，确保每位村民都能顺利地完成延审，不影响其养老待遇领取。
1: 为持续优化县域营商环境，全面提升政务服务质效，望沧县坚持流程做减法、服务做加法，全力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改革落地。目前全县人社业务最多跑一次实现率达100%。
6: 下一步我们要重点抓长效管理，优化社保服务，通过开展常态化的镇村点网点巡检，补齐服务短板，打通数据堵点，细化退休联办流程，建立高龄独居老人台账，提供上门代办服务，以群众诉求为导向，动态优化，便民务实，切实提升老百姓的幸福感。
0: 今年6月是全国第25个安全生产月，活动主题为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我市各地分别开展了主题活动，普及安全知识。
1: 按照全市安全生产月活动统一部署安排，今天上午，我市2026年安全生产月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望沧县举行。活动设置知客说安全、知识问答等互动环节，30余家单位集中设置宣传咨询台，向过往市民发放安全科普手册，讲解安全生产、消防安全、燃气安全、道路交通、防灾减灾等知识。同时，现场受理安全隐患相关投诉。
7: 高部跟机中现场答疑，整车将业同属移动，个人生活维权安全科普干货满满，在家门口就能够咨询办事难题，高效又便利，切实体会到为民服务的贴心，受益匪浅。
8: 我们携带了无人机、水域救援飞翼、生命探测仪等装备，通过展示让群众熟悉各种新型救援装备，了解我们现在的救援能力。
1: 当天，沧溪、剑阁、利州、昭化、朝天等地也同步开展宣传活动，以现场咨询、案例讲解、装备展示、应急演练、互动体验、知识问答等形式，全方位普及安全生产法律法规和应急避险知识，引导广大群众树牢安全理念，掌握应急技能，营造人人关注安全、人人参与安全、人人守护安全的浓厚氛围。
9: 今天学习了灭火器怎样使用等灭火知识，以前只光知道怎样把灭火器消止，今天才知道要看风向，
10: 居家隐患排查、急救操作、灭火器使用、逃生绳打结、安全用电都讲到了，全是生活中能用到的，亲手实操一遍记得特别牢，真碰到突发意外我也清楚该怎么处置。
11: 平时总觉得安全事故离我们很远，但是今天来到现场呢，工作人员讲解才发现家里的燃气、电路、电动车充电都存在不少的小隐患。回去之后呢，我会认真检查家里的安全设施，也会把学到的安全知识讲给家人和邻居听。
6: 持续抓实抓细安全生产各项工作，聚焦工矿、消防、燃气、建筑等重点领域，常态化开展安全隐患全域排查整治，建立台上闭环消耗，强化整改回头看，从源头防范化解安全风险，同时纵深推进安全宣传五禁工作。
12: 我们将紧扣安全生产业各项部署，持续推进安全宣传，进企业、进农村、进社区、进学校、进家庭，常态化开展隐患排查、及时教育和应急演练，要紧要实各方安全生产责任，引导全社会树立安全发展理念，全力防范化解各类安全风险。
0: 为有效整治辖区停车乱象，畅通出行道路，利州区通过专题议事会的形式，邀请居民、商户、职能部门等多方主体共议治理良方，以多元共治模式精准破解群众烦心事。
13: 昨天已经到上公嘛，到上面就横七竖八停放了一些这个共享单车，这样既不方便，更不安全。
14: 我们小区呢是建设在80年代，就没有规划这个车停车位，
15: 好多这种电瓶车、三轮车，包括这个小型汽车，都停在了巷子里面，它当成一个免费停车场嘛，就是严重影响这个出行。
1: 嘉陵街道地处主城区，辖区商业商圈密集，老旧小区集中，人口流动量大，随着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逐年攀升，辖区老旧小区车位供给不足，商圈沿街车辆拥堵，共享单车随意占道等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影响居民出行体验，也制约城市整体形象提升。议事会上，群众代表和商户代表结合日常所见所感，从车位增设、秩序管控、宣传引导、违规惩戒等方面提出了合理的意见建议。
16: 能不能考虑划分我们的这些市民嘛、志愿者啊，在一些高峰时段进行一些宣传引导？
1: 针对各方提出的问题与建议，街道及参会职能部门工作人员

0: 逐一记录，现场答疑，表示将结合辖区实际情况，整合优化治理方案，明确后续工作推进方向。
1: 我在会上反映的那个图腾巷道设置乱停乱放的问题，得到了相关部门及时的回复，我表示很满意。
2: 这个会议形式开展得很好，我们老百姓可以面对面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并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3: 我们家的街道下来后，将及时把居民代表的意见建议进行收集归纳整理，及时反馈给相关的职能部门，把每一个问题落到实处。
4: 夏日农忙正当时，昭化区千亩茯苓基地全面推进标准化种植。前不久，这片基地成功通过省级中药材 GAP 延伸检查，填补了当地该项建设的空白，标准化种植模式也在田间落地实践。
0: 广元市嘉华中药材种植有限公司的茯苓基地面积达1170亩，正是种植关键期。这段时间，村民们都在基地按照统一规范进行开槽、放料、接种、覆土。记者了解到，作为 GAP 生产执行标准的核心环节，栽培阶段的菌材配比被严格把控，既保证了菌丝与菌材的充分结合，又从源头杜绝木材浪费，实现资源利用率最大化。
5: 校种时，菌材严格按照1:10的标准，多一份浪费，少一份影响产量。开凿深度控制在20厘米，放料要均展。接种时必须保证菌种与菌材充分接触，覆土厚度大于15厘米，还要用松土压实保湿。
0: GAP 作为药材质量的硬标准，贯穿选址、种植、采收、加工全流程。该基地除了以这套精细化管理为茯苓品质保驾护航外，还选用国内主流的优质茯苓菌种 5.78 作为扩繁母种，针对昭化气候土壤特性，成功研发出属灵一号专用菌株。目前该菌株已进入小规模试种实验阶段。
5: 我们目前主要仍使用国内主流菌种 5.78， 但是我们联合成都中医药大学、成都医学院等研究机构，在广元及周边地区收集野生茯苓，通过科学手段培育出了属令一号茯苓菌种。该菌种在现阶段体现出了高抗旱性、高节令的特点，为我们下一步大力推广我们四川本地菌种打下了坚实基础。
0: 科技赋能，种植效益也更好。近年来，昭化区将中药材产业作为特色优势产业重点培育。目前茯苓产业面积达5000亩，2025年全区茯苓产业综合产值突破3000万元。
6: 我们将以这个示范基地为标杆，推广自主菌种培育技术和 GAP 标准化种植模式，推动更多道地药材基地升级，同时持续强化科技校园的技术研发能力，构建基地有标准、生产有规范、质量有保障的产业格局，全力打造川东北地区道地药材产业发展高地。
4: 线上直播拓销路，农旅融合促增收。近日，朝天区新组建的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开启了首场公益直播，依托云端流量，不仅让本地好物走出乡村，也擦亮了当地文旅名片，有效激活了乡村经济活力。
0: 在朝天区朝天镇明月村，主播们全方位推介本地干菜、土鸡蛋、茶叶、核桃等农特产品。2个半小时的直播，共推介20类本土农特产品，成交912单，销售额达6.39万元。
7: 以前都是在这个朝天市场上去卖，很不好卖。我们把这个我们的干货、我们的豇豆啊，或者是鸡蛋啦、我们都通过直播间，我们就一下都给我们卖到，这个对老百姓的帮助很大。
0: 据了解，朝天区今年成立的助农直播及文旅推介服务团由25名基层干部组成，团队聚焦公益助农和文旅推介两大核心工作，常态化开展村村播、创新拓展、田间播、园区播等实景直播模式，重点推介朝天核桃、曾家山蔬菜、特色菌菇、山香辣味等本土优质农产。同时，团队还通过直播、短视频等形式，全方位推介明月峡谷栈道、曾家山国家级旅游度假区等优质文旅资源。

0: 元，推出门票优惠、民宿套餐等特色福利，激发文旅消费活力。
1: 我们祝龙直播服务团就是要把直播间设在群众家门口，让本地好

0: 完善的平台支撑和专业的服务保障。作为朝天区电商助农核心载体，棋盘关电商直播基地将持续筑牢服务根基。
1: 我们棋盘关电商直播基地将配强助播团队，抓实技能培训，严控产品品质，畅通产销对接平台，为每一场电商直播搞好服务保障，助力本土农特产品走出朝天，带动农户拓销路，稳增收。
0: 近年来，朝天区依托核桃、高山蔬菜、食用菌等特色农业优势，积极构建直播加产业加文旅融合发展模式。目前，该区已建成棋盘关电商直播基地，孵化七支本土电商队伍，布局45个村级电商服务站点，培育本土主播300余人，常态化开展公益助农直播100余场，有效帮助辖区农户拓宽销售渠道，实现增收。
2: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0: 近日，记者从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广元车务段获悉，6月18日至23日，广元车务段将加开多趟列车，保障旅客出行。其中，广元站累计加开84列，剑门关站加开8列，苍溪站加开6列，青川站加开6列，重点覆盖北京、广州、西安、兰州、成都、重庆等地。14号，我市组织相关部门开展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突击执法检查行动。此次检查采取统一行动方式，6个执法检查组分赴我市6个水产种质资源保护区，重点查处非法捕捞、违规垂钓等违法违规行为。近日，优医相助乡村医疗关爱公益型活动走进苍溪，来自江苏多家三甲医院的专家通过座谈交流、现场义诊等形式，传技术、守经验、解难题，把高水平诊疗服务和前沿医疗理念送到群众身边。
2: 今天的广元新闻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0: 观众朋友们大家好，欢迎收看走进广元经开区，下面请看一组综合报道。
1: 6月10日，市政协原副主席、市观光委常务副主任马放之深入广元经开区，走访辖区重点企业，实地调研产业发展及关心下一代工作开展情况。广元经开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陪同调研。马放之一行先后来到四川益生康生物科技有限公司、广元娃哈哈食品有限公司、四川中孚科技发展有限公司、广元广通国际商贸城有限公司等重点企业，实地调研企业生产经营、技术创新等情况，详细了解企业在青年人才培养、职工关爱等方面的工作难点与实际需求。调研期间，马放之一行还实地查看了亨通新能智网项目推进情况，与企业负责人详细交流，了解企业生产运行及青年职工关爱工作开展情况。马放之对广元经开区产业发展成效给予充分肯定。他指出，广元经开区作为市域发展增长级工业经济主阵地，始终聚焦主责主业、深耕主导产业、狠抓项目攻坚、优化营商环境，产业集聚效应持续凸显，项目建设提速增效，企业发展活力不断激发，为全市经济高质量发展提供了坚实支撑。他强调，要立足国家级平台优势，持续夯实产业发展根基，围绕产业链上下游精准补链、强链、严链，大力培育优质市场主体，持续强化科技创新。

0: 新赋能，推动产业规模化、高端化、集群化发展，要坚持问题导向、服务前置，常态化深入企业纾困解难，精准落实各项惠企政策，打通政策落地要素保障、市场对接壁垒，全力保障重点项目，快建设、快投产、快见效。 要深入落实中央省市相关工作部署，扎实推进关心下一代工作，充分发挥老专家、老模范示范引领作用，积极构建党建引领、党政主导、无老主力、部门联动、企业协同的全域关爱工作格局。任华贤表示，广元经开区将以此次调研为契机，认真落实各项工作要求，立足全区发展定位，锚定产业发展目标， 攻坚克难，真抓实干，持续做强主导产业，抓实项目建设，做优营商环境，同时深耕细作关心下一代工作，依托吴老及老工人队伍，聚焦新市民、新进产业工人及其子女开展关爱工作，补齐工作短板，创新工作载体，统筹推进产业发展和青少年健康成长互促共融，奋力谱写广元经开区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新篇章。 6月12日，广元经开区召开安全生产工作警示教育大会，市应急管理局副局长王正春、区党工委副书记、管委会主任任华贤出席，区级相关领导、区级相关部门、各镇街道、市源头集团主要负责人及辖区重点企业负责人、分管安全负责人参加会议。 会前，全体参会人员集中观看安全生产警示教育片，以真实事故案例敲响安全警钟。区应急管理局通报四川图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62机械伤害事故，深入剖析事故问题根源，并结合辖区实际，提出后续安全管控、隐患整治等工作建议。 会上，事故涉事企业四川图安包装科技有限公司石龙街道办事处先后做检视发言，深刻查摆存在问题，深入剖析问题成因，并明确整改措施与整改实现。任华贤强调，要深刻汲取事故教训，正视理念不牢、责任悬空、排查不力、执法宽松软、意识淡薄五大问题，务必从严落实各方责任，抓实安全月宣传教育，铁腕执法 严肃追责。当前正值主汛期，要严抓防汛工作，排查重点区域隐患，强化预警预报，落实30123机制与24小时值班值守，坚决遏制事故发生，全力守护群众生命财产安全和社会安全稳定大局。 二季度以来，四川白龙湖饮品有限公司紧扣年度经营目标，凝心聚力加压奋进，以实干姿态全速推进生产经营工作，全力以赴冲刺产值、销量双过半目标，走进企业标准化生产车间，处处呈现繁忙火热的生产景象，全自动智能化生产线高速平稳运行，吹瓶、灌装、杀菌、贴标、包装等各项工序环环相扣，高效衔接，车间工人各司其职， 规范操作，严格把控产品生产质量，一箱箱品质优良的天然苏打水、果汁饮品源源不断走下生产线，快速完成分拣装车，陆续发往各地市场，生产节奏紧凑有序。在稳产保产的同时，企业持续深耕市场，拓宽销路；线下持续深耕川陕甘毗邻区域市场，优化完善布局，加密销售网点，稳固线下消费基本盘；线上积极扩大
1: 电商渠道，搭建多元化、立体化营销体系，全方位拓展产品市场。截止到5月底的话，销售额已完成全年的45%。我们的生产量全年的目标是1750万箱，截止到5月底的话，已经完成了全年的生产任务的40%。我们也正在紧锣密鼓的
0: 加班加点的完成我们，余后的一些生产任务。多举措发力之下，企业二季度产能充分释放，市场订单持续增长，呈现出产销两旺的良好态势，稳步向着双过半既定目标加速迈进。
2: 好的，今天的节目就是这样，感谢您的收看，我们下期再见。

0: 三千石米，朝廷可和？会不会小米？
1: 这是广元市望沧县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名录端公戏驱邪纳福的场景。
0: 师傅，打杂了。不是，那个师傅一手杵堂路，难道不是一手傅了吗？还用你一人走完？
1: 广元市望沧县生产煤炭，上世纪改革开放之后，望沧县煤矿煤窑遍地开花。一度时期，洗煤、炼焦、烧石灰、运煤车，把整个望沧县笼罩在烟气煤灰之中，污染严重，疾病高发，天怒人怨。十八大以后，望沧县响应国家碳达峰、碳中和号召，关闭小煤窑，整治炼焦厂，让望沧的空气质量有了明显好转。煤炭污染大量减少，新的污染又出现了。随着望沧工业的转型发展，人们生活水平进一步提高，汽车拥有量大幅提升，尾气排放成为了新的污染源。这便是端公戏大师口中的碳魔余孽。为了清除碳魔余孽，望沧县机关事务中心把公共机构节能减排宣传融入端公戏之中，大力宣传绿色望沧、红色望沧，把绿谷红城理念贯穿到机关、企业、学校、乡村。如今望沧人低碳出行已成自觉行动，风电、水电、太阳能已取代煤电，绿谷红城，美丽望沧已经形成。

0: 点击百姓生活，聚焦社会万象。这里是广元广播电视台综合频道正在为您播出的新闻点击，欢迎您的收看。记者从广元车务段获悉，为顺应亲子出游热潮，满足家庭旅客出行需求，从11号开始，铁路部门推出旅游季次票儿童票服务。儿童购买旅游季次票时将享受票价优惠。
1: 据广元站票房值班员介绍，儿童暂不支持单独购买旅游季次票，需随成人旅客一同出行。由同行成人在购票时添加随行儿童6至14周岁乘车信息。购票完成后，购票人通过铁路12306平台席位预约功能办理乘车预约，儿童席位需与同行成人同步预约。
2: 我们旅游季次票主要是在12306网站或者是客服端里面，它有一个季次订机票的专区，点开这个里面，然后旅游季次票有一个旅游的板块，点进这个里面就是去找你所需要的站点或者路线的名称。因成人购买了过后，可以在一个添加乘车人这个位置就可以添加随行儿童。
1: 2023年6月，铁路部门推出铁路旅游季次票产品。

0: 主要面向成人旅客发售。此次优化升级后，儿童旅客也可购买铁路旅游计次票，享受儿童优惠票政策。 据了解，购买旅游计次票后，旅客需在30天内启用，任意一段行程成功预约或检票乘车及启用，30天内未启用的将自动失效，并按原支付渠道全额退款。据悉，中国铁路成都局集团有限公司现已上线畅游天府、乐游山城、漫游前程三款旅游计次票，广大旅客可通过铁路1230六网站、APP、计次定期票专区旅游板块购买。
1: 一张计次票连接起家庭出行的欢乐，也打通了文旅出行的脉络，让铁路服务既有速度更有温度，值得点赞。再来看下一条，高收益零风险稳赚不赔。生活中啊，不少不法分子正是利用这些诱人的话术诱导市民参与非法集资，最终导致个人财产受损。
0: 为提升大家的金融风险防范意识，15号我是各地开展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月主题宣传活动，把金融安全知识送到市民身边。在青川县，工作人员通过悬挂宣传横幅、发放宣传资料、现场答疑等多样化形式，向过往市民开展常态化、接地气的反诈防骗科普宣传。 活动中，工作人员还结合青川本地真实非法集资案例，向市民讲解不法分子常用的高收益、零风险、虚假宣传套路，提醒大家摒弃侥幸心理，远离各类高利诱惑，不轻信陌生投资承诺，不盲目参与陌生理财项目，自觉远离非法集资，守护好个人和家庭的钱袋子。
2: 今天参加完政府组织的防范非法集资宣传活动，也了解到不少高息理财背后的暗藏骗局，今后碰到高额回报的投资项目，会多留心甄别，同时呢，也会叮嘱家人留意，擦亮眼睛，远离非法金融陷阱。
0: 在苍溪县同心广场，工作人员围绕日常生活中高发频发的非法金融骗局，向过往市民讲解了非法集资、电信网络金融诈骗、套路贷、虚假投资理财等常见非法金融活动的表现形式，作案特点和识别技巧，引导大家树立理性投资、谨慎理财的金融观念。
3: 这次宣传很接地气，通俗易懂的讲解了电信诈骗、金融诈骗。 非法集资的常见套路，接下来我不仅会管好自己的个人资金和征信信息，也会把学到的金融知识分享给家人朋友们，一起远离非法金融陷阱。
0: 本次活动共发放各类金融防非宣传资料50000份，现场接待群众咨询700余人次，有效扩大金融反诈宣传覆盖面和知晓度。
1: 非法集资套路多、隐蔽性强，看似高额回报的背后，往往都是血本无归的风险。也提醒大家，投资理财务必选择正规渠道，坚守理性投资理念，自觉远离高利诱惑。再来看下一条，停车难看似小事儿，却是关乎市民出行体验和城市治理水平的民生大事。
4: 为有效整治辖区停车乱象，近日一场针对老城区文明停车的专题议事会在利州区嘉林街道召开，居民、商户职能部门齐聚一堂，共议治理良方。
5: 在疫情道上，我们到上面就很清楚，把它停放到一些这个很安全，这样既不方便，更不安全。我们小区呢是建设在80年代。
6: 这边有规划这个车停车位，好多这种电瓶车、三轮车、跑个车，小型汽车都停在了巷子里面，它当成一个免费停车场嘛，这是沿公交通这个出行。
0: 议事会上，居民代表和商户代表结合日常所见所感，逐一梳理各类停车乱象，并从车位增设、秩序管控、宣传引导、违规惩戒等方面提出合理化建议。
7: 今天我在会上，反映地那个图腾巷道车子乱停乱放的问题。 得到了相关部门及时的回复，我表示很满意。
8: 今天这个会议形式开展得很好，我们老百姓可以面对面向相关部门反映问题，并得到了有效的解决方案。
0: 嘉陵街道地处主城区，辖区商圈密集，老旧小区集中，人口。

0: 流动量大。近年来，随着机动车、非机动车保有量逐年攀升，辖区内老旧小区车位供给不足，商圈沿街车辆拥堵，共享单车随意占道等问题日益凸显，不仅影响居民出行体验，也制约城市整体形象提升。针对各方提出的问题与建议，街道及参会职能部门工作人员逐一记录、现场答疑，并结合辖区实际情况，整合优化治理方案，明确后续工作推进方向。
1: 相信通过多方联动，辖区停车乱象将得到有效的整治。我们也将持续关注老城区停车治理工作推进情况，跟踪报道整治成效，见证城市精细化治理带来的民生新变化。再把视线转向剑阁县，近日一场饱含千年蜀道人文风情的天府引领蜀道行夜空音乐会在剑阁县汉阳镇上演，各地游客与当地群众欢聚一堂，在晚风与歌声中共赴一场惬意的文旅休闲之约。
0: 持续90分钟的夜空音乐会，节奏舒缓，氛围惬意。舞台上，八段锦表演、笛子独奏、二胡演奏搭配男声独唱相继展开，精彩的节目让现场观众纷纷沉浸其中。
2: 白天我们在古蜀道徒步，夜晚在营地听音乐会，非常放松惬意。
0: 据了解，天府引领蜀道行是四川省在广元市重点打造的特色老年志愿服务品牌，项目依托引领人才库平台，汇聚数百名退休专家、老教授、下沉基层，以主题村长的全新身份扎根乡村，为地方产业发展、文旅升级、乡村建设提供全方位、全链条的治理支持。剑阁县汉阳镇云峰村作为该县唯一试点村，正围绕蜀道徒步、科研研学、三国文化体验、农文旅融合等多元业态打造蜀道徒步游大本营，以文旅产业赋能乡村发展，带动村民增收。
3: 第一件事情要把乡村规划做好，乡村规划是我们的先行之道，如果规划做不好，我们不晓得定位如何定位。第二个，我们要把云峰村和古蜀道推向我们的四川和全国甚至世界。第三个，我们要通过云峰村来吸收引领的相关专家，扩大专家队伍，为云峰村的下一步发展做出贡献。
1: 好了，以上就是今天新闻点击的全部内容，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百，500多岁了。啊，这是我的身份证。就我这年纪，在翠云郎的树圈啊，就是个晚辈。今儿个天气真好，一大早就被那每天都要来看我的好哥们吵醒了。不过今天他怎么还带了几个人呢？哎，这谁呀？到我这儿挠痒痒来了？哎，对，就这儿，哎，挠挠，挠挠。嘿，这是什么呀？也能像鸟一样飞？怎么一直围着我转呢？哎哎哎，别着急走啊！年轻人，你倒是慢着点儿啊，有空也抬头看看天，很美的。哦，在这儿啊，好像看不到，怪我长得枝繁叶茂。

0: 展示县区亮点，欢迎来到直通县区。今天我们走进苍溪县，下面把时间交给苍溪融媒的主播。
1: 好的，我是苍溪融媒主持人梁振亚。首先来看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
2: 苍溪县黄门崖镇的1500余亩白肉枇杷喜迎丰收，从农业村向旅游目的地转型，黄门崖正在争当新型区里的示范生。苍溪抓汛前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小型水库常态化管护修复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水利安全坚固防线。
1: 美丽乡村建设如何从一处美走向全域美？作为全省首批美丽四川建设先行试点县，苍溪县黄门崖镇最近交出了一份金黄的答卷。
2: 走进黄门崖镇的白肉枇杷标准化种植基地里，金黄的果实压弯枝头，果香四溢，漫山遍野的枇杷林成了游客争相打卡的金色海洋。
3: 我这个是从成都过来的，我也是前几天在抖音上刷到，说这个皮肉枇杷呀好吃啊，我就准备摘几箱子回去给我家人尝哈子。
2: 目前黄门崖镇白肉枇杷种植面积已突破1500亩，这里不仅是全省最大的白肉枇杷种植基地，还成功创建为省三星级农业园区，提供就业岗位375个，真正成为当地群众致富增收的金果果。果子虽好，但游客来了如何留得住？黄门崖镇的答案是发展特色民宿，让游客住下来卖下来。位于黄门崖镇盘龙寨村的盘龙虚度民宿将乡愁韵味与现代舒适相结合，成为当地乡村旅游的新亮点。每到七八月旅游旺季，一房难求，全年接待游客上万人次。
4: 我们是从徐林专程过来的，这边空气格外干净清爽，到处都是绿树环绕，处处啊都是舒服的自然景致。
2: 如今黄门崖镇已成功创建为四川省天府旅游名镇，四川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年接待游客量突破40万人次。从产业筑基到环境焕颜，从民宿兴起到项目升级，黄门崖镇正以白肉枇杷为媒，以乡村旅游为艺，绘就一幅村美民富业兴的乡村振兴新画卷。
1: 当前苍溪抢抓汛前施工黄金期，全力推进小型水库常态化管护、并险水库除险加固、水毁工程修复等工作，全力筑牢汛期水利安全坚固防线。
2: 在永宁镇硬河水库，受前期持续强降雨影响，库区配套引水渠边坡发生滑坡，造成渠体大面积水毁。连日来现场施工队伍抢抓晴好天气，全员投入应急修复作业。
5: 目前我们正有序开展挡桥防线、支模等施工作业，抢抓当前青海施工窗口期，加班加点推进工程建设。
2: 在文家角水库，和传统人工巡查模式不同的是，如今这座水库开启了科技护水新模式，库区坝坡、边坡、溢洪道等关键重点部位全部安装布设无人机智能监测设备，成功搭建起空中智能巡查加地面专人值守的立体化、一体化管护体系，让水利隐患排查更高效、更精准。
3: 针对边围坡、小滑溢、渠地渗漏等隐蔽性隐患，识别效率提升数倍，汛期暴雨后可第一时间升空排查，全域水毁险情，为防汛调度应急处置提供精确数据支撑。
1: 初夏六月，果香漫山遍野，在苍溪百里镇耀德杨梅家庭农场，170余亩杨梅挂满枝头，成为苍溪近郊乡村休闲游热门打卡地。
2: 走进百里镇耀德杨梅家庭农场，翠枝绿叶间缀满颗颗紫红杨梅，果香扑面而来。优越的地理位置加上原生态种植口碑加持，不少市民利用周末自驾组团前来。
6: 这个杨梅真的很大，又比较甜，刚刚尝了，多摘一点回去给家里面人吃。
2: 除散客外，某幼儿园130余名小朋友在老师带领下化身小小果农，开启自然研学采摘课。孩子们手提小篮，垫脚挑选红透的杨梅，一边品尝一边收获满满果实。
7: 好多杨梅呀，我这很多，而且真好吃。
2: 火热的采摘旺季也盘活了本地闲置劳动力，果园常年吸纳高峪村及周边留守村民，全年累计可解决就近务工5000人次，让村民实现家门口稳就业稳增收。
8: 我一年四季都在这里面务工，因为这里离我的家很近，平时我在这里一般的就是修枝采果，

0: 是非呀嘞。
1: 九号下午，2026年高考最后一科考试结束铃声响起，苍溪县高考各项工作顺利落下帷幕。
2: 在苍溪中学新校区考点，考试结束铃声一响起，考点大门缓缓开启，考生们卸下笔墨重担，迈着轻快的步伐走出考场。
3: 首先想好休息一段时间，睡几个懒觉，然后把之前熬夜睡的觉都给补上来。
2: 家长们手持鲜花，备好礼物，多年默默陪伴，悉心守护，所有的期盼与牵挂都化作此刻温柔的笑容与温暖的拥抱。
4: 这三年起早贪黑的刻苦努力，作为家长既心疼又骄傲。这三年孩子付出的汗水和努力，我们都看在眼里，记在心里。今天高考顺利结束，不管最后成绩如何，在我心里还是最棒的。
1: 接下来请看一组简讯。
2: 近日，苍溪县供销社在东青镇盘龙社区供销电商产业园开展新农人线上集市直播助农活动，邀请助农主播推介苍溪本地特色农特产品，帮助农户多渠道增收。本场直播间累计观看人次突破10万，线上销售额达5万元。近苍溪县2026年第二期基干民兵基地化集中训练开训动员大会召开，标志着全县新一轮基干民兵集中轮训工作全面启动。此次集训共有临江镇、白桥镇、桥西乡、浙水乡四个乡镇100余名基干民兵参训，集训为期7天。2026年高考首日，苍溪迎来降雨降温天气。苍溪县统筹交警、医疗、志愿者等多方力量全员到岗，协同联动，冒雨坚守，暖心服务，全力护航学子首场高考，让青春逐梦的首日之路温暖无忧、平稳顺畅。近日，苍溪县以全面绿色转型、共建美丽中国为主题，在同心广场开展2026年六五环境日集中宣传活动，通过设置主题宣传展板、发放科普手册及宣传资料等多种方式，引导全民共同参与生态环境保护工作。苍溪县社保中心联合邮储银行在县城区滨江路段开展社保政策宣传活动，为群众提供政策解读、便民咨询、掌上业务办理、资格认证等服务，实现社保服务数据多跑路、群众少跑腿。
1: 好的，以上就是直通苍溪的全部内容，下面把时间交还给李欣。
5: 好的，谢谢，感谢大家收看今天的节目，下期我们再见。

温情冷暖，气象天天，欢迎收看天天新气象。首先让我们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气象与生活。今天是6月16日，农历5月初二，星期二。强对流天气是指出现短时强降水、雷雨大风、龙卷风、冰雹和飙线等现象的灾害性天气，它发生在对流云系或单体对流云块中，在气象上属于中小尺度天气系统。这种天气的水平尺度一般小于200公里，有的仅有几公里，但这种天气的破坏力很强，是气象灾害中历时短、天气剧烈、破坏性强的灾害性天气。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未来24小时天气情况。预计今天晚上到明天白天，阴天有阵雨或雷雨，风力1到2级。预计未来48小时阵雨转阴。温馨提醒：17日开始，我市有一次阵雨或雷雨天气过程，雨量分布不均，过程中伴有雷暴、大风、短时强降水等强对流天气，请注意预防。更多天气详情可以关注广元气象官方微博或者广元天气官方微信公众号来进行查询。下面我们来关注一下详细天气预报。立州阵雨，20到26度。旺仓阵雨，20到26度。苍溪阵雨，21到27度。

0: 青川，阵雨，18到24度；剑阁，阵雨，21到25度；朝天，阵雨，20到25度；昭化，阵雨，20到26度。广元国际铁路港管委会，阵雨，20到26度。广元市天然气管委会，阵雨，20到26度。广元经开区，阵雨，20到26度。嘉川镇，阵雨，20到26度。白潮乡，阵雨，17到24度。蒿溪回族乡，阵雨，18到24度。苍溪漓江镇，阵雨，19到26度。苍溪白邑镇，阵雨，21到27度。虎跳镇，阵雨，20到26度。苍溪亭子镇，阵雨，20到27度。天气预报播送完了，谢谢收看。
1: 宝宝吃饱了吗？
2: 吃饱了。

0: 小伙子，上班辛苦了。
1: 哎，
0: 来，
1: 阿姨，
0: 这儿来坐。
1: 不，您快坐，我没事儿。
2: 文明礼让，爱心传递，共创文明城市，共享美好生活。
3: 我们习惯了在工作的地方生活，在生活的地方工作。生活中的一切是负担还是美好？我们也伪装得很开心，把快乐写在脸上，却莫名的忧郁，莫名的孤单。健康是每个人的责任，行动起来，做自己健康的第一。

0: 我认识，但问我真不认识。我就是一个地下交通员，我除了下刀以外，我其他人我都不认识。他们是不是开枪的人？
1: 不是他们，他们身上带的是左轮手枪，没有射击痕迹。刚才那几声枪声是伯克枪，我听得真真的。
0: 也就是说，开枪的人还在这群人里头。
1: 他应该没有跑出包围圈。
0: 特高科和宪兵队的人已经第一时间封锁了出口。
2: 我们现在根本不知道共产党有多少人在这布设，但愿他们都在特高科跟宪兵队的口袋里。
0: 别怕麻烦，二哥查吧，不能再有失误。
3: 是，长官，
2: 长官，不说疯了，我们，他讲理啊，咱得讲理啊。

0: 抱歉，我是警察厅特务科的，我们正在抓捕共产党的疑犯。
1: 刑侦。
2: 哦，购买的公共什么？
3: 是详细内容。
4: 国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家主席习近平今天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

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

0: 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1: 本台消息，今天出版的第十二期《求是》杂志发表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中央军委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文章，一体推进教育、科技、人才发展。这是习近平总书记2012年12月到2026年4月期间有关重要论述的结录。文章强调，教育、科技、人才是全面建设社会主义现代化国家的基础性战略性支撑。建设教育强国、科技强国、人才强国具有内在一致性和相互支撑性。要增强系统观念，坚持教育优先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人才引领驱动，统筹推进教育、科技、人才体制机制一体改革，实现科教兴国战略、人才强国战略、创新驱动发展战略有效联动，形成推动高质量发展的倍增效应。文章指出，要强化教育对科技和人才的支撑作用，建立科技创新与人才培养相互支撑、带动学科高质量发展的有效机制，优化高等教育布局，分类推进高校改革发展，统筹职业教育、高等教育、继续教育，创新教育方法，努力形成有利于创新人才成长的育人环境。文章指出，要构建支持全面创新体制机制，提升国家创新体系整体效能，完善党中央对科技工作统一领导的体制，优化国家科研机构、高水平研究型大学、科技领军企业定位和布局，激发各类创新主体活力，在加强基础研究、提高原始创新能力上持续用力，在突破关键核心技术、前沿技术上抓紧攻关。文章指出，要加快培养造就一支规模宏大、结构合理、素质优良的创新型人才队伍，完善人才培养与经济社会发展需要适配机制，加快建设国家战略人才力量，壮大基础研究人才队伍，促进青年科技人才成长发展，营造鼓励创新、宽容失败的良好氛围。
2: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今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执业者和澳门执业律师取得内地执业资质和从事律师执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 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

0: 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全国人大常委会有关副秘书长、全国人大有关专门委员会、常委会有关工作委员会负责人就有关议题做了汇报。
1: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今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今天上午，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今天下午，缅甸总统敏昂莱前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0: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今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十五五”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1: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今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4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十五五”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余人参加。
0: 本台消息，第19届

0: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1: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一至五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外贸韧性持续彰显，新动能成长壮大，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显示，一到五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一到五月份呢，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五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环比增长0.4%。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今年的五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恰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2: 一到五月份，全国固定资产投资178512亿元，同比下降4.1%。其中，知识产权投资同比增长9.3%，比一到四月份加快0.4%。傅林辉认为，
3: 那么今年以来呢，一批重大基建项目呢，也是持续推进。六张网等基础设施的建设呢，也在加快布局。那么一到五月份的基础设施投资呢，增长0.6%。那么各方面呢，抢抓新一轮的科技变革的机遇，算力网和新一代通信设施等新基建呢，也在有序推进。那么一到五月份呢，信息传输业的投资呢是增长了30.4%。
2: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全国城镇调查失业率为5.1%，比上月下降0.1%。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而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民生商品价格保持稳定。
4: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有力有效，特别是国家及时启动实施了成品油价格的临时调控机制，有效地对冲了国际能源价格波动的影响，也为国内的物价平稳运行提供了有力的支撑。
2: 在傅林辉看来，我国经济运行总体平稳、稳中有进态势没有改变，动能向新、结构向优的特征依然明显，
3: 新质生产力发展培育壮大，改革开放的红利持续释放，宏观政策发力显效，将会继续支撑经济平稳运行，向新向优。
5: 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今天发布跨国公司在中国报告。报告显示，跨国公司抢抓中国“十五五”新机遇，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与中国的创新合作进入双向赋能、生态共建的协同发展新阶段。总台记者丁飞、王伟、柳栋报道。
6: 根据最新发布的跨国公司在中国创新协同助生态产业融合向未来研究报告，2025年我国实际使用外资1046.8亿美元，连续16年保持在1000亿美元以上，新增外资企业数量突破7万家，同比增长19.1%，反映出跨国公司对中国市场的坚定信心和长期布局意愿。报告指出，跨国公司深度嵌入中国经济产业体系，有力支撑了中国现代化产业体系建设和区域协调发展。泰国某跨国能源企业中国区总裁、首席执行官刘九天说，
7: 在山东我们有5座光伏电站，还有1座热电联厂，借此良好的基础，我们愿意持续在风、光、储、氢等新能源领域加大投入，愿在中国“十五五”规划和建设新型能源系统、构建新型能源体系的国家战略中奉献自己的力量。
6: 根据报告，跨国公司依托中国超大规模消费市场，获得稳定可预期的营业收入。2025年，规模以上外商投资企业营业收入为25.8万亿元人民币，已连续5年保持在25万亿元人民币以上。2025年，跨国公司对华绿地投资中，研发投入为37.3亿美元，占跨国公司全球研发总投入的

0: 14.3%。同期，中国科学研究和技术服务领域新设立的外资企业达1.4万家，同比增长27.2%。
1: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家税务总局今天发布的发票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全国工业企业销售收入同比增长6.8%，实现较快增长。
2: 交通运输部等八部门近日联合发布行动方案，提出力争用5年左右时间，推动1000个左右主要货运节点提升多式联运功能，多式联运1小时换装率超过90%。
1: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今天全新升级上线，依托招生、学籍、就业、毕业生跟踪调查等海量官方权威数据，为考生和家长提供免费优质的志愿填报公共服务。
2: 据中国地震台网正式测定，今天17时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北纬37.80度、东经95.56度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千米。中国地震局启动3级应急响应。
1: 由应急管理部、中国科协共同建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作为战略合作伙伴联合发起的国家应急管理科普库，今天正式上线运行。
2: 我国科研人员日前在我国黄岩岛西湖海草床发现大规模国家一级保护野生动物绿海龟种群，初步观测数量超50只。
1: 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焦莹报道。根据美中贸易委员会近期发布的报告，80%的受访媒体认为在华运营对其提升全球竞争力非常重要或重要。此前，中国德国商会发布的创新调查报告也显示，德国汽车企业在中国本土进行研发的比例显著提升。外交部发言人林健今天就此表示，加强对华合作是机遇还是风险，作为市场主体的企业最有发言权。
3: 中国完备的产业体系，丰富的应用场景，高素质的人才储备，持续优化的政策环境，为各国企业提供了创新的沃土，越来越多的外国企业选择研发在中国，将在华的制造基地升级为创新的策源地，在中国大市场的健身房中强筋健骨，锤炼提升了自身的国际竞争力。中国将继续坚定不移地推进高水平对外开放，为外国企业在中国创造提供更多的支持和便利。
2: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伊朗外长阿拉格奇16号表示，伊朗和美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新一轮谈判。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张小璇综合报道。
4: 美国总统特朗普15号表示，得益于美国与伊朗达成的协议，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19号，也就是美国和伊朗正式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全面开放。另据美国副总统万斯透露，协议明文规定，在双方磋商最终协议的60天内，所有船舶可免费进出霍尔木兹海峡。不过，由于地雷、无人机和导弹袭击等潜在威胁依然存在，国际航运业的信心仍然不足。来自亚洲和欧洲的航运商表示，恢复经由霍尔木兹海峡通行的信心可能需要几周时间才能重建，且只有在确保安全的情况下，航行才会重启。万斯还表示，美伊停战谅解备忘录文本将于19号在瑞士日内瓦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核查的启动日期可能也会在19号确定。另据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表示，在签署谅解备忘录当天将启动新一轮达成最终协议的谈判。当地时间15号，以色列总理内塔尼亚胡表示，他不清楚美伊协议具体内容，但认为任何协议都必须伴随着可靠的军事威胁。为了阻止伊朗获得核武器，以色列不会在任何方面限制自己的行动。联合国秘书长发言人迪亚里克15号在例行记者会上表示，联合国秘书长古特雷斯已发表声明，对美国与伊朗达成和平协议表示强烈欢迎。迪亚里克表示，这是中东冲突迈向和平解决的关键一步。
1: 其他国际消息，欧洲智库布鲁盖尔研究所15号发布研究报告说，即使霍尔木兹海峡短期内重新开放，全球石油市场供需失衡也将延续至2027年。国际能源署估计，自海峡航运受阻以来，全球石油供应缺口达日均1280万桶。
2: 联合国安理会15号一致通过由中国起草的第2822号决议，

0: 将联合国阿富汗援助团授权延期一年，至2027年6月17号。
1: 日本央行16号结束为期2天的货币政策会议，宣布将政策利率由0.75%上调至1.0%，这是日本央行自2025年12月以来首次加息，日本政策利率由此达到31年来最高水平。
0: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赵军、王远、张明浩、刘宇华，主播王毅、舒心。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突破不过是下一次奔跑的起点。
3: 军港内，福建舰踏海而立，满旗高悬，山东舰浮波相伴，
2: 攀登总有新的高度等待征服。
4: 是不是有一种悬浮的感觉？这里呢就是世界第一高桥花江峡谷大桥的
2: 声音，刻录永恒，梦想照亮未来。
5: 锐实者必图其中，成功者先计于时。我们要锚定目标任务，坚定信心，乘势而上，扎实推动高质量发展，进一步全面深化改革开放，推进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续写中国奇迹新篇章。
2: 领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
6: 北京时间21点整。
2: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6: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今天17点06分，在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震源深度10公里。地震发生后，应急管理部调派力量赶赴灾区，全力搜救被困人员，调拨物资，做好受灾群众救助安置，加强震情监测和跟踪研判。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国家综合性消防救援队伍已出动救援力量，78车、320人、10条搜救犬赶赴现场救援。今天18点10分，青海省抗震救灾指挥部启动省级地震灾害2级应急响应。据大柴旦地震局消息，截至18点40分，地震已造成1人死亡、4人受伤，震中附近煤矿企业相关作业人员已全部撤离，其他人员伤亡和财产损失情况正在排查中。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应急管理部会同国家粮食和储备局，向青海省调拨帐篷、折叠床、被褥、毛毯、家庭应急包、应急照明灯等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并启动应急物资政社协同保障机制，支持做好受灾群众生活救助工作。记者从国铁青藏铁路公司了解到，地震波及青藏铁路西格段部分区间，为确保旅客列车安全，铁路部门立即启动应急预案，扣停了以上区段的7列普速客车，并封锁区间进行设备全面巡检，旅客列车无人员伤亡。再来了解其他方面，6月12号夜间以来，广东龙舟水进入关键期，多地出现强降雨。记者从广东省防总了解到，截至今天18点，广东18个地市、70个县市区启动防汛、防暴雨应急响应，全省累计转移人员36127人。据伊朗方面16号消息，伊朗副外长

拉曼奇当天表示，美国解除对伊朗封锁已在一定程度上得到落实。当地时间6月16号，欧洲议会全会在法国斯特拉斯堡最终表决通过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按照程序，相关立法文本随后将提交欧盟理事会批准。欧洲议会和欧盟理事会代表5月20号就欧盟美国贸易协议相关立法提案达成一致，同意对美国输欧产品实施关税优惠措施，同时强化相关保障机制，以维护欧盟及其成员国利益。美国总统特朗普此前威胁，如欧盟到7月4号仍未履行协议，将大幅提高欧盟输美产品关税。世界杯快报，20年前的今天，当时还不满19岁的梅西首次亮相世界杯。在小组赛首轮对阵塞尔维亚和黑山的比赛中，他在10分钟内传射建功，帮助阿根廷取得一场6-0的开门大捷。北京时间明天上午9点，阿根廷将在本届世界杯首轮迎战阿尔及利亚，梅西的个人最后一届世界杯也即将上演。此刻提示，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黄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福建东南部、广东西南部和东南部、四川西北部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较大，黄色预警。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节目直播进行中，欢迎您上央视频搜索并关注中国之声账号，不仅可以看广播节目，还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参与话题互动。同时也欢迎您点击央视新闻客户端首页右上角广播图标，中国之声24小时直播，随时听。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蝗虫泛滥，当地林草局工作人员表示，已派车喷药灭蝗，目前已完成5万多亩。当地今年有近20万亩草原需要防治，当前正值幼虫期，灭杀效果好，一旦长大或产卵，防治难度将会大大增加。在人们的印象中，蝗虫吃庄稼，草原上为什么也有蝗虫呢？其实它们是草原蝗虫，对草原植被的破坏力强，影响大。而除了喷药这种常规手段，还有生物手段。比如去年内蒙古多伦县有2000只木鸡上岗，助力草原蝗虫生物防控。今年在新疆额敏县启动2批野迷离鸡规模化投放行动，搭配高空的候鸟粉红两鸟，以鸡鸟搭档、天地联动的立体生物置蝗模式来灭蝗。在草原实施的生物灭蝗的方法也能用在农耕区吗？俗话说旱极而蝗，今年的气候条件适合蝗虫繁殖吗？蝗虫为什么会大批聚集？今天我们邀请到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来一起聊聊灭蝗。
1: 赵馆长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今天来说说蝗虫以及灭蝗哈。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最近呢正在灭蝗，草原蝗虫是很多种蝗虫的总称，还是说草原蝗虫它就是单独的一个种？那它们平时吃什么？对于草原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草原蝗虫确实是很多种蝗虫的一个总称，实际上它就是对草原上生活的多种直翅目昆虫的一个统称，就像草原鸟类就包括了麻雀啊、鹰啊、白鹂啊一样。在内蒙古草原上，光是优势的蝗虫种类就有10几种，比如说有亚洲小车蝗、毛竹棒角蝗、宽翅曲背蝗、红翅皱漆蝗等等，它们

0: 种类是非常多的。蝗虫呢，都是典型的植食性昆虫，它们主要取食各种牧草。根据食谱呢，偏好不一样。科学家们呢，一般把它们分为了五类。首先是禾草取食者，顾名思义呢，就是这类蝗虫几乎支持禾本科的植物，比如说羊草、针茅等等。然后是禾草、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食谱比较广，会同时取食大量的禾本科植物和其他的阔叶杂草。接着是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主要以草原上的各类阔叶杂草为食。另外还有杂食者，他们的食谱就更为广泛了，除了吃植物，偶尔也会取食其他小昆虫和动物性的食物。以苏尼特右旗的主角来看呢，主要是亚洲小车蝗。研究发现呢，他们针对克氏针茅这类禾本科的牧草有非常明显的取食偏好，这样就会对草原进行危害了。因为蝗虫大规模爆发时，对草原生态和经济影响是毁灭性的，主要体现在他们直接抢食，导致牲畜挨饿。高密度的蝗群会疯狂地啃食牧草。资料显示，国内的草原蝗虫平均发生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米2到10头，严重时甚至高达45头每平方米。它们大量啃食牧草，直接导致了牲畜可食用的草料锐减，还有生态破坏方面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蝗灾的危害绝不仅仅在于抢走了牲畜的口粮，它带来的生态损失也是持续和难以估量的。蝗虫不仅会吃光地上部分的植物，甚至会啃断牧草的根系，让牧草难以再生。而且啃食破坏了植被，加剧了土壤的沙化和草原整体的退化。这种伤害的后果是长远的。有的专家就指出，被蝗灾严重破坏的草场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苏尼特右旗在执行防治任务时，会采取合乎地方标准的专项技术规范来处理这些问题，比如说生物药剂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理方式了。我们应该最终是能够控制他们的。
1: 是。那说到灭蝗啊，现在蝗虫正值幼虫期。那新闻里说草原蝗虫泛滥，是不是意味着它们从土里钻出来了，我们能够看见它们了？那从幼虫到成虫，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0: 是的，你的理解很准确。就是新闻中提到的，当前正值幼虫期，确实意味着蝗虫的幼虫，也叫若虫或者蝗螂，已经破土而出了。草原蝗虫呢，在它的生命周期里，现在是它们大量出现，也是容易看得见、对付的阶段。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主要就是亚洲小车蝗。它们的生长过程就像一部按季节上演的连续剧。一般来说呢，上一年的7月中下旬，成虫就会将卵产在土壤中越冬，这就是它的第一幕越冬产卵。接着就是第二幕幼虫出土，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5月下旬到6月中旬的时候，随着气温的升高，蝗虫的卵就开始孵化，幼虫就会集体钻出地面。它们一孵化就是若虫，所以泛滥的新闻一出现，就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在草原上见到它们了。刚刚孵化的若虫食量很小，行动也还比较迟缓。但是第三个阶段关键成长期就会来了，从幼虫到会飞的成虫，大约只需要27到35天的时间，这是它们快速成长的阶段，也是草原防治工作的关键窗口期。最佳的防治时期就是幼虫大约7到10天蜕第一次皮，它们之后还会通过5次蜕皮变为成虫，接着它们就是重新进行虫卵越冬，进行新一轮的生命周期了。
2: 那我们说到灭蝗哈，蝗虫的卵是能过冬的。那我们想，任何的虫子，它的卵的阶段应该是更脆弱才对。但是好像没有听说过冬天去灭蝗的，就是去灭这个卵。主要是因为地冻住了，不好操作嘛。那具体来说，哪个阶段是灭蝗的最佳时机呢？
0: 确实，冬天不灭蝗，并非因为它的卵不脆弱，相反，这是一个性价比和可操作性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冬季灭卵看似直接，但现实中的费力不讨好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春季灭幼虫才是我们主动出击、事半功倍的一个黄金窗口。之所以我们冬天不去灭蝗虫，不去对付它的卵，主要有2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技术上办不到。蝗虫卵被产在坚硬的卵囊中，深埋在冻土层里，大概2到3厘米的地下，人工灭卵很麻烦，效果上也是费力不讨好。另外呢，就是在漫长的冬季和低温下， 大自然中大量的蝗虫卵实际上是会被冻死的，并不是所有的卵都能够存活，这是对蝗虫卵最大的杀伤，尤其是寒潮来到的时候，对蝗虫卵的杀伤是很大的，尤其是深秋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强冷空气，比如说九月份就会到来的寒潮会让大量蝗虫卵因为不适应树洞而死亡，而真正严寒的冬季呢，反而卵已经进入了休眠期，对卵的威胁相对会较小。而冬季解冻时呢，如果出现持续的大于20毫米的降雨，也会导致土壤湿度过高，卵就很容易发霉死亡。所以说呢，冬季灭卵的现实收益率比较低，不如尊重自然规律，任由大自然的选择来进行灭虫，实际上的效果更好。但是到了春季的幼虫期呢，我们就应该主动出击了。既然冬天打不着，那么春天打幼崽就成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最佳选择。综合来看呢，防治的最佳时期就是幼虫期，这是在它们20到40之间，尤其是30之前，这是一个最好的防治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幼虫很容易被一网打尽，肝荒孵化不久的幼虫还不具备飞行能力，只能原地跳跃，活动范围很小，很容易集中防治。而且幼虫体表的蜡质层不发达，抵抗能力差，是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药的话会事半功倍。另外呢，幼虫期的食量很小，经济损失也比较小，一旦它们长到5到60或者变成成虫的时候，就会进入暴食期，破坏率就会倍增。所以说对于苏尼特幼期的主要危害亚洲小车蟥，防治的窗口通常就在6月上旬至7月中旬，刚好应对了它们数量最多防御最脆弱的低龄幼虫盛期这个特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冬天我们打不中也没有必要去打它们，而在春天呢，它们最脆弱最集中危害最小的时候，抓住幼虫期这个窗口才是灭蝗工作的一个关键核心问题。
1: 嗯，看来大自然也有一些方法去控制蝗虫的数量，这个阶段能够存活下来的卵哈，还是经过了一定的筛选的。聊到人类的灭蝗的手段的时候，我看到现在灭蝗的药剂会用一些高效低毒对环境友好的生物药剂，比如说苦参碱等。那这类药剂它为什么能够在杀灭蝗虫的同时还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小呢？除了灭蝗虫，它还能够杀死什么样的害虫？
0: 苦参碱这类药剂之所以能够高效的杀灭蝗虫，同时又对环境友好，核心在于它是一款提取于天然植物的精准打击的武器，而不是那种大范围的误差别扫射的化学农药。这种方法呢，能够精准打击蝗虫，又能够保护环境。首先呢，苦参碱是从豆科植物的苦参的根茎叶里提取的天然生物碱，本身不会在环境中留下难以降解的化学残留。然后呢，它通过触杀和喂毒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旦接触害虫就会迅速麻痹虫子的中枢神经，同时呢，药液还会堵塞害虫的气孔，使蝗虫因为窒息和神经麻痹而快速死亡。这种复杂的多靶式的作用方式让蝗虫不容易产生抗药性。另外呢，研究显示苦参碱在土壤中很容易被微生物分解，在25摄氏度的条件下，它在土壤中的消解半衰期只有4到10天，这意味着它不像某些化学农药那样在长期的环境中残留，而且呢，它在土壤和水体里的污染风险也是很低的，这也是它会被称为环境友好的关键。毒性评价研究表明，在推荐的剂量下，苦参碱对于鹌鹑、家蚕、蜜蜂、蚯蚓、蝌蚪和斑马鱼等等6种代表性的非靶标生物的毒性都是低毒，对天敌的影响也是相对较小的，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保护生态平衡。而广谱杀虫剂呢，除了对付蝗虫，它的打击范围就很广了。根据农作物上的害虫类型，广谱杀虫剂可能就是说什么虫子都会杀，比如说什么鳞翅目、红翅目，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草原上活动的，甚至螳螂之类都会杀。而苦参碱呢，对于这些非靶标生物呢是低毒的，它虽然对家蚕和蜜蜂还有一定的毒性，但是只要使用时远离它们生活的地方，比如说远离种子伤残的伤员，远离蜜蜂采花的区域，以及花期禁用，就基本上不会影响这些有益的生物。当然它也不能和碱性农药，比如说是波尔多液石榴剂混用，这也会影响药效的。所以说呢，苦参碱确实是一类比较优质的一个灭蝗的选择了。
2: 那比如说类似像苦

0: 春碱这样的药物制剂啊，就能想到还会有这种生物防治的方式可以用。如果说把这个木鸡啊，就是这个鸡放出去灭蝗的话，可能还需要鸡能够听这个哨声。想要培养出非常专业的能够灭蝗的鸡来说，它还是很有科技含量的，或者很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具体来说的话，我们这种生物防治，比如说用鸡，怎么指挥它们效率会更高呢？
1: 用木鸡来灭蝗，效率确实是很惊人的。它不只是一群在地上乱跑乱蹦的普通鸡，更像是一支经过训练的特种部队，能够高效精确地在草原上对蝗虫展开精确打击。一只优秀的战斗木鸡平均一天至少能吃掉70多只蝗虫，甚至在一些记录中达到100多只。更厉害的是它们善于集团作战，一只木鸡的部队在5天内就可以高效地完成上千亩草场的一个灭蝗任务，这个效率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要实现高效指挥呢，核心方法是用特定的节奏和频率的哨声和他们沟通，其原理就是条件反射了。从幼年开始我们就要进行信号绑定，小鸡一出生就只接触那套特定的哨音，一直用这套哨音来呼唤它喂食，久而久之他们就知道这个声音就是开饭和集合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在野外实战时呢，木鸡上纲还需要一个特殊的集训过程。首先是适应期，在雏鸡2-3个月大以后，牧民就会把它们放到草原上，让它们熟悉野外的环境和捕食。这个时间大概15天左右。适应期过了以后呢，就会正式开始哨音训练。牧民反复的吹响特制的哨音，并将哨音与投放饲料的奖励关联起来，强化了这些鸡的服从性。这个时间大概也是15天。接着就是考核上岗了，这个大概60天到90天。整个准备过程大概需要1个多月。在实际的作战指挥中，牧民会用一套日常管理的方法指挥这支部队，让他们高效地完成灭蝗任务，同时呢也避免对草场进行了一些破坏。每次放牧前都会事先调查蝗虫的密度，规划好行军的路线，在蝗虫密集的区域呢，就会指挥鸡群放慢速度，进行定点的地毯式清除。一般来说呢，吃上2个小时左右，大部分鸡就会吃饱了，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转场，到下午5点左右呢就可以再次组织出击再来一次。当然呢也不鼓励灭蝗队加班，因为就是晚上鸡还是需要回到鸡舍休息的，这样才能够有最好的状态参加战斗。木鸡灭蝗呢确实是一种典型的生物防治技术，通过利用自然界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来控制蝗虫种群，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协同作战了。当蝗虫进入最脆弱的14到21日龄期的时候，也刚好就是木鸡训练完毕的时候，可以大展身手让鸡来控制蝗虫。在新疆的伊犁，迁徙的候鸟就是粉红掠鸟也能吃蝗虫，每天能吃120只左右，这个是比鸡还要好像还要多一些的。当地为了吸引这些鸟来吃蝗虫，也采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我看到有关报道，新疆伊犁为了吸引这些草原上的吃蝗虫的鸟，精心打造了一个能够解决它们吃喝拉撒的5星级社区。在内蒙古草原上虽然没有粉红亮鸟，但是呢也有不少能干的本地灭蝗高手。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草原上修建一些鸟类喜欢居住的巢穴，比如说在石滩墙缝这些地方发一些人工巢穴给鸟类，就让那些鸟类能够在这些地方定居，能够把这个区域的蝗虫密度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根据有关的报道呢，伊犁县从1992年起就陆续建起了11座鸟巢区域，可以招引15到20万只鸟来吃蝗虫。伊犁市呢从2001年开始也陆续投入了200余万元建立了9处鸟巢区域。到2022年的时候又新建了4处，一处占地200平方米左右的鸟巢区呢就能容纳1000000对鸟来吃蝗虫。所以说有了这些配套设施以后，这些鸟就愿意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吃蝗虫了，这也是对那个蝗虫的一个很好的控制手段。这种筑巢引凤的手段可以带来非常惊人的生态回报。一般来说呢，20万只那个鸟就可以控制大概40万亩的草场。当然如果鸟没办法引来呢，我们就用鸡，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总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灭蝗手段。
2: 感觉草原地区还是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

0: 区域环境特点以及人力特点啊等等方面的一个灭蝗的方法啊。那像在草原灭蝗的这种手段，我们能不能用在农耕区？数千年来我们都跟蝗虫一直在做斗争啊，那为什么感觉古代灭蝗就很难，现在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1: 草原灭蝗的手段在农耕区其实也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效果也很显著的。这个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的被动应战、心有余而不足的这种情况变成今天的主动出击，通过科技赋能来彻底改写草原灭蝗的一个方式了。草原灭蝗的招数经过调整以后呢，就可以在农田里发挥作用。因为草原上训练有素的牧鸡牧鸭能够精确地对付蝗虫，他们同样也可以用到农牧交错的区域以及是农田区域来集中防治。因为呢，这种方式呢，能够在农田里同样也能够把那个蝗虫就是密度降低，甚至基本清除一片地区的蝗虫。但是呢，就是草原上推广的一些农药呢，要谨慎的用于农田，最好就是优先的采用这种生物灭虫的方式，因为草原上使用的农药有可能对农田里的农作物来说可能有一些残留，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的。那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无人机喷洒药物啊，这些的手段呢也可以用于农耕区的，只是说呢在施药上要注意精准性和药量的控制。总的来说呢，就是草原上的一些方法呢我们用在农耕区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在草原上通过犁地来破坏蝗虫的卵的生存环境，在农耕区我们通过犁地来把地下的虫卵翻出来让咬吃掉，或者直接让它干死，都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这些古代很难的对付的蝗虫，在现代呢通过我们的各种科技手段都可以对付它们了。我们国家实际上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和蝗虫斗智斗勇了，但是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真正能够控制蝗虫。以前我们对蝗虫的认知确实都是很局限的，以前也采取了一些人海战术和一些不恰当的化学农药的施药方式，组织了大量人去扑打、火烧、坑埋，这些效果与这种生物防治来说相比都是收效甚微的。这种与蝗虫的肉搏完全就是事倍功半了，面对数以亿计的蝗虫群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起不了作用。一些药呢如果用的不精准也不行，而且呢就是在古代来说呢，就是我们古代的动员能力比较有限，难以跨地区的协同，再加上由于地区的分隔吧，所以说往往就是把自己眼前的蝗虫灭了，但是蝗虫又迁徙到了别的区域，所以说古时候经常发生大面积的蝗灾。而现代呢我们就有了很好的防治手段了，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有很多现在防治手段证明对蝗虫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水源，通过修筑堤坝控制水位来直接改变蝗虫喜欢在旱涝交替的河滩和浮滩产卵的这种习性，从源头上控制它的生存空间。另外呢，可以优化种植，在蝗区呢有计划的种植棉花、树木等蝗虫不喜欢的农作物，来切断它的食物来源，从餐桌上削弱它的繁殖基础。另外现在还可以就是用基因武器对付蝗虫，现在科学家已经成功破译了蝗虫集群的化学信号，开发出了干扰器让它们变得社恐无法聚集，这种基因武器能够对付蝗虫的聚集。现在还有在研发蝗虫的激光炮，能够在800米外烧灼蝗虫，这种科幻般的定向武器现在也开始试验使用了。现在我们最熟知的还是牧鸡牧鸭以及利用鸟类和真菌、微孢子虫等生物农药的方式来灭虫，这是最生态友好的生物军团了。除了这些生物军团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天空用无人机播放一些特殊的声波来驱散蝗虫群，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试验中的阶段了。真正现在证明最好用的确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牧鸡牧鸭和招引那个各种鸟类来吃它们，这是我们现在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方式。
2: 那咱们说到这个古代哈，中国古代对于蝗虫有的时候真的是束手无策，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如果特别干旱的话就容易出现蝗虫，有一个俗话就叫做旱疾而蝗，那蝗虫往往都是跟干旱相关联的。今年我们注意到呢，在太平洋上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是造成了部分区域的高温高热甚至是干旱，那从今年的整体的气候状况

0: 况来看的话，蝗虫它的数量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我们现在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测吗？
1: 这确实是理解今年草原蝗虫形势的一个关键。不过呢，这个因素关系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甚至还要复杂一些。今年的情况呢，是天时，就是干旱与人和的复杂博弈。从趋势上来看呢，2026年朱尼特又起的蝗虫防控呢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整体爆发成灾的风险呢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那旱季儿蝗呢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一个作用机制了。旱季儿蝗在科学上描述的是一种概率的相关性，而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古籍中记载的旱季儿蝗的记载以及非洲几次大蝗灾确实都与干旱相联系，这种关联性确实存在，因为干旱可给蝗虫提供了一些便利。首先就是干旱导致水位下降，让土壤变得更坚实，含水量在 10% 至 20% 时是最适合蝗虫产卵的。这种情况下，蝗虫的产卵量会大幅度增加，而多雨阴湿的天气容易让蝗虫间流行疾病。同时呢，它的天敌比如说青蛙的数量也会增加，而干旱呢减少了这些控制因素。不过现代研究表明呢，单一的干旱并不一定必然的导致蝗灾，它往往和人为的环境因素相叠加，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作用链条。首先呢，干旱可能导致草场的退化，另外呢，草场退化以后呢，食物营养变化会导致蝗虫疯长，这加剧了土地的干旱。因为干旱会导致土壤中氮元素的枯竭，植物含氮量降低，而亚洲小车蝗偏偏就喜欢这种高碳水低蛋白的快餐，这反而促进了它们数量的爆发。另外呢，干旱导致河滩地裸露，造成了飞蝗偏爱的产卵地面积扩大，使越冬卵的数量急剧上升。这个时候如果遇上暖冬的话，来年春季雨水丰富，气温回升快，很容易让蝗虫集中爆发。苏尼特又奇在2026年的蝗情分析呢，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是天时，干旱为蝗虫繁殖提供了温床。今年春季二到三月份的时候，苏尼特右旗的降水量不足5毫米，尤其是当地气象监测看，这是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少降水的年份，导致局部干旱非常严重的。根据气象预测呢，2026年夏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牧区整体都是偏旱的，进入六月以后呢，这个地区的降水会持续减少，需要防范气候干旱对农牧业造成的影响。这种持续的干旱呢，也会对蝗虫提供非常有利的发育温床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严密的监测预警来构筑防线。全国农技中心专家会商后发布的消息说，2026年全国农区的蝗虫为总体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的态势，其中就是包括亚洲小车蝗在内的土蝗在北方的农牧交错区域预测为总体偏重发生。比如说我们根据苏尼特右期的数据来说，六月份的新闻显示当地近200,000亩草场需要防治，这就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方面就是干旱确实带来了可观的虫口基数，另外呢，它就是偏重于局部发生的预测，并没有形成失控的灾难，当地已经在采取措施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只要提前做好预判，我们对于蝗虫来说呢，还是可以进行有效的人为控制的。总而言之呢，在2026年的气候条件呢，确实给蝗虫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局部偏重发生蝗灾呢埋下了伏笔。这场人蝗之间的博弈呢，也确实是充满了悬念的。但是得益于现代精准的监控和预警，科学的防控体系和迅速的响应行动呢，蝗虫大规模成灾的风险是可控的，这也是科技赋能和人活的一种力量了。
2: 对，我们一直在关注蝗虫的发展情况哈，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心里有底的。那说到蝗灾，可能很多人都会记得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发生在非洲东部地区的蝗灾，这个导致了1300万人口面临粮食严重不安全。很想知道这几年啊当地情况怎么样了，在全球升温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大面积蝗灾它会更多吗？
1: 2020年至2022年东非的蝗灾虽然被控制住了，但当地漫长的恢复之路远未结束。随着全球的变暖，未来我们可能与蝗虫进行一场更持久范围更广的全球战争。实际上那次蝗灾波及了10多个国家，大约1300万人口的口粮受到了直接威胁，直接经济损失据说就达85亿美元。更糟糕的是，紧随其后的是一场更为严峻的一种生存考验了。这次呢，实际上是一个祸不单行的连锁反应。 蝗灾呢摧毁了大片的土地，此后呢非洲之角地区在2021年至2023年之间呢又连续遭遇了四个雨季时候的严重干旱，接着呢部分地区又迎来了极端降水与洪涝。极端频繁的这种天气变化呢打断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节奏，干旱导致的影响呢直到2026年初仍然非常严重，当地的粮食安全仍然受到威胁。有关数据就说多个地区在今年的4到7月份欠收的可能性会导致 65% 的人口处于粮食不足的状态，所以说即使蝗灾过去了，监控和防控还远未停止。根据当地的监测，在2025年3月至5月北非地区的沙漠蝗虫又是很活跃的，所以说蝗灾往往是压垮当地社区抗风险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全球变暖正在重新定义蝗虫灾害的游戏规则，沙漠蝗虫的生存逻辑呢就是气候变暖直接加速了蝗虫的生长周期。对于沙漠蝗虫来说呢，降水比干旱更危险，零星的极端降雨能够瞬间为干旱的沙漠灌溉出风暴的植被，正常年份可能自然消亡的蝗群在新生的植被中呢会迅速壮大，从独居到群居完成一个转变的过程。厄尔尼诺现象呢在气候模式剧烈波动的时候也会导致蝗灾的爆发。一个研究显示，全球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全球农作物因为虫害造成的损失就会提高 10% 至 25%。 从2020年的东非蝗灾看，现代科技呢确实能够迅速控制蝗群的蔓延，但其造成的经济打击和生态危害呢会持续发酵，并与其他灾害叠加形成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期。而全球变暖呢正从根本上为蝗虫灾害添柴加火，未来的挑战会更加复杂和严峻的。
3: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4: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3: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2: 我看网上有不少人好奇啊，说蝗灾泛滥的时候，这不能把它烤着吃了吗？大家印象中昆虫应该算是一个优质蛋白来源啊，我们前面也说到像鸡啊候鸟啊他们也会去吃蝗虫，但是感觉古代即使大家有这个想法啊，好像也没有实施下去。为什么说烤着蝗虫吃这个方法不太靠谱？
1: 这个问题呢确实比较有意思。从直觉上来说呢，蝗虫是高蛋白的，炸烤以后呢还挺香，大规模灭蝗时我们一抓一大把篮儿都是蝗虫，看起来似乎是天然的救灾粮，但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很难打得通，原因很多。首先来说呢，就是数量不对等，吃不完，根本吃不完。一个中等规模的蝗虫群动辄就是数以亿计的，覆盖面积可能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就算动员整个地区的人昼夜不停地抓烤吃，消耗速度也远远赶不上蝗虫的繁殖和移动速度。等你烤好了一只，蝗群早已把下一片庄稼都吃光了，这就像想用一勺水去舀干洪水一样，根本不可能。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有毒的蝗虫也是不能随便吃的。蝗灾期的蝗虫和平时田里抓来油炸的蝗虫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当蝗虫大量聚集时，为了防御天敌，它们体内就会产生苯乙嗪等化合物，这种东西味道难闻，而且有一定的毒性，咬类吃了都会呕吐，人类大量食用也会引起中毒或者过敏反应的。而且在蝗灾爆发后，为了快速的控制灾情，通常会大规模的喷洒化学农药，即使是低毒的，这些刚刚被农药毒死的蝗虫体内仍然含有高浓度的农药残留。还有就是现实中我们也根本抓不到它们，成熟的蝗群一天能够飞上几百公里，飞行高度至少几百米，你拿着网都在地面上跑，是追不上天上的蝗虫云的。蝗灾严重时，数量最大时，蝗虫都是会飞的成虫，它们已经啃光了庄稼，马上就要飞走，等你组织人去抓的时候，它们可能都早跑到下一站去洗劫了。而且就是我们人力去捕捉的话，数以亿计的蝗虫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远不如我们直接喷洒农药啊，或者用鸡鸭来防御啊，这种方式高效。当然如果说是生态防治的角度上看的话，人人都去抓蝗虫来吃，对那个我们的下一步防治也会造成一些破坏，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 防止蝗虫的鸟类，牧区放牧的鸡鸭，它们每天会吃掉上百只的蝗虫。在蝗虫不多的地方，如果我们去抓蝗虫来吃的话，反而会相当于和它们抢食了，保护了蝗虫群，让蝗虫群下一步留下来的更容易繁殖。从历史上的教训看，

0: 古人早就试过这个事情，但是行不通。在中国几千年的蝗灾史上呢，就是饥荒年代吃蝗虫的防蝗不如易树的训诫，意思就是说，与其去抓来吃，不如从源头上治理或者开仓赈粮，这才是防治蝗虫的一个最好的手段。所以我们总的来看呢，就是说吃蝗虫我们吃不过来，蝗虫数量超过了我们的消化能力，然后呢吃的时候呢，蝗虫还可能体内产生毒素，如果农药喷洒过了，它们也会沾染农药残留，并且会飞的蝗群很难捕捉，等我们聚集起来捕捉它们的时候，它们早都飞走了。而蝗虫少的时候呢，我们去捕捉来吃呢，反而和它们的天敌抢食，帮了蝗虫的忙。所以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通过吃是没办法来控制蝗灾的，就像我们像用吸杆来抽干洪水的理论一样，不可行的。所以说现代防治蝗虫还是必须要从监测预警、生态调控、精准施药和生物天敌这么多方下手的组合拳来控制蝗虫才行，靠我们的胃口控制蝗虫是根本行不通的。
1: 咱们说了这么多的蝗虫，但是有的人认不清楚啊，你比如说出来一个蚱蜢、蛐蛐啊、蟋蟀，反正大小差不多啊，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也分不太清楚，还有蝈蝈，就是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这其中只有蝗虫它是会成为害虫吗？
0: 他们呢实际上都属于昆虫纲直翅目的大家庭，都算是远亲。我们实际上要区分他们，实际上从触角上就能看出来，蝗虫的触角呢是明显短于身体的，就像一个短的马尾辫一样。而那些蛐蛐啊、螽斯啊，他们的触角通常都是远长于身体的，就像飘飘的长发一样。大多数蛐蛐呢，它们的触角都是接近身体长度或者超过身体长度的，只要从短触角这个特征就能够区分蝗虫和蛐蛐和蝈蝈这些。既然它们都是直翅目害虫呢，首先它们谁是害虫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分析了。绝大多数蝗虫呢是以植物为食的，尤其是偏爱禾本科的作物，它们无疑呢是最大的农业害虫。而蛐蛐呢其实也是各种植物的破坏王，虽然我们欣赏它们的叫声，但从它们以多种植物为食的情况看呢，它们会取食农作物的根、茎、叶和幼苗，对田间的农业呢威胁更大。而鸣虫呢、蝈蝈这些呢，虽然它们也吃植物，但它们同时又是凶猛的捕食性昆虫，它们会捕食各种小昆虫，甚至包括蝗虫。所以说它们总体来说不仅不是害虫，还是控制蝗虫的一个重要帮手，因为它们会捕食一些小蝗虫，在蝗虫密度不高的情况下，它们能够对蝗虫进行控制的。另外呢，蚱蜢也是一种偶尔有捕食性的墙头草，它们既植食性也有捕食性。所以说在害虫的界定上呢，主要看哪种昆虫对农作物造成的经济损失更严重。总的来说呢，就是蝗虫是天生的害虫，而蛐蛐呢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农作物的一些比较大的损害，而螽斯之类呢往往在自然界中还扮演了益虫的角色，因为它们还反而会捕食蝗虫。对于这几种虫子我们应该是区分看待的。
1: 咱平时要是见到蝗虫呢可能不会害怕啊，就是觉得只是一种小虫子而已，但如果它们聚到一块儿，这个威力就变得无穷大了哈！它们不光会变色，还变脾气，同时视觉感官也是非常恐怖的。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郭小娇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了文章，首次鉴定了飞蝗的群聚信息素4乙烯基苯甲醚，也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百年难题。那么这项研究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0: 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呢，主要是因为它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谜题。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为人类从被动灭杀转为主动调控蝗虫的行为提供了颠覆性的理论和技术路径。正如有的专家的评价，这项研究将成为化学生态学的教科书范例。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从解开历史谜团、颠覆传统策略和开辟绿色应用这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呢，是解开谜团，终结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争论。科学界一直在寻找那个控制蝗虫聚集的集结号，早在70年代科学家们就意识到聚集信息素可能是关键，但50多年来发现的候选化合物都无法满足所有的验证标准，尤其是缺乏决定性的野外证据。2020年的时候呢，康乐院士团队，也就是郭小娇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的这个工作呢，终结了这一争论。他们鉴定出呢，四乙烯苯甲醚就是那个关键的信号。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够一锤定音呢，在于其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们从化学分析、行为验证、 神经电生理记录、嗅觉受体鉴定、基因敲除和野外验证等多个层面呢，全面证明了这个物质呢就是飞蝗群聚集的信息素。随后呢，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生物合成通路。原来蝗虫并不会自行合成这个东西，而是通过啃食植物中常见的苯丙氨酸来借助体内的甲基转移酶，经过两步反应制造出这种信号的。散居与群居的蝗虫差异呢，正在于后者能够高效地启动最后两步。所以说呢，就是蝗虫为什么聚集这个问题呢，终于有了科学的完整的答案。从第二层来看呢，就是这个颠覆性的策略了，从被动的灭杀到主动的调控，这一发现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由于它颠覆性的让我们认识到了，从无差别的大规模毒杀到精准的主动调控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那种传统的化学农业农药地毯式的扫射很容易误伤各种益虫，污染环境，而这种方式呢，就像是破译了敌人的通讯密码，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干扰策略。首先是利用人工合成的这些物质可以设计诱杀区，将蝗虫引诱到特定的区域进行集中消灭，这种诱捕法能够极大的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根据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我们可以设计出特定的抗结剂，这些物质能够阻挡蝗虫的嗅觉受体，让它们无法接收到集结的化学信号。最新的研究呢，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小分子的抑制剂，这种物质呢，能够精确地抑制关键的化学合成酶，从源头上切断了蝗虫在拥挤环境中发出集结号的可能。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呢，这种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改造出一批弄子蝗虫，将它们释放出野外，从种群层面上能够防止蝗虫的大规模聚集。而且这个全新的策略呢，确实是标志着人类治蝗的理念的一次革命的，因为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了应对当下的蝗灾，更代表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害虫防治理念。它被誉为了以生物信息流为靶点的害虫防控思路的开拓者，为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所以说，当我们掌握了这种精确的钥匙的时候，我们意味着我们与蝗虫的千年斗争将从战争形态转为了一种博弈的艺术了。
2: 就是科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哈，我们对于这个昆虫的研究不仅更好的知道了它们的规律哈，还能够有更科学的手段去干预它们。那比如说聚集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提到聚集，提到爆发，我们也会发现有些昆虫的爆发机制啊很简单，比如说17年蝉到点儿它就出来了，但是更多的昆虫呢，它们好像在某一年突然会变多。我们能不能够提前预知昆虫的爆发，尤其是害虫的爆发？
0: 预知害虫的爆发，特别是像蝗虫这种具有毁灭性的害虫呢，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加预报系统一样。这套系统绝非是依赖单一的手段，而是融合了一个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综合体系。首先呢，就是预测科学呢，可以精准地命准敌人。要预测，首先我们要了解害虫爆发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这就像治病首先得摸清楚病根和诱因一样。深入研究害虫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其在不同温度下的生长发育速度、繁殖能力、迁飞习性等，就可以推算出其种群世代的发生期和发生量。弄清了规律和诱因，科学家们就打造出了极其强大的武器库了，包含传统的方法和现代科技的两大阵营。传统的方法呢，是奠定了预测的基石，比如说通过田间调查虫害当前的发育进度，再结合当地的气温预警和该害虫的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可以推算出未来虫态出现的时间。还有我们可以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趋化性，设置幼虫灯、信诱剂、长触液等工具进行诱捕，通过诱捕量分析到田间虫口的密度和发生动态。通过分析当地多年的气象资料与害虫发生程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绘制出相关图表，用来预测虫害发生的区域和可能性。而现代的精准预测呢，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了。如果说传统方法是经验谈，那么现代科技呢，就是数据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数万米的高空就能够大范围的监测到植物的长势、土壤的伤情，为判断害虫生存环境提供了宏观的依据。部署在田间的各类传感器和智能虫情测报灯，也能够实时的采集到气象、土壤、虫情等海量的数据，并且自动上传到云端，将天地空采集的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输入 AI 模型进行学习，就能够实现比传统方法更精确的预测。 在亚洲，为了应对飞行性害虫的跨境威胁，我们国家正在牵头推动

0: 人工智能协同的这种现代技术呢，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精准的预测害虫的发生规律了。就像咱们前面聊到的群聚信息素的突破一样，科学家们还在不断的从分子层面揭开害虫的行为奥秘。这些基础科学的重大进展最终将融入预测和干预系统，为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稳定提供更坚实的科技保障。
1: 好，谢谢赵馆长的精彩分享。
0: 好的，下次再见。
2: 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1: 近日，话题制冷剂一剂难求登上热搜。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制冷剂 R32 和新能源汽车常用制冷剂 R134A 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 34.13% 和 30.77%， 价格创下了近十年同期新高。说到制冷剂，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空调冰箱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对于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有的会涨价，有的会被淘汰，其实不太清楚。以空调为例，制冷剂在里边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旦空调不凉了，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加氟。空调加氟加的真的是氟吗？除了空调、冰箱和汽车，制冷剂还在哪些地方悄悄地发挥着作用？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制冷学会制冷节能降碳与制冷剂替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宝龙的介绍。
3: 空调为什么能够制冷？制冷剂在里面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4: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制冷剂对于制冷系统就像血液对于人的身体一样。比如说家用空调机，它有一个室内机、室外机，它需要这个制冷剂在这个室内机和室外机之间去进行循环，把室内的热量给它搬到室外去。所以说这个制冷剂对于一个制冷系统制冷的效果特别关键。
3: 嗯，那我们如果这个空调说是它的制冷效果差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我这空调是不是该加氟了？那这个所谓的加氟加的就是制冷剂吗？
4: 对，咱们说的加氟呢，其实就是加制冷剂。但是为什么叫加氟呢？因为我们一些通俗的说法把这个制冷剂就叫氟利昂，但实际上呢，我们的制冷剂的种类是非常宽泛的，不仅仅是就氟利昂这一类的物质，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天然工质啊，比如说咱们家用冰箱里用的就不是氟利昂，是一个我们叫 R600A， 就是一个碳氢化合物，它不是一个氟化物。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制冷效果不好不一定就是缺氟。空调或者一个制冷设备，它如果效果不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比如说电控系统的问题啊，或者制冷系统的问题，你的压缩机有磨损啊，你的那个室内外的机器很久没有清洗啊，有些脏堵啊，这都是有可能造成制冷效果不好的。
3: 假如这个制冷效果差，就是因为我们说的缺制冷剂了。那现在我们能往里面加的这种主流的制冷剂都有哪些呢？它和比如说几十年前我们加的还是一个东西吗？
4: 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每一个设备啊，它要加的制冷剂是确定的，不能哄加。咱就说家用空调器吧，室内机、室外机上面都明确的标示了它是什么工质。比如说我们现在家用空调里面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叫 R32 这一类的工质。家用的冰箱里面，我们刚才说过是 600A， 国内销售的汽车空调大概是 134A。 那每一种制冷剂呢，对应每个产品，每个产品我们叫工况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工作的室内温度或者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们家用空调的工作的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我们汽车空调工作的外部的环境温度和那个座舱里面的温度就是不一样的，这样的话导致我们选用的制冷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实际上你的加氟呢，一定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标示来加，如果混加的话，性能肯定会下降，甚至会导致你的整个设备发生损坏。
3: 除了说类型之外，制冷剂还有没有代际的区别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新的一代了，它要比老的一代能好在哪儿呢？
4: 就是咱们制冷剂的发展呢，不同的阶段呢，它追求的不一样。因为最早，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制冷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氟化工，就是我们还没有人工合成的制冷剂，我们只能找这种天然的工质，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水蒸气呀、二氧化碳呀、氨呀这些工质。但是这些工质呢，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缺陷，比如说能效低啊，或者它压力高，或者还有一些毒性。 那后面发展呢，就是很大量。

0: 的合成公制，但是这个合成公制呢，也是逐渐往强发展，因为最早的合成公制它有比较大的臭氧层破坏这个能力。那我们为了替代它呢，又发展出新一代的公制，比如说叫第三代的公制，但是第三代的公制呢，又发现它对我们的温室效应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很多的设备，现在在快速的把第二代的制冷剂给它消灭掉，在使用的大量的都是三代的。那我们往前再发展一步，就要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公制呢，主要的目标就是环保性能要非常优异，不能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同时呢，温室效应要特别特别低。所以说我们制冷剂呢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公制呢，其实大家又发现它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分解成一些我们叫永久化学品 PFAS 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对人类的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可能未来的话，天然公制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可能又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家用空调，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冰箱啊这一类场景里面。
1: 制冷剂还会在我们平时比如说哪些注意不到的地方默默的工作呢？
0: 如果按照我们原来做统计的分类呢，咱们国家是我们叫制冷产品或者制冷剂使用设备类型最全的，冷链的设备里面就非常多，经常在超市里面会看到的新商的一些设备啊，还有咱们冷藏车上的，我们叫冷藏运输的，还有那些大的冷库，就是这中转冷库，还有我们遇冷的这些设备。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刚才说的汽车空调、电动车热管理系统，还有咱们现在最近上升非常快的，比如说数据中心的这个冷却里面，很多氟化液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一类的物质。另外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设备比较合适的制冷剂往往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制冷剂的这个类别也是比较多的。
2: 回到热搜本身，制冷剂为什么会出现一剂难求的局面？价格持续走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王宝龙认为，主要可以从供需两个方面来看。
0: 就这个涨价呢，就无外乎就供需的平衡的问题。供的角度来说呢，这个制冷剂不管是 R32 还是这个 R134A， 都是我们叫含氟的这个物质，是受控物质，就是按照规范要求它是实行配额制生产的，不是每一个企业你想生产就能生产的，只有拿到配额的这些企业按照给定的配额数量才能够进行生产。说这是一个比较重要的一个影响因素，供的角度来说，当然这个配额制也不是说供侧唯一影响它的价格的因素，其实每个具有配额的生产企业它也有自己的一些排产计划，可能它会根据这个供需的平衡主动的来进行排产，来调整供需平衡的关系，从而来影响这个价格。那从需求侧角度讲呢，就从远期来看，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三代公制啊，或者说未来的第三代公制，它的需求肯定是在不断的也增长的。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家用空调这类需求呢，它是要从传统的二代制冷剂要很快的到30年之前要切换到三代公制，再往前走还要切换到四代的这个公制上去的，所以说对三代的公制啊，这个需求就增加了。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短期的这些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比如说不同国家突然改变了它的政策，都会在短期里面影响相当于出口量，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制冷剂的价格的这样一些波动。所以总体来看，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影响过程。
2: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请您锁定中国之声，22点之后欢迎收听决胜时刻。

0: 北京时间22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0: 中国之声，此时此刻，我是此刻主播黎春。首先关注此刻最新消息。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天在北京会见下任联合国秘书长候选人、联合国贸发会议秘书长、哥斯达黎加前副总统格林斯潘。格林斯潘全面介绍其竞选主张，表示联合国地位不可替代，但需要与时俱进推动改革。我坚定奉行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和国际社会一道，加强联合国权威，开创人类共同未来。王毅表示，联合国是国际社会投入巨大心血的世纪工程，联合国秘书长责任重大，中国将秉持建设性态度参与下任秘书长选举，同各方一道维护联合国，重振联合国，壮大联合国。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外交部长王毅今晚同巴基斯坦副总理兼外长达尔通电话。达尔通报了伊朗与美国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情况，感谢中方对巴方斡旋努力予以宝贵支持。巴方期待同中方继续沟通协调，维持当前和谈势头。王毅祝贺巴基斯坦推动伊美达成第一阶段谅解备忘录，强调为和平而努力是包括中巴在内所有国家应尽的国际责任。只要和平还有希望，就值得为此付出。中东海湾地区持久和平仍需各方不懈努力，中方愿同巴方一道，劝和不停歇，促谈不止步。再来了解其他方面。今天17点06分，青海海西州直辖区发生6.3级地震，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帐篷、破拆工具、医疗急救、通信保障等全套救灾物资，全速向震中区域机动。在距离震中最近的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40余名救援队员携带全套抢险搜救、医疗救护、应急保障等装备，乘车前往震中，争分夺秒投入一线实施救援。中国地震台网中心组织专家对青海海西州直辖区附近地震活动进行研究分析，截至今天19点，共记录到3.0级及以上余震9次，4.0级以上地震2次，分别为17点42分4.4级和17点45分4.9级地震。根据历史地震、地震序列衰减特征、地震前兆资料综合会商初步判断，此次地震的余震活动还会持续一段时间，地震部门将密切跟踪。

剧烈发展，滚动研判后续地震趋势。世界杯快报，北京时间明天12点，约旦队与奥地利队的美加墨世界杯这组比赛即将上演。作为世界杯的新军，约旦队期待继续创造历史。奥地利队时隔28年再次站上世界杯舞台，主教练朗尼克对此表示，这可能是他第一次也是最后一次率队参加世界杯，所以应当尽情享受世界杯。此刻提示，中央气象台发布强对流天气黄色预警，预计今天20点到明天20点，河北中部和东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将有10级以上雷暴大风，最大风力可达11级以上。以上就是这一时段的此时此刻。

0: 电光石火之间诞生奇迹无数。
1: 好发球，变线，这球没惊喜，没接回来。郑钦文拿到了巴黎奥运会的女单金牌。
0: 命悬一线之际，气吞万里如虎。
2: 长球好了。
3: 不会是我们。
0: 直通赛场的速度与激情，聆听体育的残酷与魅力，决胜时刻。
4: China, you

0: 近10:05问候大家，各位好，欢迎收听决胜时刻，我是郝迪。今天呢依然为大家带来决胜美加墨世界杯特别节目。那美加墨世界杯呢正在火热进行当中，那北京时间今天的这个比赛日呢可以说是含义十足，西班牙队呢比利时队都没能赢球，而亚足联球队呢继续保持不败。更多话题我们会稍后共同来讨论一下。另外在世界杯期间决胜美加墨特别节目里，我们还准备了纪念品送给央视频评论区发出精彩留言的你，大家可以在央视频评论区和我们来互动一下。
1: 打门
2: 球进了，
1: 决胜
3: 在右侧传中，卢卡库一漏，
4: 哈兰德首秀能进球吗？
5: C 罗会不会是首发？
6: 34个比赛日，一群懂球的老熟人，一个不服输的 AI 小胜，他们建了一个群，叫决胜美加墨，每天抛出赛前话题，每人1分钟立论，聊胜负，解魔咒。第二天复盘排位，天天上榜。34个比赛日后，排名第一的会是人还是 AI 呢？决胜美加墨，
7: 谁能保持最佳状态？

0: 欢迎回来，继续我们的节目。今天的决胜韦佳墨直播间，我们请到了体育评论员王毅。王毅，晚上好。
1: 好的，好，听众朋友，大家好。哎，
0: 另外线上我们还会请到的嘉宾是陆中原。中原，晚上好。
2: 二位老师好。各位观众朋友晚上好。
0: 美加墨世界杯呢 G 组和 H 组的比赛呢是结束了，这个比赛结束之后产生了八支积一分的球队，所以这两个组整体上未来我们说整个的一个出现形势要在第二轮第三轮才能够逐步的明朗化。G 组比赛呢是比利时1-1战平了埃及，伊朗2-2战平新西兰， F 组呢是西班牙和佛得角互交白卷，沙特阿拉伯是1-1战平乌拉圭。整体来说呢，这个比赛的一个焦点就是冷门和亚足联球队的不败继续在延续，那就是现在整个登场的所有亚足联球队2-4，目前还没有败绩哈。另外一点呢，就是这个西班牙和佛得角这比赛真的是让很多人感觉是吧，有点这个不同的一些认知啊。我个人的感觉就是我们是不是把佛得角当成布拉索了，就其实这个队没有像布拉索那个差距水平差距那么大啊。
1: 对，其实我个人的感觉呢，就是首先这场比赛我觉得也是这个世界杯小组赛系列当中啊，当时预计的，我个人认为可能和德国打库拉索这场比赛类似。

0: 会出现大比分的。但是德国那场打了一个7-1之后，就想看看这场比赛西班牙对阵佛得角能不能够打破这个记录。如果打不破，我觉得就是那场7-1应该是今年世界杯比赛里面最大分差。但是没想到人家佛得角整个的防守体系建立的真的是非常的稳固，从4-5-1到5-4-1的这种变化，包括在密集防守当中众志成城，是吧？包括守门员的出色的发挥，所以0-0的这个比分，我觉得出乎绝大多数球迷的预料吧。谁要能说赛前，咱别说0-0，赛前敢跟我说这个佛得角打平西班牙，我都觉得是平时可能不太看球。
1: 对，我们这有一个就是季辉开了一个竞猜题嘛，我们这请了好多嘉宾，还有我们自己人。我们管乐奇就平时不看球，猜的是这个西班牙平佛得角。
0: 哦，那应该再问问他这个比分是不是敢猜0-0，是吧？
1: 这是一个玩笑啊。这个中原，其实呢，我们刚刚聊的这个说这个库拉索和整体来说佛得角，它不是一个大洲来的，一个是这个中北美地区的，一个是非洲的。要知道非洲这次喀麦隆没来，尼日利亚没来，对吧？两只非洲雄狮、非洲雄鹰都没来，所以佛得角能来，并且是在喀麦隆那组杀出来。
0: 佛得角是力压喀麦隆从小组第一出现，
1: 所以我们是不是多少有点低估他了，中原哈？
2: 其实是我觉得呢，能跟西班牙打平呢，首先我们不得不承认的一点啊，就是精神力量再强大，它背后托底的一定得是有这种整体的实力。因为实际上呢，在佛得角的阵容当中，我们会发现呢，其实有不少啊是在这个欧洲的咱们不说是五大联赛吧，当然也有一些在五大联赛的球员啊，但是总体上来说呢，他其实不算是这种大家觉得这种这是不是都是业余球员，或者说呢都是这种我们从来没听说过的，是不是平时都有其他的工作的这样的一个构成。所以呢，我觉得大家对这个世界杯扩军之后可能会有一个误会，就是多了这十几支球队，这十几支球队是不是就是来打酱油的。因为我发现啊，现在其实你看包括这个之前欧足联主席切费林他也谈到，就是说好像这个球队多了之后比赛的质量会下降啊，包括我看到有一些像意大利的名宿也在谈，说好像是不是这些多出来的这些球队他们的球员实力没那么强。但是其实我觉得因为有了预选赛，所以呢就大浪淘沙，即使多了16支球队，那淘出来的其实也是相对整体实力不错的，只不过说可能他在以前没有那么的如雷贯耳耳熟能详。所以呢，我觉得这个确实是大家对佛得角的认知呢通过这场比赛确实又有一个变化。而且还有一点啊，人家世界排名第67，对吧？这个和这个很多的球队相比起来，这个排名其实真的是不低了。
1: 整体说这队我看了一下人员的这个构成，就是荷甲联赛啊，然后呢这个葡甲联赛、葡超联赛的多一些，就整体这些队员踢球的方式属于拉丁派，就是他对西班牙这种传控打法他不陌生，就是你这么控来控去，我这个从小踢球，从小长大过程中，身边比我踢得好的孩子都这么踢，我虽然踢不过你，但我能扛一阵子。
0: 而且我觉得就是这些球员，就包括库拉索的球员，库拉索能够打进德国一粒进球，是吧？就这些球员呢，可能平时我们听这两个地方不多，但是呢，这些球员并不是在这两个地方踢球，
1: 对，
0: 因为现在等于整个世界足坛的这种大融合，能够杀进世界杯决赛圈的这些代表队，他们阵容当中的球员基本上都是职业的。就是以前我们会开玩笑说有一些什么自己是个医生啊，是什么，但是
1: 这种没有了，现在
0: 人家都是
1: 职业的，
0: 可能他曾经当过，但是呢他一定是在职业体系里面去浸淫多年，他的足球技艺，他的这种特别是现在战术体系的理解没有任何的问题，都是世界上这个顶流的一流的，对吧？再有一个呢，像刚才中原所提到的，他们这些球员其实在欧洲的很多联赛当中效力，我看了一下，比如说有像
1: 查菲斯的，
0: 对，像在本菲卡的，
1: 斯伯勒的，
0: 这个
1: 斯伯勒的，格林
0: 这些
1: 格罗
0: 像比利亚雷亚尔的呀，包括在土耳其联赛当中效力的，他们其实经历过一些大赛，也见过这些职业球员是怎么比赛。再有他们有葡萄牙的这种，其实很多葡萄牙的基因，
1: 青训，
0: 葡萄牙的基因，包括他们有一些法国的这种足球的经历，所以我觉得咱们可能是对于 人家
1: 陌生
0: 地方
1: 陌生感产生了距离感，
0: 是我们好像低估了。
1: 是的，某种程度说呢，今天其实大家看到了一些这个自媒体上说，往上翻几辈儿 ，C 罗也是佛的脚人，
0: 哦、
1: 就是他的这个祖上是佛的脚人。

0: 纳尼也是啊，就是所以说这地儿呢，按道理从血脉来说呢，是盛产球星的。所以这些球员呢，其实我个人感觉，像刚刚两位说的，一个像库拉索来自于荷兰的这种青训体系，这边来自于葡萄牙的青训体系，法国青训体系，他这是从一开始就属于这个足球世界最先进的版图之内。所以这个比赛呢，这么一个结果。但其实这么总结来还是不能接受，这毕竟是西班牙队。我们回到
1: 西班牙自己踢的确实也不好，
0: 就我们想帮西班牙队说辞半天，就是发现这个还是不通。这里面有一个很关键点哈，这场比赛我看的感觉，我是觉得呢，如果没有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那西班牙就是我们当年那只看到不能夺冠的传控的传来传去昏昏欲睡的那只西班牙又回来了。
2: 是，
0: 朱元你怎么看啊？
2: 其实我觉得这个就是从西班牙的角度来说呢，他这场比赛应该说就是一个甚至都不能叫残阵，这就是有点像一个只出了一半的一个西班牙。因为呢你看，其实从前场吧，咱们就不说边路的爆点了，包括中路，其实呢这个高中锋也没有展示出来啊。当然了，也有人说这个德拉芬特他可能自己是有一点点的固执，或者说有自己的一些想法。但是我觉得不能忽略的是什么呢，就是这场比赛其实西班牙不管是从球员的状态还是球队的状态，他始终没有拿出100%的力去应对佛罗角。当然我个人觉得可能也会出现有一些轻敌的情况，因为确实从西班牙的角度来说，佛得角和西班牙唯一的共同点就是都是仨字啊，当然他们这个他们的语言应该不是啊，就是某种程度上来讲，他们
0: 葡语系，葡语系，对，
1: 但是能聊得来，能
0: 聊明白，能听明白，应该
2: 是就是总的来说呢，我觉得西班牙可能他首先自己心态上有一定的问题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现在其实德拉芬特，我觉得他的整个的战术，包括从这个之前的欧洲杯到现在，他其实是在改变。就刚才咱们谈到的这个，比如说有很多无效的传控，他现在打法其实总体是比较实用的，就是在边路爆点，甚至有的时候呢会尝试去打一打反击，打一打速度。那这场比赛呢，确实应该说呢，佛得角在防守端一个是很好啊。另外一个呢，可能西班牙呢，他这场比赛更多的时候在控制，他反倒是没有过往的那种犀利，再加上少了尖刀，所以呢，我觉得可能几个方面吧，共同让西班牙呢今天就是发挥的呢有点过于失常了。但是我个人觉得啊，还是
0: 不用担心，就完全不用担心，第二场比赛就正常了啊，
2: 节奏上好，没错，
0: 对，就是这场比赛是非西班牙水准的西班牙的比赛，但是我们给他两个借口，一个是呢这个尼克威廉姆斯和亚马尔都不太健康，先整体身体，等他们完全健康之后，那个有两把快刀飞刀的西班牙就会再次回来。那这次西班牙有可能人员构成上面在中锋位置上稍显弱了一点，就是这个
1: 确实
0: 奥亚萨瓦尔其实都是客串中锋的。
1: 但是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呢，其实我如果说西班牙最后能够走得很远的话，必须要感谢福德角在第一场比赛里面当头一棒，
0: 对
1: 吧，让他一个是重新认知现在呢这个打法他需要再丰富一些。昨天的这个比赛很明显，就是他在踢起来吧，按照自己的这种所谓的传控的节奏在踢，
0: 传不进去。
1: 但是呢，人家那防守很密集的时候，你传不进去。
0: 是。
1: 同时呢，西班牙在欧洲杯当中最犀利的两个边路的个人突击撕开防守，从而给中路去创造机会。由于尼克威廉斯和亚马尔的这个伤停，对吧？他们不能够以最健康的状态首发出场。那没有这两点之后，你再没有一个中锋，只是在禁区中路不断的去传导。因为我看比赛的时候有一个印象啊，不知道中原有没有这个画面这个印象。当时呢，他是一个这个福德角是一个4-5-1的初始阵型。防守的时候他会有一个边前卫退回来，退成一个5-4-1的阵型。中间有很长的一段时间，他退成5-4-1之后，两个边后卫就在禁区线里面，也就意味着他这个五个人的防守全在禁区内，四个中场就在禁区弧布成第二条线。把禁区两个边路完全放空，
0: 因为你没中锋嘛，不怕你下底。
1: 但是呢，西班牙就依然非常执着的把球往中间传，就是你中间已经站了9个人，我就不信邪，我就需要
0: 进去。我觉得能从9个人的密度里面找出一件缝来。
1: 所以我觉得就是在当没有中锋的情况下，因为奥亚萨瓦尔他不是一个非常典型的中锋，
0: 对，
1: 有几次在右路的传中球找到了他的头顶，但是他不具备绝对的身高的优势，
0: 是，
1: 所以这种冲击的打法呢效果不好。只有库库雷利亚打身后打了2次，1次越位了，1次形成了传中，那是最有威胁的2次左路的进攻。
0: 我

0: 真的就是不理解德拉芬特为什么在这种情况之下是一没有让这两个边锋早一点出战，
1: 你说是身体上有点
0: 身体上有问题，但是因为你没有拿下比赛的时候，是不是可以早十分钟，
1: 是
0: 对吧？如果说真的是不能够去再有更多的比赛时间，严格着按照那亚马尔20分钟的这个比赛时间去打的话，那能不能够把伊格莱西亚斯提前放到中锋的这个位置上，
1: 哎、
0: 对吧？
1: 你毕竟有一个是完全的纯中锋球员，有身高有冲击，前五垒队友啊、
0: 嗯。你看看像德国打这个库拉索的比赛，打成1-1之后，德国解决问题的办法是什么？就是往脑袋上定位球给那个高的。
1: 对啊，
0: 对吧？你像这大中卫冲上来之后，
1: 就德国人突然觉得就是不要绣花了，就是我们就是张飞。搞清楚，我们是张飞。
0: 而当我领先之后，是吧？
1: 继续绣花，
0: 我再绣花，我再有资本去拿出我的绣花针。咱有这个锤子，咱先凿一下。
1: 就是德国是真的，这些年我觉得是被基因改造的一支足球队，他完全没有必要就完全走瓜迪奥拉这条路，但他是真的被改造了。你想，他这个战术从国家队延续下去，会造成什么呢？在基层的这个青少年球员选材的时候，像戈麦斯、克洛泽，以及比如说像这个过往我们看到克林斯曼这样的中锋就没了，不选这样的球员，需要脚法细腻的。
0: 你得
1: 能够参与全队进攻，
0: 你得能和中间的这些人
1: 串联的
0: 传导起来，
1: 对，
0: 是吧？
1: 所以说就是自断血脉哈。好，这场比赛呢，由于我们对比赛的过程和结果非常不满，所以我们聊了很长时间。我们把这个话题转向比利时啊，这个是应该是熬得最深的夜看的一场比赛。这场比赛啊，就我看头10分钟时候呢，总结就是埃及在踢多库，在各个地方踢多库，就头十分钟感觉就是多库在各个地方被踢啊。但这场比赛如果整体看完的话呢，还挺开放的，就是按王宇的说法是，这比利时踢得跟野球没区别，这十个人全场散的那叫一个开，你知道吗？就是啊，另外一点，就埃及这个队是特别会打欧洲球队的，他过往的战绩就不差。这场比赛要不是库尔图瓦，我觉得卢卡库都没有他回光返照这一下，有可能上半场就2-0、3-0了哈。两位谁先说一说啊？
0: 我是在外面看的这个第一场比赛，然后看完比赛之后回家，到了家一开电视，正好赶上埃及进球，而且进的还真的是非常的
1: 漂亮，
0: 所以整个的比赛的感觉，就像刚才郝迪所说的，没有体现出比利时在我心目当中这个所谓当时黄金一代留下来的整体的打法，就是大家呢还是依赖这几个球星，但随着球星的年纪在慢慢的增大，他的个人的能力在出现下滑的时候，没有找到一个更好的解决办法，就是我个人愿意给他们找点借口，就是进入比赛稍微的慢了一些，第一场比赛打完，面对拥有像马尔穆什、萨拉赫这样的，这个也是在欧洲曾经效力风光一时的这个球员，他们进入状态慢，慢慢调整，是不是能够在第二场比赛里面，在后面小组赛当中有比较稳定的发挥啊？
1: 但这比赛不难看，双方踢的跟野球没区别，就你吹我一下，我吹你一下。
0: 其实看这个比赛的感觉，比看西班牙打佛得角要好，就这个他最起码双方是有来有往，打得挺开放的。
1: 西班牙头30分一过去，我就完全就回忆就全来了。
0: 就还好那场比赛是12点的，要是搁在3点，
1: 你根本看不下去。就当年那只西班牙传来传去，传来传去，整宿让你感觉，哎，这比赛特别的折磨人。那比赛就完全出现了哈。来，中原再说说这埃及和比利时的比赛，你的一些观点哈。
2: 首先我觉得这场比赛呢，就是因为埃及和比利时之前我印象当中是4次交手，而这4次交手里边埃及是赢了3次，所以呢从这个历史的心态层面来讲啊，埃及呢对比利时他其实是不怵的。但是呢在这场比赛之前啊，会发现一点，就是埃及是第4次参加世界杯，其实他从来没有赢过球。我觉得呢这个对于球队现在有像马尔穆什、萨拉赫这样的巨星球员的一支球队来说呢，他们是非常希望有这么一场能证明自己的比赛的。所以呢我觉得这场比赛从赛前的准备来说，埃及一定是特别充分的啊，包括他们的主教练这个哈桑，过往呢也是埃及就是所谓的队内的这个叫历史最佳射手，进了69个球，在埃及队内是现在的 number one 啊。那其实你看埃及他的这个备战，包括从场上所展现出来的这种有针对性的在两个边路的这个防守，其实他跟佛得角我觉得有一点像，这个又说回去了，说回佛得角，就是相对来说弱一点的队打强一点的队啊，他有的时候呢 你即使你的初始站位你是四后卫，但是在防

0: 防守的时候一般都会变五后卫甚至六后卫。
1: 嗯，
0: 昨天很长一段时间，尤其是到下半场啊，埃及基本上就是六后卫去打比利时，所以我觉得就在这种情况之下呢，对埃及队来说呢，他在进攻的时候他就是打反击，对吧？包括其实我再回想一下啊，尽管说这个埃及队在上半场进了一个球，但是大部分时间当中他其实是没有更多的机会的。下半场确实有几次反击的好机会，但是你说整体如果让他跟比利时去硬碰硬，他肯定是碰不过比利时的。但是呢，比利时呢，一个是他的这个整个的阵容现在老了，另外一个呢，这个他现在阵容当中啊，两个这个所谓边路的选手特罗萨德和多库啊，这个就是他们身上如果说能把这俩人合成一个人啊，那比利时呢你就感觉一下就强了。但是这俩人恰恰是他们的缺点，让他们两个在场上的时候变得双方都非常难受啊！一个是嘎嘎能带，但是没有射门；另一个呢是没有爆破啊，在禁区外呢经常是让人身体顶着顶着就被放倒了。所以呢，这个比利时啊，现在给我们的感觉是，有点不仅仅是所谓的人员上的青黄不接，在战术打法上呢，他有的时候缺乏这种致命性的伤害。那再加上你埃及众志成城，大家又想去抢分抢胜利，所以呢，其实我觉得昨天这场比赛啊，最后1-1这个结果啊，反倒是有点比利时幸运了。
1: 就卢卡库，其实我们说啊，真的是自带某种属性，这属性说不准，就是每场比赛的属性不太一样，但它一定有些属性存在。昨天比赛上场，对方就乌龙，就是这个整体来说呢，这个神力还在，但这队呢现在不能靠卢卡库的神力往前走。另外一点，像刚刚王毅说的，这黄金一代真的就完全过去了。这条后防线，咱们就跟黄金时代那个后防线比，差距太大了。
2: 对，
1: 德布劳内也老了。另外就是这个多库和特罗萨德，昨天这个战术安排上被对方的哈尼和这个法图赫是完全针对的。那哈尼就是全场在就铲。就是多库，多库有点害怕了，说这职业生涯可能要结束在今天晚上，有可能这么铲下去。所以这个比赛啊，整体来说，两支球队的实力是伯仲之间。这个埃及啊，有了马尔穆什，就不是萨拉赫当年独木难支的感觉了。现在就是前面有两个点，这个反击打得就更充分一些哈。好，我们再往下走，说说这个沙特和这个乌拉圭的比赛。这场比赛呢，我是没有熬着看上半场，我早上醒来以后看的下半场。这下半场就看着沙特在防乌拉圭，特别着急的在进攻。我一直在找努涅斯，努涅斯哪儿去了？因为努涅斯应该是他在沙特那边今年的这个比赛之前报名啊，他没有报沙特联赛，他只报了亚冠联赛。所以努涅斯是从今年2026年的2月份就没比赛可踢了，一直在备战世界杯，然后一直在备战。现在看这架势，好像备战的有点过了，就是整体感觉有点过了。这场比赛乌拉圭27脚射门，10脚射正，这边的奥维斯沙特门将也跟我们刚说佛得角门将差不多，这场比赛也是门神附体的感觉哈。但是这乌拉圭就算少了这个几名主力啊，打个沙特打成这个样子，难度还真的没有想到哈。这个
3: 对，其实这场比赛也没有想到，因为当时说到这个亚足联球队保持不败嘛，之前亚足联球队确实是战绩不错，我觉得就是最有可能输球的就是
1: 沙特
3: 面对乌拉圭的这一场，因为确实南美的球队本身的作战能力比较强，沙特这边呢在世界杯赛场当中，你说他不好吧，他起起伏伏，后来我看到有球迷开玩笑说，沙特就专对那个蓝白剑条山的一个，
1: 就对这个色儿敏感。
3: 对，就打这个队的时候，他状态就好，是吧？结果今天呢，面对也是天蓝色球衣的这个。
1: 不是，我这分开穿的，我上边是蓝，下边是白啊。
3: 对，那也不行。
1: 你上回打那都是蓝和白掺和一块，一条一条的，你看清楚了。
3: 见着这个颜色的，他就状态好，是吧？所以也是有一些运气的成分吧。包括现在郝迪所说的门将的发挥非常出色，一个好门将真的是顶半支旗、半支球队。包括佛得角的门将做出了那么多次的精彩的扑救。其实乌拉圭的这个穆斯莱拉在这场比赛里面也做出了几次精彩的扑救，
1: 就是在进那个球之前，我觉得穆斯莱拉已经扑出了2到3个必进球了。但是就这后防线，穆斯莱拉说：“你们干嘛呢？必须让他进来吗？就必须得进吗？”
3: 所以今天的这场比赛，我觉得对于沙特来讲，就包括一会儿我们可能还会说到伊朗队，就亚足联的这些球队去的时候就。

0: 就是一个低姿态去的，对吧？到了那儿之后，他的每一场比赛的准备、针对性，包括打反击，因为现在的球队，你包括埃及也好，就是这种有一定个人能力的球队之后，他在反击的战术战略上做的是非常非常的精细的，所以他会去抓一些反击，给这所谓的强队制造压力。我觉得这场比赛沙特就是在这一点做的其实是很出色的，就比我想象的踢得要硬朗。
1: 对，就是当沙特队的这个整体的体能没有问题的时候，那就是乌拉圭也抢不着。他其实最大的危险出现在最后乌拉圭围攻的时候，就那个时间点，我觉得就是高空球员快要顶不住了。就是如果这比赛再拉长5到10分钟，乌拉圭有可能就要快把这场比赛扳回来了。但是这个比赛就没这个5到10分钟。中原，你怎么看这场比赛？有哪些点可以补充啊？
2: 就这场比赛，其实我这个说到这儿，我特别想跳出来说一个，我不知道二位老师有没有一个感觉啊？就这一次比赛哈，就凡是生活在那个特热的地儿的球队，好像这个踢的都比。
3: 晚上10:30，回到家，洗个热水澡，冲去一天的疲惫，喝点小酒，忘掉一天的忧愁，哼哼小曲儿，赶走所有的烦恼，最后别忘了早点睡觉哟。
4: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5: 嗨，大家好，欢迎来到墨仙日记，我是墨大人。
6: Hello， 大家好，我是萱草。
5: 这期的话题呢，叫做那些年我们一起上学的日子。
6: 对，马上就是6月末7月初了嘛，
5: 又是毕业季啊。
6: 对，很伤感的一个话题啊。
5: 今天第一首歌呢，来自小健和可心的《小温馨》。
6: 对，节奏呢很欢快。
5: 对，虽然是毕业季有一点伤感吧，但是大家不要那么的落寞吧。
6: 对，我觉得听到这首歌就想起来朋友之间那样的小俏皮呀、开玩笑啊、打闹的情景啊。
5: 对啊，其实那些年我们上学的日子还是快乐大于烦恼的。
6: 对啊，
5: 除了考试学习之外，
6: 考试也可以很快乐，小抄啊什么的。

0: 有一个朋友呢叫做李圈圈要爱自己，他说之所以明明不喜欢学习还积极的去学校，就是因为学校有一个你心心念念的人，如果没有考试没有作业，我愿意天天待在学校里
1: 啊。看来他是有一个自己的男神吧，
0: 或者女神，
1: 或者是想见老师
0: 哦，师生恋好禁忌啊。
1: 高玉婷这个朋友说，我记得我高三的时候呢，那个时候班主任看得很紧，我们是不可以出来玩的，都得看书，可是我们还是出去玩了。我记得很清楚，当我们班主任出现的时候，那个速度呀是我从来没有见过的快，仅仅三秒钟每个人都回到了自己的座位，翻开书似乎刚刚穿越回来似的。
0: 那个时候大家最团结了是吗？
1: 对，而且肯定还有一个放风的，就是、要留一个人盯一下班主任来没来，
0: 放哨的是吧？和班主任斗其乐无穷。还有一个叫做被 limit 的鱼，他说这样的日子太多太美好了，有些不敢回忆了。我特爱我一高中同学，其他的几个同学也都看得出来我特偏爱他，可能偏爱这个词儿用在朋友身上不合适吧，可是这次就是这么的合适。挺简单的说，就是他当了我人生的英雄，毅然决然地冲过来，伸开双手挡在了我面前护着我，那个场景我这辈子都忘不了也不想忘。
1: 看来是闺蜜之间有好的情谊吧。
0: 对，在众人面前维护了你。
1: 对，两个女孩子
0: 为了你可以和全世界的人战斗，多么让人感动的一件事儿。
1: 他说呢，高中班主任担心班里的孩子早恋，男女生分开了，前四排都是女生，后三排呢都是男生，导致

0: 两年同班后呢，我们班男生去收发室拿信回来，拿着我的信问我谁叫这个名字。
1: 我觉得老师真的有点杞人忧天了。其实你仿不仿的，大家该早恋还是会早恋的。
0: 距离产生美是吧？没听过这句话吗？
1: 有的时候你越压抑他，反而这个反抗越强烈。
0: 嗯，
1: 还不如就顺其自然呢。
0: 而且就是上学期间，男女生心智正式发展的时候，
1: 都是过来人嘛，谁没经历过呀？是吧？
0: 对呀、啊，我觉得分开刻意不去让男女生接触也不好哈。
1: 那会儿不是有好多学校里说，男生女生在课间操场上或者哪儿的话，之间的距离要保持在多少之内吗？
0: 啊、对对对。50米还是多少米？
1: 对，以前是男生女生之间，现在连男生和男生之间都不可以了。
0: 对，
1: 以后再也看不到在操场上勾肩搭背的那些兄弟们了。
0: 嗯，
1: 哎，这个世界怎么了？
0: 莫大，你有没有很庆幸自己就是早活了几年？
1: 嗯，对，
0: 对吧？那个时候还
1: 早生了几年，
0: 那个时候还可以跟自己的兄弟勾肩搭背在一起，抱在一起都没事儿。现在不行了。
1: 对，睡在一起那。这什么小那时候发小小伙伴的来家里玩，都是和自己在床上一个床上睡的。
0: 嗯，
1: 大家都没想过那个其他的事儿啊。
0: 对，第二首歌呢来自李斯林的《银杏树下》。
1: 嗯，很好听的一首歌，
0: 是校园风的一首歌。
1: 嗯。

0: 个叫做欣欣的朋友呢，他说上学的日子对同学说最多的话就是走上厕所去
1: 啊，上不上厕所你只要关系好都得跟我去，
0: 对，都得叫上，其实有时候不想去但是都会溜达着去一次。
1: 对，
0: 那时候课间还短，就十分钟，我记得那个时候我上高中，我们学校的那个公共厕所是在校园的另外一头、
1: 啊、
0: 然后每次我们都要穿越好多人群才能够到厕所里，里边还要排队，经常那个
1: 男生还要排队啊。
0: 对啊，
1: 因为女孩子我知道每一次我上厕所都是要排队的，
0: 对，很多人都抽烟啊去里边、
1: 哦、
0: 特别呛，
1: 是是有可能，
0: 每次都戴着口罩去，我
1: 是有多矫情吧、哎有贵的微博，他说还是那放学铃声响后，大家以百米冲刺的速度跑向宿舍拿起饭盒，再以50米冲刺的速度呢跑向食堂打饭，想起来呢在后面看着都好笑，呵呵，
0: 好有画面感。看完这条留言我就特想问，你干嘛不直接拿着饭盒去上课呢，然后直接从教室跑到食堂多好
1: 啊，
0: 就不用再去宿舍拿一次了。我记得我上大学那会儿就是中午的时候大家都带着自己盒饭去上那个最后一节课，到时候上完课的时候，我们那时候的大学老师特别懂事儿，每次都提前5分钟10分钟的下课、
1: 哦、
0: 说
1: 这么懂事儿，
0: 对对，你们先去打饭吧，要不然一会儿打不上了。
1: 哇，太好了，为这样温暖的老师点赞。

0: 还有个叫做花唇阿兰儿呢，他说上课时啊，总会有意无意的瞟向暗恋的人那个地方，只要和男生同桌或者前后桌，总会被传出绯闻，遇到不懂的问题就有借口找话题聊了，放学时总希望能就这样和他慢慢的一起打打闹闹走下去，上学的日子总是青涩而又美好的。
1: 嗯，
0: 还发了一个很享受的表情。
1: 哇，看来这是一个女神嘛，有你在的地方都会有绯闻。
0: 哦，对，女汉子永远不会被传绯闻的。
1: 对啊，
0: 只会说哦，他们俩是哥们儿。
1: 有没有很悲伤？你的微笑我始终戒不掉。他说呢，默默背背，学学睡睡，醒醒坐坐，累累。考前复习的时候最难入睡，三杯两碗咖啡，怎敌他书满天飞？挂科野正伤心，确实让人崩溃。
0: 啊，这是一颗宋词是吧改编的？
1: 嗯，看来这是一个学霸型人物。陶金存他说呢，我永远忘不了晚自习呢和死党在最后一排听爆笑糗事段子笑出声来，被老师罚站一天，没收手机到毕业，我六月八号才拿到手机的，好酸楚。
0: 哎，萱草，有的时候就我们做的东西嘛，我们的声音就刻在了大家的那个难忘的青春里，我觉得是一件特别让人有成就感的事儿。嗯。
1: 对，希望大家以后在盘点自己青春的事情的时候呢，要有莫大人和萱草，
0: 嗯，
1: 或者是酷我音乐调频，或者爆笑糗事段子，
0: 那我们就特别欣慰了，真的特别欣慰了。
1: 对，那个时候
0: 你的青春有我们陪伴。
1: 你们只要提到我们的话，我都会打个喷嚏的。所以以后打喷嚏的话，就是你们想我了。
0: 从此以后，萱草得了鼻炎。
1: 莫大人，你太损了。那你是想说你现在的鼻炎是好多人都爱你的结果吗？
0: 哦，原来是这样，终于找到病源了。都是你们的错，让这个错永远错下去吧。
1: 太不要脸了。
0: 开个玩笑啦。今天第三首歌呢，来自有柱的一首日文歌，非常好听。
1: 对，一串日文。
0: 我们

0: 有一个叫做 Cola 先生的朋友呢，他说，食堂大叔，你治好你的帕金森了吗？给学弟学妹们打菜的时候手还在抖吗？你知道这说的是什么吗？
1: 就打菜就经常少了或多了的，女生就会多，男生就会少。
0: 对，就大叔就会颠勺，
1: 对对对。
0: 然后有一个叫做玻璃船的朋友，他也说了类似的事儿。他说，食堂大妈，以后能不能别把勺里的肉都抖掉了，给学弟学妹们补补营养吧，人家正是长身体的时候呢。
1: 你知道吗，就是看就是大爷大妈打饭啊，就是明明勺子里有肉的，或者是有我喜欢的一块糖醋排骨，
0: 对，当时
1: 结果一抖掉了，好悲伤的。
0: 对，这就是食堂的大叔大爷们经常做的这个事儿啊。
1: 我最近看一个新闻哈，就说是有一个大学研究出了一种机器啊，自动打饭机，你只要把碗往那一放，你摁你要一两还是二两，它自动把那个饭给你打到碗里，
0: 啊，不多不少是吧？
1: 对，
0: 也省得那么多纠纷了。
1: 可是我在想，这个真的好吗？就是质量啊，或者新鲜啊，不敢确认吧。
0: 哦，其实我觉得有那个学校里食堂里面有一点人情味儿也挺好的。
1: 对呀，
0: 就是看你顺眼就多给你点，看你不顺眼就少给你一点，其实也挺有乐趣的。
1: 我记得有一次我表哥来学校找我，因为我表哥呢又带了几个就是我们家那边的亲戚
0: 啊，
1: 一起去我学校看望我，然后当然了那顿饭就是我请了，然后我就刷我的饭卡买了六七人的份儿，然后那个打饭的大爷还笑眯眯的问我说，哟姑娘，这是今天请客的节奏啊。
0: 好日子是吧，多给你盛点。
1: 对对对，挺有意思的。

0: 爱米饼，他说打饭的时候呢，食堂阿姨呢总是会偏心的给男生的饭比较多，所以我总会去大叔那里打饭，投其所好。
1: 对，这叫异性相吸，同性相斥。
0: 对，
1: 有类似的事儿啊，比如说这个依然新月，他说我们学校的宿管啊，我们学校的楼管阿姨对男女生的态度有天壤之别。对待男生啊，就如同对待自己儿子一般温柔，对待女生则如同儿媳妇儿一般的苛刻。女人何苦为难女人呢？
0: 啊，这个我有同感，我真的觉得就是男生宿舍的阿姨就是对男生特别好
1: 啊，
0: 就自己儿子一般，就冷了热了呀，然后就时不时的照顾一下哈。但女生的话就好像同性相斥似的，
1: 那个大家都互相看不上，
0: 对，
1: 彼此嫌弃着。

0: 还有一个特别恨班主任的朋友啊，他说让时光定格在最初的相遇。他说班主任知道我和我们班一男生谈恋爱以后呢，就用挑拨离间的方法让我们分手了。万恶的班主任，
1: 挑拨离间，
0: 怎么这个时候感觉班主任化身了韩剧的女二号呢？女反派，
1: 对，
0: 各种用那个计谋是吧，
1: 大魔头。
0: 下边这条特别逗，叫做明媚模样。他说我记忆犹新的就是我们门卫叔叔了，他是个老头，而且他不识字儿。有一次呀，回学校呢，他拿着我前面那个同学的假条整整看了一分钟，最后点点头让他进去了。而我清楚地看见他当时把那张假条拿反了。到我的时候呢，我说我是学什么专业的，他非要看我的专业证，我就拿给他看，他拿着我的证呢，嘴里念叨着二中专业证，可是我的证上面根本就没有这五个字儿，当时都快笑趴了。
1: 哎，大爷不想暴露啊，
0: 也不想暴露自己不识字这件事儿。
1: 对，就装作自己认识吧。
0: 大爷太爱卖弄了。今天第四首歌来自星帝的《我会很诚实》。
1: 对，这是退小曹很喜欢的一首歌，
0: 哦、
1: 在 KTV 里唱着都快哭了。
0: 看来有什么故事啊？
1: 对。

0: 钱多多，他说呢，我最喜欢在坐在操场上偷看做操的你，最喜欢在图书馆看着对面碎碎念的你，也喜欢电话那头的你略带哭腔的撒娇。我喜欢你很久了，等待你也很久了，只是这一次呢，我决定离开你很久，比很久很久还要久。可能喜欢你这件事情你永远都不知道了，只是感觉所谓的大学生活到现在为止呢，做的最认真的就是只是这么爱你了，大笨蛋。
1: 又矫情又觉得动人的一段话吧。
0: 嗯，哎，概括的真好，又矫情又动人。
1: 一个男孩子对一个自己喜欢了那么多年的女孩子的一段发自肺腑的话吧。
0: 对，
1: 送给你喜欢的那个大笨蛋，希望他能够听到。
0: 我觉得可以在最后别离的时候跟他表一下白，然后反正以后可能也见不到了嘛。
1: 对啊，这个时候应该表明一下自己的心意了。
0: 对，这样也不让自己遗憾，
1: 最起码
0: 没准会有奇迹呢。
1: 嗯，最起码他还能记你一辈子呢。
0: 嗯，
1: 有一个叫做冰纯的朋友，他说那些年没能说出口的话，老师能别再用粉笔丢我了吗？
0: 想当年每次那个黑板一擦呀，然后就第一排第二排同学就一定要用书护着自己的头、
1: 啊、
0: 那个粉笔沫子一层。
1: 对，当时我就说哇塞，我这每天坐在老师讲桌旁边人得吸多少的那个粉尘啊。
0: 很奇怪的是，我上学那几年真的皮肤意外的很好，然后我在想难道是粉笔沫有美容功能吗？竟然没让我起痘痘。
1: 有粉底的功效，还有防晒霜的功效。
0: 你想啊，就是擦完之后不是一层的粉笔沫呢、
1: 嗯、
0: 你用手擦一擦脸就行了，
1: 白了是吗？
0: 直接上粉了。
1: 有一个叫做泡沫的爱恋你，他说一颗小白兔奶糖让我们有了交集，帮你送情书送礼物，一起讨论你最爱的篮球，虽然我不喜欢。三年的后桌，你现在还好吗？
0: 嗯，还有一个叫做王勇刚很没劲，他说只记得那年冬天啊，晚自习放学，我一次次的从围脖里拉出来你的马尾辫。
1: 哦、
0: 嗯、
1: 怎么说呢，好浪漫的画面，
0: 好有画面感。
1: 一个喜欢逗女孩子的男孩子。
0: 对，
1: 你当时怎么不说我喜欢你呢？你就可以拉他一辈子的马尾辫了，
0: 没准女孩会剪头发呢。好冷。
1: 空调开大了。
0: 今天的第五首歌了，来自金海心的《洛丽塔》。

0: 我珍惜现在我身边爱我的每一个人。长治连通敬阿敏，他说呢，今天呢在回家的大巴上闭着眼睛听调频，就想到了我念书的时候的日子。我是逗逼一枚，高二呢全日制住校，从小就嗜睡，上课的时候为了补觉想尽了办法，后来研究出来坐立嗜睡法，吃的太香了之后根本控制不了自己，睡着睡着就往后倒，每当我快倒下的时候呢，同桌就拉我一把， 中国好同桌啊，有没有？其实你同桌就等着你倒的那一刻，然后摸你一把呢，拉你一把。
1: 我记得我高中毕业的时候不都会写那个同学录嘛，就传着写。然后到那天我才知道，因为我的同桌给我写的一段话，其中有说到是最喜欢看你，就说我哈，说最喜欢看你上课的时候，就是快睡着了那种表情，就是一直在
0: 萌萌的是吧？
1: 对，一直在打点头那种。
0: 我知道，就是那个强打的精神听课，但还是没法阻止自己的睡意。
1: 哎，我相信这个大家都有同感，就是你认为你没有困，你没有怎么样，但是其实你已经点了好几次头了。可能很多人都会这么样。
0: 喜欢你的人就会关注你很多小细节。
1: 哎，可是我同桌是女的。
0: 啊，
1: 暴露了什么？
0: 拉拉之恋，开玩笑。

0: 叫做等风来的朋友呢，他说一起坐公交，一起分享你的耳机，同一首音乐，青春多美好。
1: 嗯，
0: 是啊，青春多美好。还有一个叫做好名字更容易记住，他说记得和你们仨人玩真心话大冒险，在男厕女厕门前说欢迎下次光临，在教学楼前说谁谁我爱你，还记得体育中考，本来你们三人全部早上都已经考完了，下午还赶过来替我加油，谢谢你们的陪伴，以后的路一起走。
1: 嗯，我觉得最后一句话好有希望啊，对吧、
0: 嗯、
1: 以后的路一起走。
0: 对啊，
1: 这份情谊还在，
0: 兄弟之间的感情。
1: 嗯， Only wait， 他说呢，大一那一年啊，有一次舍友一起出去吃饭，集体没带钥匙，老巫婆啊就是不肯借我们备用钥匙啊，应该就是宿管了
0: 啊，宿管阿姨。
1: 后来呢，让班主任给他打电话，可怜呀，我今天又忘带钥匙了，室友都已经回家了，他果断又不肯拿出备用钥匙了，我只能麻烦室友的爸爸学校总务处处长给他致电问候。鉴于我马上就要离开了，我只想对他说一句，总有你没带钥匙的那一天。
0: 怎么看完这个故事之后，我总觉得是上头有人好办事儿呢。
1: 啊、哦，对。
0: 哎，看来我们现在太社会了。今天第六首歌呢，来自金莎的最后一个夏天。
1: 对，这个就是说校园里我们一起当同学的最后一个夏天。
0: 嗯，
1: 哎，你像毕业季是六月份对吧，刚刚要热的时候，然后空气中就是好，会让人很多汗呀、啊，然后情绪更焦躁了，还有一股浓浓的伤感
0: 啊。对，荷尔蒙最泛滥的时候，我们要说分手。
1: 对，最感伤的时候。

0: 希望我们这期节目呢能够是在大家毕业季一种调试吧，也是想让大家能够更加珍惜现在的时光，如果能跟同学能多处一天，就一定要珍惜好每一分每一秒。
1: 对，这是我们最值得留恋最值得怀念的日子了。那这期话题就聊到这儿了，
0: 好，我们下期再见啦，
1: 拜拜。

0: 党员综合广播提醒您，现在是晚上11点整，每个放肆的夜晚都会有一个起不来的早晨来偿还，亲爱的你，快去数绵羊吧。
1: 最权威的发布，最贴近的新闻，最温暖的声音，在这里听广元。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2: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源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1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1: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
4: 别再寂寞的拥抱。
5: 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是紫金，青青紫金的紫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欢迎留言给紫金，希望看到你的回应。幼鸟总要离巢，别怕风高路遥，便想起初入社会时的手足无措，总怕走错路，怕辜负期待，每一步都是信号，指引你向前跑，温柔的叮嘱点醒我们，迷茫从不是终点。那些跌跌撞撞的尝试，不被理解的坚持，其实都是成长的路标。我们都像幼鸟，在未知里试探，却在每一次振翅中靠近方向。不必怕前路未知，带着这份指南般的笃定，哪怕慢一点，也能找到属于自己的天空。
6: 那蒸腾在夜空，正跳动的鲜红，

韶涵的我像一束穿透云层的光，照见了曾在他人期待里迷失的自己，不迎合谁的标准，只做自己的英雄的呐喊，点醒自我评价从不由他人定义。那些曾因质疑而退缩的时刻，因比较而焦虑的情绪，在这首歌里慢慢消解。原来真正的强大是敢于直面真实的自己，哪怕不完美也依旧闪耀，不必活成别人眼中的模样，坚守内心的热爱与棱角才是对我最好的诠释。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0: 你正在锁定收听的是电台情歌。
2: 欢迎继续回到电台情歌，我是子金。从前总把期待寄托在未来，想着等以后再实现梦想，陪伴家人，直到听见

今天的风，今天的云，今天的我，才惊觉被辜负的从来都是今天，点醒我，人生从不是对未来的空想，而是由每个今天堆叠而成。那些想做的事，想说的话，不该被推给未知的明天。这首歌让我学会扎根当下，珍惜今天的阳光，眼前的人，认真过好每一个今天，才是对生命最好的回应。

初听在黑市交换真心，不用伪装的面具，便被这大胆的隐喻击中。我们总在现实里包裹自己，把脆弱、执念、未说出口的爱，都当作不能示人的竞品，用规则换一次放纵，用理智换片刻心动的慰叹，点醒我们对正常的过度追逐。那些被压抑的情绪，被否定的念想，从不是羞耻，而是真实的一部分。所谓黑市，其实是直面内心的勇气之地，不必怕袒露脆弱，偶尔卸下规则的枷锁，正是那些不完美的渴望，才算真正

0: 现在是晚上11:30，名人不说暗话，我想吃夜凉面，老板，来碗大碗凉面，不加酸水哟。
1: 关注民生，服务社会，倾听百姓心声，关注万家冷暖，身边小事，全球大事，一听知天下。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3: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8:30，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微信小程序客栈优选品牌升级，全新更名为真有缘阿卡优选，同名 APP 重磅上线，苹果 App Store 及华为、小米等各大安卓手机应用商店均可下载。百家电台联袂推荐，众多主播为农发声，各地名优特色农副产品，有机、绿色、非遗、老字号食品食材，便捷直达。微信小程序或 APP 联系客服，说出忠实听众，领取一个季度会员权益，尊享专属服务。客服专线400611-6178，400611-6178，甄选源头好物，解锁健康生活。
2: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4: 每一首情歌的背后都有一段光阴的故事，每一位动情的歌者无非浅吟低唱着回不去的昨天，面庞也许会模糊，记忆也许会褪色，唯有那一段段熟悉的旋律，总在不经意响起时直击我们心底。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

正在收听的是电台情歌，我是子金。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期待和你交流。白石洲的风吹过多少懵懂，那些挤在窄小房间里的日子突然清晰，共享的泡面，深夜的谈心，为梦想打拼的笨拙模样，都在旋律里慢慢浮现。从前总急于逃离那段拮据的时光，觉得它满是狼狈，但歌词里它装过我的梦，也藏过我的痛的惊叹，提醒我们白石洲不只是地名，更是青春的容器，装着最纯粹的热爱与坚持。那些曾以为难熬的日子，如今都成了最珍贵的念想，是白石洲的风吹成了如今的我们。

难过时你递的糖比星光更亮，便想起那些低谷时陪在身边的人，不用多说便懂得默契，犯错时不指责的包容，都在旋律里慢慢清晰。从前总觉得同行是热闹的陪伴，直到这首歌点醒我们，真正的拍档从不是时刻黏在一起，而是你需要时他总在，你向前时他愿陪你闯。那些默默同行的拍档是岁月馈赠的礼物，有他们在，再难的路也成了可并肩。

0: 本节目由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特约播出，精彩纷呈的广播节目，扣人心弦的小说广播剧，搜索微信小程序声音客栈，收获更多精彩。
1: 他是欢乐群英会相声大会的主持人，他是阅读时间历史聊斋音乐摆渡人的监制，他出品的有声书大江东去四世同堂金粉世家广受欢迎。现在每晚八点半，小楼和他的朋友们相约直播间，微信视频号和抖音搜索 FM 老友记，新老朋友来相聚。
2: 电台情歌，接下来欢迎您继续收听。
3: 张远的同频电磁。

像一道精准的信号，戳中了我们对懂的渴望。从前总在人群里感到孤独，哪怕说着热闹的话，也觉得心里隔着一层。直到听见我们像同频的波，不用多说就契合，才懂灵魂共振有多珍贵。原来人与人之间真的有频率，对的人会带着相同的波长，穿过喧嚣找到你。不必急着融入所有圈子，总会有同频的人出现，用最舒服的方式陪你把平淡的日子过成值得珍惜。

0: 我喜欢你。
1: 风再急亦要闯，不退让，便想起那些被挫折压得喘不过气的时刻。曾以为前路是绝境，却在旋律里重拾了咬牙坚持的勇气。跌过痛过，仍信天空没有极限的笃定，戳中了成年人藏在脆弱下的倔强。粤语版的咬字更添几分韧劲，仿佛在诉说所有的伤痕都是成长的勋章，所有的阻碍都是向上的阶梯。原来所谓极限不过是自己设下的牢笼，敢闯敢拼就能看见更辽阔的天。不必怕眼前的风雨，抬起头往前闯，属于自己的天空从来没有极限。节目之外，微信公众号声音客栈依然可以联络到紫金。电台情歌，你永远不曾遗失的歌声日记，我们下期再见。

0: 北京时间0点整。
1: 历史睡了，时间醒着，世界睡了，你们醒着。拂去档案上那一层尘土，一起了解鲜活的历史。档案揭秘，带您拥抱历史，启迪未来。本栏目由环球资讯广播制作。
2: 1915年9月15日，上海法租界环龙路老渔洋里2号，一本名为《青年杂志》的刊物悄然问世。但谁也没有想到，这本最初印数仅有1000册、每期不过数十页的小小杂志，竟然会在接下来的11年间掀起一场席卷神州的思想风暴，唤醒沉睡的国民，点燃革命的星火，最终成为催生中国共产党的精神摇篮。从民主与科学的呐喊到马克思主义的传播，从文学革命的号角到建党筹备的阵地，那么一本杂志如何承载起一个时代的思想巨变？陈独秀、李大钊、鲁迅等这些名字为何因他而汇聚？他又是怎样从一本启蒙刊物一步步走向中国革命的深处？我是任玉，本期档案揭秘为您播出庆祝中国共产党建党105周年特别策划《伟大征程：新青年从启蒙到建党》。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并没有迎来预期的光明，袁世凯窃取革命果实，北洋军阀割据混战，张勋复辟的闹剧刚刚落幕，封建思想的枷锁依然牢牢套在国民的脖颈之上。无数先进知识分子在苦闷中思索，共和制度已经建立，为何国家依旧黑暗？陈独秀在题为《1916年》的文章中给出了自己的答案，伦理的觉悟为吾人最后觉悟之觉悟。他深刻认识到，救国必先启蒙，革新必先新思想，唯有唤醒国民独立的人格意识，才能从根本上改造这个腐朽的社会。这种认识成为他创办《青年杂志》的思想起点，也成为那个时代先进分子的共同心声。这种对思想启蒙的迫切呼唤，正是新青年诞生的时代背景。这本刊物承载的不仅是一个人的理想，更是一代知识分子对国家命运的深切关怀。1915年9月，陈独秀在上海创办《青年杂志》，创刊号上刊登了他亲笔撰写的《敬告青年》一本，文中提出6条主张：自主的而非奴隶的，进步的而非保守的，进取的而非退隐的，世界的而非锁国的，实力的而非虚文的，科学的而非想象的。这篇文章犹如一声春雷，震动了整个思想界。陈独秀以满腔热忱呼唤青年冲破封建罗网，树立独立人格，其笔锋之犀利，情感之炽烈，令无数青年读后热血沸腾。他大声疾呼，青年如初春，如朝日，如百卉之萌动，如利刃之新发于行，人生最可宝贵之时期也。这种对青年的热切期望，对青春价值的极力张扬，在当时沉闷的社会氛围中无疑是一剂强心针。1年后，因与上海另一份杂志《上海青年》名称雷同，刊物更名为《新青年》。 这一改不仅避免了纠纷，更标志着它从一本普通的青年读物成长为新文化运动的核心阵地。更名后的新青年迅速汇聚了一批思想界的先锋人物。1916年底，陈独秀接受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的邀请，出任北大文科学长，新青年编辑部也随之迁至北京，北大红楼成了新文化运动的大本营。陈独秀在1916年中疾呼，青年要尊重个人独立自主之人格，

为他人之附属品。这种对个体价值的张扬，对封建纲常的否定，在当时不视为石破天惊之论。一批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学者陆续加入撰稿行列，李大钊、胡适、鲁迅、钱玄同、刘半农等人先后成为新青年的核心作者。一个以新青年为平台的思想阵营逐渐形成，其影响力迅速从北京扩展到全国。1917年1月，新青年发表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一文，吹响了文学革命的号角。陈独秀随即在下一期发表《文学革命论》，以更加激进的姿态呼应，明确提出推倒雕琢的阿谀的贵族文学的语言文字，更深刻影响了中国的思想文化走向。文学革命不仅是一场语言形式的变革，更是一场思想解放的运动。当文字从文言的桎梏中解放出来，思想也便有了更广阔的传播空间。1918年5月，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中国现代文学史上第一篇白话小说《狂人日记》，小说以吃人二字直击封建礼教的本质，借狂人之口发出救救孩子的呐喊。这篇小说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被视为文学革命最杰出的成果。它不仅在形式上开创了中国现代白话小说的先河，更在思想上对封建礼教发出了最猛烈的控诉。此后，鲁迅又在《新青年》上陆续发表了《孔乙己》《药》《阿 Q 正传》等作品，以文学的力量持续推动思想启蒙。同一时期，《新青年》还开展了反对封建礼教、提倡妇女解放、主张婚姻自由等一系列讨论。易卜生的《玩偶之家》被译介过来，娜拉出走的故事成为青年们热议的话题。吴余发表《家族制度为专制主义之根据论》，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儒家伦理的核心。这些文章如同一把把利剑，刺向封建专制主义的思想根基，在青年学生中引发了前所未有任何人的预期。然而，思想启蒙的道路并非一帆风顺。1919年五四运动的爆发，既是对新文化运动成果的一次集中检验，也推动着新青年走向新的转向。巴黎和会上中国外交的失败，让先进分子深刻认识到，仅仅依靠思想启蒙、文化改良，无法从根本上改变国家的命运。帝国主义的侵略、军阀政府的卖国，使越来越多的人开始怀疑西方资产阶级民主主义的方案，转而寻求更为彻底的社会革命道路。这一转变既是时代逼迫的结果，也是先进分子在痛苦思索后的自觉选择。正如陈独秀后来所反思的，政治问题不解决，其他问题都无从谈起。这种从文化改良到政治革命的转向，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对救国道路的探索进入了一个全新的阶段。恰在此时，俄国十月革命的胜利为中国送来了马克思主义。李大钊率先在《新青年》上发表《庶民的胜利》、《布尔什维主义的胜利》等文章，热情讴歌十月革命，预言试看将来的环球必是赤旗的世界。1919年5月，李大钊在《新青年》第六卷第五号上主编《马克思主义研究专号》，并发表长篇论文《我的马克思主义观》，系统介绍马克思主义的唯物史观、政治经济学和科学社会主义三个组成部分，是中国第一篇全面阐释马克思主义的重要文献。文章发表后，在进步青年中引起强烈反响，许多人正是通过这篇文章第一次接触到系统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他的文章逻辑严密，论述清晰，将深奥的马克思主义理论与中国实际相结合，使之易于被广大青年理解和接受。这些文章如同暗夜中的火炬，照亮了先进分子前行的方向。他们不仅系统介绍了马克思主义的理论，更结合中国实际

明了中国革命的出路。从这一期开始，新青年的办刊方向发生了根本性的转变，从民主主义启蒙刊物逐步转变为马克思主义传播的重要阵地。这一转变标志着中国先进分子在探索救国道路上的一个重大飞跃，也预示着一场更为深刻的社会革命即将到来。马克思主义的光芒开始照亮中国这片古老的土地，越来越多的先进分子从新青年的字里行间看到了中国未来的希望，找到了救国救民的正确道路。思想阵地的转变必然伴随着激烈的论战。1919年7月，胡适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一文，反对空谈主义，主张一点一滴的社会改良。李大钊随即在《每周评论》上发表《再论问题与主义》，予以反驳，强调问题与主义不可分离，社会问题的解决必须依靠社会上多数人共同认定的理想主义作为工具。这场问题与主义之争，表面上是方法论之争，实质上是中国走什么道路的分歧。胡适主张从具体问题入手，通过改良逐步改造社会，李大钊则强调必须以马克思主义为指导，进行根本性的社会革命。论战的背后是新青年内部思想路线的分化，也是新文化运动阵营分化的缩影。这场论战虽然激烈，但双方始终保持着学者的风度，以理性和平的方式展开辩论，这本身就是新青年所倡导的民主精神的体现。1920年5月，陈独秀在上海发起组织马克思主义研究会，新青年从第八卷第一号起正式成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陈独秀在《谈政治》一文中公开宣布，我承认用革命的手段建设劳动阶级的国家，创造那禁止对内对外一切掠夺的政治法律为现代社会第一需要。这标志着陈独秀从一位激进的民主主义者正式转变为马克思主义者。这一转变不仅是陈独秀个人的思想飞跃，也代表着新青年办刊方向的根本转折。从此，新青年不再是单纯的思想启蒙刊物，而是直接参与中国革命实践的重要阵地。与此同时，陈望道翻译的《共产党宣言》首个中文全译本于1920年8月在上海出版，这部著作的问世为先进分子提供了锐利的思想武器。新青年不仅是思想传播的阵地，更是先进分子凝聚的平台。通过这本杂志，陈独秀、李大钊、鲁迅、钱玄同等人形成了一个强大的思想阵营。他们虽然后来选择了不同的政治道路，但在新文化运动时期，他们共同推动了思想解放的洪流。更重要的是，新青年培养和影响了一代青年骨干。毛泽东在湖南长沙创办文化书社，把新青年列为最重要的刊物之一。周恩来在天津组织觉悟社，成员们人手一册新青年。恽代英在湖北创办利群书社，专门推销进步书刊。这些青年后来大多成为中国共产党的骨干力量。一本杂志就这样把分散在全国各地的先进分子连结起来，形成了一股不可忽视的革命力量。这种凝聚力正是新青年对中国革命最独特的贡献。1920年2月，陈独秀离京赴沪，李大钊亲自护送他出京。据当事人回忆，二人在途中商谈了在中国建立共产党组织的问题，这就是后来传颂的南陈北李相约建党。虽然这一细节在党史学界尚有不同说法，但陈独秀南下上海后确实加快了建党的步伐。新青年作为上海共产主义小组的机关刊物，直接参与了党的创建准备工作。他发表文章，翻译经典，与各地

共产主义者通信联络，为1921年7月中国共产党的正式成立做了重要的思想准备和干部准备。可以说，没有新青年的启蒙与凝聚，就没有后来中国共产党的诞生。这本刊物所培育的人才，所传播的思想，所凝聚的力量，最终汇聚成了改变中国命运的伟大洪流。新青年对中国共产党的创建贡献是多方面的，在思想层面，他打破了封建思想的桎梏，传播了科学民主精神，引入了马克思主义，为建党奠定了思想基础。在文化层面，他推动了文学革命和白话文普及，革新了文化、教育和社会风气，为新思想的传播创造了条件。在组织层面，他凝聚了先进分子，培育了革命骨干，联络了各地力量，为建党提供了组织和干部准备。中共一大代表中，绝大多数人都曾受到新青年的深刻影响。毛泽东、董必武、李达等人都是通过新青年接触并接受了马克思主义。可以说，新青年是中国共产党诞生的重要摇篮，他所播下的思想种子在中华大地上生根发芽，最终长成了参天大树。1921年中共一大后，新青年继续作为中共中央的理论刊物存在，但编辑方针和出版条件都发生了很大变化。由于政治环境恶化，刊物多次被迫转移出版地点，从上海到广州，再到莫斯科。1926年7月，新青年中刊历时11年，共出版63期。这本薄薄的刊物见证了中国近代史上最剧烈的思想变革，承载了一代知识分子救亡图存的理想与探索。他的中刊标志着一个时代的结束，但他所点燃的思想火种却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持续燃烧，照亮了后来者的前行之路。从延安时期到新中国成立，从改革开放到新时代，新青年所开创的思想解放传统，始终是中国共产党不断前进的精神动力。陈独秀作为新青年的创办者和主编，其历史功绩是不可磨灭的。他以笔为旗，以刊为阵，在黑暗的中国点燃了思想启蒙的火炬。尽管他后来在革命道路上犯了严重错误，但他在新文化运动和建党初期的贡献已经铭刻在中国共产党的历史之中。李大钊作为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最早的系统传播者，通过新青年等阵地，为中国的先进分子打开了认识世界的新窗口。鲁迅以他独特的文学力量，将批判的锋芒直指国民性的弱点，其影响远远超出了文学的范畴。今天回望，新青年的精神遗产并未随刊物的中刊而消散，他所倡导的民主与科学的理想，他所开创的思想解放的传统，他所培育的批判精神和独立人格，至今仍是值得我们珍视的宝贵财富。北大红楼旧址依然矗立在北京五四大街，那里曾是新青年编辑部的所在地，也是新文化运动和五四运动的策源地。每年无数青年来到这里，追寻先辈的足迹，感受那个激情燃烧的年代所迸发出的思想光芒。这种追寻不仅是对历史的缅怀，更是对一种精神传统的继承与发扬。在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今天，新青年所代表的那种敢于批判、勇于探索、追求真理的精神，依然具有强大的现实意义。它提醒人们，思想的解放永无止境，真理的追求永不停歇，民族的复兴需要一代又一代人的接续奋斗。以上就是今天节目的全部内容，我是任玉。本期节目编辑常海宽，制作小磊，监制蔡耀远。

0: 1958年春天，时任浙江粤剧二团艺术室主任的周大峰和全团50多人赶赴泰顺山区巡回演出。演出之余，周大峰经常与当地村民一道上山采茶。云雾环绕的茶山，叮咚作响的泉水，以及欢歌笑语的采茶人，都让他深深的着迷。5月11日晚，周大峰彻夜未眠，一气呵成写出了脍炙人口的采茶舞曲。第二天，周大峰到附近的东西小学去教孩子们演唱。让他惊讶的是，只用了一节课时间，孩子们就能愉快地边采茶边唱歌，格外欢乐。
1: 我在海边上写采茶舞曲的进步，那么当时他们就唱起来了，到左右的一边采茶一边说唱了，一边就舞蹈了。
0: 采茶舞曲创作完成后，周大峰又一鼓作气，只用3天时间就创作出9场大型粤剧与前曲。采茶舞曲就是这部剧的主题歌以及舞蹈曲。4个月后，浙江粤剧二团在北京长安大戏院演出与前曲，周恩来总理和邓颖超就坐在台下观看。
1: 太阳出到大天光，天大天大月儿上，铺转几夜不觉累呀，盖与老天争春光。后来你周恩来总理在北京看我演出之后啊，到台上来，

0: 总理说，周大峰写的两句歌词没有生活，一是插秧不能插到大天亮，因为违反了劳逸结合的要求；二是采茶不能采到月儿上，因为露水茶可不香。回到浙江后，周大峰就经常到周总理提到的梅家坞去看茶农水里插秧，炉边炒茶，直到几年后的一天和周总理在梅家坞相遇。
1: 哎，你缺茶坞缺两句子给好没有啊？
2: 哎呦，我说总理，这两句子我改来改去改了几年改不好。哎呀，你有些笨拙，有些人的性情，哎，这样就要吃笔数，他就比你搞记一记好不好？吃羊吃的喜羊羊，吃大吃大杏花黄。
0: 经过周总理的修改，一首采茶舞曲变得更加生动，并很快在全国流传开来。他悠扬婉转的越剧音调，流畅悦耳的轻快旋律，惟妙惟肖地展现出种茶采茶的欢乐场景，以及人们对

0: 1986年8月，词作家王健收到上海电视台约稿，请他为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创作一首主题歌歌词。经过一番认真思量，王健把一首名为《歌声与微笑》的歌词从北京的东四邮局发去了上海。上海电视台把包括王健作品在内的多首歌词隐去作者姓名，油印出来寄给作曲家古建芬，请他挑选一首来谱曲。古建芬精挑细选，最后选中的正是王健的那首《歌声与微笑》。几天后，到古建芬家串门的王健在钢琴上意外发现了自己的作品，忍不住哈哈大笑。这真像歌词中所说，请把我的歌带回你的家。
1: 当时是上海电视艺术节，要征集一首这个主题曲，里边有几十首的词的清样，没有作者的名字，我就选了这首啊，请把我的歌谱了以后呢，上海就选中了。转过年来的61，央视银河唱了，从这儿开始，87年才开始推向社会，变成了孩子的一个专利的一首歌。
0: 上海国际友好城市电视节后来更名为上海电视节，但歌声与微笑作为主题歌一直沿用下来。上海小迎星艺术团的孩子用中英文双语的演唱，传达出改革开放的中国与世界交流的美好愿望。1989年除夕，这首歌登上中央电视台春节联欢晚会，在国内外更广泛的流传。2007年，这首歌搭载嫦娥一号飞向太空，把祝福传到更远的地方。曲作者古建芬后来专门从事少儿歌曲创作，歌声与微笑也被用来形容他的音乐人生。
1: 过去是注重在流行歌和大人的音乐晚会写那么些歌，但是孩子没有歌唱呢，

0: 故事，百态人生，历史传奇，时代写真，中国之声，记录中国。请听广播剧《四十一号信箱》第一集。
1: 各位领导，各位嘉宾，欢迎大家来到711时光小镇。这里过去是功勋油矿，拥有神秘的代号711。曾经这里高度机密，来自全国各地的人们汇聚在这里，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现在大家眼前看到的这个信箱，上面写着数字41。就是被人们称为神秘的41号信箱。711、41这些代号的背后，是成千上万核工业人的默默奉献。
0: 时间回到1955年1月15日，毛泽东主席亲自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
2: 主席，就是这个矿石。
0: 会上，我国著名地质学家李思光取出一块黑黄色铀矿石标本，向毛主席等党和国家领导人介绍了铀矿资源勘查与发展原子能事业和反应堆的密切关系。正是在这次绝密会议上，中央做出了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正式拉开了我国建设核工业、秘密研制核武器的帷幕。
3: 党要非常重视军事，
0: 要造原子弹，首先得有铀原料。1955年，中央地质部309队成立，开始了湖南铀矿的地毯式勘探，为新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寻找铀矿。当年3月，309铀矿地质勘察大队从全国各地选调干部，由中央组织部开具介绍信，介绍信上只是注明执行特殊任务，至于执行什么特殊任务并未说明。人事部门也要求被选调干部上不告父母，下不告子女，他们给家人写信只留一个地址，41号信箱。
2: 太好了，朝军哥，咱俩要到同一个单位工作了。
4: 嘘，小点声，你要嚷嚷的全世界都知道吗？
2: 啊，这不是太高兴了吗？哎，朝军哥，你告诉嫂子了吗？
4: 啊，你嫂子刚知道，正忙着给我收拾行李呢。
2: 朝军哥，你这才从朝鲜战场上下来，马上又要跟嫂子分开，嫂子也不怪你啊。
4: 我是军人，一切行动听党指挥，你嫂子早就习惯了。
2: 嫂子真贤惠啊。
5: 妈，妈，妈，
6: 哟，大明回来了。
5: 妈，今天接到调令，我要去新单位工作，明天就要出发了。
6: 啊，明天就走啊？北京好啊，大城市，妈也想去看看。
5: 不是北京。
6: 不是北京。那你之前你单位领导不是说了要调你去北京？那不去北京那去哪儿啊？
5: 调令也没有说，只是告诉我因为国家的需要重新进行了分配，具体去哪儿我也不知道。
6: 大明啊，妈还准备给你相看个媳妇呢，可你这一调走。
5: 哎呀妈，我还年轻着呢，不着急找媳妇儿，党让我去哪里我就去哪里。哎呀好了，别说这么多了，我得赶紧收拾行李了。
6: 哦，好，妈帮你收。

0: 来。
1: 哎，黄豆，你怎么才来啊？爸妈都等很久了。
2: 红梅，有件事情要跟你说。
1: 怎么了？
2: 我刚接到调令，马上要去新单位报到。咱们原来说好的年底结婚的事儿，可能要推迟了。
1: 推迟？你在这儿工作的好好的，干嘛要调走你啊？什么单位啊？连结婚都不让？
2: 哦，不是不让结婚，就是要到处去找矿，一时安定不下来。你别担心啊，到了单位我就马上给你写信啊，你等我好不好？
1: 等你？我想见你都不知道去哪儿找，我怎么等啊？等到什么时候啊？
2: 这
1: 你也知道我们年底要结婚了啊，我都准备好久了，你说走就走，说不结就不结了，你要我怎么办？
2: 这不是计划赶不上变化吗？特殊情况，我互相理解一下吧。你也知道我的愿望就是去国家需要的地方，为建设新中国奉献自己的一份力。
1: 互相理解，互相理解，我理解你，谁理解我啊？
2: 红梅，没有国哪有家呀，你思想觉悟能不能高一点？
1: 你吼我？
2: 我没吼你啊，我就是和你讲道理啊。
1: 你好，你去，你去了，你去了就不要回来了。
3: 朝军哥，
4: 啊，我在这
3: 儿。朝军哥，嫂子，
5: 小虎叔叔。
3: 哎，小华，哎呀，小华又长高了，是不是吃了好多好东西啊？
5: 嗯，爸爸给我糖吃了。
3: 哦，哎呀，小华有糖吃啊，小虎叔叔也想吃。
5: 嗯，可是小华。只有一颗糖，已经在嘴里了。
3: 你这个小机灵鬼！
4: 哎呀，又要好久看不到儿子了。儿子，在家可要乖一点啊，听妈妈的话。来，再让爸爸抱抱。
5: 爸爸的胡子好扎人。妈妈，爸爸亲你的脸。不扎吗？
4: 哎呀，臭儿子，想说啥呢？
2: 红梅，想不到你会来送我。
1: 我就是来看看。
2: 好，红梅，我知道你最好了。
1: 好什么好？我警告你啊，王栋，到了单位必须马上给我写信。
2: 好。
1: 不许看别的女人。
2: 好，
1: 要好好照顾自己，该吃吃，该睡睡，可不许像以前那样干啥都玩命了。你要知道，你是家里的独子，你背后还有那么多家人呢。
2: 好，
1: 就知道说好，会说点别的吗？
2: 真希望你能早点毕业，也跟我分到同一个单位去。
1: 说得轻松，保密单位是能随便进人的吗？
2: 那我好好干，争取早点安定下来，这样就能早点申请跟你结婚了。
1: 申请，我还没有答应等你呢。
2: 我知道你最好了。

0: 新单位就给妈发电报啊，别苦着自己。哎，
1: 妈，别送了，回去吧，我写着呢。
2: 哎呀，别急啊，这么大劲儿急啥呀，鸡蛋都给我挤碎了。
0: 大明啊，到了新单位赶紧跟妈联系啊，别让妈担心。
1: 嗯，好。妈，您要保重身体。哥，嫂子，爸妈就要麻烦你们照顾了，特别是爸身体不好。
3: 哎，你就放心吧，爸妈有我呢，你啊就安心工作啊，早点给妈添个儿媳妇儿，就找个像你嫂子那样的。
4: 哎呀，你这说啥傻话呢。
1: 妈，哥，嫂子，我走了啊，你们赶紧回去，爸一个人躺在家里我也不放心。
0: 大明，
1: 保重，我会写信。

0: 废弃的汽车站里，大明拎着行李边走边四处张望。与此同时，从另一个方向也来了一个东张西望的小伙子。
1: 对不起，对不起啊！
2: 哎呦，没事没事，我也没注意。哎，你是来培训的吗？
1: 啊，是，我叫崔大明，你好。
2: 哎，你好你好，我叫徐小虎，江西的，刚刚毕业，直接分过来的。
1: 啊，我老家在河南，工作了一年多调过来的。哎，你在找什么？
2: 啊，是啊，我在找杨朝军呢。哦，他也是参加培训的，跟我是一个地方来的。这刚刚还在这儿呢，这咋一转眼就不见了呢？
3: 小虎，
2: 朝军哥。

0: 我在这儿。
1: 不是说好在这儿等我的吗？我上个厕所出来你就不见了。
2: 啊，刚刚到了一批机器，我去帮忙搬了。
1: 你就是闲不住。哦，对了，朝军哥，给你介绍一下，这是我刚刚认识的崔大明，是这次调过来参加培训的。大明，他叫杨朝军，他可是从朝鲜战场上下来的战斗英雄。
2: 哦，你好。啊，你好。啊，集合了，我们快过去吧。
1: 好。
3: 50多个年轻人团团围坐，一名金发碧眼的苏联专家在队长的陪同下走进候车大厅。
1: 哇，这还有外国人啊。
4: 同志们，我们这次的任务是国家机密，所以我们的第一项工作就是保密宣誓，任何人都不能向外面讲，就算对自己的父母也不能讲，大家明白？
5: 明白。
4: 这位是苏联专家盖维尼亚同志，接下来他将教大家如何使用仪器寻找矿石。
6: 同志们，这是伽马测量仪，当遇见我们要找的矿石的时候，它就会在1-2秒钟内产生信号，脉冲信号，这里的度数会产生变化，会发出嘎嘎的响声。
1: 哦，原来这就是伽马测量仪啊。哎，听说这东西可贵了。
7: 能有多贵啊？
1: 听说要是从苏联引进的，要有一火车车厢的鸡蛋才能够买得到呢。
7: 就这个小黑盒子。
4: 大明，小虎，大家要好好学习，为了确保安全，伽马测量仪平时保存在库房里，我们出去找矿的时候会有警卫人员跟着。
1: 啊，这么严格呀，那咱们可得小心点啊。

0: 8月16日，一架飞机掠过湖南省郴州市许家洞乡天堂村纪念站上空，机上用来探测重金属的伽马能谱仪突然嘎嘎作响，航测飞机投下了石灰包作为标记。很快，一支找矿队奔赴纪念站。
1: 同志们，大家先休息一下，然后搭帐篷，今晚就在这里宿营，明天早上7:30上山开始地面强测。
2: 是。
3: 哎，哎，大明，不是你干嘛发呆啊？
1: 我没搭过帐篷，这
3: 太好办啊！瞧，朝军哥他们都快搭好了，咱们取经去。
1: 哦，好，走。
3: 朝军哥，
1: 朝军，
2: 大明，小虎，啊，什么事儿啊？
3: 朝军哥，我和大明都不会搭帐篷，你教教我们呗。
2: 嘿，这个很容易啊。走，咱们先找一块比较平坦的山地，就这儿吧。来，大明，把这，小虎，你先把帐篷的四方固定一下，然后就好搭了。
3: 行，好嘞。
1: 长军，你可真厉害，一下子就搭好了。
3: 哼，那当然啊，朝军哥可是战斗英雄，干这还不是小菜一碟啊。
4: 朝军，来这边搭把手。
2: 哦，好的。起床了。
1: 起床了，起床了。
4: 同志们赶紧吃早饭，咱们今天就要开始找矿了。在这里，不论是东北老工业基地来的工人，还是大城市来的技术员，无论是苏联专家还是管理干部，大家从五湖四海汇集到这个偏僻的山区，目的只有一个，那就是尽快从这里探出我们国家急需的矿石来。这里的山势较高，大家要克服困难，不管山坳还是山坡，不管是

0: 荆棘还是湿地。大家以25米一个点，100米一条侧线，齐头并进，谁也不能走偏。如果偏了，第二天重来，一定要把这一带的山里山外都避一遍。
1: 是。
0: 大家领好仪器，出发。
2: 哎，走走走，离仪器去，可得小心着用，一会儿我这枪击弹。
3: 上个世纪50年代，油矿普查、勘探和开采在我国还是一项前人没有做过的事业。由于保密的要求，队员们对外宣称是找金矿。在这里，队员们拿着定位罗盘和找矿仪器，在长满了荆棘的羊肠小道上进行地毯式搜索，爬山涉水，翻坡越崖，风餐露宿，衣服被刮破，脚底磨起泡是常事，终于找到了制造原子弹所需的材料——铀矿。1956年2月5日，309队组建10分队进驻金银寨，组建职工队伍，时间紧，行动快。从全国各地选调的生产骨干、管理干部，以及一批又一批新招的工人，大家操着不同的口音，穿着形式多样的衣服，迅速汇集到郴县许家洞火车站后，又马不停蹄地向金银寨山区挺进。
4: 2826，3只油菜叔叔来了。
5: 崔大哥，有您的信。
0: 啊，是不是大明寄来的？
5: 不知道，这里写着41号信箱。
6: 老大，是大明来信了吗？
0: 不知道是不是他。
6: 肯定是大明，快快打开。
0: 还真是大明。
6: 快给妈读读信，他这是去哪儿了呀？哎呀，快。
7: 爸妈哥嫂子，我早已到新单位报到了，只是一直在外面东奔西跑的，直到最近才算是安定下来了。新单位是在南方的一座小城，这里绿树环绕，风景美丽。不过啊，因为纪律的关系，我不能告诉您具体是哪里。以后写信给我，就寄到41号信箱吧。今天是元宵节，第一次没在家里过年，心里还是有点想家了。家里那边已经在下雪了吧？爸妈身体都不太好，辛苦哥嫂照顾了。爸妈哥哥嫂子，我新单位虽然是在南方，可是这里的冬天啊，好像比咱老家还冷，而且是湿冷湿冷的。一阵风吹过来啊，感觉骨头里面都要冻冰了。不过我在这里工作很顺利，这里的老百姓很热情，思想觉悟特别高。前不久我们单位要修公路，需要征用土地，乡干部进村做村民的思想工作，没想到没有遇到一点阻力。乡亲们还纷纷表示啊，没有国家的繁荣富强，哪有老百姓的幸福生活呀？

0: 或者晚上闲下来的时刻，我们都很快乐。有不少同事是志愿军战士，我们都说呀，要学习他们轻伤不下火线，重伤不流眼泪的精神。大明，1956年2月26日，41号信箱。
1: 快帮妈给写信，写信给你弟弟，快。
2: 哦，好。
1: 花儿啊，花儿。
3: 哎，妈，我在呢。
2: 信箱，回信写这里能收到吗？
1: 哎，大明不是说了吗，这有纪律不能说。他说寄到41号信箱，那你就寄。
2: 哦，行吧，妈，你说我写。
1: 大明啊，你参加工作才一年就调走了，这一走就快一年了。你打小啊就是个有主意的孩子，读书也努力，从没让妈操过心呐。可是啊，你毕竟还是个20出头的孩子，你可要好好照顾自己，知道吗？这出门在外呀，要吃饱穿暖喽，千万别累坏了身子啊。我和你爸、哥哥、嫂子都好着嘞，不用挂着啊。妈没念过书，也不识几个字儿，但是大道理妈是懂的。妈知道你的工作一定很重要，你也说了，你新单位那边的老百姓啊都很支持你们，那妈也支持你啊。妈就是希望啊，你能早点找个媳妇，让妈早点抱上胖孙子。
4: 刚才您听到的是广播剧《41号信箱》第一集，编剧吴湘，主创吴湘、邓菊萍、崔鹏、黄义成、何雨贵、王静之、王守栋。制作单位郴州市广播电视台，感谢您的收听。

0: 北京时间一点整。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
2: 昨日新闻重现，

0: 收音机前的各位，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这里是今天的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们今天的节目刚刚开始，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

0: 成会。
1: 这两天运营商杀熟的乱象让不少人挺心寒的，因为用了十几年的手机号啊，每个月话费其实都正常交着。你觉得你是个老客户了吧？但是你要想换个划算的低价优惠套餐，客服就以各种理由给你婉拒啊，层层设置各种限制。但是你转头一看呢，运营商给这个新用户的福利那是一个比一个香，比如说低价流量包啊，专属的优惠套餐等等啊，层出不穷。
0: 所以这场常年存在的套餐偏心戏，在媒体的曝光下终于被摆到了大众视野前，深度剖析一下。
1: 那就说到了这个运营商为什么要杀熟哈，这个最核心的其实就是现在国内手机用户的渗透率已经趋近饱和了。什么意思呢？就是没啥新用户了，大家都有手机了。这个时候呢，那新用户就成了流动的筹码了啊，就得用大额的优惠专属的福利去争抢他们。老用户你就成了固定存量了啊，就是想办法把你留住甚至是锁住。
0: 那么对于企业来说呢，用最简单的办法赚最多的钱，这是刻在基因里的。所以面对这样的杀熟，咱们只能依靠外力了。
1: 那咋整呢？首先呢，消费者咱们自己得时刻警醒，没事多看看你那运营商推出了什么新套餐了啊，千万别嫌麻烦，别不好意思，这是咱自己兜里的钱。毕竟现在呢，还有一个叫携号转网的杀手锏。
0: 其次啊，就是媒体的曝光，才能让更多人意识到自己可以少花钱，才能让运营商知道他们的小手段会被曝光的。
1: 当然最重要的是监管啊，还是得出手立明规矩，这时候你才能真正的让运营商断了这个念想，让他们真正的是从提升自身效率还有服务上去多想想办法。
0: 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今天的新闻之旅，晚高峰将为您关注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近九成。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播出试验田的期末考，讲述一粒粮种背后育种人的耕耘与坚守。
1: 网传一针止汗的神药却把人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病房。自行注射阿托品的风险是什么？夏季如何科学止汗？
0: 还将关注 POS 机返现骗局频发，所谓 POS 机免费办、刷满流水全额退押金的背后隐藏着怎样的套路？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起富陇黄，
4: 三十对儿，有六十只小麦，粒还非常大饱满。
3: 千愁熟，骨飘香。
5: 但是昨天晚上干到凌晨一点，喉咙都痒了，天热嘛。
6: 900多万亩小麦，平均增产15公斤，应该是没有问题。
3: 耕耘皆不负，岁岁尽丰年。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
1: 眼下河北麦收进入到冲刺阶段，在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一片片小麦金黄饱满，微风拂过，麦浪翻滚。石家庄市农林科学研究院研究员、75岁的育种专家郭进考整日奔波田间，查长是评品级抢收试验麦种，守护每一粒来之不易的良种。中国之声特别策划麦收时节，今天请听试验田的期末考。采制总台记者万玲、韩伟清、胡向春。
7: 167中心麦998，这个是一级，但是高负零号。
8: 清晨5点，新集马兰农场的试验田里，成熟的小麦铺开一地金黄。凑近细看，这里的小麦高矮、颜色、模样各不相同。郭进考和助手潘玉恒顺着麦垄查看今年新培育的杂交小麦，在本子上勾画记录。
9: 把这个做个一级，
7: 得选，这个肯定是要选的。
9: 0315，
7: 前期是评的是2，后来灌浆是评的是1。
8: 对田里的麦子来说，这是一场关乎前途的期末考。团队去年培育了300多个小麦杂交组合，这些子代里有的前期长势喜人，后劲不足，有的起初平平无奇，生长过程中才慢慢显露出抗病抗逆的本事。郭进考说，育种就得靠长期观察，逐级筛选。

0: 筛选。
1: 这个品种膨产性很好，杆子也很矮，但是它就有一个缺点，它抗病性差。倒了这个，我们都原来看着还好，但是现在它倒伏了，我们要淘汰了。像农民种地啊，现在最怕倒伏，麦倒一把草，谷倒一把坑。
0: 在这批小麦里，有几个品种是他们最看好的，其中代号南二一的种子去年在海南培育，今年一月郭靖考团队把它种进了马兰农场，眼下已经结出了第一轮麦子。
2: 郭长，这是南二一。南二一的粒儿，
1: 南二一粒儿还可以对吧？南二一的粒儿还有亮度嘞。
0: 摘下一个麦穗，搓去外壳，露出圆润饱满的籽粒。郭靖考托在掌心看了看，说：“南二一麦穗多，高产，不过具体性状还得等进一步分析。”
1: 这第一个是高产，第二个岁数多，山东也好，河北也好，特别这个地带岁数上不清，产量上不清。另外一看，它还特别抗热，抗赤霉。
0: 试验田对面节水高产小麦明星品种马兰一号也已经成熟，今年六月冷窝异常活跃，风不小，一块宣传牌突然被风刮倒，让人意外的是柔韧结实的麦珠稳稳托住了这块厚重的牌子。
1: 这是非常关键的地儿，又倒了对吧？这抗倒性很好是吧？你看
0: 一季麦子熟了，下一轮的种植也该提上日程。临近中午，有种粮大户来农场看种子，郭靖考干脆骑上电动车赶往另一处试验田。
1: 那有哪个车？对，小电车方便啊，坐好了吧。
3: 请按智能电脑
1: 进
3: 出
1: P 档。可以吧？我这开车技术。早起我们就太阳一出来吧，五点我们就下地。
0: 穿梭在田间，郭靖考一边细细讲解品种特性，指导选种，一边介绍团队最新研究的节水高产种植技术。午后，麦田里的收割按计划开始。和普通农田不同，试验田里种着几百种不同的小麦材料。收割机在一块块试验小区间精细穿行，不同品种的小麦分别收获，单独装袋核算产量。
4: 哎呀，
1: 这都可以了。
4: 嗯，
1: 你看这个吧，这同样一个小区，这个可能是600公斤，那个小区的可能是700公斤，这一个小区一个小区收回去，只有选出那个比对照高的才要的，然后一年能选出一两个好的都不容易。
0: 试验田里的期末考年复一年，天气的大考也总不期而遇。预计六月雨水频繁，郭靖考凭着多年经验，果断决定赶在雨季前就把最核心的试验数据抢先收入仓库。
1: 小麦一经雨以后啊，它严重的影响你的科学的判断，不管它下雨和不下雨，及早收回来安全了。而且这时候好有雹灾啊，如果一下雹子砸掉了，我们可能十年的工白干了，所以我们一定要是绷紧这个头衔。
0: 从1974年至今，郭靖考先后育成30多个小麦新品种，为华北平原的丰产提供了2种支撑。可郭靖考笑着说，自己就是个地地道道的农民，在地里站一个小时可能会中暑，但要是站在地里一株一株的看麦穗，看着看着就忘记了时间，也忘记了炎热。
1: 最幸运的时候是什么？是农民当他收的时候给我包上一个产了，和我今年种你的品种马兰一号增产了一亩地，比别的品种多达100斤，多达200斤，那是我最高兴的时候，最幸福的时候。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这个夏天，有种名为阿托品的药物在网络上被捧成了所谓的止汗神药，传说它能关闭汗腺，一针止汗。然而有人下单以后自行注射，却陷入了昏迷，被送进了 ICU， 也就是重症监护室，医生诊断为典型的阿托品中毒。
7: 阿托品是什么药？它的止汗功效到底是什么样的？如果确实有多汗的症状，正确的诊疗流程又是什么呢？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马静宇、郑毅的报道。
8: 最近，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接诊了一位急症患者，患者被送到急诊时已经出现瞳孔散大、意识模糊等症状，医护人员立即对其展开紧急救治。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启兵介绍， 患者最终被诊断为阿托品中毒。
3: 他就是老是一天汗比较多嘛，就是我们常说的这个多汗症嘛，是吧？他就听了网上说有这种，就是这个止汗神针啊，自己搞了个注射器，就自己给自己打了。打完以后呢，然后就头昏眼花，然后意识都模糊了，就送到这里来，这不属于一种浅昏迷的状态了。
8: 所幸在经过灌流等一系列救治后，病人已排出部分药物，暂时脱离了危险，即将从 ICU 转出。什么是阿托品？它真的能治疗多汗吗？周其兵说，临床上并不主张这种治疗方案。
3: 阿托品呢，它确实是一个经典的，我们说叫非选择性的抗胆碱的药物，它能够确实的可以通过阻断这个胰腺胆碱激活来减少这个出汗。但实际上啊，因为它是用了阿托品的副作用，而且呢，如果需要这个用阿托品来治疗这个出汗的话呢，它需要这个量比较大，容易引起明显的这个口干啊，像心悸啊或者视力模糊等不良反应。所以现在临床在这一块基本上已经趋向于淘汰，就现在已经不太主张用这个阿托品注射液来治疗这个多汗症了。
8: 阿托品治疗用量和中毒量的窗口极其接近，稍有不慎就容易过量，造成药物中毒。四川大学华西医院胸外科副主任医师胡杨说，也正是因此，临床上一般将阿托品用于治疗眼部炎症、提升心率等，一般不将注射液作为常规药物使用。
4: 做手术我们需要减少病人的一些这种分泌，腺体的分泌，唾液啊，细胞分泌物啊，这些分泌，那么在术前我们可能会使用到。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病人心率过慢的，我们会使用阿托品去进行一个加快病人心率的一个作用，避免病人出现心动过缓。还有呢，就是有一些时候对于有一些中毒的一些药物中毒的抢救的时候，也会用到阿托品。
8: 一般来说，在夏季高温环境和户外运动后出汗是正常反应，但如果频繁密集出汗，甚至伴随手温低等症状，则可能是多汗症的表现。胡杨介绍，多汗症一般分为全身性多汗和局部多汗。全身性多汗往往是结核病、甲亢、糖尿病等其他疾病的继发表现，而局部多汗往往和交感神经的过度兴奋有关，在临床上一般采取药物治疗和胸部微创手术等。
4: 相对来说，对病人影响最大的是手汗症嘛。对于手汗症的治疗方案，有药物，比如说可以使用局部的一些止汗剂，比如说有些以氯化铝为主要成分的一些止汗剂，它涂在手上可以适当的轻微的减少汗腺的分泌。当然也有一些物理的一些治疗，比如说一些局部的电疗啊之类的。还有呢，有一些时候可以在出汗的部位注射肉毒杆菌毒素，能够长久有效的能够控制手汗的治疗方法，其实就是外科手术。它不是交感神经兴奋度过高吗？那么我们就可以做一个手术，把那个控制手出汗的交感神经给它毁损掉。给它毁损掉了之后，那么绝大部分病人都会有一个很好的一个手汗的一个控制效果。
8: 湖南省第二人民医院急诊医学科主任周其兵提醒，处方药的使用需严格遵医嘱，自行注射在消毒、用量等方面风险极大，患者如有就医需求，一定要到正规医院就诊，切勿轻信偏方。
3: 如果像原发性的多汗症，可以注意保持这个情绪的稳定，避免过度的紧张焦虑，避免进食这个辛辣刺激性的食物，像辣椒啊、姜蒜啊、芥末等等，就限制咖啡、浓茶、饮酒，这样的话也可以部分的减轻这个出汗的程度。
5: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6: 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不少消费者都听到过的推销话术。但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却会冒出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
7: 最近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投诉量持续走高，那这一句刷够就能退的承诺背后藏着怎样的层层套路？生活当中我们该如何来防范？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的报道。
9: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江苏的吴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两台 POS 机，先后交了两笔押金。
10: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

0: 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两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1: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0: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这是刷5000，两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1: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2: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1: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遍布全国。
3: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一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1: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3: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
1: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轻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1: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4: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1: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4: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监管啊已经开出4800万

0: 元的年内最大罚单，并且出台了收单外包备案管理新规，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1: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2: 你好，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热线。
3: 每一次倾听都关注您的诉求，每一次追问都带着您的关切，想您所想，解您所忧，圆您所盼。欢迎您随时拨打中国之声新闻热线400-800-0088，提供新闻线索，或关注中国之声微信公众号，点击屏幕下方新闻线索留言，让我们的声音共鸣。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来到这一时段，晚高峰将聚焦2026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四场比赛全部打平，第六日赛事即将开启，还将迎来哪些精彩？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接下来咱们来说美加墨世界杯。第五个比赛日一共是进行了四场小组赛的争夺，全部都是平局。西班牙和佛得角是0-0，沙特对乌拉圭队是1-1，比利时对埃及队是1-1，伊朗和新西兰是2-2。目前伊朗队是暂居小组第二，截至目前已经出场的亚洲球队依旧保持不败。
1: 世界杯的第六日 ，I 组和 G 组将迎来首场对决，法国、挪威、阿根廷即将登场。详细情况马上连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郝迪。郝迪你好。
3: 主持人你好。
1: 来为我们简单的回顾一下前一天的比赛，然后呢也前瞻一下即将到来的四场小组赛又会有哪些精彩。
3: 好的，四场平局呢，四个剧本。西班牙呢是极致传控，从不开铁桶阵。那比利时呢是靠替补骑兵造乌龙，才惊险的扳平了比分。而沙特呢用顽强防守，再次证明了亚洲球队不是世界杯的配角。那伊朗呢是两度落后的情况下拼下一分。那这样呢是两组比赛结束之后，八支球队全积一分。季后 H 组呢，整个的比赛呢很有意思。那大家这样的话呢，只有把所有的出现悬念留在第二轮乃至第三轮，才能够解答这样一个答案。我们再来简单展望一下，就是未来一个比赛日的一个四场比赛。这一个比赛日呢，应该是世界杯开赛以来最重磅的超级比赛日了。那上届的冠亚军法国和阿根廷将会同天亮相，哈兰德世界杯将会进行首秀，约旦将会迎来自己的世界杯历史上的首次参战。那凌晨的三点呢，法国将会去打塞内加尔，这是24年的恩怨重演。我们记得2002年的时候，当时韩日世界杯揭幕战，作为卫冕冠军的法国队，当时呢正是塞内加尔1-0爆冷击败了他，震惊世界。那如今的两队再次在小组赛相遇的话，我想这24年的恩怨还能让彼此想起对方啊。那现在目前呢，姆巴佩赛前说了，轻敌是最大的危险，希望自己整个的球队能够振作起来。那作为上届亚军、本届夺冠的最大热门之一，法国的阵容是非常的强悍。我们经常说，法国队可以祭出三个国家队，然后呢都能够打进世界杯的16强，就是法国队的人员的厚度。现在前场呢有登贝莱，也和姆巴佩以及楚阿梅尼中场一众的好手。但是呢，法国队现在有些隐患，就是后防线萨里巴是受了背伤的困扰，以及中场坎特在沙特联赛状态多少些下滑。而塞内加尔队呢，不是一个软柿子，是排名第14，马内、杰克逊这些都是强力的进攻线的球员，库利巴里是非常有经验的中后卫，以及原切尔西的门将门迪现在也保持了非常好的比赛状态，所以这场比赛呢，有可能塞内加尔还会继续捍卫非洲荣耀哈。另外，凌晨6点的比赛啊，伊拉克队将会出战面对挪威。伊拉克队我们是上一次参加世界杯的是1986年了，就是40年之后重返世界杯的征程。而挪威上一次是1998年，就是蒂弗洛还在队的那一支挪威队。那这一届的挪威队呢，有世间第一进攻强人哈兰德。

0: 德以及中场的大脑厄德高，所以挪威队呢整体的水平提高了很多。挪威世预赛呢是豪取了8连胜，所以说整体来说这场比赛的关键点就是看第一次参加世界杯的哈兰德是否能在首场比赛打开进球账户。上午的9点，这组阿根廷将会面对阿尔及利亚，卫冕冠军阿根廷迎来首秀，39岁的梅西将迎来个人第6届世界杯，也大概是他的最后一舞。更特别的是呢，本场比赛梅西将是代表国家队的第200次出场，里程碑之夜。梅西目前呢手握13个进球，是现役所有球员的射手王，世界杯射手王。尽管呢年岁渐长，但是每个人都希望能够继续见证梅西的传奇。阿尔及利亚这边呢有曼城之前的名宿马赫雷斯领衔，整个是排名第28位啊。这个球队还有个看点，就是他的门将是齐达内的儿子卢卡齐达内，我们也可以看看齐达内能不能够迎来他的首秀。中午12点的时候呢，我们也看看到时奥地利能否呈现出一个好的进攻态势。主持人，
1: 嗯，好的，好的。
2: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3: 说完了球场内的事儿，咱们再来说说球场外的事儿。在当地时间的15号，伊朗队与新西兰队这场小组赛之后呢，伊朗国家队主教练加莱诺埃表示说，球队突然被勒令必须立即离开美国，返回其远在200多公里之外的墨西哥蒂华纳驻地。这场比赛结束的时候，当地的时间已经超过了晚上8点。
1: 加莱诺埃并没有透露是谁下令让球队提前离开的。他表示，伊朗队可能是本届世界杯上最受压迫的球队。15号早些时候，伊朗足协曾表示，球队已经获准赛后在美国过夜。观察人士说，美伊达成谅解备忘录或许起到了推动作用。
3: 由于伊朗战事以及随之而来的签证拖延、驻地转换、出入美国等一系列困扰，伊朗男足如何参加本届世界杯一直备受关注。这一届世界杯，伊朗队的3场小组赛都将在美国境内进行，但是由于签证的问题，伊朗队的驻地不得不从美国亚利桑那州图森市改为了墨西哥边境城市蒂华纳市。
1: 本届世界杯开幕前后，美国不断加码的签证壁垒与入境限制，让多国球员、裁判、球迷和赛事工作人员是接连受阻。截至伊朗队本次入境洛杉矶，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1名代表团官员未获美国签证，无法随队进入赛区。绿茵之外，美国用了哪些手段试图卡住世界杯的平等之门？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刘月的综合报道。
4: 对于这支第7次征战世界杯的亚洲劲旅而言，走到球场的聚光灯下，这一路并不容易。从签证审批阶段开始，整支队伍就屡屡遭遇阻碍。直到6月5号，也就是距离他们首场比赛仅剩10天时，美国白宫才确认伊朗国家足球队获得了签证。但70人的代表团中，仍有包括伊朗足协主席在内的10多名成员遭到拒签，无法入境美国随队保障。美国方面此前还要求伊朗队不得在美国境内过夜，这也意味着他们没法在美设立长期训练基地。伊朗足协5月向国际足联申请变更驻地，最终获准将大本营迁至墨西哥蒂华纳市。这样一来，伊朗被迫开启世界杯罕见的跨国备战、跨境参赛模式，日常训练时速休整基本留在墨西哥，3场小组赛却全都在美国境内举办，每一场比赛前都要长途往返通关入境。蒂华纳到洛杉矶实际距离200公里左右，陆路通行通常需要4到5小时。后续对阵埃及的比赛设在西雅图，与蒂华纳相隔约2000公里，往返奔波的消耗更是成倍增加，留给球员熟悉场地环境的时间被大幅压缩。伊朗队于首场比赛的前一天下午才抵达洛杉矶备战。在赛前发布会上，伊朗国家足球队主教练阿米尔·加莱诺埃并没有过多纠结于赛前的波折，更多表达了对比赛的期待。
5: 能来到这里，我们很高兴。诚然，我们的备战受到了干扰，没有足够的时间来调整，但我知道我的球员们非常有决心，他们想要展现出最高水准。我们早就习惯了在困难当中找机会，除了足球带来的快乐，别的我们什么都不想。
4: 伊朗队的经历并非个例，事实上签证

0: 与入境问题早已蔓延到球员、裁判、工作人员、普通球迷等各个群体。作为本届世界杯52名裁判之一，索马里名哨奥马尔·阿尔坦6号飞抵美国迈阿密国际机场。他持有有效美国签证，却被美边境官员盘问11个小时，最终被拒绝入境。索马里政府曾与美方及国际足联就此事交涉，但最终无果。不仅是裁判，不少球迷也被挡在门外。科特迪瓦和塞内加尔的代表日前表示，由于未能获得前往美国的签证，两国将首次在没有本国球迷代表团助阵的情况下征战世界杯。伊拉克、约旦、摩洛哥等国家的多个球迷团体也在申请签证上碰了壁。数据分析显示，在获取本届世界杯参赛资格的48个国家及地区中，超过1/4的国家及地区面临着美国的旅行禁令或高拒签率。摩洛哥记者艾哈迈德·埃尔·布哈萨尼直言，
1: 在摩洛哥，绝大多数球迷都卡在了签证这一关，不少球迷组织递交的申请纷纷遭到拒绝，如此大范围的签证受阻情况还是头一回出现。从目前赛事筹备的种种状况来看，单就球迷观赛、入场参与度而言，本届世界杯恐怕会成为历史上最差的赛事之一。
2: 美国波士顿移民事务律所负责人阿塔拉表示说，美国的签证系统就是一位看不见的守门员，国际足联只管卖票，美国政府决定谁能获得签证，而至于能否真正的入境，则是由美国海关与边境保护局来说了算。那美国为什么以政治为由为世界杯的观赛参赛设置了层层壁垒呢？
0: 有评论说，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是一个巨大的悖论。一方面，这届赛事的参赛队伍数量创下历史新高；另一方面，受美国相关政策影响，不少球迷直言，这是有史以来最难参与的世界杯。华尔街日报指出，强硬移民政策正在动摇美国作为这项全球最大体育赛事主办国之一的角色。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美国政府严苛的入境管控举措已经给本届世界杯的正常运转带来了不小挑战。
3: 一般而言呢，美国的签证只是入境美国这个申请的许可，而不是完全的入境的保障。最终呢，是不是能够入境美国呢？的确是要美国这个海关和这个边境保护局的官员呢，在这入境现场来裁定无法入境的情况。原因呢，可能还是比较多的，也不能排除呢，其实是这个美国政府呢，借此啊，要体现一下自己在这个移民呢和这个边境管控方面的这种严格程度啊，以此来标榜自己的所谓的这个政绩。
0: 面对外界争议，美国国土安全部长马林日前为美国入境限制作出辩解。
4: 那些有犯罪记录或者被认为与犯罪活动有牵连的人，不管他们是什么情况，我们都不会放行入境。我们与相关部门和行政当局一直保持密切合作，我们经常跟国际足联及其负责人沟通，至于具体的细节，我不方便透露。
0: 而国际足联主席因凡蒂诺近日的表态则道出了另一番现实。他表示，国际足联虽一直在幕后协调，但最终决定权仍在政府当局。
5: 我们会努力，会讨论，会沟通，会观望，但我们必须尊重一个事实，我们不是世界之王，不能控制政府和警察部队。我们是一个体育组织，只能凭借现有资源尽力而为。
0: 结合伊朗队的参赛遭遇，刁大明进一步指出，美国的种种做法正让这届世界杯沦为地缘政治博弈的工具。
3: 那一方面呢，确实啊，美国这个仍旧履行了哈东道主的义务哈，允许这个参赛国的队员入境。但是另一方面呢，却明显的附加了各种哈对于这个其他国家参赛队呢所没有的这种附加条件，这显然是一种变相的施压，甚至是一种某种程度上的这样一种这个制裁了。那这种做法呢，应该说展现出的还是就是美国呢把这个世界杯赛事啊就变成了对于伊朗进一步的这个示强的这么一个政治舞台。但本质看呢，这种做法显然是违背了国际体育赛事应有的这种精神和理念，也会持续呢损害美国自身的国际形象。
0: 形象折损之外，美国的经济利益也受到了波及。市场数据显示，美国各办赛城市的酒店预订情况远不如加拿大和墨西哥。目前加拿大温哥华与墨西哥瓜达拉哈拉的预订入住率已达48%，而美国只有旧金山一座城市突破了40%的门槛。 美国酒

0: 滇与住宿协会调查显示，近 80% 主办城市酒店经营者称预订量低于预期， 70% 认为签证壁垒和地缘政治担忧显著抑制了国际观赛需求。根据国际足联和世贸组织2025年的联合研究，本届赛事预计将吸引约120万国际旅客，创造172亿美元 GDP， 然而签证壁垒正在让这一预期大打折扣。当比赛的开场哨声响起，足球重回舞台中央，赛场上的比拼继续，场外引发的思考也从未停止。如何让体育回归纯粹本质？如何让大型国际赛事远离政治裹挟？这或许是本届世界杯留给整个国际社会的一道亟待解答的现实命题。
1: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2: 目光继续回到世界杯赛场，我们来关注以0-0战平夺冠大热门西班牙队，一战成名的佛得角队。闻所未闻，将体育赛场上那些闪光的见闻讲给您听。有请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文带来今天的闻所未闻。
3: 闻所未闻，我是张文。世界杯历史上首秀最年长球员，身价50,000欧元，零封总身价12亿欧的斗牛士军团，今天凌晨世界杯赛场上又出传奇门神了，他就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基尼亚。一觉醒来啊，很多人发现本届世界杯最大的冷门被一位40岁的门将生生扑到了你面前。他封住了费兰托雷斯的劲射，拖出了拉波尔特的头球，挡住了库库雷利亚的必进之锤。沃基尼亚在人口仅54万的佛得角当了14年的国门，但今天之前，恐怕除了佛得角人，鲜少有球迷对这位老门将有印象。事实上，在佛得角啊，你能成为一个职业球员都不是一件容易的事儿。这个国家的联赛只能称得上是半职业。沃基尼亚自己25岁了才拿到人生的第一份职业合同。为了踢好球，他开启了自己的世界之旅，从萨普鲁斯到斯洛伐克，从摩尔多瓦到安哥拉，现在呢落脚在了葡萄牙的二级联赛。但是呢，沃基尼亚这种一战封神的世杯首秀啊，在足球世界里却并不少见。有句老话叫什么？弱队出门将。我常常在琢磨门将的处境啊，前锋没有射进必进球，人们只说那是遗憾，而门将的黄油手则被称之为错误，甚至常常被写成葬送了一个国家等待10数年的梦想。但门将呢，有的时候又是更接近英雄的一个位置，点球大战是他们的 showtime。 对于小国门将来说，每次与强队的对决都是一次用双手与命运搏击的契机。这一次高高扬起自己双手的是来自佛得角的沃基尼亚。门将呢还有一个和其他位置不太一样的地方，就是他们通常大器晚成，但是职业生涯比其他的位置又要长一些。有个统计数据，普通球员的平均退役时间大概是35岁，而门将的平均退役年龄在36岁到40岁之间。当然了，大多数情况下我们认的还是出名要趁早。比赛和沃基尼亚同台的亚马尔16岁就在欧洲杯横空出世了，18岁身价就已经来到了3.5亿欧元。沃基尼亚的年龄甚至可以当亚马尔的爸爸，但是这场比赛对于两个人来说都是世界杯首秀。当沃基尼亚守满95分钟给佛得角守出了世界杯上的第一个积分的时候，他哭了，眼角褶子里的泪水告诉我们，走了大半生才走到人家的起点，这样的人生同样值得一过。闻所未闻，我是张文。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各位好，我是姚一斌。
1: 各位好，我是程慧，欢迎您持续锁定收听。
0: 端午的假期也就快到了，现在不少养宠人士计划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乘机出行，宠物进客舱服务也迎来了预约办理的高峰。那这项能把宠物带进飞机客舱去一同飞行的特色服务经历了哪些服务的升级？

0: 又该怎么来申请和办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肖冰毅的报道。
1: 据中国东方航空数据，自2025年4月推出宠物进客舱服务以来，已累计保障4600多单服务。随着端午假期临近，这项服务的预约量明显上升。中国东方航空服务管理部高级经理穆先兰：
2: 我们分别也在去年的7月和9月两次拓展了我们的航线覆盖范围，让更多的旅客能够体验到该项服务。截止目前呢，我们的服务呢是已经覆盖了全国36个城市，超过了600多条航线。
1: 除了航线覆盖范围持续扩大，航空公司也在不断升级服务，提升旅客和宠物的乘机舒适度。旅客刘女士：
3: 这是我们第一次使用这个服务，我觉得在办理的过程当中还比较快的，也比较方便。我个人感觉进客舱的话是对于我来说会比较放心，毕竟我的宠物是跟在我的视线范围内，我能随时观察它的状态。
1: 宠物进客舱服务解决了旅客携宠出行的难题，还成为民航市场新的增长点。标准化的航空服务基础上，有了更多个性化、情感化的选择。穆先兰：
2: 我们也是关注到越来越多的旅客希望能够带着自己的宠物一起坐飞机，但是呢，很多旅客对于人宠分离的出行模式啊，也就是作为行李在货舱运输的模式是感到焦虑和不放心的。今年我们四月份呢推出了宠物暂座服务，那么旅客可以为宠物单独购买一个座位。目前宠物进客舱服务对于我们来说确实已经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增长的亮点啊，我们正在进一步扩大服务覆盖的站点以及航线范围，不断的加密我们的服务的网点。
1: 针对携宠飞的流程，工作人员梳理了办理要点。首先，旅客需在航班起飞前7天至24小时提交申请，不占座宠物可通过航司 APP 小程序办理，占座宠物需通过电话预约。其次，乘机需准备动物检疫合格证明、疫苗注射证明及航司的服务申请书。此外，宠物箱也有明确的尺寸和重量要求，旅客需自备网兜、锁扣来加固箱体等。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昨日新闻重现。
0: 今年低盐的咸鸭蛋在端午节这个餐桌上卖的是格外火爆的，很多人都问了，说如果这个咸鸭蛋减了盐，我是不是就能放开吃了？我们来听总台记者钱程、江苏台记者祖明的报道。
5: 南京市第二医院心血管内科主治医师沈潇介绍，根据国家食品安全相关标准，低盐咸鸭蛋是相较于传统高盐咸鸭蛋的工艺改良产品。相比普通咸鸭蛋，采用低盐工艺，比如减盐腌制或者缩短腌期，可以将含盐量降低30%到50%。不过，低盐不等于无盐。
6: 所谓的低盐咸鸭蛋呢，只是相对于我们传统的咸鸭蛋而言，其实依然是一个高钠高盐的腌制食品。如果我们在平常的生活中过量的使用，那对心血管危险的话还是不容忽视的。钠盐的摄入过量，那可能会引起血压的升高，可能会就带来头晕啊、头痛啊这些不适的症状。而且高钠的话，它会持续的刺激血管内壁，造成一个血管的损伤。而且咸鸭蛋本身其实是一个高胆固醇、高饱和脂肪，与高盐搭配的话，会同时升高血液粘稠度，就会增加血栓啊、脑梗啊、心梗的风险。
5: 沈潇提醒，对于三高人群、肾病患者、孕妇、老人、儿童等人群，低盐咸鸭蛋也应忌口。
6: 像我们健康成年人的话，每周吃咸鸭蛋吃个2到3次就差不多了，每次最多一个。那我们建议，如果说当天吃了咸鸭蛋的话，那么三餐的饭菜就要需要相应的少盐，那这样才能把全天的总盐量控制在5克以内。另外，我们尽量不要空腹的去吃咸鸭蛋，因为高盐的话会引起像反酸啊、胃痛啊，它会刺激胃黏膜。
4: 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7: 接下来我们要说的这个事儿啊，就是开车出门，靠边停车买杯咖啡，去一下洗手间，几分钟的事儿。那么在这个时候，停车费到底该不该收呢？最近啊，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形成了初步的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方案最大的亮点是新增了短时免费停放规定，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 这个变化是怎么来的？我们一起来听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的报道。

0: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进行实地体验。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六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一小时的停车费，
1: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0: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一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2: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讲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七杂八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0: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在施政看来，这15分钟不仅关系到上海市民的便利，更关系到路边小店的人气和城市的烟火气。
3: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他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能够让老百姓生活得更有温度。
0: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4: 你是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你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走了。
2: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0: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1、2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3: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今年6月19号。
5: 昨日新闻重现。
6: 来呀吗？我来了啊！
7: 你有多久没收到过手写信了？从前车马慢，天涯路远，书信相寄。你有多久没有写过信了？而今步履急，纸短情长，见字如面。来，写一封信吧，贴上邮票，寄给我们。这封信的对象可以是亲密的家人，曾施以援手的陌生人，甚至过去或者未来的自己，我们愿成为你的树洞和传声筒。

高峰节目中播出。书信家国，尺读情深。你好，展信家，期盼你的来信。

0: 据报道，俄罗斯总统普京近日向印度提议联合生产该国最先进的第五代隐形战斗机苏-57，并表示俄方愿意无限制开展合作。那么印度将如何回应俄罗斯的提议？印度空军的现代化进程当前面临着怎样的现实困境？详细情况来听总台记者于兰的报道。
1: 印度与俄罗斯曾于2007年启动联合研发第五代战斗机项目，但在2018年印度因担忧成本、技术获取权限及战机隐形性能等问题退出该项目，俄罗斯随后独立进行研发。近日，俄罗斯总统普京表示，俄方愿意转让技术并实现苏-57与印度本土系统的融合，可将苏-57打造为两国合资项目。对于俄罗斯此时提议与印度合作并承诺无限制转让技术的原因，军事观察员张学峰认为，
2: 俄罗斯方面考虑呢，还是要尽快实现苏-57战斗机的出口。俄罗斯第四代战斗机的出口呈现出高开低走的趋势，加之俄乌冲突之后呢，俄罗斯国防工业优先向本国军队提供装备，战斗机的出口情况并不乐观。苏-57最近这几年能不能卖得出去，卖得好不好，很大程度上决定未来几十年俄罗斯的航空武器出口。所以呢，普京亲自推销这种战斗机也不足为奇了。而且呢，印度是俄罗斯的传统武器市场，所以呢，俄罗斯的苏-57战斗机有可能先在印度打开市场。现在印度的眼光也在提高，如果俄罗斯不拿出一些优惠的条件，恐怕呢印度也不会轻易的接受。所以呢，我们看到俄罗斯方面给出了很好的条件，甚至要转让一些比较敏感的核心的技术。
1: 俄方此次重新提议正值印度空军现代化计划的关键节点。此前印度国防部部长辛格公开表态，印度不急于采购国外五代机，但保留临时采购权。印度从雄心勃勃的自研先进中型战斗机项目被迫转向有限进口国外五代战机，以填补战力空白。在张学峰看来，这暴露出印度航空工业能力不足的现实困境。
2: 总体来看呢，印度航空工业有些眼高手低，纵有雄心壮志，实现起来却很难。在四代机研制的时候，它得到了欧洲的帮助，还使用了美国的发动机。但是呢，它的 LCA 光辉战斗机从立项研制到装备部队耗时数十年，几乎是世界上研制时间最长的四代机。这从侧面反映出印度航空工业的能力。而到了五代机呢，它能够得到的帮助更少了。在五代机方面呢，欧洲整体缺席，到现在也在为研制下一代飞机发愁。印度想学恐怕呢也没有地方学，它自行研制耗时恐怕更长，计划2035年列装的时间节点也很难保住。
1: 目前印度官方尚未对苏-57的提议做出公开回应，但今年四月有消息传出，俄方已向印度展示苏-57的性能。印度某航空制造商表示，我们正在等待俄方给出投资报价，之后会向印度空军说明生产该战机所需的各项数据。张雪峰认为，对于俄方的提议，印度可能采取少量采购的策略作为过渡性选择。
2: 当初呢，印度退出和俄罗斯联合研制五代机的计划，一个重要原因就是俄罗斯这个五代机现在叫苏-57还是存在一些问题的，可以说机动性有余，隐身性不足。另外呢，苏-57的航电系统，特别是它的雷达系统，距离目前世界顶尖水平尚有差距。不过如果采购苏-57，确实呢又是一个快速装备五代机的捷径。现在苏-57还没有大的出口订单，如果印度采购的话，估计呢下一步可以得到优先的供给，而且呢还能联合生产，还能得到技术转让，这种待遇呢是绝对在西方的五代机中是找不到的。总体来看呢，印度在采购五代机方面的选择面要远比四代机少，因为欧洲没五代机，那么苏-57是为数不多的现成的机型之一，所以呢不排除印度少量采购满足它过度的要求。
1: 目前印度国内有分析人士担忧，认为采购苏-57可能冲击印度本国优先级极高的五代机自研项目。在张雪峰看来，即便未来印度与俄罗斯达成了采购意向，印度空军的这一自研项目依然会继续推进。
2: 前段时间曝光的卫星照片显示，一架疑似印度自研的先进

0: 中型战斗机等比例模型正在进行外场的雷达反射截面积测试，或者进行航电系统测试。这也表明印度呢仍然在推动国产五代机项目。从四代机来看，印度也是采取的两条腿走路的方式，一方面自研 LCA 战斗机，另一方面呢引进国外战斗机。预计在五代机方面，它仍然会坚持两条腿走路，自研符合印度制造的方针，同时呢尽最大可能避免被卡脖子，或者说印度自研五代机的性能难以满足需求，也需要引进五代机。
1: 昨日新闻重现，新闻晚高峰，新闻新鲜说。

0: 好的，各位，我们今天新闻晚高峰的全部内容就先到这儿了。
1: 主持人杨一斌、陈慧，代表责任编辑黄天卓、张浩森，监制季苏平，感谢您的收听。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昨日新闻重现，标注新闻中的知识，让新闻有意思。中国之声。

0: 链接新闻背后的知识点，欢迎来到新闻超链接。各位好，我是贺佳，接下来让我们一起听新闻长知识。
1: 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0: 近日，内蒙古苏尼特右旗草原蝗虫泛滥，当地林草局工作人员表示，已派车喷药灭蝗，目前已完成5万多亩。当地今年有近20万亩草原需要防治，当前正值幼虫期，灭杀效果好，一旦长大或产卵，防治难度将会大大增加。在人们的印象中，蝗虫吃庄稼，草原上为什么也有蝗虫呢？其实它们是草原蝗虫，对草原植被的破坏力强，影响大。而除了喷药这种常规手段，还有生物手段。比如去年内蒙古多伦县有2000只木鸡上岗，助力草原蝗虫生物防控。今年在新疆额敏县启动2批野迷离鸡规模化投放行动，搭配高空的候鸟、粉红椋鸟，以鸡鸟搭档、天地联动的立体生物制蝗模式来灭蝗。在草原实施的生物灭蝗的方法也能用在农耕区吗？俗话说旱极而蝗，今年的气候条件适合蝗虫繁殖吗？蝗虫为什么会大批聚集？今天我们邀请到成都华西昆虫博物馆馆长、高级生物工程师赵丽来一起聊聊灭蝗。
1: 赵馆长你好。
2: 哎，主持人好，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
1: 咱们今天来说说蝗虫以及灭蝗哈。内蒙古苏尼特右旗最近呢正在灭蝗，草原蝗虫是很多种蝗虫的总称，还是说草原蝗虫它就是单独的一个种？那它们平时吃什么？对于草原的危害体现在哪些方面呢？
2: 草原蝗虫确实是很多种蝗虫的一个总称，实际上它就是对草原上生活的多种直翅目昆虫的一个统称，就像草原鸟类就包括了麻雀呀、鹰啊、白羚啊一样。在内蒙古草原上，光是优势的蝗虫种类就有10几种，比如说有亚洲小车蝗、毛竹棒角蝗、宽翅曲背蝗、红翅皱漆蝗等等，它们种类是非常多的。蝗虫呢都是典型的植食性昆虫，它们主要取食各种牧草，根据食谱呢偏好不一样，科学家们呢一般把它们分为了5类。首先是禾草取食者，顾名思义呢就是这类蝗虫几乎支持禾本科的植物，比如说羊草、针毛等等。然后是禾草、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食谱比较广，会同时取食大量的禾本科植物和其他的阔叶杂草。接着是杂草取食者，这类蝗虫呢主要以草原上的各类阔叶杂草为食。另外还有杂食者，他们的食谱就更为广泛了，除了吃植物，偶尔也会取食其他小昆虫和动物性的食物。以苏尼特右旗的主角来看呢，主要是亚洲小车蝗。研究发现呢，他们针对克氏针毛这类禾本科的牧草有非常明显的取食偏好，这样就会对草原进行危害了。因为蝗虫大规模爆发时对草原生态和经济影响是毁灭性的，主要体现在他们直接抢食，导致牲畜挨饿。高密度的蝗群会疯狂地啃食牧草。资料显示，国内的草原蝗虫平均发生密度可以达到每平方米2到10头，严重时甚至高达45头每平方米。他们大量啃食牧草，直接导致了牲畜可食用的草料锐减，还有生态破坏方面的影响也是难以估量的。蝗灾的危害绝不仅仅在于抢走了牲畜的口粮，它带来的生态损失也是持续和难以估量的。蝗虫不仅会吃光地上部分的植物，甚至会啃断牧草的根系，让牧草难以再生。而且啃食破坏了植被，加剧了土壤的沙化和草原整体的退化，这种伤害的后果是长远的。有的专家就指出，被蝗灾严重破坏的草场可能需要20年甚至更长的时间才能恢复，甚至造成不可逆的损失。另外值得一提的就是，苏尼特右旗在执行防治任务时会采取合乎地方标准的专项技术规范来处理这些问题，比如说生物药剂啊，以及其他的一些综合治理方式了。我们应该最终是能够控制他们的。
3: 是。那说到灭蝗哈，现在蝗虫正值幼虫期，那新闻里说草原蝗虫泛滥，是不是意味着它们从土里钻出来了，我们能够看见它们了？那从幼虫到成虫，这需要多长时间呢？
2: 嗯，是的，你的理解很准确，就是新闻中提到的当前正值幼虫期，确实意味着蝗虫的幼虫，也叫若虫或者蝗蚜，已经破土而出了。草原蝗虫呢，在它的生命周期里，现在是它们大量出现，也是容易看得见对付的阶段。现在我们能够见到的主要就是亚洲小车蝗，它们的生长过程就像一部按季节上演的连续剧。一般来说呢，上一年的七月中下旬，成虫就会将卵产在土壤中越冬，这就是它的第一幕越冬产卵，接着就是第二幕幼虫出土。等到第二年春末夏初，五月下旬到六月中旬的时候，随着

0: 蚯蚓的身高，蝗虫的卵就开始孵化，幼虫就会集体钻出地面。它们一孵化就是若虫，所以泛滥的新闻一出现，就意味着我们马上就要在草原上见到它们了。刚刚孵化的若虫食量很小，行动也还比较迟缓，但是第三个阶段关键成长期就会来了。从幼虫到会飞的成虫大约只需要27到35天的时间，这是它们快速成长的阶段，也是草原繁殖工作的关键窗口期。最佳的繁殖时期就是幼虫大约7到10天蜕第一次皮，它们之后还会通过5次蜕皮变为成虫，接着它们就是重新进行虫卵越冬，进行新一轮的生命周期了。
1: 嗯，那我们说到蜜蝗哈，蝗虫的卵是能过冬的，那我们想任何的虫子它的卵的阶段应该是更脆弱才对，但是好像没有听说过冬天去灭蝗的，就是去灭这个卵，主要是因为地冻住了不好操作嘛。那具体来说哪个阶段是灭蝗的最佳时机呢？
0: 嗯，确实冬天不灭蝗并非因为它的卵不脆弱，相反这是一个性价比和可操作性的问题。简单来说呢，冬季灭卵看似直接，但现实中的费力不讨好是一个关键问题，所以春季灭幼虫才是我们主动出击事半功倍的一个黄金窗口。之所以我们冬天不去灭蝗虫，不去对付它的卵，主要有两个原因。首先呢，就是技术上办不到，蝗虫卵被产在坚硬的卵囊中，深埋在冻土层里，大概2到3厘米的地下，人工灭卵很麻烦，效果上也是费力不讨好。另外呢，就是在漫长的冬季和低温下，大自然中大量的蝗虫卵实际上是会被冻死的，并不是所有的卵都能够存活，这是对蝗虫卵最大的杀伤，尤其是寒潮来了的时候，对蝗虫卵的杀伤是很大的，尤其是深秋的时候第一次出现强冷空气，比如说9月份就会到来的寒潮，会让大量蝗虫卵因为不适应树洞而死亡。而真正严寒的冬季呢，反而卵已经进入了休眠期，对卵的威胁相对会较小。而冬季解冻时呢，如果出现持续的大于20毫米的降雨，也会导致土壤湿度过高，卵就很容易发霉死亡。所以说呢，冬季灭卵的现实收益率比较低，不如尊重自然规律，任由大自然的选择来进行灭虫，实际上的效果更好。但是到了春季的幼虫期呢，我们就应该主动出击了。既然冬天打不着，那么春天打幼崽就成了我们主动出击的最佳选择。综合来看呢，防治的最佳时期就是幼虫期，这是在它们20到40之间，尤其是30之前，这是一个最好的防治时间，因为这个时候幼虫很容易被一网打尽，刚刚孵化不久的幼虫还不具备飞行能力，只能原地跳跃，活动范围很小，很容易集中繁殖。而且幼虫体表的蜡质层不发达，抵抗能力差，是生命中最脆弱的阶段，这个时候我们如果用药的话会事半功倍。另外呢，幼虫期的食量很小，经济损失也比较小，一旦它们长到5到60或者变成成虫的时候，就会进入暴食期，破坏率就会倍增。所以说对于苏尼特幼期的主要危害亚洲小车蝗，防治的窗口通常就在6月上旬至7月中旬，刚好应对了它们数量最多、防御最脆弱的低龄幼虫盛期这个特点。总而言之呢，就是说冬天我们打不中，也没有必要去打它们，而在春天呢，它们最脆弱、最集中、危害最小的时候，抓住幼虫期这个窗口才是灭蝗工作的一个关键核心问题。
2: 嗯，看来大自然也有一些方法去控制蝗虫的数量，这个阶段能够存活下来的卵哈，还是经过了一定的筛选的。聊到人类的灭蝗的手段的时候，看到现在灭蝗的药剂会用一些高效低毒对环境友好的生物药剂，比如说苦参碱等。那这类药剂它为什么能够在杀灭蝗虫的同时还对环境的影响比较小呢？除了灭蝗虫，它还能够杀死什么样的害虫？
0: 苦参碱这类药剂之所以能够高效的杀灭蝗虫，同时又对环境友好，核心在于它是一款提取于天然植物的精准打击的武器，而不是那种大范围的无差别扫射的化学农药。这种方法呢，能够精准打击蝗虫，又能够保护环境。首先呢，苦参碱是从豆科植物的苦参的根茎叶里提取的天然生物碱，本身不会在环境中留下难以降解的化学残留。然后呢，它通过触杀和喂毒两种方式起作用，一旦接触害虫就会迅速麻痹虫子的中枢神经，同时呢，药液还会堵塞害虫的气孔，使蝗虫因为窒息和神经麻痹而快速死亡。 这种复杂的多靶式的作用方式让蝗虫不容易产生抗药性。另外呢，研究显示苦参碱在土壤中很容易被微生物分解，在25摄氏的条件下，它在土壤中的消解半衰期只有4到10天，这意味着它不像某些化学农药那样在长期的环境中残留，而且呢，它在土壤和水体里的污染风险也是很低的，这也是它会被称为环境友好的关键。毒性评价研究表明，在推荐的剂量下，苦参碱对于鹌鹑、家蚕、蜜蜂、蚯蚓、蝌蚪和斑马鱼等等6种代表性的非靶标生物的毒性都是低毒，对天敌的影响也是相对较小的，所以呢，它能够很好的保护生态平衡。而广谱杀虫剂呢，除了对付蝗虫，它的打击范围就很广了。根据农作物上的害虫类型，广谱杀虫剂可能就是说什么虫子都会杀，比如说什么鳞翅目、红翅目，以及各种各样的其他草原上活动的，甚至螳螂之类都会杀。而苦参碱呢，对于这些非靶标生物呢是低毒的。它虽然对家蚕和蜜蜂还有一定的毒性，但是只要使用时远离它们生活的地方，比如说远离种子伤残的伤源，远离蜜蜂采花的区域以及花期禁用，就基本上不会影响这些有益的生物。当然它也不能和碱性农药，比如说是波尔多液、石榴剂混用，这也会影响药效的。所以说呢，苦参碱确实是一类比较优质的一个灭蝗的选择了。
1: 嗯，那比如说类似像苦参碱这样的药物制剂啊，就能想到还会有这种生物防治的方式可以用。如果说把这个木鸡，就是这个鸡放出去灭蝗的话，可能还需要鸡能够听这个哨声。想要培养出非常专业的能够灭蝗的鸡来说，它还是很有科技含量的，或者很有技术含量在里面的。具体来说的话，我们这种生物防治，比如说用鸡，怎么指挥它们效率会更高呢？
0: 用木鸡来灭蝗效率确实是很惊人的。它不只是一群在地上乱跑乱蹦的普通鸡，更像是一支经过训练的特种部队，能够高效精确的在草原上对蝗虫展开精确打击。一只优秀的战斗木鸡平均一天至少能吃掉70多只蝗虫，甚至在一些记录中达到100多只。更厉害的是，他们善于集团作战，一只木鸡的部队在5天内就可以高效地完成上千亩草场的一个灭蝗任务，这个效率是非常惊人的。但是要实现高效指挥呢，核心方法是用特定的节奏和频率的哨声和他们沟通，其原理就是条件反射了。从幼年开始，我们就要进行信号绑定，小鸡一出生就只接触那套特定的哨音，一直用这套哨音来呼唤它喂食，久而久之他们就知道这个声音就是开饭和集合的一个信号。另外呢，在野外实战时呢，木鸡上纲还需要一个特殊的集训过程。首先是适应期，在雏鸡2-3个月大以后，牧民就会把它们放到草原上，让它们熟悉野外的环境和捕食，这个时间大概15天左右。适应期过了以后呢，就会正式开始哨音训练，牧民反复的吹响特制的哨音，并将哨音与投放饲料的奖励关联起来，强化了这些鸡的服从性。这个时间大概也是15天。接着就是考核上岗了，这个大概60天到90天，整个准备过程大概需要1个多月。在实际的作战指挥中，牧民会用一套日常管理的方法指挥这支部队，让他们高效地完成灭蝗任务，同时呢，也避免对草场进行了一些破坏。每次放牧前都会事先调查蝗虫的密度，规划好行军的路线，在蝗虫密集的区域呢，就会指挥鸡群放慢速度，进行定点的地毯式清除。一般来说呢，吃上2个小时左右，大部分鸡就会吃饱了，然后呢，就这个时候呢，就需要转场。到下午5点左右呢，就可以再次组织出击再来一次。当然呢，也不鼓励灭蝗队加班，因为就是晚上鸡还是需要回到鸡舍休息的，这样才能够有最好的状态参加战斗。木鸡灭蝗呢，确实是一种典型的生物防治技术，通过利用自然界生物之间的食物链关系来控制蝗虫种群，是一种非常奇妙的协同作战呢。当蝗虫进入最脆弱的14到21日临期的时候，也刚好就是木鸡训练完毕的时候，可以大展身手，让鸡来控制蝗虫。在新疆的伊犁，迁徙的候鸟就是粉红掠鸟，也能吃蝗虫，每天能吃120只左右。 这个是比鸡还要好像还要多一些的。当地为了吸引这些鸟来吃蝗虫，也采用了很多办法。比如说我看到有关报道，新疆伊犁为了吸引这些草原上的吃蝗虫的鸟，精心打造了一个能够解决它们吃喝拉撒的五星级社区。在内蒙古草原上，虽然没有粉红亮鸟，但是呢也有不少能干的本地灭蝗高手。所以说呢，就是如果我们能够在那个草原上修建一些鸟类喜欢居住的巢穴，比如说在石滩墙缝这些地方发一些人工巢穴给鸟类，就让那些鸟类能够在这些地方定居，能够把这个区域的蝗虫密度控制在一个可控的范围内。根据有关的报道呢，伊犁县从1992年起就陆续建起了11座鸟巢区域，可以招引15到20万只鸟来吃蝗虫。伊犁市呢，从2001年开始也陆续投入了200余万元建立了9处鸟巢区域，到2022年的时候又新建了4处，一处占地200平方米左右的鸟巢区呢，就能容纳上千对鸟来吃蝗虫。所以说有了这些配套设施以后，这些鸟就愿意到我们指定的地方吃蝗虫了，这也是对那个蝗虫的一个很好的控制手段。这种筑巢引凤的手段可以带来非常惊人的生态回报。一般来说呢，20万只那个鸟就可以控制大概40万亩的草场。当然如果鸟没办法引来呢，我们就用鸡，这个也是非常好的一个方法。总之这些都是一个非常好的灭蝗手段。
2: 感觉草原地区还是探索出了一条符合自身区域环境特点以及人力特点啊等等方面的一个灭蝗的方法啊。那像在草原灭蝗的这种手段，我们能不能用在农耕区？数千年来我们都跟蝗虫一直在做斗争啊，那为什么感觉古代灭蝗就很难，现在我们基本解决了这个问题？
0: 草原灭蝗的手段在农耕区其实也是完全可行的，而且效果也很显著的。这个可以让我们从过去的被动应战，心有余而不足的这种情况，变成今天的主动出击，通过科技赋能来彻底改写草原灭蝗的一个方式了。草原灭蝗的招数经过调整以后呢，就可以在农田里发挥作用。因为草原上训练有素的牧鸡牧鸭能够精确的对付蝗虫，他们同样也可以用到农牧交错的区域以及是农田区域来集中防治。因为呢，这种方式呢，能够在农田里同样也能够把那个蝗虫就是密度降低，甚至基本清除一片地区的蝗虫。但是呢，就是草原上推广的一些农药呢，要谨慎的用于农田，最好就是优先的采用这种生物灭虫的方式。因为草原上使用的农药有可能对农田里的农作物来说可能有一些残留，会对我们有一些影响的。那还有一些方法，比如说无人机喷洒药物啊，这些的手段呢也可以用于农耕区的，只是说呢在施药上要注意精准性和药量的控制。总的来说呢，就是草原上的一些方法呢我们用在农耕区都是可以的。比如说在草原上通过犁地来破坏蝗虫的卵的生存环境，在农耕区我们通过犁地来把地下的虫卵翻出来让鸟吃掉，或者直接让它干死，都是完全可以的。所以说这些古代很难的对付的蝗虫，在现代呢通过我们的各种科技手段都可以对付它们了。我们国家实际上从3000多年前就开始和蝗虫斗智斗勇了，但是直到近些年来我们才真正能够控制蝗虫。以前我们对蝗虫的认知确实都是很局限的，以前也采取了一些人海战术和一些不恰当的化学农药的施药方式，组织了大量人去扑打火烧坑埋，这些效果与这种生物防治来说相比都是收效甚微的。这种与蝗虫的肉搏完全就是事倍功半了，面对数以亿计的蝗虫群根本就是杯水车薪，起不了作用。一些药呢如果用的不精准也不行，而且呢就是在古代来说呢，就是我们古代的动员能力比较有限，难以跨地区的协同，再加上由于地区的分隔吧，所以说往往就是把自己眼前的蝗虫灭了，但是蝗虫又迁徙到了别的区域，所以说古时候经常发生大面积的蝗灾。而现代呢我们就有了很好的防治手段了，可以决胜于千里之外。有很多现在 防治手段证明对于蝗虫是非常有效的。比如说我们可以通过控制水源，通过修筑堤坝控制水位来直接改变蝗虫喜欢在旱涝交替的河滩和浮滩产卵的

0: 这种习性，从源头上控制它的生存空间。另外呢，可以优化种子，在蝗区呢有计划的种植棉花、树木等蝗虫不喜欢的农作物，来切断它的食物来源，从餐桌上削弱它的繁殖基础。另外现在还可以就是用基因武器对付蝗虫。现在科学家已经成功破译了蝗虫集群的化学信号，开发出了干扰器，让它们变得社恐，无法聚集。这种基因武器能够对付蝗虫的聚集。现在还有在研发蝗虫的激光炮，能够在800米外烧灼蝗虫。这种科幻般的定向武器，现在也开始试验使用了。现在我们最熟知的还是木鸡、木鸭，以及利用鸟类和真菌、微孢子虫等生物农药的方式来灭虫，这是最生态友好的生物军团了。除了这些生物军团以外，我们还可以在天空用无人机播放一些特殊的声波来驱散蝗虫群。当然，这些都是一些正在试验中的阶段了。真正现在证明最好用的，确实就是我们前面说到的木鸡、木鸭。和招引那个各种鸟类来吃它们，这是我们现在用起来最得心应手的方式。
1: 那咱们说到这个古代哈，中国古代对于蝗虫有的时候真的是束手无策，但是呢，在古代的时候我们就有一个说法了，就是说如果特别干旱的话，就容易出现蝗虫，有一个俗话就叫做旱极而蝗，那蝗虫往往都是跟干旱相关联的。今年我们注意到呢，在太平洋上的这个厄尔尼诺现象，也是造成了部分区域的高温、高热，甚至是干旱。那从今年的整体的气候状况来看的话，蝗虫它的数量可能会达到一个什么样的级别？我们现在可以做这样的一个预测吗？
0: 这确实是理解今年草原蝗虫形势的一个关键。不过呢，这个因素关系呢，确实比我们想象中甚至还要复杂一些。今年的情况呢，是天时，就是干旱与人和的复杂博弈。从趋势上来看呢，2026年朱尼特右旗的蝗虫防控呢面临一定的压力，但整体爆发成灾的风险呢仍然处于可控的范围。那旱极而蝗呢是一种比较复杂的一个作用机制了。旱极而蝗在科学上描述的是一种概率的相关性，而不是绝对的因果关系。古籍中记载的旱极而蝗的记载，以及非洲几次大蝗灾确实都与干旱相联系，这种关联性确实存在，因为干旱和给蝗虫提供了一些便利。首先就是干旱导致水位下降，让土壤变得更坚实，含水量在10%至20%时是最适合蝗虫产卵的。这种情况下，蝗虫的产卵量会大幅度增加，而多雨阴湿的天气容易让蝗虫间流行疾病，同时呢，它的天敌，比如说青蛙的数量也会增加。而干旱呢，减少了这些控制因素。不过，现代研究表明呢，单一的干旱并不一定必然的导致蝗灾，它往往和人为的环境因素相叠加，实际上是一个复杂的作用链条。首先呢，干旱可能导致草场的退化，另外呢，草场退化以后呢，食物营养变化会导致蝗虫疯长，这加剧了土地的干旱，因为干旱会导致土壤中氮元素的枯竭，植物含氮量降低，而亚洲小车蝗偏偏就喜欢这种高碳水、低蛋白的快餐，这反而促进了它们数量的爆发。另外呢，干旱导致河滩地裸露，造成了飞蝗偏爱的产卵地面积扩大，使越冬卵的数量急剧上升。这个时候，如果遇上暖冬的话，来年春季雨水丰富，气温回升快，很容易让蝗虫集中爆发。舒尼特右旗在2026年的蝗情分析呢，大概是这样的：首先是天时，干旱为蝗虫繁殖提供了温床。今年春季2到3月份的时候，舒尼特右旗的降水量不足5毫米，尤其是当地气象监测看，这是1961年以来同期第二少降水的年份，导致局部干旱非常严重的。根据气象预测呢，2026年夏季内蒙古中西部地区的牧区整体都是偏旱的。进入6月以后呢，这个地区的降水会持续减少，需要防范气候干旱对农牧业造成的影响。这种持续的干旱呢，也会对蝗虫提供非常有利的发育温床了。但是呢，我们可以通过严密的监测预警来构筑防线。全国农技中心专家会商后发布的消息说，2026年全国农区的蝗虫为总体中等发生、局部偏重发生的态势，其中就是包括亚洲小车蝗在内的土蝗，在北方的农牧交错区域预测为总体偏重发生。比如说，我们根据舒尼特右旗的数据来说，六月份的新闻显示，当地近20万亩草场需要防治，这就说明了两个事实：第一方面就是干旱确实带来了可观的虫口基数；另外呢，它就是偏重于局部发生的预测，并没有形成失控的灾难，当地

0: 经在采取措施了。所以说呢，就是我们只要提前做好预判，我们对于蝗虫来说呢，还是可以进行有效的人为控制的。总而言之呢，在2026年的气候条件呢，确实给蝗虫繁衍提供了有利的条件，为局部偏重发生蝗灾呢埋下了伏笔。这场人蝗之间的博弈呢，也确实是充满了悬念的。但是得益于现代精准的监控和预警，科学的防控体系和迅速的响应行动呢，蝗虫大规模成灾的风险是可控的。这也是科技赋能和人活的一种力量了。
1: 对，我们一直在关注蝗虫的发展情况哈，所以这方面呢我们还是心里有底的。那说到蝗灾，可能很多人都会记得2020年1月至2022年6月发生在非洲东部地区的蝗灾，这个导致了1300万人口面临粮食严重不安全。很想知道这几年啊当地情况怎么样了，在全球升温的这样一个背景下，大面积蝗灾它会更多吗？
0: 2020年至2022年东非的蝗灾虽然被控制住了，但当地漫长的恢复之路远未结束。随着全球的变暖，未来我们可能与蝗虫进行一场更持久、范围更广的全球战争。实际上，那次蝗灾波及了十多个国家，大约1300万人口的口粮受到了直接威胁，直接经济损失据说就达85亿美元。更糟糕的是，紧随其后的是一场更为严峻的一种生存考验了。这次呢，实际上是一个祸不单行的连锁反应。蝗灾呢，摧毁了大片的土地。此后呢，非洲之角地区在2021年至2023年之间呢，又连续遭遇了四个雨季时候的严重干旱。接着呢，部分地区又迎来了极端降水与洪涝。极端频繁的这种天气变化呢，打断了当地的农业生产节奏。干旱导致的影响呢，直到2026年初仍然非常严重，当地的粮食安全仍然受到威胁。有关数据就说，多个地区在今年的4到7月份欠收的可能性会导致 65% 的人口处于粮食不足的状态。所以说，即使蝗灾过去了，监控和防控还远未停止。根据当地的监测，在2025年3月至5月，北非地区的沙漠蝗虫又是很活跃的。所以说，蝗灾往往是压垮当地社区抗风险能力的最后一根稻草。因为全球变暖正在重新定义蝗虫灾害的游戏规则。沙漠蝗虫的生存逻辑呢，就是气候变暖直接加速了蝗虫的生长周期。对于沙漠蝗虫来说呢，降水比干旱更危险。零星的极端降雨能够瞬间为干旱的沙漠灌溉出风暴的植被。正常年份可能自然消亡的蝗群，在新生的植被中呢，会迅速壮大，从独居到群居，完成一个转变的过程。厄尔尼诺现象呢，在气候模式剧烈波动的时候，也会导致蝗灾的爆发。一个研究显示，全球气温每升高一摄氏度，全球农作物因为虫害造成的损失就会提高10%至25%。从2020年的东非蝗灾看，现代科技呢确实能够迅速控制蝗群的蔓延，但其造成的经济打击和生态危害呢会持续发酵，并与其他灾害叠加，形成一个非常漫长的恢复期。而全球变暖呢，正从根本上为蝗虫灾害添柴加火，未来的挑战会更加复杂和严峻的。
2: 昨日新闻重现，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3: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2: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新闻超链接，新闻唠嗑团，聊聊新闻里的有料科学。
1: 我看网上有不少人好奇啊，说蝗灾泛滥的时候，这不能把它烤着吃了吗？大家印象中昆虫应该算是一个优质蛋白来源啊，我们前面也说到像鸡啊候鸟啊，他们也会去吃蝗虫，但是感觉古代即使大家有这个想法啊，好像也没有实施下去。为什么说烤着蝗虫吃这个方法不太靠谱？
0: 这个问题呢确实比较有意思。从直觉上来说呢，蝗虫是高蛋白的，炸烤以后呢还挺香。大规模灭蝗时，我们一抓一大把，篮儿都是蝗虫，看起来似乎是天然的救灾粮。但这个想法在现实中很难打得通，原因很多。首先来说呢，就是数量不对等，吃不完，根本吃不完。一个中等规模的蝗虫群，动辄就是数以亿计的，覆盖面积可能几十甚至上百平方公里。就算动员整个地区的人昼夜不停地抓烤吃，消耗速度也远远赶不上。

0: 上蝗虫的繁殖和移动速度。等你烤好了一只蝗群，早已把下一片庄稼都吃光了。这就像想用一勺水去舀干洪水一样，根本不可能。然后呢，还有一定的安全风险，有毒的蝗虫也是不能随便吃的。蝗灾期的蝗虫和平时田里抓来油炸的蝗虫呢，根本不是一回事儿。当蝗虫大量聚集时，为了防御天敌，它们体内就会产生苯乙腈等化合物。这种东西味道难闻，而且有一定的毒性，鸟类吃了都会呕吐，人类大量食用也会引起中毒或者过敏反应的。而且在蝗灾爆发后，为了快速的控制灾情，通常会大规模的喷洒化学农药，即使是低毒的，这些刚刚被农药毒死的蝗虫体内仍然含有高浓度的农药残留。还有就是现实中我们也根本抓不到它们，成熟的蝗群一天能够飞上几百公里，飞行高度至少几百米，你拿着网都在地面上跑，是追不上天上的蝗虫云的。蝗灾严重时，数量最大时，蝗虫都是会飞的成虫，它们已经啃光了庄稼，马上就要飞走。等你组织人去抓的时候，它们可能都早跑到下一站去洗劫了。而且就是我们人力去捕捉的话，数以亿计的蝗虫需要庞大的人力物力，远不如我们直接喷洒农药啊，或者用鸡鸭来防御啊，这种方式高效。当然如果说是生态防治的角度上看的话，人人都去抓蝗虫来吃，对那个我们的下一步防治也会造成一些破坏。比如说我们之前提到的防治蝗虫的鸟类，牧区放牧的鸡鸭，它们每天会吃掉上百只的蝗虫。在蝗虫不多的地方，如果我们去抓蝗虫来吃的话，反而会相当于和它们抢食了，保护了蝗虫群，让蝗虫群下一步留下来的更容易繁殖。从历史上的教训看，古人早就试过这个事情，但是行不通。在中国几千年的蝗灾史上呢，就是饥荒年代吃蝗虫的记录比比皆是，但是从来没有哪个朝代是靠吃来控制住蝗灾的。因为就是首先是吃不完挡不住，古人留下了捕蝗不如防蝗，防蝗不如抑粟的训诫，意思就是说与其去抓来吃，不如从源头上治理或者开仓赈粮，这才是防治蝗虫的一个最好的手段。所以我们总的来看呢，就是说吃蝗虫我们吃不过来，蝗虫数量超过了我们的消化能力，然后呢吃的时候呢，蝗虫还可能体内产生毒素，如果农药喷洒过了，它们也会沾染农药残留，并且会飞的蝗群很难捕捉，等我们聚集起来捕捉它们的时候，它们早都飞走了。而蝗虫少的时候呢，我们去捕捉来吃呢，反而和它们的天敌抢食，帮了蝗虫的忙。所以几千年来的历史证明，通过吃是没办法来控制蝗灾的，就像我们像用吸杆来抽干洪水的理论一样，不可行的。所以说现代防治蝗虫还是必须要从监测预警、生态调控、精准施药和生物天敌这么多方下手的组合拳来控制蝗虫才行，靠我们的胃口控制蝗虫是根本行不通的。
1: 咱们说了这么多的蝗虫，但是有的人认不清楚啊，你比如说出来一个蚱蜢、蛐蛐啊、蟋蟀，反正大小差不多啊，如果不仔细看的话也分不太清楚。还有蝈蝈，就是他们之间是一个什么关系？这其中只有蝗虫它是会成为害虫吗？
0: 他们呢实际上都属于昆虫纲直翅目的大家庭，都算是远亲。我们实际上要区分他们，实际上从触角上就能看出来，蝗虫的触角呢是明显短于身体的，就像一个短的马尾辫一样。而那些蛐蛐啊、螽斯啊，他们的触角通常都是远长于身体的，就像飘飘的长发一样。大多数蛐蛐呢，它们的触角都是接近身体长度或者超过身体长度的，只要从短触角这个特征就能够区分蝗虫和蛐蛐和蝈蝈这些。既然它们都是直翅目害虫呢，首先它们谁是害虫这个问题可能就是要做一个分析了。绝大多数蝗虫呢是以植物为食的，尤其是偏爱禾本科的作物，它们无疑呢是最大的农业害虫。而蛐蛐呢其实也是各种植物的破坏王，虽然我们欣赏它们的叫声，但从它们以多种植物为食的情况看呢，它们会取食农作物的根、茎、叶和幼苗，对田间的农业呢威胁更大。而鸣虫呢、蝈蝈这些呢，虽然它们也吃植物，但它们同时又是凶猛的捕食性昆虫，它们会捕食各种小昆虫，甚至包括蝗虫。所以说它们总体来说不仅不是害虫，还是控制蝗虫的一个重要帮手，因为它们会捕食一些小蝗虫，在蝗虫密度不高的情况下，它们能够对蝗虫进行控制的。另外呢，蚱蜢也是一种偶尔有捕食性的墙头草，它们既植食性也有捕食性。所以说在害虫的界定上呢，主要看哪种昆虫对农作物造成的经济损失更严重。 总的来说是黄。

0: 虫是天生的害虫，而蛆虫呢，在某些情况下会造成农作物的一些比较大的损害。而螽斯之类呢，往往在自然界中还扮演了益虫的角色，因为它们还反而会捕食蝗虫。对于这几种虫子，我们应该是区分看待的。
1: 咱平时要是见到蝗虫呢，可能不会害怕啊，就是觉得只是一种小虫子而已。但如果它们聚到一块儿，这个威力就变得无穷大了哈！它们不光会变色，还变脾气，同时视觉感官也是非常恐怖的。在2020年的时候，中国科学院动物研究所研究员郭小娇团队在《自然》杂志发表了文章，首次鉴定了飞蝗的群聚信息素4乙烯基苯甲醚，也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百年难题。那么这项研究为什么如此重要呢？
0: 这项研究之所以重要呢，主要是因为它破解了困扰科学界半个多世纪的谜题。更重要的是呢，他们为人类从被动灭杀转为主动调控蝗虫的行为提供了颠覆性的理论和技术路径。正如有的专家的评价，这项研究将成为化学生态学的教科书范例。它的重大意义在于可以从解开历史谜团、颠覆传统策略和开辟绿色应用这三个层面来理解。首先呢，是解开谜团，终结了半个多世纪的科学争论。科学界一直在寻找那个控制蝗虫聚集的集结号。早在70年代，科学家们就意识到聚集信息素可能是关键，但50多年来发现的候选化合物都无法满足所有的验证标准，尤其是缺乏决定性的野外证据。2020年的时候呢，康乐院士团队，也就是郭小娇研究员为论文第一作者的这个工作呢，终结了这一争论。他们鉴定出呢，四乙烯苯甲醚就是那个关键的信号。这项研究之所以能够一锤定音呢，在于其开创性的研究方法。研究人员们从化学分析、行为验证、神经电生理记录、嗅觉受体鉴定、基因敲除和野外验证等多个层面呢，全面证明了这个物质呢就是飞蝗群聚集的信息素。随后呢，研究进一步证明了它的生物合成通路。原来蝗虫并不会自行合成这个东西，而是通过啃食植物中常见的苯丙氨酸来借助体内的甲基转移酶，经过两步反应制造出这种信号的。散居与群居的蝗虫差异呢，正在于后者能够高效地启动最后两步。所以说呢，就是蝗虫为什么聚集这个问题呢，终于有了科学的完整的答案。从第二层来看呢，就是这个颠覆性的策略了，从被动的灭杀到主动的调控，这一发现的意义也是非常重大的。由于它颠覆性的让我们认识到了，从无差别的大规模毒杀到精准的主动调控可以起到更好的效果。那种传统的化学农业农药地毯式的扫射很容易误伤各种益虫，污染环境，而这种方式呢，就像是破译了敌人的通讯密码，为我们提供了全新的干扰策略。首先是利用人工合成的这些物质可以设计诱杀区，将蝗虫引诱到特定的区域进行集中消灭，这种诱捕法能够极大的减少农药的使用量。根据这种物质的分子结构，我们可以设计出特定的抗结剂，这些物质能够阻挡蝗虫的嗅觉受体，让它们无法接收到集结的化学信号。最新的研究呢，已经开发出了一种小分子的抑制剂，这种物质呢，能够精确地抑制关键的化学合成酶，从源头上切断了蝗虫在拥挤环境中发出集结号的可能。所以说理论上来说呢，这种基因编辑技术能够改造出一批笼子蝗虫，将它们释放出野外了，从种群层面上能够防止蝗虫的大规模聚集。而且这个全新的策略呢，确实是标志着人类治蝗的理念的一次革命的，因为这项研究不仅是为了应对当下的蝗灾，更代表了一种面向未来的可持续的害虫防治理念。它被誉为了以生物信息流为靶点的害虫防控思路的开拓者，为农业的绿色发展提供了一个全新的模式。所以说，当我们掌握了这种精确的钥匙的时候，我们意味着我们与蝗虫的千年斗争将从战争形态转为了一种博弈的艺术了。
2: 其实科技的力量是很强大的哈，我们对于这个昆虫的研究不仅更好的知道了它们的规律哈，还能够有更科学的手段去干预它们，那比如说聚集的这样一个过程。那提到聚集，提到爆发，我们也会发现有些昆虫的爆发机制啊很简单，比如说17年蝉到点儿它就出来了，但是更多的昆虫呢，它们好像在某一年突然会变多。我们能不能够提前预知昆虫的爆发，尤其是害虫的爆发？
0: 预知害虫的爆发，特别是像蝗虫这种具有毁灭性的害虫呢，不仅是有可能的，而且是在现代科技手段的加持下正在变得越来越精准。

0: 甚至会使用像前几轮咱们刚刚聊到的新型的技术干预技术，它就像一个全球农业保驾护航的重晴天眼预报系统一样。这套系统绝非是依赖单一的手段，而是融合了一个传统智慧和现代科技的一个综合体系。首先呢，就是预测科学呢，可以精准的命准敌人。要预测，首先我们要了解害虫爆发的内在规律和外部条件，这就像治病首先得摸清楚病根和诱因一样。深入研究害虫自身的生物学特性，包括其在不同温度下的生长发育速度、繁殖能力、迁飞习性等，就可以推算出其种群世代的发生期和发生量。弄清了规律和诱因，科学家们就打造出了极其强大的武器库了，包含传统的方法和现代科技的两大阵营。传统的方法呢，是奠定了预测的基石，比如说通过田间调查虫害当前的发育进度，再结合当地的气温预警和该害虫的各虫态的发育历期，可以推算出未来虫态出现的时间。还有我们可以利用害虫的趋光性、趋化性，设置幼虫灯、信诱剂、糖醋液等工具进行诱捕，通过诱捕量分析到田间虫口的密度和发生动态。通过分析当地多年的气象资料与害虫发生程度的关系，我们还可以绘制出相关图表，用来预测虫害发生的区域和可能性。而现代的精准预测呢，就实现了一个质的飞跃了。如果说传统方法是经验谈，那么现代科技呢，就是数据战。利用卫星遥感技术，在数万米的高空就能够大范围的监测到植物的长势、土壤的伤情，为判断害虫生存环境提供了宏观的依据。部署在田间的各类传感器和智能虫情测报灯，也能够实时的采集到气象、土壤、虫情等海量的数据，并且自动上传到云端，将天地空采集的这些海量的数据通输入 AI 模型进行学习，就能够实现比传统方法更精确的预测。在亚洲，为了应对飞行性害虫的跨境威胁，我们国家正在牵头推动与邻国合作，比如说与老挝、越南、蒙古等国家联合建立联合监测站，共同构建覆盖东南亚迁飞场的一个空中监测网了。所以说呢，预测害虫爆发已经从古老的看天和经验转变成一门严谨的现代科学，通过综合运用传统的生态方法和以天地空一体化的人工智能协同的这种现代技术呢，我们已经能够越来越精准地预测害虫的发生规律了。就像咱们前面聊到的群聚信息素的突破一样，科学家们还在不断地从分子层面揭开害虫的行为奥秘。这些基础科学的重大进展最终将融入预测和干预系统，为我们人类的粮食安全和生态稳定提供更坚实的科技保障。
1: 好，谢谢赵馆长的精彩分享。
0: 好的，下次再见。
2: 昨日新闻重现，有趣的知识就藏在每天的新闻里，只是我们不知道。新闻超链接，让我们一起知道知道。
3: 近日，话题制冷剂一剂难求登上热搜。数据显示，截至6月12号，空调常用制冷剂 R32 和新能源汽车常用制冷剂 R134A 分别比去年同期上涨 34.13% 和 30.77%， 价格创下了近十年同期新高。说到制冷剂，很多人对它的印象就是空调、冰箱里必不可少的东西。但是对于它具体是怎么工作的，为什么有的会涨价，有的会被淘汰，其实不太清楚。以空调为例，制冷剂在里边起到了什么作用？一旦空调不凉了，不少人的第一反应就是加氟。空调加氟加的真的是氟吗？除了空调、冰箱和汽车，制冷剂还在哪些地方悄悄地发挥着作用？我们一起来听中国制冷学会制冷节能降碳与制冷剂替代工作委员会主任委员王宝龙的介绍。
4: 空调为什么能够制冷？制冷剂在里面又起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作用？
5: 有一个很形象的说法，制冷剂对于制冷系统就像血液对于人的身体一样。比如说家用空调机，它有一个室内机、室外机，它需要这个制冷剂在这个室内机和室外机之间去进行循环，把室内的热量给它搬到室外去。所以说这个制冷剂对于一个制冷系统制冷的效果特别关键。
4: 嗯，那我们如果这个空调说是它的制冷效果差了，很多人的第一个反应就是在想，我这空调是不是该加氟了？那这个所谓的加氟，加的就是制冷剂吗？
5: 对，

0: 咱们说的家福呢，其实就是加智能剂。但是为什么叫加福呢？因为我们一些通俗的说法，把这个智能剂就叫氟利昂。但实际上呢，我们的智能剂的种类是非常宽泛的，不仅仅是就氟利昂这一类的物质，我们还有其他的，比如说一些天然工质啊，比如说咱们家用冰箱里用的就不是氟利昂，是一个我们叫 R600A，就是一个碳氢化合物，它不是一个氟化物。另外还有一个误区就是，制冷效果不好不一定就是缺氟，空调或者一个制冷设备，它如果效果不好呢，其实有很多很多的原因，比如说电控系统的问题啊，或者制冷系统的问题，你的压缩机有磨损啊，你的那个室内外的机器很久没有清洗啊，有些脏堵啊，这都是有可能造成制冷效果不好的。
1: 假如这个制冷效果差，就是因为我们说的缺制冷剂了。那现在我们能往里面加的这种主流的制冷剂都有哪些呢？它和比如说几十年前我们加的还是一个东西吗？
0: 这个要特别注意，我们每一个设备啊，它要加的制冷剂是确定的，不能混加。咱就说家用空调器吧，室内机、室外机上面都明确的标示了它是什么工质。比如说我们现在家用空调里面用的最广泛的就是叫 R32 这一类的工质。家用的冰箱里面，我们刚才说过是 600A，国内销售的汽车空调大概是 134A。那每一种制冷剂呢，对应每个产品，每个产品我们叫工况不一样，也就是说你工作的室内温度或者室外温度，比如说我们家用空调的工作的室内温度和室外温度，我们汽车空调工作的外部的环境温度和那个座舱里面的温度就是不一样的，这样子的话导致我们选用的制冷剂也是不一样的。所以说，实际上你的加氟呢，一定是要严格的按照这个标示来加。如果混加的话，性能肯定会下降，甚至会导致你的整个设备发生损坏。
1: 除了说类型之外，制冷剂还有没有代际的区别呢？就比如说，我们现在是不是有新的一代了？它要比老的一代能好在哪儿呢？
0: 就是咱们制冷剂的发展呢，不同的阶段呢，它追求的不一样。因为最早，比如说我们刚刚有制冷的这个技术出现的时候，那时候还没有氟化工，就是我们还没有人工合成的制冷剂，我们只能找这种天然的工质，比如说我们最早的水蒸气呀、二氧化碳呀、氨呀这些工质。但是这些工质呢，多多少少都有不同的缺陷，比如说能效低呀，或者它压力高，或者还有一些毒性。那后面发展呢，就是很大量的合成工质，但是这合成工质呢，也是逐渐往前发展，因为最早的合成工质它有比较大的臭氧层破坏这个能力。那我们为了替代它呢，又发展出新一代的工质，比如说叫第三代的工质。但是第三代的工质呢，又发现它对我们的温室效应比较严重。所以说我们现在正在使用的很多的设备，现在在快速的把第二代的制冷剂给它消灭掉，在使用的大量的都是三代的。那我们往前再发展一步，就要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主要的目标就是环保性能要非常优异，不能有臭氧层破坏的能力，同时呢，温室效应要特别特别低。所以说我们制冷剂呢是一代一代往前发展。第四代的这个工质呢，其实大家又发现它存在着一些问题，因为它可能会分解成一些我们叫永久化学品 PFAS 这一类的东西，这些东西呢对人类的健康也是不利的。所以说，可能未来的话，天然工质在很多的领域里面可能又要发挥重要的作用，包括家用空调，包括我们刚才说的冰箱啊这一类场景里面。
1: 制冷剂还会在我们平时，比如说哪些注意不到的地方，默默的工作呢？
0: 如果按照我们原来做统计的分类呢，咱们国家是我们叫制冷产品或者制冷剂使用设备类型最全的，冷链的设备里面就非常多，经常在超市里面会看到的新商的一些设备呀，还有咱们冷藏车上的，我们叫冷藏运输的，还有那些大的冷库，就是这中转冷库。还有我们遇冷的这些设备，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刚才说的汽车空调、电动车热管理系统，还有咱们现在最近上升非常快的，比如说数据中心的这个冷却里面，很多氟化液啊，这些东西都是这一类的物质。另外呢，不同的场景、不同的设备比较合适的制冷剂往往是不同的，所以说我们制冷剂的这个类别也是比较多的。
2: 回到热搜本身，制冷剂为什么会出现一剂难求的局面？价格持续走高的原因又是什么呢？王宝龙认为，主要可以从供需两个方面来看。
0: 就这个涨价呢，就无外乎就供需的平衡的问题。供的角度来说，

那这个制冷剂，不管是 R32还是这个 R134A，都是我们叫含氟的这个物质，是受控物质，就是按照规范要求，它是实行配额制生产的。

0: 每个具有配额的生产企业，它也有自己的一些排产计划，可能它会根据这个供需的平衡，主动的来进行排产，来调整供需平衡的关系，从而来影响这个价格。那从需求侧角度讲呢，就从远期来看，比如说我们说的第三代工指啊，或者说未来的第三代工指，它的需求肯定是在不断的也增长的。有几个因素，第一个是我们传统的，比如说家用空调。这一类需求呢，它是要从传统的二代制冷剂，要很快的到30年之前要切换到三代供制，再往前走还要切换到四代的这个供制上去的，所以说对三代的供制啊，这个需求就增加了。还有一个情况呢，就是比如说我们的短期的这些不确定的影响因素，比如说不同国家突然改变了它的政策，都会在短期里面影响，相当于出口量。也会影响到我们整个国内的这个制冷剂的价格的这样一些波动，所以总体来看，它其实是一个综合的影响过程。
1: 今天的新闻超链接就到这里，主持人贺佳代表节目监制李谦，超链接团队成员杨洋、彭玉基、刘飞负责，感谢您的收听。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1: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2: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3: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4: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5: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6: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赛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7: AI 加持，那么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8: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9: 心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10: 在这个星球上，有81人。最好的你，是不重复别人的你。用你的方式承担，用你的方式分享，用你的方式战斗，用你的方式热爱，用你的方式梦想，用你的方式忠于热爱，实现梦想。和你一起，中国正在用自己的方式实现现代化。中国式现代化，用中国的方式加油干。
11: 北京时间3点整。

0: 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0: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0: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别打扰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

0: 各位好，欢迎打开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开头啊，想跟大家分享一首大合唱。
1: 你是遥遥的路，
2: 深夜的雾里的灯。
0: 我们稍微出几句啊，很多朋友就能听出来，这不是那首《如愿》吗？没错，不过它最近特别火，是因为一场隔空大合唱。这些声音来自一条当我把评论区全国各地网友们唱的《如愿》合在一起的短视频，在社交媒体上可以说引发了现象级传播。有一位音乐博主在评论区发起了一场唱歌接力，电影《我和我的父辈》主题曲《如愿》的歌词拆成26句，他邀请天南海北的网友以语音留言的形式来演唱，一时间竟然有2.8万条声音涌进来。最终呢，他选了2000多条语音留言，剪辑成了一首大合唱《如愿》。
3: 愿不忘，愿有我，却生出每一天。
0: 网友发出的歌声 IP 可以说是从东到西，自南向北，不同的地方同样的动听，成千上万的人因为同一首歌在同一个评论区分享倾听，真的是给人一种特别的奇妙感觉。大家说新大众文艺在这一刻具象了。本来呢，一首好听的歌就容易让我们在不分场合不分地点的时候去共情，那现在靠技术搭台，音乐二创更给了我们普通人同台和彼此共鸣的可能，这个创意真是太妙了。大家的动情演唱可以说延伸了每个人的感触，这可能就是家国情怀的一种朴素又特别的表达方式。那博主在那个视频的结尾啊，还放了一颗彩蛋，是一位年轻的妈妈教自己牙牙学语的小女儿唱，而我将爱你所爱的人间，愿你所愿的笑颜，融化了我们所有人的心。很多朋友都说啊，稚嫩的童声传递的幸福甜蜜，网友说这不就是我们先辈最想看到的吗？
1: 爱你所爱你啊
4: 你在唱什么？爱你
1: 爱你
4: 所爱
1: 所爱
4: 的人间，
1: 的人间，
4: 愿你，
1: 愿你
4: 所愿，
1: 所愿
4: 的笑颜，
1: 笑颜
4: 的笑颜。
0: 大家是不是觉得特别可爱，非常融化？那大家走心，彼此燃情，我们也非常感谢这首歌。没听过的朋友可以去搜一搜，会有完全不一样的感受。我们再来看看有什么新闻值得关注。我们的目光先来聚焦雄安新区。雄安新区如今日新月异，蓬勃发展，这离不开一支高素质的技能人才队伍。最近京津冀三地人社部门联合出台9条支持措施，从引进优质培训资源到组织等级评价统考，打出了一套组合拳。那这些硬核举措会给雄安带来哪些实实在在的变化？这里的技能人才又会迎来什么样的发展机遇？我们一起来听总台中国之声记者车丽的观察。
5: 前几天我在雄安采访时，遇到一位建筑工地的务工师傅，他的一番话说出了不少想学技能的市民心声。想学一门新技术，可又担心学成之后证书不被认可，就业没有出路。而京津冀三地最新落地的这项新政，正好瞄准了大家的这些顾虑。三地依托题库共建、共享考核标准，京津还拿出优质师资和高端实训设备全力支持。三地同步推行统一考试，实现证书跨区域互认。北京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党组成员、副局长博兰表示，
6: 根据雄安新区的高质量发展需要，我们北京这边呢，也是将我们的中式烹调师、养老助理师，包括还有我们的物业管理员等国家职业大典里的通用职业考试题库和我们雄安新区共享。我们呢，也是围绕市民对高品质生活的整体追求和多样化的消费需求，我们从去年开始呢，也重点开发了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和家庭收纳等10个细分的新职业考核标准。这些标准呢，我们也将全部与河北共享。
5: 像母婴照护、医疗陪诊、家庭收纳这些热门服务项目，如今越来越受到市场欢迎。现在雄安从事这类服务工作的从业者，培训考核和北京共享同一套标准。尤其对于大家熟知的河北扶扫群体来说，今后想去北京务工，也不用专门跑到北京考证。
6: 我们还以雄安新区作为试点，在雄安新区 建设我们北京家政的专项能力的这个专门的考点，也是方便我们来京就业的河北扶扫提供家门口的考点服务，所获证书同时加盖我们京冀两地的鉴定中心的印章，实现一次考试两地互认，切实也是打通了区域人才流动的制度壁垒。
5: 说完北京，我们再来看看天津会带来哪些支持。天津成立京津冀技工教育联盟和技能人才评价联盟，实现三地资源的互联互通，在技工院校专门开设雄安班，引进河北省七所优质技工院校在天津招生。天津市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局二级巡视员、职业能力建设处处长吴立国表示，将精准输出优质培训资源，充实雄安培训供给能力。天津支持雄安新区人工智能实训基地建设，牵头对接天津的人工智能头部企业，推动人工智能加技能人才培养试点在雄安落地。
7: 我们将建立金雄需求摸排联动机制，常态化开展技能培训需求的摸底统计，同步更新京津冀培训需求平台。在此基础上呢，聚焦雄安新区人工智能、智能制造、康养服务等核心产业对技能人才的需求，推荐呢天津市的优质培训机构纳入到雄安新区补贴性培训目录里。
5: 三地联手让人眼前一亮的是统一考试，遴选康养服务、劳动关系协调等职业，统一题库、统一组卷、统一时间，组织开展京津冀理论考试试点，打造等级评价统考样板。未来雄安将主要培养哪些领域的技能人才？河北省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厅党组成员、河北省社会保险事业服务中心党委书记、主任赵进华表示，将大力培养人工智能、空天信息、新材料、康养服务等领域技能人才作为重点，
8: 提升培训服务供给能力，聚焦新兴产业、未来产业和民生需求，引进京津冀优秀培训资源，提升雄安新区职业技能培训质量水平，在雄安新区开展京津冀区域职业技能评价理论统一考试试点，推动北京家政、河北扶扫专项职业能力评价标准互通，为劳动者提供培训考核和发证服务。
5: 从京津培训机构进雄安到三地评价结果互认互通，从北京家政、河北扶扫标准打通到国家级技能竞赛在雄安承办，一句话，今后雄安的技能从业者学本事有门路，挣钱呢也有盼头。赵进华表示，
8: 九条措施涵盖技能人才培养、评价、激励、使用等方面内容，将职业技能培训、技能等级评价、培育平台建设、职业技能大赛、技能生态链建设有机融合。下一步，京津冀三地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门将共同细化落实九条措施的任务分工，建立时间表、路线图，把每项任务明确到岗、落实到人，同时建立跟踪问效机制，实行闭环管理，共同推动九条措施落地见效。
0: 区域证书互认打破人才流动壁垒，定向技能培养也紧扣产业发展脉搏。雄安的建设不只是城市空间的迭代升级，更是人才生态的全面构建，为长远发展筑牢人才根基。
9: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0: 继续来听新闻有观点。端午节很快就要到了，粽子消费市场已经热闹起来了。在各大商超、农贸市场的粽子专区，传统风味和创新品类是齐齐上阵。那今年大家的粽子准备好了吗？您更喜欢吃甜粽子还是蘸咸粽子呢？又或者是准备尝个冰粽？别看粽子小，但是它现在已经成了大产业。根据中国数据研究中心今天发布的2026中国粽子行业消费与品牌现状白皮书，2026年中国粽子市场规模预计增长到118.8亿元，年增速大概是8%，创下近三年的新高。那今年粽子市场有哪些新变化？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妮莎接受了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的采访，来听听她的解读。
10: 一只小小的粽子正撑起一个百亿级的大产业，究竟是什么因素推动粽子市场的规模不断壮大呢？中国数据研究中心研究员贺尼莎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说，政策端发力，社会健康化转型加速和消费场景拓展三股东风共同吹热了这片蓝海。
11: 从整个行业增长的驱动来看，主要来自三方面。首先第一是政策端，提振消费专项行动方案里在推动传统产业升级上做得比较到位。第二的话是健康化的转型加速，那么低糖低脂类的产品需求特别明显。第三呢是消费场景在从节令向日常的这种主食拓展，尤其是在华东华北地区，粽子在早餐市场的渗透率持续在进行一个提升。
10: 根据报告，今年端午市场最核心的特征是消费前置，预热周期拉长。如果说去年端午粽子的销售峰值集中在节前十天，那么今年从5月31号起，全国粽子市场销量就迎来了陡峭式增长，整体预热周期拉长至20天，比去年提前了10天。哪些地区的消费者早早备下了粽子呢？贺尼莎透露，
11: 从整个区域看，长三角、珠三角一线以及新一线城市的话，它启动比较早。那么5月末的时候，商超还有一些老字号门店散装粽子的销量就已经实现了翻倍。那么北方市场呢，可能在6月上旬才会迎来一个整个的增长高峰。冰粽、杂粮养生粽，它的增速达到全品类的领跑的。值得注意的是呢，近一个月以来，一二线城市的日常碎片化消费占比已经突破了25%。那么早餐、下午茶、户外露营、单人简餐已经成为了一个新增速的核心场景，粽子零食化、常态化消费趋势已经成定局。
10: 如果你还以为一年一度端午节的焦点仍然是甜咸之争，数据会告诉你一个不同的答案。根据报告，传统甜咸基础款依然占据市场的基本盘，鲜肉粽、蛋黄鲜肉粽、蜜枣粽和豆沙粽四大经典品类累计占比超65%，是线下商超、街边手工摊位的主流爆款。但报告同时发现，冷热赛道格局出现了反转，往年南北甜咸之争升级为了冷热大战，冷吃粽正式跻身主流赛道。
11: 某知名生鲜平台的数据显示啊，近一个月以来，冰粽品类的销售环比暴涨了300%，华北地区已经超越南方，成为冰粽最大的一个消费区域。榴莲冰粽啊，包括生椰拿铁冰粽，成为年轻群体的首选。健康养生粽呢，成为品牌的标配，其中包括 DGI 的杂粮粽、零蔗糖粽、药食同源粽、抹茶轻食粽等集中上新。其中贵州抹茶粽热销单品日均销量已经突破了500斤，养生类的粽品呢，节前销售额同比了暴涨了198%。像螺蛳粉粽、臭味鱼粽等比较违和的猎奇口味，退货率超过了30%，多数品牌已经下架了相关产品。
10: 当00后掌握了消费话语权，粽子世界开始画风突变。报告发现，一方面面子消费退场，理性极简送礼成为主流；另一方面，跨界联名文创礼盒走红年轻圈层。与往年不同，近一个月的二手平台数据显示，礼盒配套帆布包、潮玩盲盒、竹编食盒等周边产品溢价远超粽子本体。贺尼莎说，粽子的消费群体年轻化、全民化、理性化特征更加突出了。
11: 25到35岁的 Z 世代年轻群体呢，是绝对的消费主力，它占整体消费人群比重的话达到了48%。那么这一群体的话，比较偏爱散装小份的冰粽、养生杂粮粽、 IP 的联名文创单品。那么它的具体聚焦的话，主要是自我解馋，还有一些日常代餐。那么36岁到55岁的中年群体呢，整体的占比达到了32%。主要的采购聚焦的话是极简的礼盒、终端实用的礼盒的核心购买。
10: 从时令符号到四季常客，从家常手艺到百亿产业，一只粽子的进化史何尝不是一部中国消费升级的微观史诗呢？报告显示，65%以上的都市消费者选购产品时会主动核验配料表、GI 数值、添加剂清单、原料产地，排斥防腐剂、高油高糖产品。未来1到2年内，健康属性将从加分项升级为粽子产品基础准入门槛。 贺宁沙表示，经过多年的产业沉淀，国内粽子行业已形成三大成熟产业集群，南北协同互补特征更加鲜明。
11: 浙江的嘉兴产业集群主打的话是短保的鲜粽、高端礼赠粽，还有江南特色的这种甜咸粽。河南速冻产业集群聚焦的话主要是平价的速冻常温粽、小份独立装的产品，同时呢它依托全域的这种冷链网络，深度的渗透到了下层的这种县域乡镇市场。北方的这种养生杂粮粽的产业集群，它主打的话一般是五黑杂粮粽啊、 DJI 的这种轻卡粽，比较适配北方的这种消费饮食需求，也补齐了北方的这种高端粽品的这种短板。
0: 您看，小小的粽子现在可真是不简单了，已经从我们节令食品变成了百亿级的大产业。另外门道也不少，以前大家只关心是甜还是咸，现在又升级了，变成了冷热大战。冰粽、养生粽都是新宠，特别是年轻人一边追求新奇口感，一边呢还盯着配料表，怕糖怕油。粽子产业的升级折射的也是我们消费观念的转变，从吃饱到吃好，再到吃的健康，吃的有意思。小小的粽子真的是吃出了大文章。
9: 昨日新闻重现，
12: 同学们，今天啊我们一起走进大自然中的家。
13: 老师，你看这里各种小虫子都进进出出的，
12: 那是人们给昆虫做的家，也叫昆虫旅馆。
13: 老师，这个是刺猬洞吗？
12: 是的，我们要轻轻的

0: 小刺猬休息了。
1: 我看见了一只蜗牛，它拿落叶当棉被了。
2: 那边还有只小松鼠，它在吃柿子。
0: 所以啊，在秋天到来的时候，环卫阿姨会留下厚厚的落叶，也会把树梢的果子故意留下几颗，为小动物们过冬做准备。这些小小的家虽然简单，却充满着智慧和温暖。万物和谐共生，才能让所有的生命都能安然栖息呀。
2: 所以我们是和谐共生万物一家。
3: 石窖自然鲜香，口子窖中国千香型高端白酒。
4: 好原料才有好产品，王守义十三香我都用了40年了，煎炒焖炸卤炖咸味食品均可使用。王守义十三香，说得好不如做得好。
5: 6月17号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你我携手防沙止漠，共筑沙海绿色屏障，共护祖国绿水青山。国家林业和草原局。
6: 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7: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还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不知道您开车出门有没有遇到过这样的尴尬，只是把车靠路边停几分钟，比如说去买杯咖啡买个水上个厕所，结果回来一看啊，停车费已经开始收了。最近呢，上海对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政策进行了优化完善，并且形成了初步方案，目前方案正在公开征求社会意见，其中最大的亮点就是短时停车15分钟以内免费。一边是停车位紧张，一边是市民对临时停车的刚性需求。这15分钟的免费能不能解开大家的停车焦虑呢？我们一起跟随总台记者宁婉婷、杨敦煌来了解一下。
8: 记者日前走访了上海市多处道路停车场，在黄浦区中山南路，记者将车辆停入路旁一处智慧停车位。按照现行收费政策，在车辆停放大约6分钟时，就有了缴费提示。在黄浦区外衔瓜街的一处道路停车场，车主夏先生告诉记者，自己停车刚过半小时，缴纳了1小时的停车费，
9: 收了15块。哦，按照一个小时来收的。
8: 上海市现行道路停车收费标准，白天在不同的区域，根据停车时间的长短实行累进收费。人工收费规则为首小时内按1小时计，智慧道路首小时内按照0至15分钟、15至30分钟、30至60分钟划分计费，首小时外均按每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计收。网约车司机周先生说，自己一天之内可能有多次短时间停车，希望现行的收费政策能做出调整。
10: 比如说，有想停在一个地方去买点吃的啊，去上个厕所啊。本来上厕所不要钱的，讲你停个车都给了3块钱4块钱，那划不划算？每天杂八算下来，开销大得不得了。
8: 截至2026年5月底，上海市有收费道路停车泊位4.96万个，而在2005年到2025年这20年间，上海市小客车保有量从61万辆激增到621万辆。上海的现行收费政策已实施超过20年，逐渐难以适应城市精细化管理的更高要求。近年来，社会各方希望在上海实行短时免费停放政策的呼声也越来越多。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连续多年建议，将路边临时停车统一设置为15分钟内免费。
11: 一方面是道路停车非常的困难，做增量也很难，我们就想着要把存量怎么盘活。第二方面呢，提振实体经济，因为在店门口如果能够15分钟免费停车，是不是会给它带来随机的一些客流呢？对老百姓来讲，15分钟免费总是好事情。
8: 2024年4月，在对上海市人大代表施政关于明晰路边停车收费标准、加快研究路边短时停车免费的建议的答复中，上海市发改委表示，将联合相关部门适时评估和优化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政策，从而实现既缓解城市交通拥堵，又合理满足广大市民停车需求的政策目标。本月10号起，上海市就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方案提出，车辆在上海市道路停车场同一路段内停放时长不超过15分钟免费，超出15分钟的自开始停放时间起计费。单台车辆在上海市范围内每自然日可享受2次短时免费停车政策。方案一出，不少车主都表示很期待。
12: 临时靠一下也挺好的，等一下朋友啊，对不对？朋友上车的地方不好找了。
10: 你说跟比现在那个停进去就收钱和免费15分钟，那肯定要好一点，是不是吗？
8: 新方案细化计费单位，将上海市智慧道路停车场停放

0: 服务计费单位统一调整为15分钟，对采取人工收费的道路停车场以30分钟为一个计费单位。此外，对各类区域白天时段收费标准进行结构性调整，并针对停车矛盾相对突出的一二类区域增设超过2小时停车的阶梯价格。市政对此表示认可，
1: 城市精细化管理的一些程度可能就更高了，我们是希望通过价格的这样一个机制能够更有效地调配停车的资源。交通是一个很直观的一个小切口，我们未来希望有更多的数字赋能、智慧治理、精细化治理的政策去改善民生。
0: 上海市发展和改革委员会表示，政策优化仍将坚持谁使用谁付费的公平原则，并进一步凸显服务短时停车、调节停车需求的功能导向。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是6月19号。
2: 路边短暂停车这件事情看起来是小事啊，实际上确实是大家生活中的真实痛点。现在停十五分钟免费，不仅解决了问题，也是城市治理思维的转变，从单纯的管理收费转向了服务市民，也盘活资源。当然，一天两次的免费额度够不够用，后续的执行能不能到位，还需要在实践当中来检验。如果您有更进一步的意见，也别忘了刚才记者提到的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征求意见截止时间6月19号之前，您还可以接着提。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们进一段广告，很快回来。
3: 哪家涂料可以装修完马上住？
4: 三棵树马上住，全屋换新一站式服务，8小时敬畏住新家。
3: 马年换新马上住，就选三棵树。
4: 三棵树马上住，
3: 更健康的中国区。
5: 保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6: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5: 广西金嗓子。
7: 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8: 非法金融活动离我们有多远？
9: 它可能藏在熟人发来的消息里。
10: 李哥，这个黄金托管项目保本保收益，我自己也投了。
9: 它可能藏在提着油米上门给你推销的寒暄里。
11: 阿姨，公司内部渠道的养老投资项目，您点这个链接下载 APP，年化收益能到15%。
9: 它可能藏在一直都准时到账的信任里。
12: 哎，这个拍卖平台怎么没法取现了？喂喂，
9: 非法金融活动并不遥远，它就在稳赚不赔的承诺里，在所谓熟人推荐的信任里，在先给甜头的套路里。
13: 防范和打击非法金融活动部际联席会议办公室提醒您，天上不会掉馅饼，高利保本是陷阱，理性投资，远离非法金融活动。
14: 什么是心智生产力？无人机送快递你体验过吗？打个飞的去上班你想象过吗？
15: 空中之城不再是梦想，低空经济正在打开城市发展的新模式。
16: 机器人陪老人聊天，提醒吃药，还能把回忆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
17: 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8: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心智生产力。

0: 写成书，让精力变成传家宝。把育儿交给互动大模型机器人，减少家庭带孩子的成本。
1: 利用北斗导航进行胎药治虫，利用融进犯大数据来管理现代农业，这都属于新智生产力。
2: AI 加持，我们现在养猪更轻松了。
3: 在车间的智能生产线上，只需几位工人就能操作上百台机器。
4: 新智生产力是科技的飞跃，生活的改变，更是千家万户的美好未来。
5: 立时代潮头，发时代先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6: 多角度深一度，欢迎各位继续收听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平时您用信用卡多吗？如果给您办卡还送个 POS 机，您会不会拒绝啊？免费办理 POS 机，刷满流水就全额退还押金，这是一些消费者遇到的推销话术。真等刷够了去申请呢，却冒出了有效交易额、连续月达标、笔数限制等等一连串的规矩。本想借机拥有一台用来做小生意的 POS 机，也打了水漂。近期 POS 机刷流水返押金类的投诉量持续走高，一句刷够就退的轻松承诺背后藏着精心设计的层层套路。受害群体既包括日常收款的小微商户，也有不少办信用卡的时候被搭售 POS 机的普通消费者。明明说好的押金返还，为什么屡屡变成消费陷阱？我们跟随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阳一起去看一看。
7: 在黑猫投诉平台以返现押金为关键词搜索，相关投诉已超百条。内蒙古的张女士向中国之声反映，她本想办理信用卡，业务员声称办理 POS 机有助于信用卡审批通过。张女士交了199元押金，可如今卡没办下来，业务员彻底失联，押金也没了着落。
8: 你办这个 POS 机是为了办信用卡吗？
9: 对对对，我先办 POS 机了， POS 机办了以后给办信用卡了。他就让我刷，我给我刷指定的号，让我刷我就刷的。最后他信用卡也没给我办。
8: 这个人是哪儿找的呀？
9: 我不知道他咋就加上我的微信。他跟我说到3个月以后退回押金，最后就没退回。联系了他不理我，不接电话，不回信。
7: 江苏的吴女士有着类似遭遇，为了办理一张信用卡，她被业务员忽悠着办了2台 POS 机，先后交了2笔押金。
10: 当时我办信用卡的业务员说，看你能不能领到一台 POS 机，是免费领的。领了一台后说用卡多，防止限额，再领一台。一台机器299元押金，扣了2台机器钱。当时我就感觉到有点不对劲，说不要了。业务员说退不了。
7: 吴女士说，现在申请的信用卡也没收到，想退掉 POS 机，业务员直接拒绝退款。
10: 我后来找了业务员，说当时你跟我应该讲清楚，你说这个要押金，还有一台这是刷5000，2台就要刷10000块钱，不达标了这个押金就退不了。这些话都没有跟我提前讲，我现在啥都不要，就想退了。业务员说这个钱不在他那，找 POS 机的公司，对方说不是他们的员工，是社会上的推销员。
7: 记者在采访中发现， 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业务员口头承诺无押金，实际用户首次刷卡就被扣取数百元，对方宣称刷够流水即可退还押金，却暗中设置重重隐形门槛，即便用户达到要求，也常被以各种理由拖延推诿，最终有苦难言。山西省朔州市公安局经侦支队副支队长王坤表示，这类诈骗手段隐蔽性强，迷惑性高，不少群众不慎落入圈套，造成财产损失。
11: 这类诈骗犯罪的受害人群啊，相对集中，主要以个体商户、小微经营者、有刷卡周转需求的普通群众为主。诈骗分子精准地利用群众省钱赚返利、低费率套现的心理，实施精准诱导，受骗的概率比较高。
7: 此前，浙江省象山法院审结一起 POS 机诈骗案，团伙作案1年半，累计被害人超7000人，涉案总金额270余万元。象山法院刑庭法官助理张雨晴在接受采访时表示，这起案件特点是公司化层级分工，单笔诈骗金额小，受害群体分散变化。

0: 布全国。
1: 一是广泛撒网，由多名罪犯同时广泛地拨打各地商户的电话，进行初步的目标筛选，寻找有办理 POS 机需求的商户作为诈骗对象。二是利益诱惑，罪犯呢会通过以免激活费、交易秒到账、赠送加油卡等等虚假的福利作为诱饵，吸引商户去办理 POS 机。三是手法比较隐蔽，商户首次刷卡缴纳的激活费会流入诈骗团伙的账户，罪犯再以资金延迟到账等等理由拖延搪塞，单笔被骗金额不高呢，又导致不少被害者选择放弃维权，也助长了此类诈骗行为。
0: 该案呈现出犯罪嫌疑人、被害人众多，公司内部分工明确，涉案金额小但笔数多等特点，且涉案人员参与诈骗的时间长短不一，这给证据的收集固定带来了很大挑战。
1: 对这类案件定罪量刑主要考量的有涉案金额、受害人数、参与犯罪的时长等等，同时由于像这个案件是共同犯罪，也会考虑罪犯在本案共同犯罪中的地位作用进行综合判定。
0: 检察机关以涉嫌诈骗罪先后将41名犯罪嫌疑人陆续起诉至法院，法院陆续作出一审判决，相关人员分别被判处有期徒刑7个月、缓刑1年2个月至有期徒刑11年6个月，各并处罚金3000元至20万元。张雨晴提醒小微商户和普通消费者，
1: 如果已经是被骗的情况，需要保存好证据，比如说与对方的聊天记录等等，然后通过直接联系 POS 机的官方平台退费，寻找消费者保护协会投诉、提起诉讼以及报警等等方式进行维权。如果需要办理 POS 机，要去正规平台，通过官网或者官方客服办理，并且在办理的过程中要注意仔细阅读相关的条款，避免受骗上当。
0: 针对 POS 机押金骗局，王坤也结合日常接警案例，给出了具体的防骗提醒。
2: 拒绝亲信上门推销、陌生来电、私发社交链接的方式办理 POS 机，所有的金融支付设备啊，务必通过正规的官方机构、合法渠道去办理，不轻信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说辞，凡是以流水量活跃度为由要求反复刷卡转账的，一律视为诈骗。
0: 南开大学金融学教授田立辉认为，近期 POS 机返现骗局密集涌现，投诉量激增，这不是偶然的市场乱象，已经形成了系统性的灰色产业链，
3: 资金最终流入个人账户而非是机构的后台。更值得警惕的是，作案手法呈现高度产业化运作，从非法购买公民信息、筛选潜在客户，到冒充银行人员、精准话术引流，再到虚假客服号拖延维稳，已经形成了一条完整的灰色产业链的闭环。
0: 近年来，央行持续强化第三方支付机构合规监管。田立辉表示，对于收单业务外包机制的失控，监管层面正在从多个维度集中发力。
3: 部分持牌支付机构啊，将终端管理、商户审核、运维服务这些大量的对外流转，自身啊仅保留了基础通道的职能，行业传统作业模式出现明显的业务空心化和核心管控的缺位。外包机构违规从事核心的业务，引荐虚假的商户入网，线上违规售卖 POS 机终端等等乱象频发，监管啊试图从源头来堵塞外包失控的风险漏洞。
4: 在听节目的朋友啊，如果是个体工商户，或者是小微企业的经营者，或者有刷卡周转需求，哪怕是普通人，我们也再次提醒，哪怕需要办理 POS 机，也一定认准正规平台和官方渠道。听到刷流水返还押金、高费率返利、刷量免费用机等等的说辞，您千万不要轻信。如果已经不幸被骗的话，要固定证据，积极维权，最大限度的来减少自身损失。POS 机市场的套路让人防不胜防，相关的诈骗也呈现隐蔽性强、迷惑性高、高度产业化的特点。除了加强监督力度，咱们还得提高自身的防范意识，才能真正守好自己的钱袋子。
5: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4: 这段把视线转向国际，欧盟理事会15号发布公告称，欧盟与乌克兰和摩尔多瓦当天启动首个入盟议题谈判，

0: 该议题为基本原则议题，涵盖欧盟的核心价值观和基本原则，包括法治和基本权利、民主机构运作、公共行政改革以及经济标准等领域的欧盟法律法规。那加入欧盟的流程具体是怎样的？乌克兰距离加入欧盟还有多远？来听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宗英的综合梳理。
1: 据了解，在欧盟入盟谈判的标准框架下，谈判章节总数为35个，覆盖政治、经济、法律、社会等全领域的欧盟规则适配要求。欧盟还将其打包整合为6个主题集群推进谈判。中国国际问题研究院研究员金玲在接受中国之声采访时表示，哥本哈根标准将贯穿入盟谈判的所有章节。
2: 哥本哈根标准，这个标准里面呢，它是包括3条。第一条呢是关于这种民主、法治、人权和以及对这个少数民族的这种保护。那么第二条是关于经济的，其实就是它这种运行良好的市场经济，同时能够应对竞争压力和欧盟内部的这种市场力量。那么第三个呢，其实还是讲它的行政能力，那么其实就是你能够有效的实施欧盟法所规定的一系列的法律规则和政策，同时呢和联盟的政治经济和货币政策的一致的目标。那么这个标准呢，其实是在纳入到接下来候选国和欧盟所进行的关于35个章节的谈判之中。那么欧盟的这个章节的谈判呢，这个是非常庞大的一个方面，从第一章这种货物啊的这种自由流动，到人员的自由流动、资本自由流动、公共采购等等。那么在这个所有的章节谈判完成之后呢，那就会启动写这种入盟条约。那么最后经过欧盟机构，就是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和这个欧洲议会一致同意通过以后，提交成员国批准。那么只有在所有的成员国都批准了之后，那么他才会获得资格。
1: 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近日表示，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6个集群的谈判。他同时对欧盟喊话，不仅乌克兰需要欧盟，欧盟也需要乌克兰。
3: 乌克兰已准备好开放全部集群谈判，我们预计今年夏天我们能够在融入欧盟方面取得更多成果，至少我方不会出现任何拖延。至关重要的是，我们的伙伴也必须理解这一进程的重要意义。
1: 乌克兰于2022年6月正式获得欧盟候选国资格，但因匈牙利行使一票否决权，乌克兰曾长期无法开启入盟谈判。金林表示，乌克兰的入盟进程是地缘政治事件的直接产物，其特殊性使得乌克兰必须在一个极其复杂的制度框架内，与历史性的改革和内部利益拉锯赛跑。
2: 在获取候选国资格以后，他长期他没有办法进入到下一步，也就是开启第一章的谈判。大家都知道，是因为匈牙利一直通过一票否决权来反对这个进程的开启。那么这回是因为匈牙利政治发生了变化，欧盟推动了这样一个开启谈判的一个进程。那么这个事儿本身它就说明什么呢？就是说在接下来谈判的过程中，每一个章节的开始，或者说每个章节的关闭，它都会受到这个成员国的一票否决的情况的一种干扰。那么第二个呢，乌克兰入盟它本身呢，它是一个特殊的 case 吧，所以它在民主法治啊、人权啊、治理啊、司法改革啊这些问题上，尤其是对于什么腐败这个问题，我觉得欧盟里面很多的成员国都是有很大的担忧的。那么第三个呢，可能其实欧盟内部一直还在陷入一种拉锯，因为你乌克兰这样大的国家，尤其是它是一个农业国，然后现在又处于战争的这样的一种情况下，它战后重建等等这样的一些巨大的资金需求，那么欧盟呢现在目前面临着很多的这样的困难，其实成员国内部有很多的担心，尤其是像农业补贴这一块，那么欧盟成员国内部对于自身的利益被轻视是非常担心的。
1: 金玲指出，即使谈判完成，入盟条约也需要获得欧盟委员会、欧盟理事会及欧洲议会的一致批准，此后条约还需要提交所有成员国批准。由于成员国批准程序各不相同，部分成员国需要议会通过，部分可能需要举行全民公投，这也将导致最终结果充满高度不确定性。
2: 像历史上这样的例子，就是说你获得了候选国资格到你最终成为成员国，这个道路是非常不明确的，各个国家的速度也是不一样的。那你像土耳其这个进程就很漫长了，他从1987年申请加入，1990

0: 1999年获得候选国资格，2005年启动谈判，20年过去了，到现在没有什么实质性的进展。那么如果说土耳其是一个大国哈，加上文化的问题它成为根本原因，那就是像黑山这样的小国，它2010年获得候选的资格，到现在虽然全部的谈判章节都已经开启了，但是它也只完成了其中的14节。那么它最关键的问题其实主要还是刚才讲的哥本哈根标准的方面，像法治啊、司法呀、基本权利啊等等这些。更何况像乌克兰，在刚才我说特殊背景下它启动的谈判，它在腐败问题上就是欧盟诟病它最多的地方，那其实这个还是道路漫漫的。
1: 从申请加入欧盟到获得欧盟候选国的资格，再到启动入盟谈判以及入盟条约获批，加入欧盟的流程可以说是相当繁琐。欧盟成员国的一票否决权更是让整个过程充满了不确定性。在地缘冲突加剧、乌克兰自身矛盾和成员国内部的拉锯并存的情况下，乌克兰能不能顺利地加入欧盟，我们也会持续关注。
2: 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
1: 多角度深一度，这里是中国之声新闻有观点，我是王贤。两个招牌，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谐音，是不是能算是商标侵权呢？最近一家河南南阳的面馆陷入了舆论的漩涡，它的店名叫鱼见小面，鱼是重庆简称的那个鱼。那这个小店呢，被全国连锁的遇见小面品牌方索赔，小店收到对方律师的通知，称撤诉需要赔偿7000-8000块钱。那河南这家面馆的老板娘就说，我是2024年开店的，本来也没想攀附，这笔赔偿太高了。
3: 字音读音字形什么都不一样，结果8块钱一碗的面，我这个没卖1000碗，我1000碗还要成本呢。
1: 老板娘毛女士痛哭的画面被大家转发和讨论，她哭诉说啊，一碗面8块钱，至少得卖1000碗。就在这条视频被转发之后，很快原告遇见小面品牌方回应说，已经第一时间撤销对鱼见小面的诉讼，并且反思商标维权行动的流程。6月15号，也就是昨天，遇见小面发布致鱼见小面的一封信，其创始人宋琦在信里写，最近几天因为商标风波，令你们南阳鱼见小面老板和老板娘疲惫不安，我感到十分抱歉和愧疚，在此向你们诚挚道歉。事情看上去出现了180度的转弯，不过呢，鱼见小面的老板回应说，鱼丝我无法坦然接受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我选择站在行业的角度来接受致歉。这位老板说啊，希望遇见小面向小面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踏实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目前还有一个消息呢，是这次风波，重庆市小面协会会长也出面了，说协会会倡导全体小面经营者遵守商标法，认可企业依法维护自身权益的行为，但是同时坚决反对单个品牌独占重庆小面这一地域美食品类。目前他们协会正在启动重庆小面地域公共品牌商标注册工作，如果成功，会无偿授权全国正规重庆小面商户来规范使用，以此来统一标准，保护地域美食名片。看上去呢，这番小面的风波就过去了，但其中还是留下不少值得思考的问题。我们也想问啊，四个字有三个字一样，就构成侵权吗？7000-8000块钱的赔偿成立吗？经营者是不是侵权，到底怎么判定？什么又是这个过程中的正义？今天我们请到律师岳珊珊帮我们讲讲这里里外外。岳律师，本来我们是看遇见小面诉鱼见小面商标侵权，但是现在看到遇见小面这个比较大的品牌方呢，说撤销诉讼了，大家有个感觉啊，说哎，是不是你们看到小店老板娘哭诉了，让你们感觉这个事情办得不合适了呢？但是我们想从法律上来问啊，本来他们这个诉讼能站得住脚吗？就是他这三个字一样，一个字谐音，就能说他商标侵权吗？
4: 倒不是说能不能站得住脚，就首先的话他应该是有诉权的，就是他本身是一个商标的持有人嘛，或者说商标权利人，他如果发现或者说认为有人对他的商标可能构成侵权，那么他是可以有权利提起一个诉讼的。那至于说到底是不是构成一个侵权，那具体的话还要具体看。如果仅是从这四个字的这个对比来看的话呢，而且服务的是在同

0: 一个类别里边确实有可能会涉嫌到侵权。小面本身两个字的话，它是属于一个通用商品名称了，已经是玉见和鱼见，还要具体看，除了说是读音可能相近，那么它的字体是否是类似啦，包括说它的店铺里边的这些装潢啊，是否是会让人产生混淆。商标它的一个作用的话呢，就是要区别开自己的商品和其他的这个商品。那么如果说你使用的这个标识和我的这个商标是接近的或者是类似的，容易产生混淆的话，那这个时候侵权的可能性就会比较大。具体的话还是要具体来进行分析，当然最终的话呢是要司法机关根据实质的近似或者说相似的各种情况，要考虑到它的这些装修店面等等很多方面角度，最终来做出一个裁判的。
1: 而且一开始这个小店的他们的老板娘接到律师的通知呢，是说如果要让我们撤诉的话要赔7000-8000块钱，这个可能也引起了大家一些讨论。
0: 目前确实很多权利人或者说权利方在主张侵权的时候呢，都会通过这一类的方式来主张权利，或者说是所谓的维权吧。因为我们注意到说，比如说像有一些版权机构啊、被授权方啊，他们有的时候会主张一些，比如说字体呀、图片啊这些侵权，或者说就像这种商标侵权，他都会通过这种方式先跟你联系，我们认为你构成侵权了。那如果你也自己觉得说这个可能是自己理亏，或者说自己可能确实存在侵权行为的话，那我们也可以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避免说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解决问题。诉讼的这个成本比较高，时间比较长，而且呢，在裁判文书上有可能会留痕。那这对于经营者来讲的话呢，未必是一个好事情。所以说，有的时候呢，可能就会通过这种和解的方式来解决。而且我们会注意到，有一些赔偿的这个数额，或者说和解谈判的这个数额的话，相对来讲可能并不高。它可能会根据以往的这种侵权的这种维权的结果啊，举一个中间值来进行一个主张。那这个的话是其实是属于双方协商的一个过程。那如果说你认了，那你就给这些钱，那我就不再通过诉讼的方式来进行主张了。以后的话你也不能再用。
1: 但是现在呢，应该说这个事情出现了反转。鱼见小面的这个老板就说呢，因为收到了玉见小面品牌方，包括他的负责人的这种道歉吧。他说鱼丝他并不想接受这个道歉，但为了行业声誉，在行业角度是接受道歉的。他的希望是希望玉见小面这样一个大品牌向消费者和全国范围内并无恶意侵权，只是他是谋生的小微商户来致歉。这个里面有一个关键词叫恶意侵权，我们会想到之前的另外一个话题，比如说有一些山寨品牌，大家公认的觉得它是在蹭名牌，有的时候也是一些小店，怎么说一个小店是不是恶意侵权，我们能一眼看出来吗？您说。
0: 其实所谓的这种恶意的话呢，其实在法律上来讲，我们说可能还是要看，首先它肯定是构成侵权，其次的话呢，就是看它在主观上面和客观上面是否是存在着这种恶意的。比较好判断的呢，就是属于那种不像模仿大的品牌的 logo， 包括说装修的这种风格、各种标识的使用、菜单的设计等等，所有的一切就是让你误以为它和那个大品牌是有关联的。那这个的话是非常典型的这种恶意。那当然也可能会存在着那种非恶意的侵权，比如说有一个商标确实注册了，但是可能在一个品类里边的话呢，确实也是不知道，恰巧也用到了跟它相同或者近似的这种商标的话，那理论来讲，一般来讲会认为它的恶意会相对小，但是它也是属于侵权。在法律上来讲的话，它可能也要承担责任。只是说，如果是恶意的话呢，在赔偿数额上面的话呢，它可能会更高一点，包括说在认定侵权的时候呢，可能会更容易被认定为侵权。最简单的例子就是雪碧和雷碧。康师傅、康帅夫的这种啊，
1: 这种就是确实让人一眼看出来，他是明显是去蹭的，这个里面的这个意图就很明确。我们现在看这个玉见小面，他们品牌方说呢，他把已经注册的第35类鱼见小面商标无偿赠予对方。大家一听说，哎，哦，他原来已经注册了这个鱼见小面啊，这个是一种什么操作？是本来的一种正常操作吗？
0: 首先要说一下，他这个35类应该不是餐饮类。就是说它应该是属于是另外一个品类里边注册的这个商标。其实他把那个商标给这个小店的话，小店可能也用不上，因为它不是注册在这个餐饮类里边的。第二个的话呢，就是我们现在确实会发现有一些大品牌，它会做一些保护性注册，它已经是很有名了，但他担心被别人去蹭啊，或者说是有一些其他的领域，他可能还想再做。比如说我虽然做了餐饮，但是我可能未来我可能还会想要在一些其他的这个行业和领域去做一些发展，那有可能我会在其他的一些行业里边也把我这个商标注册下来，或者说同时的话呢，我可能还会再做一些与我比较相似或者近似的，有可能会产生混淆的商标，我也保护性的意思也都给注册下来。 那这也是

0: 属于就所谓的这种保护性注册，就是大面积大范围的在进行注册。但是这个里边的话呢，也有一个问题，就是如果说他注册之后他不使用的话，一方面有可能会其他的权利人或者说想使用这个商标的人是可以要求去撤的，去把他商标去撤掉。第二的话呢，我们说他如果不是以使用为目的去注册商标的话呢，那有可能说商标注册机关也不给他注册。
1: 所以这个事情呢，现在看上去是得到一个相对和平的解决啊，但是大家还是会讨论这个案子。您觉得会给我们留下一种什么样的思考？其实我们有一个疑问，就是说什么才是在商标维权当中的带引号的所谓的正义？
0: 既然是搞法律的嘛，我们首先肯定要说从法律层面上你是不是构成了侵权。那如果说是构成侵权的话，那么一定是要承担法律责任的，或者说那对方来主张权利的话呢，都是法律赋予的，这个不存在着不正义或者说是大家会觉得说是恶意维权的一种情况。但是如果说是可能会侵权或者说不涉及到侵权，但是大品牌可能会运用自身的这种影响力或者说这个品牌力他去来主张一些权利的话，那有可能会被大家认为属于一种非正义的。当然现在我们会看到尤其一些商标类的侵权的时候呢，认定上面或者确实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争议，或者说存在着比较大的这种难度的，那这个时候其实更多的是考验的是品牌方和这个使用方如何能够更好的在市场经济的这种环境下，或者说在合法的这个框架下，能够把这事情合理合法的解决，既避免损害到自身的品牌，又避免说损害到了这些小微的创业者或者说是小微商家的这个权益或者说利益，这个其实还是蛮难的一件事情的，只能说是希望我们的这些商家。

0: 这是一方面，另外一方面的话呢，就是在品牌方这边，品牌的维权不能够仅仅的只是说生硬的或者说是冰冷的这样的一个去维权，只要认为有可能会涉及到侵权，我就直接来按照侵权的或者说按照维权的这个套路来走，而是要更审慎的去做一个评判，我到底是否是有权利，或者说我的权利是否站得住脚，那对方的这个行为是否是属于在法律意义上的这种侵权，而且他的侵权是属于是不小心侵到的，还是说是真的是恶意来蹭我的，他应该是做出一个判断，是有不同的这种策略去进行沟通，去进行协商，或者是采取手段来进行维护自身权益的，不能够一概而论的这种采用特别生硬的这种方式去进行一个维权。因为从目前来看的话呢，这个案子如果说到了法院的话呢，它的结果未必是一定会构成侵权，也未必一定不会构成侵权。司法机关他会通盘考虑，包括说字音啊，包括说这个商标的使用的情况啊，注册的情况啊，包括说这小店他使用这个字号的情况啊，包括说他的装饰装潢等等多个方面来进行综合判断，来认定是否构成侵权，而不是简单的就凭四个字里边有三个字一样，还有一个字是读音比较相近就会认为侵权的，不是这么简单判断的。如果说通过这种司法判例的这种方式来去认定侵权，它其实来讲对司法资源呢确实是一种占用嘛。作为品牌方的话，它是要综合的来考量，不能够简单的去自认为有权利，然后去进行一个行使的。
1: 所以其实法律是很严谨的，但是这个法律的运用可能还是可以有温度的。
0: 对对对，因为即使司法机关在判断的时候，它也会要综合的考量到很多情况，包括说就像我们说的之前提到，他是否是知道这个商标，他是否是在蹭这个商标，或者说他的这个整个的这个社会性这个角度来考虑，他会做一个判断。你包括说像这个品牌方这次撤回起诉，不再去起诉维权的话，那他更多的考量的话，其实可能也是在法律之外的这种考量，从商业策略上面，从社会舆论影响上面等等，需要多个角度多个维度的去考虑如何来处理这个事情。
1: 其实早在遇见小面发布道歉信之前，6月14号，遇见小面的老板娘毛女士就接下了她门口张贴的暂停营业的公告。她说生活仍然要继续，小店今天开始营业了，感谢大家支持。那这轮风波给这间小店当事人可能都留下了影响，但我们也希望这番讨论给更多人一次机会，去了解法律的知识，去思考这类问题的最优解。以上就是今天新闻有观点节目带给各位的全部内容了。今天节目的监制李谦，编辑导播刘晓琛，感谢各位的收听。在这儿提醒各位，可以下载并且打开云听客户端，进入顶部中国之声频道收听直播或回听节目。您也可以在云听搜索专辑闲聊新闻唠嗑团、闻所未闻、决胜课、超级比赛日，收听相关内容并且留下您的评论。我是王贤，我们下次节目见。

0: 长江东逝水，浪花淘尽英雄。赵云血战长坂坡，万马军众七进七出，终于把右爪阿斗送到刘备手上。张飞令手下把马尾巴上拴上树枝，步步疑兵。曹操《三国演义》里边就写过著名的割发代首，望梅止渴。
1: 让我们一起在经典名著中悟处世智慧，在嬉笑闲谈中学做人道理。上云听 APP 搜索28这个数字，精彩内容云听等你来。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4: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5: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6: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70，录入上传完成。
5: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6: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7: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
8: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9: 好重啊，
10: 我帮你。
11: 德在传递。
10: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9: 智在飞翔。

0: 成计数。
1: 准备。
2: 铁蝇在跃动。
3: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4: 美在旋转。
5: 大扫除啦！
6: 我来拖地，
7: 我擦黑板。
8: 劳在闪光。
9: 德智体美劳。
10: 北京时间4点整。

0: 之声，朝花夕拾。您好，我的朋友，很高兴和您相遇在朝花夕拾，我是姚科。近日帖子上的一句，本人于2026年5月种出了番茄望周知，意外带火了都市种地实录。网友们一边调侃着帖主这个长得像枸杞一样的番茄，一边纷纷晒出自家阳台上的同款种植成果，比如有需要呲着牙叼着才能堪堪咬到的纽扣大的黄瓜，有一勺下去没了大半个的西瓜，当然也有种子随手一丢就顽强生长的报恩辣椒。尽管大家的种植水平参差不齐，但是对于种菜的热爱那都是毋庸置疑的。中国人到底多爱种菜呢？我们不但去荒漠戈壁，去雪域高原，去南极种菜，把种菜的种子传遍了五湖四海，甚至还将种菜的版图开拓到了星辰大海。用《舌尖上的中国》导演的话说，中国人走到哪里都得想办法种点菜。那么这份对于种菜的执着因何而起？我们对于田园的执念又源于何处呢？今天的朝花夕拾，就让我们一起来聊聊中国人这时刻惦念的田园情节。有人说种菜是刻进中国人 DNA 的热爱，这话并非虚言。在我们远古先民的记忆里，农耕从一开始就是生存主线。汉代《白虎通》里有一段文字说，古之人民皆食禽兽肉，至于神农，人民众多，禽兽不足，于是神农因天之时分地之力，置垒寺。人口繁衍，飞禽走兽不够吃了，神农便顺应天时划分地力，发明了翻土的农具。考古发现印证了这条记忆的轮廓，大约7000-8000年前，先民们在温暖湿润的黄河和长江两条母亲水源流域开始扎根生息。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过7000年前的碳化稻谷，黄河流域的半坡遗址中我们发现了6500年前的粟和菜籽。从谷物到蔬菜，从饱腹到佐餐，此后的数千年，生活在这片土地的人们从未停止手中的农事。日子久了，种地便不再是单纯的谋生，它渗进了语言，变成了我们解释世界的方式。我们把国家称作社稷，把故乡叫做桑梓，告老称作归田。汉语里的这些俯拾皆是的农耕印记，早已把对土地的情感刻进了语言深处。那么社稷二字何以成为国家的代称？让我们走进有趣的汉字，听听这两个字背后的故事。
1: 首先我们来看社会的社，社地主也，从事土。那这个字呢，它的字形从金文啊到小篆，再到隶书、楷书，基本上它的构建没有太大的变化，都是室和土来组成的。因此，从土表示和土地相关啊。《说文》说地主也，这个地主不是我们今天说土地主人的意思，是祭祀的土地的那个神主。《周礼》中也会说，25家为社，各树其土所宜之木。那一般呢是在社啊祭祀的这个地方还要种上社木。古代的社稷是非常重要的一个祭祀活动，而且有不同层面的社稷，并且还有春社、秋社，它都是祭祀社神的日子，一般会简称为社。百姓啊不仅是通过啊这样的活动来表达他 他们希望能够减少自然灾害，获得丰收的一个良好的祝愿。同时呢，在社日的时候，民众啊也会举行各种类型的这种社日的表演，来集体的进行欢宴。所以在社日这天的聚会也经常会称为社会。那这个社会呢，和我们今天的这个社会这两个词啊，它的来源是不一样的，词义也不同。早期在典籍中的社会指的是在社日这天的聚会，在很多诗词中啊都会对社日这天的活动有所描述。两首比较重要的诗啊，就是会看出社日这天它的热闹的程度。一首呢是杨万里的《观社》，大家可以自己把这首诗读一下，但是我们呢来看一下它其中的几句，你就会看到社日它一种欢愉的程度。所以看说，山农祈福更迎年，这就是他们在社日希望能获得丰收的良好的祝愿。然后野鸥士武各争妍，那说在这一天的时候大家都进行表演，非常快乐啊，所以各争妍。而大家特别熟悉的王驾的社日最后的两句，桑稚斜影春社散，家家福德醉人归，更是把社日这一天大家聚到一起啊，非常欢乐的场景能够衬托出来了。所以社啊这样的一个祭祀活动在中国古代是非常常见的，它就是对土地的一个祭祀。因为我们是农业社会，所以土地是非常重要的。那祭这个字呢，它从禾啊，它的意符是禾，所以呢那祭它原来指的是啊我们所吃的这种谷物，所以说文说五谷之长啊叫做祭。那同时呢我们把祭祀谷神的这样的活动也叫做祭，把祭祀谷神的地方也叫做祭坛。

0: 所以社和祭啊，既可以表示祭祀的活动，又可以表示祭祀的场所。在典籍中，其实社和祭就有很多地方是连用的。墨子中说，祝史乃告于四望山川社稷，那这里边社稷都指的是祭祀的地方。那在中国古代呢，是宗法制的社会，血缘呢不仅仅是亲情的代表，也是地位和权力的象征。所以呢，《周礼考公记》啊，它就记载了在营造国都建制时候啊，它的一段记载。他说：“匠人营国，左祖右社，面朝后室。”什么意思呢？就指的是天子啊，在建国的时候，要在宫殿的左边建立宗庙，祭祀列祖列宗；然后呢，要在右边来建立社祭坛，来祭祀土神和谷神。宗庙呢，代表着在人文世界中啊，对血统的一个继承权；但社稷呢，就代表着在自然领域中对土地的所有权。因此，两者啊，就共同的构成了国家权力的象征。作为明清两代的国都，北京故宫就基本上沿用了左祖右社的建制，所以就形成以故宫为坐标。啊，大家一定要注意一下，如果我们以故宫为坐标，左边是宗庙，就是我们今天的劳动工人文化宫，大家会看到它的牌子上仍然写着太庙啊，就是宗庙。然后右边啊，就是社稷，就是我们今天的中山公园，就形成了宗庙居左，社稷居右的格局。那社稷呢，为什么后来会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啊？这个咱们要看一下《礼记》的这段记载。他说：“天子大赦，必受霜露风雨，以达天地之气也。”也就是说，这个社坛啊，它上边是不能覆盖的。如果覆盖住了之后，它就不能够和天地之气啊相结合了。是故丧国之社，乌之不受天阳也。那如果我们把啊这个社上边给它覆盖上，屋就是覆盖的意思，它就和上天啊和这个阳气之间啊就给它隔断了。因此在古代的时候，比如说两个国进行作战，我们要灭亡一个国家的时候，一般要毁掉它的宗庙和社稷坛。社稷坛毁掉了之后，这个国家也就灭亡了。因此社稷就引申出表示国家的意思。这个隐身在很早的时候就已经发生了，所以大家看，在《过秦论》中就已经有“观之上古，验之当世，参之人世，察盛衰之理，审权势之宜，去旧有序，变化因时。”最后说：“故旷日长久而社稷安矣。”今天我们仍然把国家的重臣称为社稷之臣。那社稷就成了国家的代名词。
1: 其实中国人对种菜的热情从《诗经》中就不难看出来。根据清代顾栋篙《毛诗类事》统计，《诗经》中出现的蔬菜就有38种。有人开玩笑似的总结说，《诗经》里的内容可以分为这么几类，要么一边谈恋爱一边摘菜种菜，比如《关雎》；要么一边说战事一边摘菜种菜，比如《采薇》；再要么就直接说种菜种田，比如《七月》里的“三之日于四，四之日举止”；正月里修农具，二月里抬脚踩到田里去。好像不管什么事儿，先民们手里总得攥着几颗菜才踏实。如果说最开始的种地主要是为了生活，后来先民们种着种着，泥土里便也浇灌出了诗意。从《诗经》中的“既沾既足，生我白骨”，到陶渊明的“但愿桑麻城，残月得访记”，从陆游的“只要耕犁及时节，裹茶买饼去租牛”，到辛弃疾的“稻花香里说丰年”，田园是中国人绵延千年的精神原乡。

0: 护嗓子，请用金嗓子喉片。
1: 金嗓子喉片疏风清热，解毒利咽，芳香必会，天天金嗓子，天天好嗓子。
0: 广西金嗓子，请按药品说明书或者在药师指导下购买和使用。
2: 四冲今日月，六合古山川。
3: 影像复刻，文本数字化，让文字从古籍中走出来。
2: 永乐大典卷之821，录入上传完成。
4: 安塞门至新东门，长311丈5尺5寸。
5: 想不到，人工智能和大数据技术能让古籍文本整理效率提高这么多。永乐大典卷之8507，录入上传完成。

0: 天哪，有了高清影像数据库，只要动动手指就能读这万卷古书了。
1: 古籍是古人思想的宝藏，先贤智慧的结晶，也是民族的集体记忆，是文明的重要载体。
2: 呵护古籍，传承文明。昨日新闻重现，中国之声，朝花夕拾，
3: 欢迎继续收听朝花夕拾，我是主持人姚科。在《诗经》里，人们在土地上种菜种谷，种的是日子，诗意就长在日子里。到了后来，这份诗意渐渐从日子里拎了出来，变成了一种有意识的追寻，给自己找个安顿。中国人最先想到的往往是一片能耕种的土地。中国人心里的桃源从来不是凭空掉下来的仙境，土地平旷，屋舍俨然，有良田美池桑竹之属。桃花源记寥寥几笔，勾勒出的不是亭台楼阁，而是田池桑竹。换句话说，我们想象的完美生活里必然有块地要种，而第一个将这种世外桃源与耕种牢牢绑定，并活成了一个文化符号的人，正是陶渊明。结庐在人境，而舞车马喧，问君何能尔，心远地自偏。试想一下，如果没有陶渊明富有诗意的描绘，我们心目中的田园还会像今天这样美得动人心弦吗？陶渊明在41岁的时候辞去了彭泽县令一职，这成为他一生的分水岭。在此之前，他时观时隐，在生计与追求自己的本心之间辗转纠结。在此之后，他种田、饮酒、写诗、生活，成为庐山脚下一个真正的农夫。在南山的山脚下，陶渊明种了一片豆子，但他种田的技术显然还有些蹩脚。野草长得茂盛，豆苗却很稀少，每天天没亮就要到田里去清除杂草，直到月亮升起来才披着满身的露水回家。坚持下去需要莫大的勇，他只是希望能够不违背自己的内心。我们很难想象，当疲惫的诗人放下锄头拿起笔，心中还能萌发出那样动人的诗意。虽然常年住在庐山脚下，但陶渊明几乎从未写过那些名山大川。千百年来，诗人述说房前屋后风景的朴素诗句，却成为了中国文人所向往的审美的至高境界。就比如陶渊明的头号迷弟苏轼，在被贬至黄州后，曾躬耕于东坡，他便常常将那里比作是陶渊明的田园。东坡先生毫不掩饰对偶像的崇拜之情，他甚至这样写道：梦中寥寥最终醒，只渊明是前生。原来那位文坛巨匠也曾在人生困惑之时手捧陶诗怦然心动。在他心中，李白、杜甫，包括他自己，无论走过多少名山大川，写尽了悲欢离合，也只是接近了陶诗的境界而已。那躬耕于田园的陶渊明，为什么会成为后世众多文人的精神偶像？让我们通过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纪录片《我们中国人》中的相关内容，一起来了解一下。
4: 在人生的前40年，读书入仕是陶渊明最大的理想。29岁的时候，陶渊明出任江州祭酒，

0: 但是他觉得配不上他的理想，他形容自己的理想是蒙志意四海，因为他的曾祖父是东晋的开国名将、开国柱石陶侃，所以有份家族血脉里的荣耀一直在他的身上流淌。
1: 陶渊明在诗中写道，这江州祭酒做了没多久，自己不堪吏职，辞官回家了。公元405年，41岁的陶渊明出任彭泽县令，这已是陶渊明生平第五次出仕为官。
2: 陶渊明在出仕为官的这个态度上面来说呢，是积极。你只有进入社会，接受社会化，在社会化的环境当中表现自我，然后我们才有可能在某种意义上实现自我。
1: 彭泽县令虽不是显职要位，却能为百姓做些实实在在的事，俸禄也尚可维持基本的生活。他担任彭泽县令不足百日，有一天地方的督邮前来视察。
0: 他其实官阶不高啊，甚至不能算官，但是他的权力很大，他是一种特殊的监察官职。
1: 下属们知道督邮的厉害，他们提醒陶渊明要穿戴整齐，束带迎接。陶渊明反对这样没有底线的屈从，他不能为五斗米折腰，随后便辞去了官职。这是他人生最后一次的为官经历。从41岁开始，陶渊明决定不再彷徨，回到乡野田园，彻底隐居。
3: 我们看他的那句话说得多好，田园将芜胡不归，我的田园就要荒芜了，我要回去耕种。陶渊明他不是要反抗什么，而是要回到属于自己的空间中。他自嘲说，种豆南山下，草盛豆苗稀啊，我这个种田技术呢不怎么样，可是我的心愿没有违背。他表达的不是说种田技术这个事儿，而是想要告诉读者，他的心在这片土地上安顿了下来。
1: 陶渊明开始像个农夫，在天高地阔的田园里劳作，在沐天席地的自然中躬耕。
2: 他是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很辛苦啊。我每天早晨出来，我要去种庄稼，蒙蒙亮就扛这个锄头出去了，夜出东山了，然后才扛这个锄头回家。
0: 士大夫阶层让他们放下身段，转身回到泥土里，这在当时没有人能做到，只有一个名叫陶潜的人能够做到。从此，中国的知识分子可以在田园中营造一个自足的精神世界。
1: 陶渊明并没有到深山中去隐居，他在离城市不远的地方定居，有一片农田可以种花种地。
0: 所谓心远地自偏呀，你不一定要刻意的追求远离人世。陶渊明一下子做到了，就是把这个隐居生活一方面变得日常了，从物质要求上来说他是把隐居的标准拉低了，从精神境界上来说他却把隐居的标准给抬高了，这是一个从来没有过的全新的隐居的境界。
1: 陶渊明躬耕田园的故事在后世家喻户晓，不过陶渊明的田园不是闲暇生活的代名词，他还要谋求生计，应对无妄之灾带来的窘。

0: 听说是叫乞食啊，就是上门讨东西吃。他的家遭遇了一次火灾啊，家里都烧光了以后呢啊，有一个朋友接济了他，既来驱我去，不知竟何之。这个时候他饿得发慌，不知道上哪去，走到了这位朋友的家门口，叩门捉言辞啊，很纠结，吞吞吐吐。这个朋友他人很好啊，明白了他的来意，就给了他吃喝，他就如释重负，是谈邪终日息啊，也不再捉于言辞了。他就是这么可爱的一个人。
1: 归隐的陶渊明并非闲云野鹤，他比任何时候的他都更加勤奋，勤奋的劳作，勤奋的书写，一切平凡简朴、屡见不鲜的农村景象都被写进了他的诗。
0: 我们今天能够看到的《陶渊明集》有十卷之多，其中至少有七卷能够确定是陶渊明的作品。他通过撰作诗文，把自己归隐后的生活呢，像纪录片一样的拍了出来。自己呢，是日积月累的把生活中写下来的这些诗啊，是汇聚在了一起。从这种关于躬耕的思考和记录当中呢，获得了关于生命的饱满意义。
1: 这一次，陶渊明转了个身，面向天地山川，把纷乱的时局放在身后。他的这次转身被全体中国人记住了，成为了中国文化史上最重要的事件之一。
0: 陶渊明他生活在一个混乱的时代，他最终发现呢，社会尊奉的那个惯性规则，他不一定适合自己。他最终选择了一种非主流的生活，选择了一种当时绝对不被看好的生活。他要把对自己人生的评价权收回到自己手里，要为自己建立一种新的、不同于主流支配性标准的评价模式。
2: 陶渊明给大家留了这么一个人生的后门，因为人不可能一辈子就是认准了一个公认的就是有价值的目标去奋斗，
3: 他是挂冠而去啊，归园田居。他并没有因为归隐就变得愤世嫉俗，而是把归隐看作是一种自我生命实现的别样方式，这种精神反而是具有典范性的。

0: 起伏。他渴望功成名就，但没有向不合理的规矩低头。他厌恶乱世的战火，却无从展开兴国安民的事业。凡事皆有两端，执两用中手中制和的思维方法所追求的正是这种不偏不倚的和谐状态。
1: 陶渊明应该万万没想到，他走上的是一条通往全民偶像的道路，为后世全体中国人提供了一份了不起的行为模板。陶渊明之后的知识分子都多少从他的身上学到了平衡精神世界的方法。如果千年以来士大夫只信奉儒家的道德教化和政治抱负，文化呢将不可避免地流于彻底的沉闷僵化。
2: 如果说只有儒家文化，那么也就是说社会提供给我们的价值参照体系太过狭隘，那么这个社会一定是非常单调的。

0: 因为它关于人的存在价值的衡量所给出的尺度太过统一，只有一把尺子。如果仅仅只有道家而没有儒家，那显而易见，社会的公共生活啊，一个社会的生活的共同体，一个政治的共同体，也恐怕很难解决。
1: 几千年来，一边是孔子，一边是老庄，他们构成了中国人心灵的两面，既有积极奋斗的一面，又有潇洒豁达的另一面。这是一种中庸之道，是中国人精神世界的秘密所在。
2: 陶渊明实践了一种不极端的人生范本，让后世的中国人懂得了在日常的生活里可以向往落英缤纷的桃花源，在进取的人生中也可以吟诵一句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中国人赞美陶渊明的重点不在他的辞官隐居，而是他重建了自己的生命价值。在他之前，中国人的处世之道原本就有相对的两面，而陶渊明把这种相对调和成了一种独特的人格风范。从此退有了进的意义，舍有了取的价值。
3: 陶渊明被后世尊为田园诗的开创者，在他之前诗里也有田地庄稼，但多是背景或起兴，到了他这里，种地本身成了诗的主体。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写的不是隐居的风雅，而是扛着锄头下地的真实节奏。这扇门一推开，后世诗人便沿着他踩出的田埂走进了各自的田园，比如孟浩然拜访田居好友时创作的《过故人庄》，诗人和老友一起吃着饭，推开窗是菜地，端起酒杯聊庄稼，这种毫不费力的亲切是盛唐田园诗特有的温度。此刻通过诗人的描绘，我们对田园的想象不再仅仅是一个需要奔赴的远方，它也可以是一顿热气腾腾的农家饭，一个抬眼便能望见绿树青山的寻常日子。接下来请您欣赏一首由这首诗改编而来的国风歌曲《过故人庄》。

是热闹的，更多的时候它只是日复一日不断重复的生活方式。不过那种作物从土里长出的真实感，却让人有一种非常踏实的安定感。千百年来，这份心安一直滋养着无数在这片土地上劳作生息的人，他们或许不曾留下诗句，却用一辈子的耕种与收获，把田园过成了日子，把日子过成了根。作家迟子建就曾写过外祖母家的菜园，祖孙三人在院子里除草拔葱种花，日复一日，年复一年，人一代代老去，而这菜园却年年依旧，永远不老。请欣赏迟子建的散文《年年依旧的菜园》。

外祖母家有一片很大很大的菜园，春天一到，最先种上的是菠菜、生菜和白菜，之后种香菜、水萝卜和土豆，再之后种那些爬蔓的植物，豆角、倭瓜、黄瓜等。当然，如果弄到茄子秧、柿子秧、辣椒秧，它们也一定会被恰到好处地栽种在园子里。那时候，菜园中的蔬菜品种可就丰富多了。外祖母对外祖父说：“你去给园子除除草。”我便跟着外祖父到园子中除草。外祖父对外祖母说：“你去园子里给我弄点葱来蘸酱。”我便跟着外祖母到园子中拔葱。我常常在帮助外祖父除草的时候，将苗也除了下来。我也往往在帮外祖母拔葱的时候，将葱根断在土里。我总是帮倒忙，但他们从不责备我。我是太爱菜园了。菜园中不总种菜，也种花儿。花儿种在边边角角的地方，有步步高、烟粉豆、地瓜花、爬山虎，当然种的最多的要数扫帚梅了。只要花一开，蜜蜂和蝴蝶就来了，绿油油的菜地衬托着紫白红黄的花朵，看上去美极了。如果看厌了菜园的景致，当然还可以走出园子到自留地去。自留地的面积可要比菜园大多了，他大多种苞谷和麦子，我喜欢啃青苞谷吃，那滋味甜丝丝的，感觉是在吃糖，可又比糖的味道柔和多了。而我喜欢麦子，并不喜欢它的果实，我喜欢麦芒，那些像胡茬子一样的麦芒可以用来挠痒痒。太阳刚下山了，菜园中还散发着阳光留下的余温，待到月亮升起的时候，菜园完全是另外的景致了。分不清哪里是花，哪里是菜，只是见月光像泉水一样倾泻下来，把那些开花的、不开花的植物全都镀上一层银光。这时候，蜜蜂和蝴蝶都不见了，只是听得见水边青蛙的叫声，像是在歌颂月夜下菜园的美景。而当天色微明，菜园种的植物沾染了较重的露水，太阳忽然跃出山顶，将露珠照散的时候，农人们也就下田干活了。外祖父和外祖母都是农民，农民是土地真正的主人。我扯着外祖父的手时，感觉那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扯着外祖母的手时，感觉那手也是粗糙而荒凉的。外祖父摆弄那些农具的时候，我便也跟着摆弄。外祖母给地施肥时，我便也跟着施肥。

0: 我不喜欢谷子。外祖母就说，谷子是粮食啊，人是靠它才活命的呀。我就渐渐喜欢上了谷子。外祖父说，别小看我这片菜园和自留地，它可以养活城里的几十个人呢。我就知道城里其实是个很贫乏的地方。外祖母告诉我，我生活的地方就是农村，我便知道农村是广大的，我也知道那些菜地和麦田都是农民的命根子。我跟着他们学会了打垄、除草、建苗、施肥和收割，所以直到如今，我的手仍然缺乏女性的细腻和柔美，她们同样是粗糙而荒凉的。当我的双手远离那些农具的时候，我就很自然地用手拿起笔，回忆那些让人感到朴实和亲切的消逝了的日子。回忆那菜园，菜园里的蚂蚱和蜻蜓，回忆麦田丰收后有稻草人屹立在麦田里的情景，我便觉得那田野的风又微微吹来，我的心头不再是一潭死水，我生命的血液又会畅快地在体内涌流起来。当我坐在城市的咖啡厅里，听着那些饱食终日的人发着空虚的牢骚，我便会想到外祖父劳累一天后吃罢晚饭沿着菜园散步的情景。外祖父呼吸着真正的空气，所以无论在他生前或去世后，他的睡眠都是安详的。如今他在他种过黄豆和玉米的土地上安息了。外祖母依然健在，他仍然用他粗糙而荒凉的手忙碌在菜园里。外祖母种的菜，外祖父如今是吃不到了，就由他的儿孙来吃。而到了他的儿孙也吃不到了的时候，外祖母肯定早就不在人间了。而菜园总要有人种下去，人一代代的老去，菜园却永远不老。冬天来了的时候，菜园就被雪覆盖了，那些好看的蚂蚱和蜻蜓不见了，那些花和碧绿的菜蔬也都不在了。白雪覆盖着生长过茂盛植物的土地，白雪同样覆盖着为耕种这些植物而死去了的人的灵魂，那些寂寞而宽厚的依附着土地的灵魂。我的手是粗糙而荒凉的，我的文字是粗糙而荒凉的。
1: 其实在我们的文化语境中，田园从来不只是个地理概念，更是一种平淡里见真味的生活美学。最好的滋味是家常味，最美的风景往往就在最寻常的日出日落里。更重要的是，那些诗句始终在为土地和劳动保留一份尊重。田园值得被歌唱，劳作值得被书写。如今我们虽然身在城市，很难再体会那种晨兴理荒秽，带月荷锄归的生活节奏，但那种心境或许并没有走远。孩子说，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这也许就是现代人的田园诗。网友们在阳台尝试种菜，在周末奔赴郊野，在短视频里看春耕秋收，这何尝不是另一种心远地自偏呢？他告诉我们，生活除了往前冲，还可以偶尔看看窗外，闻闻草香，感受时间的另一种流速。土地从不言语，但它总在回应，一分耕耘，一分

从明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喂马劈柴，周游世界。从明天起，关心粮食和蔬菜。我有一所房子，面朝大海，春暖花开。从明天起，和每一个亲人通信，告诉他们我的幸福。那幸福的闪电告诉我的，我将告诉每一个人。给每一条河，每一座山，取一个温暖的名字。陌生人，我也为你祝福，愿你有一个灿烂的前程，愿你有情人终成眷属，愿你在尘世获得幸福。我只愿面朝大海，春暖花开。

今天的节目到这里，就让我和您说声再见吧。主持人姚科，代表节目监制李谦，撰稿责编大梦，制作李晨宇，感谢您的收听。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接下来的节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

0: 北京时间5点整。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人文地理、音乐、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就是我们永不重样的云听清晨算法，每天清晨与你相约，用声音点亮崭新的一天。听众朋友们，早上好，这里是云听清晨，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
0: 晨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经典有声书加载完毕。
2: 欢迎收听第十届茅盾文学奖获奖作品《主角》。小说讲述秦腔名伶易晴娥从烧火丫头一步步站上舞台中央，最终成为一代名角的传奇人生。她用生命照亮了秦腔艺术，将这门古老的艺术推向新高度。这不仅是她的成角之路，更是一个关于热爱和坚守的灵魂史诗。
3: 第52集。易清娥实在不想去疯子导演家，过去买东西看过苟存孝老师，看过他舅，还看过胡彩香老师，再没去看过别的什么人。即使把戏唱得那么红火，朱继如团长那么重视他，给他办了那么多的好事，他舅让他买点东西去把朱团长看一下，他都没好意思去。可今天硬是被刘洪兵赶上架了。疯子导演在全团唯一的一座单元楼里住着，这座楼里都住的是领导和一些有资历的老艺人，还有一些主演。易清娥战战兢兢找到疯导门口，半天不敢敲门，突然听到楼下有人上来，他就急忙朝楼顶跑，等了好半天听底下没动静了，他才又慢慢溜下来。刚溜下来又听见楼上有人下来，就又急忙朝楼下跑。这样来回跑了几次，觉得实在没有勇气敲门，刚好又听到楼上有人下来，他就一溜烟跑到楼下。刘洪兵见他依然提着东西，就问咋了。易清娥把东西朝他手上一扔，扭头朝前走去。
4: 哎，到底咋了嘛？
3: 刘洪兵一个劲儿地追问。
4: 你说咋了？要送你送去。哎，这可是你说的，我带你送去了啊。哎，你回来，你算干啥的？你送，你说我算干啥的？你不送就要在这儿受欺负一辈子，你懂不懂？现在谁想办事儿不上供能成？你真是太瓜了，就知道演戏，去门一敲，硬着头皮就进去了。别听人家说不要这不要那，越是不要这样，你越是要把东西放在那里。如果人家说下不为例，那你下一次就更得去了，懂不懂？这都不懂还在社会上混啥混呢，真是个瓜娃。还没等刘洪兵说话，易晴娥就接上话茬说， 你以后不许说我瓜，你算啥人说我坏话。哦，好好好好好，哦，不说不说。哦，你不刮娃灵着嘞。哎呀，你快去，我跟着你。
3: 说着刘洪兵就促着易晴娥朝回走。易晴娥身子一晃，
4: 不许挨我。哦，好好好好好，我不挨。哦，不挨，走走走走走。也不许你跟着我。哦哦，不跟不跟，我不跟。哎呀，你快上去。
3: 易晴娥就磨磨蹭蹭地上去了。 可到了风岛门口，咋都不好敲门。正在左右为难，却有一只手已经把门敲响了。他回头一看，竟然是刘洪兵。他正想埋怨，风岛的门已经打开了，他感觉身后有人美美地推了一掌，他就被推进去了。来开门的是一个肿眼皮泡的中年妇女，满脸不友好的样子问：“
5: 找谁？”“
4: 风岛。”“
5: 找疯子干啥嘞？”“来寻情钻眼的吧。”“你叫啥？”
3: 易晴娥没有想到这女人说话那么直戳戳硬邦邦，而且语速挺快。常言说伸手不打上门客，她感到这女人简直是拿大耳光在抽自己嘞，啥话难听说啥话，几乎一下子把人的面子都剥得干干净净的。她的脸刷的就红到脖根了，弄得他进也不是退也不是，就那样神情慌乱，前后挪动着脚。只听那女人喊：“
5: 哎，换鞋换鞋，东西别朝里拿啊，就放在门后，
4: 放在那儿。”
3: 说着他用脚尖朝门背后放垃圾的地方点了几点，叶青娥就只好把东西放在那儿了。只听砰的一声响，关门声吓了他一大跳。这时风岛从里边房子里走了出来，风岛看了看他，又看了看门背后放的东西，冷冷地说：“进来吧。”易清娥就跟着风岛进了里边房，他身后那女人立即拿起拖把，在他踩过的地方细细拖了起来。他进的是风岛的书房，不大，但三面墙都是书，墙上、地上、桌子上摆满了舞美设计图，还有舞台调度图。调度图是风岛自己画的，有些是直接画在剧本边缘上的。易晴娥知道这都是游戏狐狸要用的，风岛是拿到排练场让大家看过的。风岛让他坐下，易晴娥就在书柜前的一个小矮凳子上坐下了。他刚坐下，那女人就把地拖到他脚下了，一边拖还一边嘟囔：“
4: 干这行得吃有本事的饭，你靠寻情钻研你不成。”
3: 他听着这话都想找个地缝钻进去。易清娥不停地翘起脚让着，可那肿眼皮泡的女人还是要用拖把不停地磕着她的鞋，让她来回避让不及。直到那女人一路拖出去，风岛才问：“有事吗？”一下子把易晴娥给问住了，她嘴里磕绊着：“
4: 没事。
3: 停顿了一会儿，风岛又问：“你是从宁州调来的？”易晴娥点点头：“你的戏都是古存校牌的？”易晴娥又点点头：“

功底是不错，但是毛病也不少啊，都是老戏把戏那一套，拼命拿技巧向观众讨好嘞。这在旧戏的舞台上是可以的，但是现在不行了。演戏要塑造人物，一举一动要符合人物的性格逻辑呢，不能为了耍技巧而耍技巧，得与内心的活动有关联。易秦娥感到风导在说这些话时是很真诚的，他还指出了易秦娥开始排练时一些具体动作的不合理。就在风导给易秦娥说戏的时候，那个女人又拿着拖把进来拖了好几回地，风导就不得不低声地告诉她：你姨有病嘞，好多年都没下楼了。直到这时，易秦娥才断定这就是风导的夫人。后来易秦娥才听说，风导的夫人原来也是唱花小旦的。有一年从外县调来一个女主演，一下子把她的主角位置替代了，她就得了一种眩晕症，走路失去了平衡，再后来连上下楼都成问题了，治了好多年也没效果，就病休了，再没上过班。时间长了，她还得了一种洁癖症，手中迟早不是拿着拖把就是拿着抹布，但凡家里来了人，从人家进门起他就开始拖呀擦呀弄个不停，直到人家离开后还要清洗半天。说他尤其见不得来女的，一有女的来找风导，走后他能用掉一包洗衣粉擦地，嘴里还不住地嘟囔着怪话。一般女的找风导都是不到家里去的。

0: 清风夜听雨，行听山海，卧听心，
1: 听万物灵动，听人生百味。
0: 云听客户端，陪你听世界，
1: 好听在云听。
2: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人文地理加载完毕。
3: 欢迎走进大型文化节目《红色烙印：革命文物的故事》。本节目将镜头聚焦革命文物，再现中国共产党带领中国人民筚路蓝缕、百折不挠、持续奋斗的光辉历程，充分彰显中国共产党人的梦想和追求、情怀和担当、牺牲和奉献。

号，长33厘米，虽全身锈迹斑驳，但上面的五角星依旧清晰可见。他曾见证中国人民志愿军战士郑奇和他的战友英勇退敌的奇功。1950年12月的朝鲜战场上，以美军为主的所谓联合国军，在第二次战役中兵败青川江和长津湖，仓皇退至三八线以南。为了不给敌人喘息的时机，中国人民志愿军于12月31日发起第三次战役，突破敌军在三八线地区的既设阵地。所谓的联合国军被迫实施全线退却。距汉城不到40公里的府谷里，是敌军南撤的必经之地。1951年1月3日凌晨，志愿军第39军119师347团7连奉命攻占府谷里一处无名高地。与他们交战的敌人是英军第29旅的皇家来福枪团。在这场争夺战中，志愿军战士们拼死冲锋，经过数次激战，终于占领了小高地。然而指导员和班长却相继撞壁牺牲，连长厉凤堂也身受重伤。牺牲前，厉凤堂把手枪交给了四号员郑奇。危难之际，19岁的郑奇主动承担起坚守阵地的指挥任务。他和战友们击退了敌军一次次的进攻。当敌人发起第6次进攻时，志愿军手里的弹药已然耗尽。此时，连同郑奇在内，阵地上只剩下7名战士。危急时刻，郑奇拼尽全力吹响了身边的冲锋号。

声响起，敌人惊慌失措，以为志愿军要发起冲锋，纷纷掉头撤退。美军将领李奇微在回忆录里数次提及志愿军的军号声，在他看来，那声音是一种中国式的心理战，想在预示新一阶段战斗的开始。原来敌人对志愿军的冲锋号早已产生畏惧心理，仓皇逃窜的敌人又遇到前来支援的志愿军第三次七团，战士们迎头痛击，一举歼灭气焰嚣张的来福枪团。战斗过后，郑启被中国人民志愿军领导机关授予二级战斗英雄称号，即特等功一次。这把李丰烟经战获的军号，不仅是生死关头转危为安的制胜法宝，更是决战时刻冲锋陷阵的精神指引。

重要民生公益任务的巨型人造浮岛孤悬于海上，即使无人值守，它也可以持续工

海南三亚以南150公里外的陵水海域，矗立着全球首座10万吨级深水半潜式生产储油平台，高120米的深海一号能源站。水面之下，它用跨度达50公里的管线系统，连接着位于1500米海底的11口水下气井，这共同组成了我国首个自营超深水气田——深海一号大气田。按照国际惯例，水深超过300米海域的油气资源为深水油气，1500米水深以上则属于超深水。目前，深水油气开发依旧是世界级难题。深海一号超深水大气田除了产出天然气，还会伴生少量的液态凝析油，这成为挡在作业平台设计团队面前的拦路虎。传统的方案是同时修建回岸的输气和输油管道，但深海一号与海岸距离远，管道建设成本高昂。通过深入研究，中国海洋技术研发团队提出了一个大胆的构想，在平台船体立柱内设置储油舱。他们从零起步，迎难而上，开发新型结构，将油舱内结构疲劳寿命提高30倍以上，借鉴保温瓶内胆原理，避免立柱遭碰撞漏油。全球首创的分析预测模型实时预测平台重心，避免了装卸油料时平台重心急剧变化可能导致的倾覆危险。立柱储油方案最终获得通过，为项目节省下10多亿元。没有先例就开创先例，本着这样的决心，一个个看似不可能的难关被一一攻克。自主研发的新型多功能重防腐涂料，既防腐还能防火、防滑、防晒，足以应对极端腐蚀环境。16根2000米长的高分子聚酯锚链，每根能提供超过2000吨拉力，重量却仅为同规格钢锚链的1/43，既能保证平台在16级台风中不动如山，也不会因为自重拖累平台。这两项打破国外垄断的技术突破，加上投产后建成的遥控生产系统，完美解决了深海一号的寿命和值守维护难题。2021年6月25日，拥有3项世界首创、13项国内首创技术的

深海一号正式投产，标志着中国海洋油气开采实现了从300米深水到1500米超深水的巨大跨越。碧海丹心，能源报国，是一代代海洋石油人的使命担当。他们以一往无前的奋斗姿态，敢为人先的创新精神，不断向更深更远的蔚蓝大海挺进，助力海洋强国建设，保障国家能源安全。

0: 光微露，万物初醒。这里是云听清晨，用声音温柔唤醒世界的耳朵，让文字在晨风中流淌，让旋律随朝阳升起，让健康知识为一天注入活力。清晨的第一小时，与美好不期而遇。云听清晨，伴你清起新的一天。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国学品读加载完毕。
2: 云听开讲，讲出思想之美。欢迎收听本期云听开讲。今天让我们跟随中国政法大学王巍巍教授走进法家人物志，纵览春秋时期至秦代的治乱兴衰，系统讲述法家以法治国、因势用术的治理体系，呈现真实深刻鲜活的法家思想演进史。
3: 大家好，今天我们一起来看看商鞅的人性论，以及呢他关于人性变化的一个看法。我们还会看到后续的韩非子对这一点也有自己的阐发。商鞅在画策中讲，昔之能治天下者，必先治其民者也。能控制天下的人一定要先控制他的民众。那么如何才能控制民众呢？民众又是怎样的呢？商君书错法讲，人生而有好恶。赏刑也讲，民之欲富贵也，共和官而后止。商鞅是从人的生理需求和心理欲望的角度来理解人性的。他认为人有好恶、好名利、欲富贵、追求显贵、光荣、安逸、快乐、憎恶、羞耻、侮辱、疲劳、痛苦。概括来讲，商鞅认为人是喜欢利益、追求利益的。人所喜欢的利包括物质利益，如土地、财物、爵禄等，也包括精神利益，如名誉、地位、声望等。商君书君臣篇还有一个比喻，民之于利也，若水于下也，四旁无泽也。人民趋利而行，就像水向低处流一样，是没有选择的。需要注意的是，商君书提出了古之民朴以后，今之民乔以伟的看法，认为古时的民众呢是朴实又宽厚的，而现今的民众巧诈而虚伪。这是不是说古时的民众就不好利呢？并不是，因为该篇同时讲到，在人类发展的第一阶段，上士，民众是亲亲而爱私的。但是，人的好利本性的表现，会因为人的需求和物质财富数量的比例关系而发生变化。当人口的数量较少时，物质财富比较充足，人们满足个人需求的难度较小。人和人之间的利益冲突也会相对较小，民众一般不需要为了满足自己的利益而使用各种

手段，因而会表现得比较朴实敦厚。画册中就讲到，昔者好鹰之士以伐木杀兽，人民少而木兽多，那是物质财富比较充足的时代。而随着人口数量的增加，有限的物质财富比较难于满足人们的需要了，人与人之间的利益冲突就会加剧，民众要满足自己的需求就必须和他人进行激烈的竞争，为了在竞争中获胜就会使出各种诈伪的手段，民众就变得狡诈虚伪了。也就是说呢，好利的人性会随着时代的变化而有不同的表现。在古代，民众朴实又宽厚，可以使用德智，而商鞅所生活的时代正是民众因为利益而激烈斗争的时代。为了利益，盗贼违反君主的禁令，吃掉臣子的礼仪，名声遭受耻辱，生命受到威胁，仍然不能停止，这是用德治根本解决不了的问题，必须用刑罚来解决。这就是算计所说的孝于今者前行而法。韩非呢，也同样主张人性好利自为，而且呢，他和商鞅一样认为这个好利本性会因为时代的差异、社会条件的变化而有不同的变化。与商鞅相比，韩非对人性在不同时代会有不同表现，还有产生不同表现的原因，有着更为直接的论证。在五度中，他讲到，古代的男人不用耕种，野生的果实就足够吃了，妇女呢无需纺织，禽兽的皮就足够穿了，人口少而财富有余，所以人们就不需要为了满足自己吃和穿的需求而互相争夺。在韩非所生活的时代，人们养育五个儿子还不算多，每个儿子呢又养育五个儿子，祖父还在世就会有25个孙子，人口众多，而财物与人的需求相比变得匮乏，人民费尽力气劳作还是不能够满足吃穿的需求，所以民众呢就会互相争夺，即使使用重赏严罚，仍然不能避免社会发生混乱。韩非将当时的社会现实与古代进行比较，指出呢，古代人口少，相较而言财富十分富裕，人们不需要辛苦劳作和算计就能够满足生活所需，而当今社会呢，由于人口增多，财物相对不足，人们为了满足生活需要就要争夺有限的资源，而人们的需求与财物供应无法平衡时，争夺不可避免。古代社会呢，人与人不争夺，而当今社会却人人争利，并不是人性发生了变化，而是环境和条件发生了变化。不争和争是相同的人性在不同条件下的不同表现而已。韩非子八说讲，古者人寡而相亲，物多而轻利易让，是说古代人口数量相对较少，人与人之间相互亲近，社会可获取的财富相对丰富，人们对利益不是很看重，而容易互相谦让。韩非举例说，在尧治天下的时候，住的房子呢非常简陋，吃的非常粗糙，衣着非常朴素，他的生活条件堪比现在看门的奴仆。禹统治天下的时候，亲自拿着农具带领人民劳动，累得大腿消瘦，小腿无毛，他的辛苦程度呢堪比奴隶。如此来看，古时的人把天子之位让给其他人，不过是在逃避看门奴仆般的生活条件，摆脱奴隶般的繁重劳动。现在的县令虽然只是很小的官职，他的子孙却在他去世之后仍然能世世代代享受富贵的生活，因此人们都很看重这样的职位。古时的人可以轻易地辞掉天子之位，现在的人却难以舍弃县令这么小的官职，并不是古人道德高尚而今人品德低下唯利是图，而是在古代的天子之位和现在的县令之职的实际权势以及所带来的利益大小不一样。居住在山上的人要到谷底打水，水因而珍贵，逢年过节会用水作为礼品，居住在洼地的人饱受水涝灾害，还要花钱雇人来挖取排水，荒年的春天青黄不接，连自己的幼地也不肯管饭，而在丰年的秋天，即使是疏远的过客也要招待吃喝，这并不是疏远亲人而偏爱过客，而是因为家里存粮的多少不一样。好利恶害是古今之人共同的本性，古人

辞掉天子的职位和金人争夺官位都不过是权衡利害的结果。古人不争而金人争夺，是因为财物的多寡不同，并不是人性的改变。因此呢，圣人制定政策要衡量财物的多少、权势的大小等实际情况。政事呢，是随着时代而发生变化的，治国的措施呢，要针对当时的事物，得适因于事而备施于事，古今易俗，新故易备。当今之事人人争利，针对这一社会现状，韩非认为，如果想用宽松缓和的政策去治理处在动荡急迫形势下的民众，就好像没有缰绳和马鞭要来驾驭烈马一样，这是不懂得治理所带来的祸患。而依靠君主树立道德典范，感化引导民众，并培育民众内在道德自觉的仁义之志，以及依靠外在道德规范的理智，就属于无法有效治理敌视之民的宽缓之政。因此他对仁义之志和理智多有批评。商鞅和韩非都认为他们处于大争之势，应该选择严厉的治理方式。这也提示我们，人都有好利的一面，这一点不能抹杀。将人际关系和谐，社会道德水平提高，增加社会财富，让人们不需要激烈竞争就可以满足自己的生活需要，这也是重要的路径。

0: 晨为你定制一小时的晨间美学，让经典有声书流淌成思想的清泉，让诗歌与音乐编织成心情的雨衣，让健康课堂为生命注入清醒的能量。世界刚刚醒来，而美好已在此等候。
1: 正在生成今日晨间程序，养生课堂加载完毕。
2: 这里是云听清晨，欢迎您继续收听爱眼护眼精彩无限。接下来好视力邀您收听护眼公益特别节目，今天为您带来的内容是导致黄斑变性的原因。
0: 美好的一天就是从睁开眼的那一刻开始。
3: 现在越来越多的老年朋友受到黄斑变性等眼部疾病的困扰，今天跟大家聊一聊老年性黄斑变性的相关知识。
0: 医师档案，北京同仁医院眼科中心全国名老中医学术继承人、中医眼科主任邱礼新。
4: 那么叫什么叫老年性黄斑变性呢？老年性黄斑变性又叫年龄相关性的黄斑变性，它主要就是说随着年龄的增大，黄斑区出现一些退行性的病变，这个叫我们称之为老年黄斑变性。这种黄斑变性啊，它是说了是跟年龄相关的，是一种退行性的。大家知道随着年龄增长，这各种器官是逐渐的这个功能减退，包括我们的眼底也是出现这样情况，就是容易出现这种眼底的这种功能的逐渐减退。如果从中医来角度来讲呢，就说萎缩型的多是老年的肾精不足了，造成的那个黄斑那个萎缩。肾出型的就包括黄斑出现出血，这种肾出型的老年黄斑变性呢，往往是说老年常常这个动心伤神，耗伤心神，这种病多发于干部、知识分子和商人，就是老年人这些人容易发病，就常常动心、耗神，包括在情志方面一些波动，会带来这些老年黄斑变性。我们认为是耗伤心血，心的阴血不足，主要体现是一个虚症，一个是肾虚，一个是心血不足，心虚。在这种治疗方面呢，主要是说一旦得这种病，一个是首先要早期诊断，早期诊断的话，现代医学对它有一些相应的治疗方法。假如说刚才我们向大家重点介绍这个肾出性的老年黄斑变性，它一旦长一些不该长的新生血管，这种新生血管特别容易破裂出血，那我们就采取几种办法。现在医学的一个主要办法就两种，第一个就是说用激光治疗的方法，我们叫光动力疗法，就说用激光啊，使它这个不该长的新生血管给它封闭掉，这是一种方法。另外上眼球内注射一种药物，这种药物也能促进这个新生血管的消退，就是说很直接了，要不用激光封闭，要不用药物使它消退，就是使它消退了之后呢，新生血管消退之后呢，它带来的出血、渗出、水肿可能会有一些吸收，会使这个黄斑变性带来的视功能损害有一些改变，但是它改变不会说特别大的，是比较棘手的，是个比较麻烦的一个眼病。从中医角度来讲呢，要注重养心。

0: 另外在饮食生活起居的各方面要都是达到一种这个良好的生活习惯，这样的话才能避免是呢是伤肾伤心，减少这种病例这个发病的情况。养心如果是能够带来是许多病例一个防治的啊，重在这个养生要先重在养心，早期发现到养定期去检查。
1: 热爱生活，保护双眼，听众朋友们，更多眼健康知识，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2: 中老年朋友注意了，26年护眼大品牌好视力现在征集50岁以上眼睛不舒服的朋友。如果您平常看会儿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累的时候想放松一下，就是现在，赶紧拿出手机，只要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就能多体验整整50人航天版蒸汽眼贴，亲自使用感受，贴在眼睛上就像做蒸汽按摩，温润的草本精华包裹眼周，给眼睛不一样的舒适体验。今天凡是50岁以上的听众都能申请早间专属福利，只要6点半前打电话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除了多体验50元航天版蒸汽眼贴，每人还能兑换草本健康枕，再加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整整3重好礼。6点半活动结束，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这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是真不错，贴完眼睛像做了 SPA 按摩，温温润润的很舒服，想要试试就快打好视力体验电话400-706-5929，400-706-5929。

0: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北京好视力科研中心的研发人员。现如今中老年朋友刷视频的时间越来越长，眼睛不舒服的情况越来越多，为此我们特别研发出这款好视力升级版蒸汽眼贴。它传承湿热敷原理，融合现代高科技促渗科技，经过多次实验检测，品质效果有保障。眼贴里的草本精华渗透更快，体验更好，您每天早上贴一贴，眼睛就像做了蒸汽按摩，温温润润，很舒服。眼睛不舒服的中老年朋友快来试试，6:30前拨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不仅能多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还能兑换一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三重好礼直接送到家，仅限早间听众。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如果您还没用过好视力眼贴，现在就是现在，想试试的快快拨打400706-5929。
2: 好视力给新用户准备了超多惊喜福利，想试试的现在就打400706-5929。
3: 听到广播的朋友，现在就打400706-5929购买好视力，大家都能体验50元升级版蒸汽眼贴，
4: 贴了眼睛温温润润的，像做按摩一样轻松舒服。
3: 早间6:30之前购买，还能兑换。

0: 套草本健康枕，再加一台多功能收音机。时间有限，快拨打400-706-5929，400-706-5929。
1: 云天清晨与您相伴，不知不觉又要和大家说再见了。想聆听更多优质内容，请下载云听 APP， 海量有声书、精品课堂、新闻资讯随时相伴。别忘记，每一个清晨都是新的开始。愿您带着美好心情出发，这里是云听清晨，明天同一时间我们不见不散。
2: 北京时间6点整，
3: 老伴儿就剩一包了。
4: 没想到好事利眼贴这么好用，我用着真的挺舒服。
3: 趁现在福利大，咱多买点。
4: 电话记好，400-706-5929，400-706-5929。
5: 接下来这个号码您记好了，400-706-5929。看手机眼睛不舒服，试试好视力眼贴，早间限时体验活动，6点半之前快打400-706-5929，400-706-5929。
6: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7: 关注全球军情动态，传播现代国防理念。您好，我是朱江。
8: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李月。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今天的节目主要有以下内容：国防部举行2026年6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
7: 直击现场，新疆军区某旅组织武装直升机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
8: 环球军情，伊朗外长表示，伊美新一轮谈判可能于19号在瑞士举行，其中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
7: 名家谈军事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今天播出第12集，长征中的红军藏民独立师。接下来请听详细内容。昨天下午，国防部举行2026年6月中旬例行新闻发布，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大校就近期涉军问题发布消息并回答记者提问，请听报道。
8: 有记者提问，近日中共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习近平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老挝人民革命党中央总书记、国家主席通伦举行会谈，两国发表联合声明，一致同意加强防务安全合作，请介绍中老两军推进合作考虑举措。对此，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9: 中老两国是命运与共的社会主义邻邦，同志加兄弟情谊始终坚如磐石，牢不可破。中国军队将同老方一道，认真落实两党两国最高领导人重要共识，以建立外交、国防、公安3+3战略对话机制为契机，加强战略沟通，增进各层级交往，办好边境国防友好交流活动，持续深化政治工作、联演联训、医疗卫勤、人员培训等领域合作，密切多边安全事务协调配合，为打造新时代全天候中老命运共同体做出新贡献。
8: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斯德哥尔摩国际和平研究所近日发布报告称，中国在过去一年大幅推进核力量现代化建设，并继续扩大核武库。美国和日本鼓噪中国开展所谓大规模且不透明的核力量建设，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9: 中方坚持自卫防御的核战略，坚定奉行不首先使用核武器政策，始终将自身核力量维持在国家安全需要的最低水平，不参与任何核军备竞赛，为维护全球战略稳定发挥了重要作用。中国的核政策始终保持高度稳定性、连续性和可预见性。

0: 官方应停止无端臆测、渲染炒作。
1: 有记者提问，有日本媒体披露，日本2026年版防卫白皮书草案将中国定位为前所未有的最大战略挑战，宣称以综合国力加以应对。日本陆上自卫队首次展示25式高速滑翔弹，被认为是其主动远程打击能力迈出实质性一步。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0: 日方反复炒作所谓中国军事威胁，刻意渲染对立，制造安全焦虑，为自身军事松绑、大肆扩军备武编织借口。这份所谓白皮书老调重弹，通天充斥着对中方的攻击抹黑，不值一评。实际上，渲染威胁者才是真正威胁制造者。日本持续大幅扩充军费，放宽杀伤性武器出口，推进部署中远程导弹，扩充进攻性军事力量，推动修改和平宪法，甚至鼓吹成为能战国家。一个加速再军事化的日本正成为亚太的火药桶。爱好和平的人们应高度警惕和坚决遏阻日本新型军国主义妄动，防止其祸乱世界，捍卫战后国际秩序和持久和平。
1: 有记者提问，五眼联盟情报机构称，中国军事情报机构利用网上就业平台招聘西方国家政府工作人员。近日，美方宣布查封13个疑似中国情报部门用来获取信息的互联网域名，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指出，
0: 这是五眼联盟惯用的贼喊捉贼套路，他们反复炒作所谓中国间谍威胁，迄今拿不出任何证据，完全是捕风捉影，别有用心的捏造，反而是该联盟长期无底线搞间谍窃密活动，已是尽人皆知的事实。我们要求有关方摒弃冷战思维，停止虚假叙事，回归客观理性的对华政策轨道。
1: 有记者提问，据报道，日本和菲律宾单方面宣布启动为中国台湾岛以东海域所谓跨界谈判，中国海警在相关海域开展执法行动，台湾防务部门称这是所谓挑衅行为和认知作战，请问对此有何评论？国防部新闻发言人陈曦表示，
0: 台湾是中国的一部分，中国在台湾岛以东海域拥有专属经济区和大陆架，中国海警开展执法巡查行动正当必要，不容侵扰。两岸同属一个中国，共同捍卫国家主权和海洋权益，是两岸同胞义不容辞的责任。民进党当局不仅消极应对，还颠倒黑白，倒行逆施，丧失民族立场，这种数典忘祖的行径令人唾弃。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冯哲信新路报道，海军陆战队近日举行第一届多能杯两栖精英擂台赛，来自海军陆战队各部队的参赛选手齐聚赛场，围绕陆战枪王、刺杀尖兵等多个赛事项目展开竞技比拼。本次比武聚焦海军陆战队员作战核心能力，在科目设置中融入障碍突破、应急处置、协同突击等要素，立足真难岩石，全方位考验参赛队员的体能素质、技能水平和协同作战能力。
1: 记者陆金芳、杨世伟报道。近日，根据联合国驻南苏丹特派团授权，中国第12批赴南苏丹朱巴维和步兵营官兵会同联合国工作人员成功完成赴孟加拉地区的武装巡逻任务，全面检验了维和官兵在复杂陌生环境下遂行多样化军事任务的能力。孟加拉地方政府高度赞赏中国军队为南苏丹和平进程做出的积极贡献。
2: 本台消息，军属证是证明现役军人家属身份、享受各类优待与社会尊崇的凭证。近日，山东省临沂市郯城县和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县相继启动军属证发放工作。本次军属证发放覆盖郯城县现役军人配偶以及父母子女，首批惠及300多户军属家庭。退役军人事务局负责人现场解读军属优抚保障政策，围绕军属实际困难推出一对一帮扶服务。 在内蒙古呼和浩特市和林格尔

0: 尔县军属证发放现场，和林格尔县人民武装部联合县退役军人事务局的工作人员细致讲解证件用途与申领流程，得到现场军属的一致好评。记者牛中伟、郭子阳、杨浩报道。昨天17时06分，青海省海西蒙古族藏族自治州发生6.3级地震，青海省军区武警青海总队迅即出动100余名救援人员，投入人员搜救、灾情排查、群众安置等抢险救援任务。地震发生后，位于震中区域的武警海西支队大柴旦中队迅速收拢人员，清点救援器材，43名救援队员第一时间开展抢险救援。武警青海总队海西支队第一时间启动应急救援预案，迅速抽调5支救援分队、通信保障骨干共计27名官兵，编组10台救援车辆，携带全套救灾物资向震中机动。青海省军区海西军分区迅速启动应急抢险机制，向前方派出应急指挥小组，就近出动60名民兵，同步展开灾情排查、人员救护等工作。
1: 您现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国防时空。
2: 国防时空，听军事，知天下。接下来我们将关注新疆军区某旅近日组织武装直升机全要素实弹射击演练，锤炼部队的远程精准打击能力。舍身救人的英雄金成龙父母登上儿子生前服役的舰艇，与青年官兵共话使命担当，请听报道。
3: 随着塔台指令下达，新疆军区某旅多架武装直升机依次起飞，组成混编战术机群，向目标区域低空突防。另一空域，无人机同步升空，对模拟敌纵深展开侦察，实时回传目标数据。直升机飞行员依托动向信息快速锁定目标，发射通地导弹，精准命中目标。面对模拟敌无人机拦截，机组迅速调整飞行姿态与高度，同步识别并打击来袭目标。新疆军区某旅马凤龙：
4: 我们熟练掌握了武器装备的操作流程，对执行火力打击任务的飞行特点有了更加深入的学习掌握。
3: 训练通域内电磁信号交错干扰，地面模拟地通导弹火力持续袭扰，无人机实时回传打击画面，协助研判毁伤效果。直升机机组快速反应，灵活规避威胁，根据前沿情报不断调整打击节奏。直升机与无人机数据信息互联互通，各作战单元紧密配合，在复杂环境中锤炼远程精准打击能力。新疆军区某旅马卫：
5: 我们融合飞行员、指挥员、战斗员于一体，科学绘就飞行人才成长路径，多项拓展战斗力生成渠道，营造浓厚战训研一体氛围，聚力锻造技战术精湛、战斗作风过硬的飞行人才队伍。
3: 特约记者李浩奇、刘洋、王江豪报道。
0: 舍身救人的英雄金成龙父母登上儿子生前服役的舰艇，与青年官兵共话使命担当。
6: 北海某军港，海风习习，海浪声声，海军定州舰迎来两位特殊的客人，辽宁时代楷模金成龙的父亲金海和母亲宁晓光。今年一月曾在定州舰服役的金成龙为了营救落水群众不幸牺牲，年仅26岁，走进儿子曾经坚守的站位和生活住舱，母亲宁晓光激动地说：
7: 今天我和他爸爸替他回家，替他看看他的兄弟，希望你们在自己的岗位上学过硬的本领，不负身上的戎装，不负祖国和人民对你们的希望，愿你们每一次的出发都能平安的归来，这是所有妈妈的希望。
6: 金成龙2020年参军入伍，服役期间曾参与战区级以上重大任务8次，出海执勤时长达8400小时。退役复学后，他勤奋钻研医学知识，长期投身公益，积极参与各类救援志愿活动和社区服务，累计无偿献血13次。金成龙用生命践行了军人的誓言，现场聆听他的英雄事迹，官兵们备受鼓舞。北部战区海

0: 军某支队徐小坤。
1: 金成龙的事迹深深感染了我，他身上善良、勇敢、无私的品质是我们青年最好的榜样。今后我会带着这份感动努力前行，争做有理想、敢担当的新时代青年。
0: 特约记者黄海涵、丁一阳报道。
2: 继续关注新闻，记者赵岩报道。近日，联勤保障部队第966医院抽组多学科专家组建医疗服务队，乘船奔赴海岛营区，为驻岛官兵开展全方位健康筛查和诊疗服务。在体检现场，医疗专家认真进行各项检查，耐心解答官兵健康咨询，并结合海岛特殊气候与高强度执勤训练实际，向官兵普及运动损伤防护、常见病预防等健康知识。
3: 记者林小强、王健报道。江西省九江市军分区近日组织铁肩膀民兵牌授旗仪式，这个民兵牌依托铁肩膀发源地瑞昌市五交乡民兵应急牌及周边乡镇民兵应急力量组建而成，主要遂行防汛抢险、应急救援、森林防灭火等任务。
2: 接下来我们把视线转向国际，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6月16号消息，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表示，伊朗与美国新一轮谈判可能将于19号在瑞士开始举行。阿拉格奇介绍，由于在达成谅解方面存在困难，以及美国和以色列对伊朗的侵略行为，伊朗决定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进行。第一阶段涉及结束战争、霍尔木兹海峡问题、海上封锁、解冻伊朗资金以及重建等议题，并达成一份谅解备忘录。随后将继续进行为期60天的谈判，以达成最终协议。届时将重点讨论核问题以及解除制裁等内容，并形成最终结论。针对黎巴嫩问题，阿拉格奇说，结束黎巴嫩的战事是伊朗和美国达成协议的一项基本要求。任何以色列对黎巴嫩的军事攻击或继续占领黎巴嫩领土的行为，都构成对谅解备忘录的违反。
3: 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已经部分开放，并将于6月19号全面开放。届时，美国和伊朗将正式签署一份谅解备忘录。特朗普称，伊朗绝不会拥有核武器。美伊协议内容将在19号正式签署后对外公布。特朗普称，在伊朗履行其应尽义务之前，不会解除对其制裁。伊朗总统佩泽西奇扬当地时间15号表示，在经过密集讨论后，伊朗伊斯兰议会绝大多数成员同意了伊美谅解备忘录文本。佩泽西奇扬还表示，谅解备忘录中达成的内容是停止战争并开启谈判的重要一步，但最终协议还没有形成，伊朗已经为所有可能的选项做好准备。
2: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据伊朗方面当地时间6月16号消息，三艘邮轮和两艘载有伊朗基本物资的船只已经突破美国方面实施的海上封锁。另有消息称，多艘伊朗船只顺利穿过封锁区。根据船舶航行数据，一艘伊朗超大型原油运输船正从国际水域驶向伊朗港口，并已通过封锁区域。
3: 总台记者魏然报道。伊朗外交部当地时间6月15号表示，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当天分别与黎巴嫩总统奥恩和黎巴嫩议会议长贝里通电话。阿拉格奇向黎巴嫩官员通报了伊美谅解备忘录各项条款的细节，特别是与黎巴嫩相关的内容。阿拉格奇指出，伊朗致力于结束针对黎巴嫩的战争和侵略，并强调美国有责任确保谅解备忘录条款得到妥善执行，同时必须彻底结束以色列针对黎巴嫩的一切袭击。
2: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美国总统特朗普6月16号在社交媒体上发文，否认未达成协议向伊朗支付资金的说法。特朗普写道，伊朗已经同意永远不拥有核武器。此外，有关美国向伊朗支付3亿美元的说法是假新闻，是由民主党人散播的。目前还不清楚特朗普所谓3亿美元的说法从何而来。据伊朗方面15号消息，伊朗和美国谅解备忘录草案包括14点内容，其中一点是美国及其盟友需提出总额至少3000亿美元的伊朗重建计划。
3: 总台记者张颖哲报道。当地时间6月15号，美国加利福尼亚州爱德华兹空军基地发布声明称，当天美国空军一架 B-52 轰炸机在该基地起飞后不久坠毁，机上载有8人。初步迹象显示，此次事故无人生还。

0: 总台记者王德禄报道。当地时间6月16号，俄罗斯莫斯科市市长索比亚宁通报称，自当天凌晨起，防空系统共击落了60架飞往莫斯科的乌克兰固定翼无人机，这是自今年年初起乌方发动的最大规模的无人机袭击之一。
1: 讲述经典战例，展现将帅传奇，弘扬战斗精神。欢迎收听每周三特别节目《名家谈军事》。
2: 为纪念红军长征胜利90周年，《名家谈军事》近期推出系列节目《鲜为人知的长征故事》，邀请军事专家董宝存为您讲述长征途中那些惊心动魄的历史瞬间，介绍那些鲜为人知的人物故事。今天播出第12集，长征中的红军藏民独立师，节目采制总台军事记者胡晶。
3: 听众朋友您好，我是总台军事记者胡晶。在波澜壮阔的红军长征历程中，红四方面军曾经长期转战川西北雪域高原，当时国民党反动派一边围追堵截，一边肆意散播谣言，歪曲红军形象。面对重重阻挠，红四方面军官兵严守革命纪律，尊重当地的宗教信仰和风俗习惯，用秋毫无犯、真诚为民的实际行动，彻底粉碎了敌人的谎言，赢得了少数民族同胞的信任和拥护。深受感召的大批藏族热血青年毅然投身革命洪流，于1936年1月组建了一支藏民独立师。他们发挥骑术精湛、地形熟悉的优势，为红军当向导、运送物资、清剿反动武装，成为长征路上一支独特的红色劲旅。
4: 在1935年6月，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在茂功胜利会师，会师以后，红四方面军呢就转战在了川西的丹巴藏区。丹巴这块地方，它处在大渡河的河谷，可以说是扼守着川康的要道，是红军西进甘孜北上草地的一个战略枢纽。而这个时候呢，国民党反动派啊大肆在这里造谣，给红军脸上抹黑，企图蛊惑这个地方的藏族群众，孤立红军。为了打破国民党反动派的这种封锁，我们当时的红军部队啊践行党的民族政策，特别尊重藏族宗教信仰还有风俗习惯，来保护寺院、体恤百姓，严禁扰民害民，彻底扭转了部分群众的误解和偏见。就在丹巴地区啊，有一个非常著名的进步青年，他的藏文名字呢叫马兹阿布，也就是后来我们红军给他改名为马俊，马就是姓马的马，俊呢就是马字旁边的那个俊，是一匹骏马的意思，叫马俊，成为了连接我们红军和藏区群众的一个纽带。这个马俊呢年轻也聪明，他通晓汉语和藏语，而且这个人吧非常正直，也非常仗义，在当地藏民当中的威信可以说是非常的高。他亲眼见证了我们红军在少数民族聚居的地方纪律严明，一心为百姓，主动放下疑虑，就带头为红军引路搭桥、筹集粮草、宣传红军的那些主张。所以在马俊的带动下，丹巴藏区的群众啊纷纷拥护红军，支援革命，为地方红军武装组建奠定了一个坚实的群众基础，也充分彰显了红军统战工作的强大的感召力。在1935年11月，红四方面军的主要领导同志就率先决定在这里组建丹巴番民独立团，由马俊来担任这个独立团的团长。这个时候马俊的这个团有800多人，队员呢都是当地的热血青年，主要承担着清剿反动武装、维护地方治安、守护交通要道等等这样的任务。随着我们红军在川西根据地啊不断的推进，战事也越来越频繁，主力红军作战、后勤补给、通道警戒三个方面的压力都在增大。为了强化这个地方武装的力量，阻挠我们红军的后方屏障，所以在1936年1月的时候，红四方面军总部就正式下达了一个命令，将丹巴番民独立团和各乡的游击武装整合扩编，成立了一个叫做丹。

0: 八藏林都律师，这个都律师后来划归金川军区建制，当时授予的番号是金川军区独立二师这样一个番号。为了保障我们这个队伍的正规化建设，红四方面军的总部这边选派了100多名优秀的军政干部进入到这个部队当中，由李忠全同志担任独立师政委，金世柏担任独立师的副师长，而我们前面说到的马俊正式出任了丹巴藏民独立师的师长，就形成了一种汉藏干部协同治军的这样一种独特的局面，这在长征途中是独一无二的。我们红军干部尊重我们藏族官兵的习俗，并且是手把手的向这些藏族民兵传授我们的军事技能，宣讲革命思想，推行平等团结、官兵一致这样的治军理念。
1: 扩编后的丹巴藏民独立师下设3个团，分为步兵、骑兵2大兵种，总兵力达到了2000多人。队伍中大多数是土生土长的藏族青年，他们自幼熟悉高原环境，精通骑射技术，具备较强的川西高原山地作战优势。在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甘孜的过程中，丹巴藏民独立师勇挑重担，浴血奋战，完成了警戒御敌、清剿反动叛匪、守护交通要道等关键任务，凭借过硬的本领和顽强的斗志屡建奇功。
0: 征调完成以后，部队的首要任务是驻守丹巴至党岭山、丹巴至巴底这300公里这样一条战略交通线上，在全程守护我们红军主力西进通道，保卫金川红色根据地，严防国民党军队和反动土司武装的偷袭和围剿。到1936年2月，国民党集结重兵进犯川康地区，西康的守军黎豹兵那个部队，还有丹东的土司反动武装，他们相互勾结，盘踞在都浪沟、东谷等险要地段，妄图切断红军西进甘孜的必要的通道，阻断我们主力部队的转移。就在这种危机时刻，马俊、李忠全他们率领藏族独立师主动请缨，分兵迎敌，在东谷牦牛一战，藏族骑兵啊，凭借灵活机动的优势策马奔袭，迂回包抄，配合红军主力重创了国民党黎豹兵部的314团，击溃了敌军的主力，粉碎了敌人的封锁的阴谋。同期丹东土司纠集近1000名武装叛匪，盘踞在大桑这一线，依仗地利负隅顽抗，企图啊袭扰我们红军补给部队，残害当地群众。那么独立师的2团战士不畏强敌，坚守阵地，奋勇反击，依托高原山地的地形精准作战，以少胜多，击溃叛匪，彻底肃清了大桑地区的反动武装，打通了丹巴至道孚的战略通道，为红军翻越当令雪山、挺进甘孜扫清障碍。整场战斗当中，藏族骑兵个个奋勇争先，骑马射击，近身劈杀，十分娴熟过硬的这个战力，彻底的把敌人击溃。
1: 除了正面作战御敌外，红军藏民独立师还主动扛起了筹措转运物资、保障主力部队后勤供给的重任。官兵们深入藏区村寨，积极宣讲革命主张，广泛发动各族群众拥军支前。据不完全统计，这支藏民独立师先后为红军筹集粮食200万斤、牛羊近万头、柴草50多万斤，为红军三过草地、转战川康提供了坚实的物资保障。
0: 1936年3月，红四方面军的主力向甘孜方向做战略转移，丹巴藏民独立师奉命担任全军殿后的重任。这个时候敌军可以说正是穷追不舍，追兵是层层堵截，后方这个战事啊非常的危险。独立师的全师官兵誓死坚守，浴血阻击，以血肉之躯筑起后卫的屏障，硬生生地拖住了敌人追击的步伐，为主力红军安全西进、胜利会师赢得了宝贵的时间，圆满完成了护卫主力的这样一种艰巨的任务。那么1936年7月，红二四方面军整装北上，根据革命形势需要，藏民独立师呢奉命整编分流，不愿意告别了家乡的 那些官兵可以留在丹巴继续坚持敌后游击战争，守护地方的红色政权。有百余名将士就告别了他们的故土，跟随我们红军主力北上，徒步穿越了茫茫的草地，历经了无数次的考验，多数人为革命事业献出了自己的生命。丹巴藏民独立时的征战岁月，是我们红军长征当中民族团结统战制胜的一个典范篇章，彰显了各民族组成的军队的休戚与共、团结奋斗的这样一种革命精神。
2: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国防时空节目就播送到这里。主持人朱江、李月，代表节目编辑高秋菊，主编赵敏，监制吕希成、谭淑慧，感谢您的收听。稍后欢迎您继续收听中国之声的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

0: 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17号星期三，农历5月初三，北京多云，31度到22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同缅甸总统会谈。
0: 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
1: 李强会见缅甸总统。
0: 赵乐际主持召开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决定14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京举行。
1: 王沪宁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
0: 韩正出席第7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
1: 我国首次发布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指标，今年1到5月同比增长2.8%。
0: 我国夏粮小麦收获已过90%。
1: 伊朗称美方已开始解除对伊海上封锁，国际油价大幅下跌。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1: 国家主席习近平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马哲报道。

主席习近平16号上午在人民大会堂北大厅举行仪式，欢迎缅甸联邦共和国总统敏昂莱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天安门广场上鸣礼炮21响。陪同敏昂莱访华的有总统办公室主任、外交部部长、财政和税收部部长等。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中央外事工作委员会办公室主任王毅、中央书记处书记、国务委员王晓红等出席欢迎仪式。

0: 是应习近平的邀请对我国进行国事访问的。欢迎仪式后，习近平主席同敏昂莱总统举行会谈。习近平指出，中缅包波情谊深厚，
1: 中缅建交76年来，两国始终风雨同舟，守望相助，共同倡导并践行和平共处五项原则，树立了国与国平等相待、互利共赢的典范。中国秉持亲诚惠容理念，将发展对缅关系置于周边外交重要位置。中国坚持不干涉内政原则，对缅友好政策面向缅甸全体人民，坚定支持缅方维护主权和领土完整，支持缅甸新政府统筹发展和安全，找到符合国情人民拥护的正确发展道路。
0: 习近平指出，今年是中国“十五五”开局之年，中方愿同缅方分享发展经验，共同打造政治上友好互信、发展上互利互惠、安全上协调互促、人文上交融互鉴的中缅命运共同体，为两国人民带来更多福祉，为地区和平与发展做出更多贡献。习近平强调，中国是缅甸共享边界最长的邻居，是可以信赖的朋友和伙伴。面对变乱交织的国际形势，双方要保持战略清醒和定力，加强团结协作。中缅经济走廊是两国共建一带一路的旗舰项目，双方要在确保安全前提下稳步推进重点项目建设，助力缅甸发展经济，改善民生。中方愿加力支持缅甸震后重建，落实更多小而美援助，共同讲好中缅互利合作故事。双方要持续严打网赌、电诈、毒品走私等犯罪活动，切实维护两国人民利益和安全。中方支持缅甸各方通过和谈推进和平和解，实现缅北长治久安，这符合缅甸国家和人民的根本和长远利益。敏昂莱表示，缅甸和中国包波情谊源远流长，始终相互帮助、相互支持，坚持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建立了牢固的睦邻友好伙伴关系，正在迈向构建同甘共苦的命运共同体新阶段。缅方感谢中方长期以来为缅甸发展稳定、和平和解提供无私支持，将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缅甸新政府正全力推进国内和平与发展，积极探索适合自身国情的政治制度和发展道路。中国推进实施“十五五”规划，为包括缅甸在内的亚洲邻国提供了重要机遇。缅方期待同中方加强全方位合作，共建缅中经济走廊，提升贸易投资水平。缅方高度重视并将全力保障在缅中资企业及人员安全，缅方愿同中方密切配合，坚决打击网赌电诈，维护边境安全稳定。缅方全力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加强多边沟通配合。会谈后，两国元首共同见证签署交通、民生等领域多项合作文件。当天中午，习近平在人民大会堂金色大厅为敏昂莱举行欢迎宴会，王毅、王晓红参加上述活动。
2: 15号召开的全国党建工作座谈会，对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出工作部署，在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中引发热烈反响。大家表示，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全党的一项重要政治任务，要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围绕建设什么样的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怎样建设长期执政的马克思主义政党的重大时代课题提出。

0: 系列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形成习近平党建思想。中央和国家机关广大党员干部一致认为，习近平党建思想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作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对强党强国具有重大现实意义和长远指导意义。中共中央组织部党建研究所副所长刘明军：
1: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的重要组成部分，为发展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做出重大原创性贡献，其强大整体力量已经得到实践的充分检验。党的十八大以来，我们党坚持打铁必须自身硬，把全面从严治党作为党的长期战略永恒课题，并将其纳入四个全面战略布局。党在革命性锻造中更加坚强有力，为党和国家事业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提供了根本保障。
0: 中共中央宣传部理论局局长陈启清：
2: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伟大实践的系统总结和理论升华，是坚持两个结合、推进马克思主义建党学说创新发展的重大理论成果，对推动全党进一步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更加广泛凝聚起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的磅礴力量，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义。我们将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一项重要政治任务，以高质量党建推进宣传思想文化工作，不断展现新气象、新作为。
0: 中共中央党校国家行政学院党的建设教研部副主任教授王董奇：
3: 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加强新时代党的建设的根本遵循，这一思想源自于马克思主义科学理论，植根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孕育于新时代全面从严治党的伟大实践，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十四个坚持深刻把握管党治党、新党强党和强国复兴的内在联系，统筹党的领导和党的建设，是对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新时代党的建设具有标志性、引领性的新理念、新思想、新战略的集中概括。
0: 中央政法委机关党委分管日常工作的副书记刘宇飞：
4: 习近平党建思想十四个坚持，内涵丰富，体系严密，体现了高度的历史主动、鲜明的问题导向、强烈的使命担当、深厚的为民情怀，具有坚实的实践基础和深厚的理论渊源。要深刻领会习近平党建思想的科学体系、丰富内涵、精神实质、实践要求，坚持不懈用这一重要思想锻造忠诚、干净、担当的新时代政法铁军。
0: 伟大时代孕育伟大理论，伟大思想引领伟大征程。大家表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读原著、学原文、悟原理，知其然又知其所以然，自觉运用习近平党建思想谋划和推进党的建设，推动党的事业不断开创新局面。国家发展改革委机关党委副书记莫天明：
5: 我们将把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当前和今后一个时期的重要政治任务，统筹抓好党建和业务工作，聚焦培育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新发展格局，保障和改善民生，加快绿色低碳转型，统筹发展和安全等重点任务，以钉钉子的精神抓好落实，通过高质量党建为推动经济社会高质量发展、实现“十五五”良好开局提供坚强的保障。
0: 国务院国资委党建工作局副局长丁少忠：
1: 我们将坚定把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作为重要政治任务，更加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坚决做到两个维护，结合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以高质量党建引领保障国之央企、更好履行科技创新、产业控制、安全支撑的职责使命，当好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压舱石、顶梁柱。
0: 中国人民银行办公厅党委办公室主任刘红华：
6: 我们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党建思想，深刻把握金融工作的政治性、人民性，始终坚持

0: 党中央对金融工作的集中统一领导，坚持把党建工作与服务实体经济、防控金融风险、深化金融改革深度融合，用履职尽责的实际行动全力服务经济社会发展大局，坚定不移走好中国特色金融发展之路。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本台消息，国务院总理李强昨天下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会见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李强表示，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会谈，就深化发展中缅关系作出进一步规划。中方愿同缅方遵循两国元首战略引领，弘扬传统友谊，巩固政治互信，深化贸易投资、执法安全、人文等领域合作，深入推进中缅经济走廊建设，更好服务两国现代化建设。双方应密切多边协调配合，捍卫发展中国家共同利益，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敏昂莱表示，缅方恪守一个中国原则，愿同中方密切经贸人文领域合作，加强多边协作，推动缅中关系迈向更高水平。缅方将采取有力措施保障中方在缅人员、机构和项目安全。吴正龙参加会见。
3: 本台消息，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68次委员长会议昨天上午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举行，赵乐际委员长主持会议。会议决定，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6月23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委员长会议建议，十四届全国人大常委会第23次会议审议商标法修订草案、注册会计师法修正草案、检察公益诉讼法草案、南极活动与环境保护法草案、国家消防救援人员法草案。审议全国人大财政经济委员会关于提请审议政府采购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审议国务院关于提请审议招标投标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金融法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中国人民银行法修订草案的议案，关于提请审议关于授权香港特别行政区对皇岗口岸、港方口岸区及相关延伸区实施管辖的决定草案的议案。委员长会议建议的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还有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中央决算的报告，审查和批准2025年中央决算，审议国务院关于2025年度中央预算执行和其他财政收支的审计工作报告，审议国务院关于85普法决议实施情况的报告，关于建设全国统一大市场工作情况的报告，关于在粤港澳大湾区内地九市开展香港法律职业者和澳门职业律师取得内地职业资质和从事律师职业试点工作情况的报告。审议赵乐际委员长访问哈萨克斯坦、俄罗斯并出席中俄议会合作委员会第11次会议情况的书面报告。审议全国人大常委会代表资格审查委员会关于个别代表的代表资格的报告，审议有关任免案等。委员长会议还审议了国务院研究处理常委会审议意见情况报告和相关专门委员会、工作委员会意见等。委员长会议上，全国人大常委会秘书长刘奇就常委会第23次会议议程草案和日程安排等做了汇报。
2: 本台消息，全国人大常委会委员长赵乐际昨天下午在北京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赵乐际表示，中缅山水相连，胞波情谊深厚，习近平主席同总统先生举行重要会谈，为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擘画新的蓝图，中方愿同缅方一道，以两国元首重要共识为根本遵循，坚持睦邻友好，深化互利合作，不断丰富中缅命运共同体建设时代内涵。中国全国人大愿同缅甸联邦议会密切多层次多领域交流合作，加强立法经验交流互鉴，助力中缅关系发展。敏昂莱表示，缅甸恪守一个中国原则，反对任何形式的台独，完全支持习近平主席提出的四大全球倡议，愿同中方深化互利合作，推动两国立法机构加强立法交流，拓展专门委员会、人员培训等方面合作。丁仲礼参加会见。缅甸总统敏昂莱昨天下午前

0: 往天安门广场向人民英雄纪念碑敬献花圈。
1: 本台消息，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全国政协主席王沪宁昨天在京会见尼泊尔外交部长西希尔。王沪宁表示，2019年习近平主席对尼泊尔进行历史性国事访问，中尼关系提升为面向发展与繁荣的世代友好的战略合作伙伴关系。中方愿同尼方一道，在两国领导人战略引领下，保持高层交往，增进政治互信，深化务实合作，推动中尼关系不断向前发展，更好造福两国人民。中国全国政协愿为此做出积极贡献。西希尔祝贺中国15大成功开局，表示相信在习近平主席领导下，中国必将成为社会主义现代化强国。尼中友好建立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尼方坚定恪守一个中国原则，绝不允许任何势力利用尼领土从事反华活动，期待同中方拓展合作，共享发展繁荣。王东峰等参加会见。
0: 本台消息，国家副主席韩正昨天上午在山东青岛出席第七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开幕式并致辞。韩正表示，习近平主席高度重视跨国公司在华发展，多次充分肯定外资企业在参与中国改革开放和现代化建设中发挥的重要作用。中国持续推进高质量发展，扩大高水平对外开放，成为世界经济增长的稳定器和动力源，也为跨国公司发展提供了广阔舞台。中国坚定不移支持跨国公司在华投资兴业、蓬勃健康发展，共同创造合作共赢的美好未来。韩正提出四点建议：一是共享中国消费大市场，希望跨国公司加大在华投资布局，提供优质的商品和服务，不断拓展新的发展空间。二是共抓产业升级新机遇，希望跨国公司深化在华产业合作，共同增强全球竞争力。三是共筑创新合作新生态，希望跨国公司充分利用中国创新资源，携手打造更具韧性、更具活力、更具竞争力的创新发展新生态。四是共创开放合作新局面，希望跨国公司继续从客观经济规律出发，坚定维护开放合作的国际经济环境，共同维护全球产业链供应链稳定。韩正表示，中国始终是开放型世界经济的建设者，全球共同发展的推动者，各国企业互利合作的支持者。中国愿与全球跨国公司携手共进，向心而行，希望跨国公司继续投资中国，深耕中国，在中国这片沃土上取得新的更大发展。本届跨国公司领导人青岛峰会以跨国公司与中国携手15大向心向未来为主题，来自政府部门、国际组织、跨国公司和境内外商协会代表等700多人参加。
1: 本台消息，第19届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颁奖仪式昨天在京举行。本届颁奖仪式表彰了12个国家的15位作家、翻译家和出版家。中华图书特殊贡献奖是中国出版界面向海外的最高奖项。2005年设立以来，共表彰了67个国家的234位作家、翻译家、出版家。
0: 国家统计局昨天公布数据显示，今年5月份生产供给稳中有升，就业物价总体稳定，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心向优的发展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2: 首次发布的社会消费商品和服务零售总额数据显示，1到5月份增长2.8%。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总经济师、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司长傅林辉说：“
3: 综合商品和服务销售的总体情况来看，消费市场稳定运行，提质升级的态势呢没有改变。那么1到5月份的服务零售额呢是同比增长了5.4%。”这个速度呢是持续高于商品零售额的增速。
2: 5月份全国规模以上工业增加值同比增长4.5%，比上月加快0.4个百分点，环比增长0.4%。今年我国在产业提质、数字赋能、绿色转型等方面取得新成效。国家统计局新闻发言人、国民经济综合统计司副司长王冠华说：“
4: 工业结构的进阶升级也牵引了像信息技术、现代金融、现代物流、商务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的协同发展。今年的5月份，信息传输、软件和信息技术服务业、租赁和商务服务业、金融业的生产指数呢，同比分别增长了11.3%、10.9%和7.0%。看似无形的服务。”

0: 恰呢是提高制造业硬实力的关键软实力。
1: 民生方面，就业物价总体稳定，五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涨幅从四月份的2.8%加快至3.9%，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基本稳定在1.2%。王冠华强调，
0: 我国的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产业链供应链韧性较强，商品和服务的供给呢比较充裕，各项保供稳价的政策

0: 延续红色心火的故事。
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2: 接下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0: 记者从农业农村部了解到，截至昨天17点，全国已收获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已过90%。
2: 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昨天升级上线，面向全国考生免费开放，涵盖志愿参考服务、院校查询、专业查询、生涯发展测评、职业前景、报考指南6大核心功能，支持31个省区市本专科普通批次志愿筛选。
0: 青海海西州辖区昨天发生6.3级地震，国家防灾减灾救灾委员会办公室等3部门向青海省调拨10000件中央救灾物资。国务院抗震救灾指挥部办公室、应急管理部对青海海西州6.3级地震启动国家地震灾害4级应急响应，派出工作组赶赴当地指导处置。
2: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广西南部沿海、广东沿海、重庆西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局地特大暴雨。
0: 最后请听昨夜今晨国际简讯。据伊朗媒体16号报道，美国方面已开始解除针对伊朗的海上封锁。美国总统特朗普表示，霍尔木兹海峡将在19号前完全开放。国际油价16号大幅下跌。截至当天收盘，纽约商品交易所7月交货的轻质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6.05美元，跌幅为5.82%。8月交货的伦敦布伦特原油期货价格收于每桶78.96美元，跌幅为5.06%。
2: 俄罗斯国防部16号通报称，过去一天内，俄军继续打击乌军使用的能源和交通基础设施等目标。乌克兰武装部队总参谋部16号称，乌军当天凌晨对莫斯科炼油厂等目标发动了远程打击。
0: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年美加墨世界杯进行爱组首轮角逐，最终法国队3-1战胜塞内加尔队。
1: 今天知全天，中国之声今天。今天2026陆家嘴论坛在上海开幕，本届论坛主题为全球治理倡议下的金融发展与合作，新愿景、新挑战和新机遇。今天是全国低碳日，今年的主题是绿色转型，全民同行。多地将开展线上线下宣传活动，提升公众低碳意识，推动形成绿色生产生活方式。另外，今天还是世界防治荒漠化与干旱日，我国主题为人人参与治沙，代代共享绿色。当前我国3北工程区可治理沙化土地治理率已超67%。2026美加墨世界杯足球赛小组赛继续进行，北京时间今天9点，阿根廷将对战阿尔及利亚；北京时间今天12点，奥地利将对战约旦。国际方面，今天美联储6月议息会议继续进行，本次会议是新任主席沃什上任后的首次议息会议，因此备受市场关注。
2: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方亮、陶玉洲、张永鹏，主播志鹏、雨欣。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各位听众，稍后为您播出的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新闻节目，敬请收听。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新闻开启全新一天，早上好，听众朋友，欢迎收听四川综合广播 FM 98.1四川之声为您送上的川广早新闻，我是陈曦，
5: 我是李飞。今天是2026年6月17号星期三，农历五月初三。来关注天气，今天白天盆地大部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其中南部中部有中雨，局地大雨。川西高原和攀西地区阴天见多云，有阵雨或雷雨，阿坝州大部有中雨，个别大雨。
4: 24小时内盆地的最低气温21到23度，最高气温25到28度。成都今天阴天见多云，有分散的阵雨或雷雨，西部个别地方中到大雨，气温22到28度。最新的监测数据显示，成都主城区的 AQI 指数为40，空气质量为优。成都市区今天的机动车限行尾号是3和8。
5: 川广早新闻节目导听，接下来您将会听到
4: 系列报道《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带你走进国资国企，看他们如何重组聚资源，创新塑优势，为高质量发展注入强劲动能。今天关注入局新赛道的四川路径。
5: 锚定目标任务，全力冲刺二季度，多条出川铁路完成关键施工节点。
4: 四川省2026年节能宣传周暨赋能绿色转型主题活动举行，绿色低碳综合服务平台上线。
5: 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千里之遥我们同在，好消息内容马上送到。
4: 15、17是四川塑造发展新动能、形成竞争新优势的重要窗口期，而国有企业正是支撑这一跃升的关键力量。新征程上，四川国资国企如何履行经济责任、政治责任、社会责任？系列报道《四川向未来一线调研行》，带你走进四川国资国企一线，见证新质生产力如何从突破变成能力，重组整合如何聚力，国企担当如何托起美好生活。
5: 今天我们首先来看四川发展蜀道集团、省港投集团，看他们如何在航空航天、建筑科技、低空物流等新赛道加速布局。
6: 科技创新是发展新质生产力的核心驱动力，四川国资国企如何扛起科技创新的主体责任，推动未来产业成为新的经济增长点呢？

0: 调研的第一站，我们走进了四川发展控股公司旗下的富江工业。在这里，我们看到了国内首台超大型模块化柔性液体火箭铆接型架。简单说，它是制造火箭舰体时用来固定和定位零件的专用支架。虽然结构刚硬，关键却在柔性二字。公司总经理李泽奇，
1: 就是在一套工装上就能实现多种型号尺寸的火箭的装配。这个尺寸就是说，从3.35米到5.5米直径，高度的8米，这个范围内的大火箭。
0: 火箭舰体不停变化，每组装一次铆接型架就要完成一次偏差不超过1%的定位。柔性和精度看似互相矛盾，破题的关键在于一体化铸造，整体成型，
1: 搞成一个金属的这个薄荷材料，而且它的工艺我们是整体成型，稳定性就非常好。你看我们的设计都是经过计算机反复优化和认证的，我们的设计一定要高于图纸的设计。
0: 柔性且精准，调整参数即可满足多种火箭装配要求的铆接型架，这项突破让商业航天向低成本规模化的目标迈进一步。富强工业能实现这样的集中攻关，离不开四川发展控股公司的深度赋能。作为四川发展控股公司四大实体产业之一，航空航天板块初步构建起1和2亿的发展格局，以航空为核心，以航天和低空经济为2亿。目前该板块已全面覆盖航空发动机核心零部件、航空部组件、航空电子、低空经济、航空配套服务等领域。
2: 如果说四川发展的科技研发方向在向上挑战制造的极限，那蜀道集团则在向精追求专业的极致。接着来听报道。
0: 在成都东部新区，蜀道建科公司的升屏障生产中心有着国内首条铁路升屏障智能化流水线及公路升屏障自动化生产线，年产能120万平方米金属平体单元板和100万平方米隔声窗，按道路双侧架设来计算，总长度达370公里，相当于成都市中心到重庆主城区的距离。企业生产部副部长陈小旭，
3: 我们实现了整个全流程的流水化作业，可以实现我们整个生产过程的全流程的数据的监控，整个我们的加工精度的话是可以控制在0.2毫米。
0: 智能化是提质增效的手段，而要站稳高度市场化、创新驱动型现代化工业企业的定位，蜀道建科深知需要一套系统的科技创新打法。公司党委书记、董事长郑伟，
4: 我们围绕升屏障的智能产线呢，配套了与清华大学联合做的声学研究实验室和闭环的检测系统，以及我们的研究院的试验平台，打造了我们集研发、试验、生产和检测的全闭环生产体系。
0: 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是一项长期任务和系统工程。在蜀道集团高水平打造现代化交通产业体系目标下，蜀道建科也明确了下一步着力点，
4: 力争2027年实现我们的升屏障的产值和规模，以及我们建筑新材料的产值规模省内第一。第二方面呢，从我们现在的这个交通领域切入到我们的城建领域以及水利领域，拓展我们的风电塔筒及模块化建筑这个方面，两年内实现基于绿色高性能新材料相关的技术服务商业化输出。
5: 四川国企应对极限的挑战还在向更广阔的疆域延伸。本月初，省港投集团旗下的省低空经济公司携手自贡航投、甘孜建投，三方正式启动共建全国首个覆盖平原、高原、全域真实环境的低空航空器综合测试试航验证基地。继续来听报道。
6: 这里是自贡低空运行管理服务中心，前段时间这里刚刚完成了低空智能网联系统的迭代升级，接下来它将为无人机在平原到高原航线测试上提供空域申请、动态监视、情报服务等保障。
0: 在自贡完成平原科目测试后，无人机可直接沿划定的航线飞行375公里，抵达甘孜进行高原环境下的相关科目测试。自贡通航机场发展有限公司总经理邱学清，
7: 它可能单边过去最多也就2个小时，来回可能也就5到6个小时。同一个科目在我们自贡机场做完了以后，转到高原然后再回来，一般也就7到10天吧。和以往相比，基本上的周期都在3到6个月。
0: 打通平原到高原跨区域飞行走廊，直接回应了行业痛点，测试环境单一，跨区协调难，试航周期长等瓶颈，尤其是缺乏从平原到高原全链路、全场景、全气候的真实测试环境的困境。这次破局更深层的目标是大幅缩短企业试航取证周期。四川省低空经济产业发展有限公司董事长严志：
8: 我们整合了自贡还有甘孜现有的跑道和空域资源，再结合试航咨询、检验检测、标准制定和产业服务，为企业提供试航检测的一站式服务，预计将取证周期缩短30%。
0: 从火箭铆接型架的柔性精度，到交通智能建造的专业极致，再到横跨平原与高原的低空测试走廊，四川国企的科技创新不是在重复昨天的路径，而是在定义明天的标准。面向155，作为科技创新的国家队，四川国资国企将以长期主义的定力与系统变革的勇气，让科技创新这个关键变量成为高质量发展的最大增量，为未来产业标定属于四川的刻度。
2: 奋战二季度攻坚正当时，连日来通向青海重庆的多条出川大通道完成了关键施工节点冲刺全年的目标任务。
5: 15号下午，在位于阿坝松潘的包座隧道施工现场，西宁至成都铁路四川段首根高铁接触网支柱完成阻力施工，标志着项目正式进入四电工程施工阶段，为全线后续铺轨连条连式及按期通车奠定坚实基础。项目经理王建军：
9: 接桩系统是高铁运行的动力生命线，直接关系到列车运行的安全性与平稳性。面对高原高寒气候，有效施工工期短、施工环境复杂等多重挑战，项目部科学统筹，提前谋划，顺利实现接柱网系统开工。
2: 西宁至成都铁路分段建设分段通车，其中四川段由川青铁路黄胜关站引出，新设宏源、班佐、若尔盖、阿西、花湖和朗姆寺等站。项目全线建成通车之后，成都坐动车到西宁约5小时可达。
5: 同时，多条川渝间的高铁也迎来重要进展。乐至站是唯一同时衔接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枢纽站。近日，该站两条联络线隧道宋家湾隧道与蒲家沟隧道相继贯通。成渝中线项目二分部常务副经理连振国：
10: 这两条隧道是连通成渝中线高铁与成达万高铁的重要联络线，此次贯通实现两大高铁干线互联互通，为后续铺轨及全线建设按下加速键。
2: 在达州，随着满载长钢轨的列车驶入了西渝高铁康渝段望西铺轨基地，标志着该段进入长轨的存续阶段，为年内启动铺轨工程奠定坚实基础。项目工程师廖鹏：
11: 望西铺轨基地最大可储存420公里的长轨，是保障高效铺轨的超级粮仓和施工枢纽。基地配备2组智能群雕系统，这套设备实现了可视化管理和故障报警连锁控制，极大提高了长轨装卸作业智能化、自动化水平。
5: 西渝高铁、成渝中线高铁、成达万高铁均为国家八纵八横高铁网的重要组成部分。项目的建设将进一步加密川渝交通骨架，大幅缩短四川与京津冀、长三角等区域的时空距离，对于助力成渝地区双城经济圈建设、完善四川对外铁路通道布局具有着重要意义。
2: 好，您现在正在收听的是 FM98.1 四川之声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稍后我们继续。
12: 绿色环保的世界只有绿色吗？
13: 垃圾分类成功，您的积分可兑换彩虹雨伞，
12: 低碳小事随手做到，多彩生活触手可及。
14: 绿萝爬满旧木梯，咖啡渣养出红玫瑰，瞧我的阳台小生态。
12: 以改造唤醒新生，邂逅独属自己的再生美学。
15: 爷爷，海上的那些是什么呢？ 白色的是风车发电机，深蓝色的是光伏板。

0: 加油发电呢。
1: 从个人碳账户的绿色数字，到双碳目标的金色未来，绿色生活画出缤纷的风景。
2: 用纸箱给宠物做新家，
3: 外出装上自带杯，
4: 行行去吹清新的风。
1: 绿色成彩，山水入卷，绿色低碳，多彩中国。
5: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2: 好，接下来考验大家手速的时间到了，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听好了，好视力618年中大促从现在开始计时八分钟，只要八分钟以内拨打4008277911，当场给大家送出价值78元航天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多功能收音机、冰丝凉席、智能按摩仪。很多老用户都知道618活动力度特别大，一年就等这一回。电话记好，4008277911，4008277911。
6: 经常听节目的听众都知道，我们推荐好视力眼贴已经很多年了。说真的，我们的眼睛真的是人体的精密器官，出现问题呢，不仅要第一时间重视起来，而且还要用对方法。中老年人气血走得慢，眼周的通道就容易堵，模糊干涩，发黏流泪，日常用湿热敷方法呢就特别的适合。好视力蒸汽眼贴，感觉眼睛就像是通过蒸汽热敷加速人参、石斛等草本精华的吸收，感觉眼睛就像被清泉水洗过一样，水润又放松，再看手机电视眼睛特别的清晰明亮。
2: 想改善眼睛问题的，绝对不要错过这次机会，这是好视力开年以来活动力度最大的一次福利。今天只要是八分钟以内拨打4008277911购买，当场就多给78元加强版的蒸汽眼贴，额外再送一台声音大信号强的多功能收音机，外加一床冰丝凉爽的双人床凉席，最后再送一台捏肩揉背样样型的智能按摩仪，限时八分钟，快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
6: 好，继续关注新闻。6月15号，省政协主席田向丽率调研组在成都开展重点提案督办调研，深入了解数字文化产业发展情况。田向丽表示，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文化思想和习近平总书记对四川工作系列重要指示精神，以调研促协商，以办理促落实，为四川数字文化产业加快发展、高质量发展积极建言献策。
2: 近日，省14届人大常委会第27次会议表决通过了一批省级地方性法规。6月15号，省人大常委会举行新闻发布会，重点对四川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四川省开发区条例以及新修订的四川省航道条例、四川省体育条例做专门解读。来听记者报道。
7: 将于8月1号起正式施行的四川省农业机械化促进条例共9章53条，条例重点对农业机械科技创新、质量保障、推广应用、社会化服务以及安全监管作出规范，将有力地促进打造更高水平的天府粮仓，保障国家粮食安全，加快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省人大农业农村委副主任委员林兆斌：
8: 四川丘陵山区耕地占比达78%，地形复杂套制，农机、无机可用、有机滥用问题突出，全省丘陵地区主要农作物机械化率仅50%，山区不足40%。经济作物机械化发展滞后，是制约全省农机整体提质增效的核心短板。
7: 四川省开发区条例共7章48条，重点涵盖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科技创新、产业发展等内容，将以法治力量推进开发区产业转型升级、科技创新突破、绿色低碳转型、协调平衡发展，护航全省开发区高质量发展。该法规也将于8月1号起施行。省人大常委会委员、经济委副主任委员王亚飞：
9: 结合四川实际，聚焦完善体制机制，厘清
0: 权责边界、优化产业布局等立法诉求，围绕开发区规划建设、管理体制、科技创新、产业发展、服务保障等作出规定。
7: 新闻发布会上，省人大常委会还解读了新修订的四川省体育条例和四川省航道条例。据了解，体育条例重点包括竞技体育、体育产业、体育场地设施等9章60条内容，将于8月8号起施行。航道条例涵盖航道规划、建设、养护、保护等全链条制度，将于8月1号起施行。
6: 连日来，我省各市州分别召开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研究贯彻落实意见。大家纷纷表示，将牢记习近平总书记殷殷嘱托，锚定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目标，一步一个脚印，推动农业大省向农业强省跨越。
9: 6月15号，绵阳市召开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2届9次全会精神。会议强调，要深入学习运用千万工程经验，以北川十亿羌寨乡村振兴先行区建设为引领，统筹抓好提升农业综合产能、发展乡村特色产业、建设宜居宜业和美乡村、促进农民增收、加强乡村治理等重点工作，促进农业高质高效、乡村宜居宜业、农民富裕富足。6月12号，自贡市委常委会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明确，自贡将在壮大乡村特色产业、建设美丽宜居乡村、促进农民稳定增收、优化乡村治理格局等方面下足功夫，进一步激发乡村活力，不折不扣推动省委决策部署在自贡落地见效。攀枝花市委常委会扩大会议强调，当地将重点在做强农业产业支撑度、增进基础设施完备度、提升公共服务便利度、改善人居环境舒适度、厚植和合善治文明度等方面发力，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扎实抓好互夯实、村共创、乡推进、县迈入、农村创富共富推进体系，不断夯实共同富裕试验区三农底座。德阳市委常委会6月11号召开扩大会议，会议指出，德阳将始终把三农工作摆在突出位置，坐实农业产业发展大文章，绘就和美乡村建设新画卷，算好农民稳定增收收入账，走好城乡融合发展共富路，全力推动农业农村现代化建设提质增效。
6: 昨天2026年四川省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广安市举行，今年6月是第25个全国安全生产月，主题为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据了解，今年安全生产月期间，全省各地围绕排查整治风险隐患，开展了风险隐患排查整治行动、安全宣传5近100场、全省企业安全文化竞赛等系列活动，切实提升了全社会安全意识和应急避险能力。
2: 节能新起点，低碳向未来。昨天四川省2026年节能宣传周暨赋能绿色转型主题活动在成都举行，活动现场上线的四川绿色低碳综合服务平台汇集了绿色诊断、供需对接、绿色金融等7大功能。该平台与四川数字化绿色化发展促进中心形成线上加线下联动服务模式，共同助力企业降低绿色低碳转型门槛与成本。四川神鸿化工副总经理黄晓：
10: 其实我们企业这些年来一直想做一些绿色的转型，现在平台对我们来说意义也是很大的，不管是我们去寻找供应商也好，去看过去的这些案例也好，还是包括一些答疑问题的沟通，都可以完成。
2: 成都领星安科技有限公司总经理李文：
11: 平台今天让我们展示自主研发的节能技术，精准对接有转型需求的单位，也能快速同步低碳政策，借鉴行业优秀案例，大幅降低供需对接与企业的转型成本。后续我们将继续依托平台输出的智能化能源解决方案。
6: 同时，现场还发布了四川省支持绿色低碳转型发展若干政策措施，以及200家绿色转型供应商、20个应用场景和32个典型案例名单，为各行各业的绿色改造提供了指引和政策支撑。活动还促进了多家企业和机构达成合作，推动四川政产学研用金多方。

0: 方协同的绿色低碳发展共同体的加速成型，促进四川经济社会全面绿色转型。
1: 好，春广早新闻，再来关注省内其他方面的消息。由省人力资源社会保障厅组织制定的地方标准直播待岗服务规范近日由省市场监督管理局批准发布，将于6月29号起实施。
0: 直播待岗是指利用直播平台以网络直播形式介绍招聘岗位信息，与求职者互动交流，促进求职者和用人单位人岗匹配的招聘模式。该服务规范明确了直播待岗全流程的规则，并要求直播结束以后确保将收集到的简历及时反馈给各用人单位，服务台账应该保存2年以上。以网络招聘服务平台方式从事直播待岗服务的人力资源的服务机构，招聘信息、服务信息保存时间自服务完成之日起不少于3年。
1: 昨天，四川省2026年矿业权出让区块集中推介会在成都举行。本次推介会共推出32个重点优质区块，主要包括油气、锂、铜、金等战略性矿种，分布于攀枝花市、广元市、凉山州等区域，都具备较好的找矿前景和资源潜力。值得一提的是，本次推介会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矿产资源法实施条例》正式施行之后，我省首次集中推荐战略性矿产区块。
0: 记者从成都国际铁路港获悉，成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自贡基地正式挂牌。这是继成都中欧班列集结中心广元基地后，四川今年落地的第二个中欧班列的省内支撑基地。目前，成都国际铁路港已在全省布局9个支撑基地，覆盖川南、川东北、成都平原等重点区域。
1: 昨天，锦绣天府安逸四川文化和旅游重点招商项目发布会走进上海，四川多个市州区县依次登台路演，重点围绕数字文化、演艺、休闲度假等10大重点领域，精选536个发展前景广阔、投资回报可期的优质项目，精准对接长三角产业资源、优质市场资本与成熟运营模式。现场还同步推出系列配套金融支持政策，针对性破解产业投融资难点。
0: 昨晚，电视剧《8000里路云和月》在四川卫视金熊猫剧场开播。该剧由口碑佳作《觉醒年代》的导演张永新执导，以淞沪会战为开篇，双线讲述了战场将士和市井百姓的抗战救亡故事，通过实景画面还原了战士风貌，刻画不同的身份的普通人的家国抉择。
1: 好，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0: 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2: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众志，共同富裕万家欢。
3: 听，这是成长的声音，
4: 好重啊！
5: 我帮你。
6: 德在传递。
5: 无人机听我指令，起飞。
4: 志在飞翔。
7: 跳绳技术，
8: 准备。
9: 小朋友们，舞姿再轻盈一些，像小鸟儿一样。
10: 美在旋转。
11: 大扫除啦！
12: 我来拖地，
13: 我擦黑板。
14: 狼在闪光。

0: 四川，说天下。
1: From Sichuan, we present what's happening around the world.
0: 调频98.1，中国1116，四川综合广播。
2: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
3: 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4: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四川综合广播 FM98.1 的川广早新闻。接下来的半小时，我们将为您重点关注。
5: 大庆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今天播出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4: 文化和烟火交织，巴蜀非遗幻彩新生，巴蜀非遗品牌大会在绵阳举办。
5: 我省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发展特色养殖业，连农带农助增收。好，详细内容马上送到。

0: 欢迎收听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大型融媒体报道。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1940年2月23日，抗日民族英雄杨靖宇在白山松水间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牺牲。1946年，靖宇将军殉国地原吉林省蒙江县正式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上海市也设立了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吉林省边境民警张岩、上海市退休社区书记吴永康，两人相隔2000公里，身份证住址栏上却印着同一个名字——靖宇。今天播出由吉林广播电视台、上海广播电视台第一财经采写的报道《千里之遥，我们同在》。
1: 0:35，吉林省长白朝鲜族自治县虎头沟村边境民警张岩正在夜巡。
2: 你好，
3: 你好，
2: 边防检查，
3: 西山虎。
1: 边防检查这四个字字字千钧，意味着国门在此，主权在此，安全在此，秩序在此。
2: 开车别喝酒哈，你要注意安全啊。
1: 张岩是新房子镇边境派出所所长，身份证住址栏里写着吉林省白山市靖宇县。
4: 从小耳濡目染杨靖宇将军的故事，懂事了之后就给自己立一个志向，要不当兵，要不当警察。毕业之后想都没想就是警校。
1: 警校毕业以后，张岩来到长白县。边境条件艰苦，更需要有人坚守。
4: 我们这样的小村镇嘛，始终都要有人在这边，就像当年杨靖宇将军似的，那条件更艰苦，那如果当时就放弃了，那一样说没有咱们美好的今天。
1: 李长华曾任张岩的教导员，他对张岩的认可是从一次执行任务开始的。
5: 我们有任务，在那个五盘道那个地方危险，他家搁上面等的哈，他自己带着那警器什么就下去了，把危险留给自己。
1: 张岩已经在这条边境线上干了14年，用生命守护国界线是边境民警的使命，同时他也守着2300多名边境百姓的日常。村民郑俊霞被人骗了钱，丈夫张守满报警后，张岩带着同事不到一个星期就把被骗的钱追了回来。
6: 那天我就吓得哈都不行了，我从男对象他的手机里都偷摸的转了6000，我又左邻右舍就借钱，我嫂子借了能有不到20000块钱
7: 啊，直接就领上派出所了。法治社会怕什么？
1: 一天中午，20公里外的向阳川林场发生民事纠纷。张岩和同事饭都没顾上吃，开车就赶了过去。
2: 听我说一句啊，那个合同也签完了，咱们通过合法的手段，心平气和把钱挣了回家，完事儿呗，是不是？

0: 几句公道话就把一场纠纷当场化解。眼下有北境最美风景路之称的国道 G331 蜿蜒入村，长白边境村热闹起来，兴边富民的政策给这里的发展带来了新希望。
1: 老百姓幸福感上来了之后，我们心里也是特别欣慰的。
0: 在村民心里，张岩是值得信赖的自家人，但对自己的妻子女儿来说，他反倒成了家里插不上手的人。妻子刘洋在靖宇县老家独自扛起生活重担，和张岩隔着200公里。
2: 有了孩子之后，一下子就觉得太艰辛了。我也很少看见那个张岩流泪，为了姑娘哭了好几次。我有的时候就跟他说，我说这咱俩就像网恋一样，我就是你手机里的妻子，你就是我姑娘视频里的爸爸。
0: 而爸爸最温暖的时刻，就是给在靖宇县老家的小女儿打个视频电话。
1: 吃饭呢，姑娘？
3: 不，
1: 你吃啥呀？
3: 饺子。你呀，回来。
1: 我过两天，等我忙完这事我就过去。
0: 视频里的女儿盼着爸爸回家。2000多公里外的上海，有个儿子也在心疼自己的爸爸。他爸叫吴永康，65岁，退休好几年了，住在长白新城居民区，一直坚持为社区做义务劳动。他的身份证住址栏上写着上海市杨浦区靖宇东路。每天一大早，小区里就有一个弯着腰捡垃圾的身影，他就是吴永康。这个习惯他坚持了12年。居民徐红芳跟吴永康做了10几年的邻居。
4: 从他进居委会那天起，他每天就是拿着一个垃圾袋，拿着一个火捡，到处在小区的叽里嘎啦那个地方去捡垃圾。10几年持之以恒，不容易的。
0: 吴永康当过兵，他常说杨靖宇是他的榜样。到了靖宇东路，他就想和当年杨靖宇一样，跟老百姓走得近一些。小区里2500多人，没有他不认识的。
5: 人家说个书记在没架子捡垃圾，人家容易跟我能说话，
6: 近人啊。
5: 所以慢慢我就靠近了。每家每户家里有几个人，小孩子多大，我基本上都知道。
0: 邻里之间遇上难事，吴永康经常搭把手。八楼汤阿伯家空调外机坏了，水漏到楼下。楼上楼下两位快90岁的老人差点吵起来，吴永康二话不说就爬到窗户外面去修，可他自己都60多岁了。汤阿婆的女儿说，
7: 吴书记来，他就把我们弄好了，这个管子钱也一分也不要我们出。
0: 儿子劝吴永康歇歇，他却说，
5: 以前我是党建引领者，现在是一个参与者，是一个公益人，我党员的思想品德是不能变，我还是要跟党走。
0: 当了多少年书记，捡了多少年垃圾，他都不提，他只说身份换了，人没换。65岁的吴永康住在上海的长白新城小区，36岁的张岩扎根吉林省长白边境村。这一老一少相隔2000多公里，走过完全不同的人生轨迹，是身份证住址栏上印着的同一个名字靖宇，让他们有着共同的信念，平凡中见初心，永远逐光而行，不负心中英雄。
8: 我的身份证上有你的名字，由人民日报全国党媒平台、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经济之声等全国33家主流媒体联合推出，同名书籍由山西教育出版社出版发行。节目回听，请登录学习强国客户端。
9: 刻进山河，这里

0: 每逢开学季和清明节，由杨靖宇将军作词的东北抗日联军第一路军军歌都会在吉林省靖宇县杨靖宇小学校园里回响。1940年2月23日，在吉林省蒙江县县城西南的山林中，杨靖宇只身一人陷入日伪军警包围，在数天未曾进食、严重冻伤的情形下，与敌人战斗到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时年35岁。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后，党组织向蒙江县陆续派来革命干部接收日伪政权，成立民主联合政府。中共靖宇县委宣传部四级调研员刘一正：
1: 我们的干部走访大量当地的百姓，许许多多的老百姓提出来了，我们是不是应该叫靖宇县了？蒙江县改成靖宇县，不是永久地纪念我们这个民族英雄吗？
0: 1946年2月14日，县民主政府发布了为蒙江县一名靖宇县告各地同胞书，从此英雄的名字在白山松水间刻地为碑，被靖宇人民世代铭记。80年光阴流转，曾被热血浸透的冻土历经了山乡巨变，今天的靖宇县成为一座矿泉城，年产近200万吨的矿泉饮品从长白山余脉深处运往全国各地，一条越走越宽的水产业链把这座英雄之城浸润得生机勃勃。当年抗联将士们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生生不息的希望。
2: 把他们的名字刻进山河，这里以他为名。
3: 在上海靖宇南路15号，上海外国语大学附属双语学校原靖宇中学的校园内，矗立着一座杨靖宇将军雕像。这座雕像建于1993年，现为杨浦区爱国主义教育基地。每年清明，师生们齐聚向前，那首由将军参与创作的抗联第一路军军歌便会随着口琴声响起，穿越白山黑水，回荡在黄浦江畔。1940年2月23号，-40度的林海雪原，35岁的杨靖宇孤身陷入重围，断粮数日，严重冻伤，战斗至最后一刻，壮烈殉国。敌人抛开他的腹部，胃里只有草根、树皮和棉絮，没有一粒粮食。1946年，吉林蒙江县更名为靖宇县。1952年至1953年，上海杨浦区新筑三条道路，靖宇东路、靖宇中路、靖宇南路，三路连成手枪形状，与长白路、敦化路、安图路等东北地名群一道，以城市坐标永名英烈。80余载光阴流转，今天的靖宇路早已不只是地图上的名字。长白新村街道社区党群副中心主任王胜敏说，
4: 无论是靖宇东路我们这边烟火一条街的打造，也不管是我们228街坊的打造，目前最关注的城市更新的一个迭代升级的一个过程。然后在这个过程中呢，我们社区的居民都参与了很多，周边的百姓呢也受益很多。
3: 老牌工人新村范本228街坊华丽迭变，靖宇东路上烟火升腾，邻里和睦，当年英雄用生命守护的正是这青山绿水间万家灯火里生生不息的希望。口琴声依旧清亮，在这条英雄的路上久久回荡，吹向又一个春天。
5: 好，听众朋友，这里是正在为您直播的川广早新闻，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6: 今天这个活动建议眼睛疲劳模糊流泪的听众一定要参加。今年618、端午节、父亲节三个节日赶在一块儿了，好视力三节同庆直接拿出了30000份的眼贴回馈咱们四川听众。今天的不限地区更不限人数，拨打400-827-7911订购，直接就能多得一份价值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还有3重限定好礼加送，电话咱们记好了，400-827-7911，400-827-7911。
5: 很多听众上了年纪之后啊，眼部的素质是逐渐的下降，不光模糊看不清，还伴随干涩、发痒、流泪、怕光等多重的眼部问题。为什么呢？其实有两个原因呢，一是精血亏虚，不足以滋养双眼了；二是中老年人的气血走得慢了，眼周的通道出现了拥堵。最好的方法就是湿热敷，好视力蒸汽眼贴传承湿热敷疗法，从人参、铁皮石斛、蜜檬花等十几种的草本精华中萃取。

0: 了精华，又通过了蒸汽加热敷放松疏通眼部通道，帮助精华更好的吸收。贴完感觉眼睛不光水润舒服，还特别的清晰透亮。
1: 好视力618端午节、父亲节、三节同庆，优惠力度之前真的没有过，现在打4008277911购买，直接就能体验78元的蒸汽眼贴，额外再赠送一台能插卡充电的多功能的收音机，外加一床宾斯凉爽的双人床的凉席，最后再送一台能加热的智能按摩仪。那么这4样礼品平时呢不会同时送，限时8分钟，抓住机会赶紧打4008277911，4008277911，本品不代替药品和医疗器械。好，春光早新闻，稍后我们继续。
2: 乡村振兴，积蓄美好。

0: 全省要闻，本地热点，市州动态，天府民生，听新闻，听四川，四川综合广播，川广早新闻。本节目由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独家冠名播出。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
1: 这两天呢，2026年的文化和自然遗产日，四川省非遗宣传展示主会场活动暨85非遗品牌大会在绵阳举行，助力四川非遗在保护中传承，在创新中发展。
2: 大会上，了不起的匠人、三人行影业、上城市等非遗品牌的主理人带来了非遗创新的模式分享，现场还发布了85非遗品牌的机会清单、非遗达人扶持计划、跟着非遗去旅行等内容，并探讨了近年来非遗数字确权方面的地方实践。绵阳市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主任陈黎明：
3: 截至目前呢，平武羌绣、紫铜木刻年画、绵阳的盔头技艺、浮城剪纸等51项绵阳本土的非遗已经全部完成了首批的数字确权落地。那么下一步呢，我们将继续擦亮青睐绵阳非遗焕新的文旅品牌，深入实施非遗300计划，持续扩大数字确权的覆盖面。
1: 活动期间，泸州奇峰彩龙、绵阳羌笛、羌族推杆等非遗项目亮相绵阳市游仙区芙蓉汉城广场，汇聚招牌非遗美食的川渝美食会，集结特色非遗项目和沉浸式表演点位皆有趣事集，也是为游客奉上了可观可感可参与的盛宴。
4: 看了很多非遗节目，然后还吃了挺多东西的，感觉很好，很新奇的。这样子的活动烟火气十足。
0: 聚焦现代农业发展，服务乡村，全面振兴。
2: 好，接下来关注三农方面的消息。据农业农村部的数据，截止昨天下午，全国已经收获了夏粮小麦3.1亿亩，收获进度超过了90%，山东近70%，河北过80%，陕西近80%，山西过70%，新疆近30%，甘肃零星收获。农业农村部最新的农情调度显示，目前全国夏播进度过半，进展总体顺利。
1: 眼下正是青梅集中成熟收获的时节，四川是全国青梅六大核心产区之一，全省种植面积大约是20万亩，年产量大约10万吨，主要分布在成都市大邑县、乐山市马边县、绵阳市平武县等地。这些年来，四川通过品种改良、标准化种植等举措提升品质，加快布局新赛道，构建新场景，助力一颗青梅长成美好产业。
2: 当前正是水稻栽插的关键黄金窗口期，水稻种植总面积达28万亩的广元市剑阁县，立足山区农业实际，统筹调配113台插秧机下沉田间一线，推行机插为主、人工为辅的栽种模式，分类推进水稻的栽插工作。目前全县的水稻栽插进度已经近80%，预计6月中旬可全面完成栽插任务。
1: 省委12届九次全会提出，要加快把农业建成现代化大产业，推动畜牧渔业高质量发展，蜀湘各地因地制宜探索发展特色养殖业，连农带农助增收。
2: 近日，位于乐山市沙湾区嘉农镇的鲟鱼生态健康养殖及鱼子酱加工园区项目再次迎来了新住户，208尾俄罗斯鲟鱼正式安家沙湾。至此，沙湾仅嘉农基地投放的鲟鱼就累计达到了175万斤。
1: 该项目于2025年4月在魏坝村动工，项目分2期推进。第一期建设鲟鱼生态健康养殖场，第二期建设鱼子酱加工厂，打造从鱼池到餐桌的完整鲟鱼产业链。今年3月，首批12万尾的西伯利亚杂交鲟鱼苗顺利投放。基地运营部的经理郭福月：
5: 一期的话，主体工程已经完成，预计在6月20号全面投入运营。二期计划在9月份动工，在年底的话建成。届时我们整个一期、二期的水面养殖面积接近11万平方米。
2: 与此同时，位于沙湾区太平镇马湖埂村的鲟鱼养殖基地也驶入了发展快车道。基地共建有长条形的育苗池36个，圆形的养殖池120个，并配套建设了育苗中心、研发中心等附属设施。鲟鱼游进沙湾绝非偶然。
1: 郭福月告诉记者，鲟鱼是冷水性的鱼类，对于水质和水分格外挑剔，而大渡河常年保持的适宜水分正适合鲟鱼生活。
5: 因为我们鲟鱼最适宜的生长温度的话，就在那个13度到20度之间吧。我们测量了当地的这个水温，全年保持水温在11度到22度之间，几乎上是全年都适宜鲟鱼生长。
2: 眼下沙湾区多个项目建设跑出了新速度，最大限度地释放鲟鱼养殖的时空潜力。乐山市沙湾区农业农村局总工程师简喜飞：
6: 围绕大渡河这个优质水源顺利全区可用的地块大概在2000亩左右，正在积极地开展招商引资，进行养殖规划。
1: 近日，位于甘孜州泸定县燕子沟镇月镜坪村的雅加牧原生态肉牛养殖中心一期工程竣工，首批肉牛顺利入栏，项目全面投产运营。
2: 该养殖中心总规划存栏规模800头，优选了西门塔尔肉牛品种，推行了科学的饲喂模式和常态化的疫病防控的机制，全方位保障肉牛健康和肉质优良。基地负责人胡耀：
7: 将养殖粪污转化为农用有机肥，实现粪污零排放，养殖无污染，形成中央结合的绿色循环模式。
1: 立足本地丰富的农作物秸秆资源，养殖中心常态化收购农户闲置的秸秆，成功构建了秸秆喂牛、粪污肥田、种养循环的生态闭环，推动区域养殖、种养职业联动增效。月镜坪村的村民饲养员吕龙英：
8: 在我们工作有2个月了，也增加了我们的收入性，增加了很多。
2: 目前一期项目稳定运营，待二期工程建成后，将全面的释放产能，持续为成都及周边城市供应绿色、安全、优质的肉牛产品。燕子沟镇副镇长毛亮告诉记者：
9: 以规模化、标准化、品牌化为抓手，推动传统农牧业转型升级，走出了一条生态效益、经济效益、社会效益同步提升的乡村振兴新路子。
1: 立足生态资源禀赋，培育特色养殖产业，在广元市望沧县高阳镇陆渡村的毛坡里农场，一只只梅花鹿体态均匀，身姿灵动。农场负责人

0: 郭超正忙着给鹿群投喂新鲜牧草。
1: 我们是去年级的二十头梅花鹿进行养殖，我想看养殖发展前景还是不错的。去年总共是。

0: 农采割的峰值期。
1: 农场还同步发展生态土鸡养殖产业，依托山林空地实行零下的散养模式，形成一主多辅的特色养殖格局，有效提升农场综合经济效益，更切实惠及周边群众。陆渡村的村民康怀顺：
2: 平常无空的时候，我们可以在这儿务工，一天也挣得到10块钱。那他们这一个小亲戚呢，可以帮我们那个家里的一些农产品，帮我们销售，也给我们换回了一些东西啊。
0: 好，节目最后再来关注一组资讯。昨天上午，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同来华进行国事访问的缅甸总统敏昂莱举行会谈。
1: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数据显示，今年前五个月，国民经济延续总体平稳向新向优发展态势。
0: 国家统计局数据显示，五月份一线城市商品住宅销售价格环比上涨，二三线城市环比下降，一二三线城市同比降幅总体收窄。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将于今天上午举行新闻发布会，发布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中国的理念、倡议与行动白皮书。
0: 伊朗外交部长阿拉格奇昨天表示，伊朗将谈判分为两个阶段，第一阶段讨论结束战事、开放霍尔木兹海峡等议题，随后谈判将继续进行60天，以达成最终协议，将讨论伊朗核问题及解除对伊制裁等。
1: 当地时间16号，美国总统特朗普称，美国很可能很快恢复对俄罗斯石油的制裁。
0: 当地时间昨天，日本央行在货币政策会议上决定将政策利率自0.75%上调到1.0%，为31年来的最高水平。
1: 好，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的川广早新闻的全部内容。主持人代表节目编辑陈超、孙哲，监制宁小吴，感谢您的收听。感谢交通银行四川省分行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交通银行与四川同心向荣，一路向前。好，接下来为您播出的是《聆听天下》。
3: 今天是6月17日，世界防治荒漠化和干旱日。早安。干旱损田，沙化湿地，溪水直绿，低碳践行，守护山河，人人有责。今日早安寄语，多一份青绿，多一份福泽。
4: 世代耕耘守热土，城乡共富起新篇，乡村振兴靠种植，共同富裕万家欢。
5: 旅游是心灵的外放，
6: 文明是对美好的呵护，
5: 欣赏自然的杰作，人海翻涌，雪山如画，不留下来过的痕迹。
6: 聆听历史的回声，遗址在风中述说，艺术在耳畔低语，不让喧哗打扰宁静，
5: 感触光阴的质感，城墙的斑驳，古墓的沧桑，不被土刻破坏记忆。
6: 文明旅游
5: 也是美的风景。
7: 四川省分行提醒您，身份证号、银行卡号、验证码、生物信息等敏感信息不可随意泄露，保护个人信息，筑牢安全防线。
8: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整，四川综合广播 FM98.1，听懂四川。
9: 四川，说天下。